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斯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四乘一百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兰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但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

0: 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组呢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
1: 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石俊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圣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之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但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圣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置。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第一棒是梁晓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

中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啊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波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波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x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中队是42秒61，赛季最佳表现。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斯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但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

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修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罗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麦克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3-4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3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鲁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3-4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

克里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四乘一百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纳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

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后一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普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娜·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x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特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呢，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在大清早继续和我们来关注美职篮的赛区决赛。今天呢，我们的目光焦点再次回到西部。那在一天之前，西部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山东尼奥马刺和俄克拉荷马雷霆卫冕冠军鏖战了两个加时，最终马刺凭借自己的坚决，凭借天才的文班亚马出色的表现，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而今天第二场比赛仍在俄城雷霆的主场进行，雷霆究竟能有什么样的变化，马刺能不能继续第一场的神作？那今天呢，在演播室当中还是很高兴邀请到老朋友吴谦。我们昨天晚上刚刚一起解说完了 CBA 的半决赛，
1: 是
0: 现在要来调整一下状态，调整一下视角，来看一看NBA 的赛区决赛。马刺的先发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文班亚马、尚帕尼、卡斯尔、瓦塞尔以及哈珀。
2: 是我们看到毕永博还是在做文班亚马场边陪练这样一个角色，不断的帮他去在赛前去适应对抗。
0: 我们来继续，正好这个画面给到米奇约翰逊教练，
2: 是
0: 收回到了我们演播室当中。吴谦觉得今天雷霆在大比分0-1落后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调整空间？
2: 那我觉得有几件事可能在这场比赛他们要去主动的调整要主动的变好，那么才在这场比赛对于他们非常重要的比赛当中可能会有机会。那么第一个就是亚历山大个人的调整那么显然上一场比赛在领到了 MVP 奖杯之后，他的表现是不够出色的23投得到了24分这样的效率是在面对马刺这样的比赛当中显得是不够用的。
0: 是，来看一看，这是雷霆的先发，亚历山大、霍姆格伦、哈腾斯泰因、多尔特和杰伦威廉姆斯。今天杰伦威廉姆斯是首发登场。
2: 那我们刚才接着刚才这个话题继续说呢，就是不知道亚历山大是因为在这一轮比赛和上一轮他们击败了湖人之后中间休息了将近6天的时间那么这个休息时间过长，还是说领到了 MVP 以后那么所有的目光都瞄准他，希望他能够拿出 MVP 的级别的表现但无形当中带来压力这是他个人要去调整的。尽管面对双人包夹防守，但是他整个赛季可能有很多场次都会面对这样防守，
0: 没错
2: 那么他的提升至关重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你防守文班亚马这个点，你到底是像上一场比赛还是使用错防顶下盘上身体这样去应对，因为文班亚马已经得到41分了，还是说你要给他更高的明星待遇就是对他使用像球队马刺队防亚历山大这样的就是双人夹击那你是否去可以考验外线像哈珀、像卡斯尔两个人投篮，因为上一场比赛这两个人投篮是外线

0: 练三分，十三中二，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去考验的一个点，看一看这个变化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出现。
1: 嗯，那像吴谦所说，就是马刺呢上一场比赛是非常惊险，而且多少有一些凭借个人一己之力，那就是文班亚马，这个我们从来在这个项目里这块场地上没有见过的超级明星，在他的人生第一次西部决赛拿出这样的惊人的数据，那对于任何人这都是新课题，就是对于雷霆是新的命题，就是比如像吴谦刚才所说，我接下来我是给文班亚马上更高的强度，还是说我孤立文班亚马去限制其他人，这是留给戴格诺特教练的一个课题。但对于马刺也是一样，今天福克斯仍然不能出战，马刺几乎还得是一个就是高效的短轮换，
0: 是
1: 对吧？你说上场比赛我们跟李克在交流的时候，就是雷霆要抓住衔接段，什么是衔接段呢？就是文班亚马不在那会儿，
0: 是就是科内特
1: 打了
0: 这十分钟左右，
1: 对的。那么除此之外，就是当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雷霆你已经有总冠军戒指了，你已经有和步行者大战七场，在上个赛季那些惊险的、精彩的、艰难的一个又一个瞬间和过程，那你能不能够凭借你的经验解决问题？上一场比赛阿里克斯卡鲁索做出了很好的回应，但只有卡鲁索回应显然不太够，而且上一场比赛吹罚尺度确实是马刺有非常非常强的自信。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比赛第二场又会照什么走势来走。小球还是马刺拿到了球权。
0: 首先看防守开场呢，还是在内线是正常的一个对位，并没有上来选错防。第二，他是赖英去对文班亚马，
1: 外线起手非常快，但是三分没有中，应该是瓦塞尔投出的第一球。
0: 是
1: 里昂斯多尔特挑战新一代的最佳新秀阵容啊，本赛季最佳新秀一阵
0: 是
1: 迪伦哈珀入选，这边多尔特投进这个中投，今天俄城雷霆主场的观众很早就坐下了，
0: 没错。
1: 文班亚马对哈腾斯坦因，哈腾斯坦因有体重有力量，但是呢文班亚马直接利用他造犯规成功。
0: 对，从上一场看呢，哈腾去防文班亚马的效果其实并不好啊，一对一防呢，他的高度包括他的速度就是很难去限制啊，那他只能去寄希望于无球去上身体，我尽量的减少你接球啊，这边就是两个人都抱住，
1: 两个三分球一左一右都没中，都是瓦塞尔出的。
0: 是，现在文班亚马也有自己的引力，所以刚才这个球呢吸引带开以后，瓦塞尔一个完全的空位。
1: 是多尔特连续去找哈珀，就像上一场比赛啊，马刺追防亚历山大，就你是 MVP 啊。
0: 是
1: 啊，现在吕冈斯多尔特明确是就你是最佳新秀一阵啊。
0: 对，上一场比赛对，在这个文班亚马在场下就是观看着亚历山大领奖那一幕啊，在赛后他也直接表达就是对我是一种巨大的刺激。
1: 来看一看，那刚才呢预告版也打出来，今天的晚上浙江浙商证券也是 CBA 的卫冕冠军将对阵深圳马可波罗，第三场的双方的之间的对决。多尔特第二罚，两罚中一，这样的话他是就雷霆的三分全是多尔特的。
0: 多尔特啊，今天从这个角色球员开始，上一场比赛卡鲁索打得好啊，今天多尔特上来连得三分。
1: 尚帕尼点一下霍姆格伦飞了，造多尔特犯规，这都是正确的选择。
0: 是
1: 因为尚帕尼是投手，晃开了霍姆格伦之后，他的持球突。现在马刺啊，经过了上一场两加时的苦战，他的

0: 战力也好，包括他的经验值也好，也升级了。
1: 是。
0: 上场比赛12中4，11分9篮板，接近拿下一个两双。
1: 特别是经历了上一场比赛双加时这种鏖战啊，这种其实雷霆已经就是把自己的非常大的能量激发出来了。
0: 是。
1: 而这种情况呢，你能把这个比赛拿下来，对于更年轻的球队啊，那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加成。
0: 因为雷霆的主场确实也是非常团结、非常积极的主场。
1: 对，
0: 啊，观众的鼓噪也会对客队造成一些影响。亚历山大
1: 是吧？中距离
0: 强行投篮，
1: 好球！
0: 这是一个宣言式的跳投。远距离的中投机会，哦，雷霆的防守如此扑得如此之靠前，就甚至还没撤回来。
1: 对，
0: 马塞尔已经快下到底角了，打平。
1: 对，这个在退防找人当中出现了问题啊，这个哈腾一直在摊手，显然就是他更关注的还是文班亚马。
0: 马上换杰伦威廉姆斯，雷霆现在的7分来自3个外线。这球并没有犯规，文班亚马
1: 的
0: 3分球，今天3分球来的可早啊！
1: 是
0: 上一场比赛2中1，命中了那个世界名画一样的三分。
1: 今天一开场这个对抗的势头，啊，从一开场就延续上一场这个比赛，
0: 是
1: 啊，这非常的精彩。
0: 就再次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上一场比赛交流这个观点，就是雷霆他的3个先发外线啊，只要说威廉姆斯，就是杰伦威廉姆斯能够说有比较符合自己实力的保障，那么他这个锋线会比较主动一些。这边亚历山大又是祭出招牌式的中投，
1: 又来一个中距离，亚历山大2个中距离得4分。
0: 哈珀这边完全是无视吕冈斯多尔特的贴防，晃开节奏主动打进。
1: 对，你在这个联盟当中能够突破直接把多尔特给顶开的，这其实不多。
0: 是杰伦威廉姆斯，马刺的先发3个外线，卡斯尔1米98，哈珀1米96，尚帕尼2米01，
1: 是
0: 有2米左右的锋线，这对于球队这两支球队的对阵非常重要。而外线的身高呢，对于雷霆没有那么友好，那是要用技术和配合去弥补的。进入暂停，有一个教练挑战，
1: 这挑战，这今天这个挑战来的非常的早。
0: 嗯，啊，这是哦，注意看，哈腾斯戴因加臂，看了吗？上臂，
1: 对，这挑的是文班亚马的第一次犯规。
0: 对
1: 啊，刚才吹的是文班的犯规，那么吹的是他推倒了哈腾，
0: 是
1: 啊，但是就是希望去要把前面这个加臂给抓出来。
0: 两位裁判很快有了判断，
1: 嗯，今天的主裁是托尼布拉德斯。
0: 对，
2: After review, prior to the hit on the arm, Hartenstein holds the arm, and therefore the play has been ruled an offensive foul, making the challenge by successful.
0: 成功的挑战。
2: They will lose the timeout, but they retain the ability to challenge the rest of the game. It will be San Antonio ball.

0: 好，来看一看，这是刚才哈腾斯泰因在身后夹臂被布拉泽斯主裁判以及第一裁判共同确认。
1: 这挑战还是很有效果，避免了文班亚马的过早第一次犯规。
0: 对，而且呢很有意思啊，就是凡是夹臂被抓出来的，都会说是被夹臂那个人压住了我。
1: 是，
0: 几乎每一场比赛，每一次类似的吹罚，都会有这样的状态出现。但这次马刺呢，中距离卡斯尔投射没中，亚历山大这球险些要丢了，给亚历山大的防守，卡斯尔上强度上的是非常凶，而且主要就是后面还有一个文班亚马。
1: 对，
0: 我们格伦往里头，这球要丢，24秒了，
1: 到时了，
0: 到时了，这球无效。前面是非常多的组织，顶下盘。只要你放球，我就不顾一切的设置半马走去掏你的球。后面还有一个文班亚马，这是现在所有面对马刺球队要明确的困难。
1: 是，
0: 尚帕尼再分出来，瓦塞尔
1: 这球定了一下。
0: 瓦塞尔今天还迟迟未开。迪伦威廉姆斯，这球可没有犯规。
1: 是，因为现在外线呢，对于投篮铺的是非常大的，在内线有文班亚马，你没法突到内线上篮，啊，你只能是中远距离投篮，这边又失误了。
0: 对，文班亚马这球有点拖大，亚历山大呢快速推进到前场，
1: 马刺退的倒是足够快。
0: 对，瓦塞尔寸步不离，
1: 抛投，
0: 哈腾斯泰因还文班亚马一个，
1: 哎，
0: 这
1: 是
0: 让文班亚马刚才的大意付出了代价。
1: 哈腾的绝招就是在罚球线区域的抛投。
0: 哎，嚯，这边是卡斯尔一看，霍姆格伦没回收。哈腾斯泰因在正面是被文班亚马牵制住，直接准备扣篮，而且这要扣，那可就是劈扣亚历山大。
1: 是，因为刚才那个位置呢，其实正常轮换去协防呢是哈腾应该去，但是今天呢。他是不会去放开文班亚马，
0: 是的，
1: 半刻半寸啊，那就是卡斯尔他也停了，他也觉得哎，应该有个协防来的，怎么没来？
0: 对，你能看出他迟疑了，
1: 他迟疑了一下，这个时候的再去突破过来协防垫防的是亚历山大。那么这个就是足见得这场比赛整个雷霆对于文班亚马的重视。7分11秒，文班亚马被换下休息。
0: 他带尚帕尼都下来了，然后那就应该是科内特，对，科内特带着自己的脚伤。哎，这边雷霆马上把哈腾斯泰因撤下，换杰林威廉姆斯。
1: 对，开局这个不到5分钟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就是两个队打成平手。目前先看这罚球，罚完之后领先1分。
0: 对，
1: 那这个就是到了您刚才说的窗口期，科内特一场比赛10分钟左右，
0: 是

0: 你这十分钟能不能利用好？
1: 换防，那现在是有点无限换防的意思。
0: 对啊，
1: 迪伦哈珀已经换过来防
0: 对上加基
1: 杰林威廉姆斯和亚历山大了。杰林有篮子，
0: 杰林
1: 果然
0: 投进了，
1: 果然杰林威廉姆斯这个三分球会给雷霆带来一些活力，就是窗口期我可以这么打的。
0: 对，上加基那么后线四打三，这一次组织的就不错，又断球了。
1: 嗯，想要横传被雷霆阻截防下来。
0: 是卡塞尔还是退得很及时，
1: 卡斯尔转出来，凯尔登约翰逊，这球偏的有点多，但是卡斯尔拿到了篮板球。
0: 嗯，我这马斯尔这球
1: 真积极啊，
0: 抢中锋啊，
1: 造犯规，真积极，
0: 连抢两个前场篮板球。
1: 就是卡斯尔的状态是，你的中锋也在变矮哦。
0: 对，
1: 不光是我的中锋在变矮哦。看，他是真积极，真是凶啊，就是。文班亚马呢是还不能算是马刺这新一代青年军的这种领头人，他绝对是箭头人物，他绝对是核心，但是卡斯尔是有这个气质成为这马刺年轻一代的这个领头人。
0: 对，
1: 就上一场比赛解说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履历，就真的觉得很夸张很夸张，除了福克斯略大一点，28岁，
0: 对，
1: 文班亚马22岁，卡斯尔21岁，哈珀20岁，瓦塞尔25岁，尚帕尼24岁，这太惊人了。现在上的卡特布兰特也才20岁，
0: 对，
1: 太夸张了。就是这两年了，没有见过一支球队不怕雷霆到这个份上。
0: 是，算是上一场比赛的这个赛季五杀雷霆。
1: 是，
0: 所以在目力所及的这。近几年可能是5到10年啊，那这一批人如果在一块儿的话，
1: 是，
0: 那他可能
1: 可怕
0: 要去统治这个联盟。
1: 在米切尔在前面比赛里表现出色的球员，面对凯尔登约翰逊，
0: 嗯，
1: 马上被掏球，有一个失误。卡斯尔给到科内特，好球啊！卡斯尔在。文班亚马不在场的情况下，他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不要忘记，他是新秀挑战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0: 是，这段时间杰雷威廉姆斯呢，他有投射，但是他也有身高不足，
1: 对
0: 篮板球护框的问题。
1: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不光是马刺的中锋变矮了，雷霆的中锋也变矮了，
0: 也变矮，而且你从双高变成了单高。
1: 对，卡斯尔，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对吧，现在都在应验，他变成了这个阵容的领军人物。
0: 各位，
1: 对，那凯恩再给米切尔内线的补防还不错。米切尔呢确实是在前面的系列赛当中打出自信，但是我们也得说一句，就是这之前雷霆没有遇到真正的组织，真正的对抗。
0: 所以从上一场比赛就是来看呢，你到底是卡森华莱士好用还是米切尔好用？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可能在比赛的这场当中要去就是更多的去验证，这转了两圈倒还没走步，
1: 对，
0: 防下来防得不错。
1: 因为这个阵容当中呢，凯尔登约翰逊是最强壮的，他可以在内线外线的防守上都有一定的帮助。好球，这边应该是多尔特命中这个三分球反超比分。
0: 是，这多尔特这个彩虹投篮第二次建功。
1: 嗯，
0: 今天他进入比赛的状态有点像去上一场比赛的卡鲁索，真硬。
1: 对，这边而且卡斯尔是球交左手调整一下，再回右手把这球远距离抛投命中，他已经得8分了。
0: 杰林，
1: 雷霆又拿到了这个地板球，已经享受了吧？已经享受了，
0: 先享受。
1: 对，应该这球没算，
0: 给的是先犯规。
1: 对，卡特布兰特先拉人了。
0: 嗯，
1: 这是后上的状况。啊，不是。

0: 是算作卡斯尔，卡斯尔身上应该一个犯规，否则的话后面那个是投篮动作，
1: 是
0: 对吧？卡特布兰特那个是投篮动作犯规。吕刚斯多尔特换下，3:47，而且麦凯恩第一罚还没中。尚帕尼先回来，哦，卡森华莱士回来了。两位少帅这斗智斗勇，双方啊都是兵多将广，甚至马刺还少一个，就是，说卡斯尔和哈珀认的大哥
1: 是
0: 福克斯，
1: 福克斯，福克斯缺少的情况下呢，球队确实在上一场比赛也出现了失误过多的情况。
2: 对
1: 啊，上一场失误了21次。
0: 凯尔登约翰逊，
1: 对，面对可能华莱士，
0: 尚帕尼，这球投的还确实是不太好，没做好充分的球。尚帕尼和凯尔登约翰逊交流激烈了一些，
1: 是，
0: 直接防下，尚帕尼将功补过，迪伦哈珀。凯尔登约翰逊三分球还一个，
1: 给了转换三分的机会，
0: 把雷霆打停了。
1: 阿杰米切尔上来以后丢两个了，
0: 就是在过去很长时间说未战先怯，很多球队对雷霆都是这样的。
1: 是
0: 那像雷霆对湖人的这个终结战就是第四场比赛，你说湖人有没有未战先怯？没有的，湖人那场比赛是很拼的。
1: 对，
0: 里弗斯包括41岁的詹姆斯
1: 是
0: 都拿出了自己最大的能量和活力，包括海斯，对吧？但是呢，就是你人确实是不够。
1: 是，湖人不是输在精神的态度上，输在了就是人员的厚度，包括整个球队的实力。因为确实你整轮缺少东契奇的情况下，那么你就非常难去面对雷霆这样的强手，
0: 包括你看像这个球，就这场比赛里弗斯打的已经是非常的投入了，要知道他本来应该6周才复出，他几乎砍了一半的休养时间就复出了。勒布朗的超远距离三分，面对曾经的湖人旧将卡鲁索打中，一度呢是反超了比分。
1: 对，包括海斯那么也把自己最大的能量在这场比赛有所展现啊。
0: 对，
1: 空中接力也好，封盖也好，
0: 但是就是雷霆呢确实能量能打球的人，因为这一轮雷霆是没有杰伦威廉姆斯，
1: 是
0: 麦凯恩米歇尔成为了顶替杰伦威廉姆斯这个位置的很重要的角色，包括切到霍姆格伦，
1: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这轮系列赛就是湖人坚持到最久时间的一场。
0: 是的，是的
1: 啊。那么打到了第四节的末段，但到了第四节的末段，我们看场边开始跑上哈腾，最后时间段他们上双高，那这个优势就又到了雷霆这一边。
0: 没错，这是巴村磊在切到霍姆格伦的封盖之下还有机会打成3+1，
1: 就一直保持到了最后1分钟，湖人还是有机会啊。但是随着就是斯马特上完了这个球以后，这个机会其实还在。
0: 对，斯马特在这个系列赛当中是湖人外线非常重要的砝码，防守包括出球的时机把握，你看这双高，双高真是让湖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霍姆格伦甚至不着急，在詹姆斯和里弗斯的拉拽之下仍然能把这球扣进，这个球没有投中，卡鲁索高高跃

0: 仅拿到这个篮板球，宣告这个系列赛结束。看这个画面，这是尚帕尼，凯尔登约翰逊大声的提醒哈珀，尚帕尼那儿过渡一下，球应声而到，再快速转移。
1: 刚才就是米切尔被掏球以后倒地回来晚了半步，哦，那马刺的反击马上，在快攻当中落位，找到一个五打四的时机，就这么半步，他就投中三分。打得非常有纪律性，
0: 没罚，这球没上进，罚球线上加速，但是效果并不好。凯尔登约翰逊自投自抢，连续的，由于切特霍姆格伦被凯尔登约翰逊带开，从而给了科内特很好的二次进攻机会。凯尔登约翰逊还多两个前场篮板，前场篮板4-1，马刺占优。又一个
1: 又失误，
0: 这球险些传失。卡特布兰特，这是被动传球，这是年轻人可能会犯的错误。漂亮，杰伦威廉姆斯回来，他带这个二阵容去打，或者说是混合阵容，因为还有切特霍姆格伦。
1: 对，
0: 所以呢，这种情况，雷霆也是给马刺来一个下马威，就是你别想轻松的击败一支卫冕冠军。
1: 对，
0: 哈珀两球不中，看雷霆刺激能不能把比分追上或者缩小。海松法莱士再给到切特霍姆格伦，无人去封盖。对了，这都是非常好的无球跑位。
1: 是，
0: 这时候文班亚马准备常规化的换上来，
1: 切特一投进，马上给文班。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切特霍姆格伦这个点能不能提升自己的表现？
0: 是的，
1: 那上一场比赛呢，只有8分球，在过往的几个赛季，可能文班亚马和切特霍姆格伦始终在一块儿讨论，
0: 是
1: 但是现在两个人已经拉开了非常大的差距。
0: 上一场对切特霍姆格伦来说最亮眼的表现是那个常规时间对文班亚马的封盖，
1: 对，
0: 而且呢，让麦克劳克林上。这还是挺让人意外的一件事，这边马刺又一个失误，
1: 又造了一个失误。
0: 对，双方主将都登场，又一个
1: 三分，
0: 卡森华莱士。米奇约翰逊教练让麦克劳克林上，这也很有意思。
1: 对，因为他现在缺一个后卫，没有福克斯这个轮换以后，就在后卫的位置上面。
0: 好球，
1: 起作用。
0: 对，因为文班亚马有非常强的掩护的质量。上场就管用，28平，双方再度祭出得分进攻高效的第一节。麦肯又一投篮也中。
1: 今天雷霆队增加了大量的中距离，我不再进去3秒区挑战文班亚马。
0: 麦克劳克林又拿到球的落点，背传落位，有足够的时间。只能半场的进攻，尚帕尼的三分命中，消音器
1: 是
0: 31-30，这第一节双方的进攻质量之高，是在防守并没有出现多低下表现的基础上出现的，这个太可怕了。
1: 这边没三分没回上，丢了一个篮板球。
0: 对，这边看一看，哎，这个时候阿杰米切尔是持球突破，选择正确，制造凯尔登约翰逊的犯规。这突然提速提的还真是非常合适。上罚球线，上罚球线之后，马刺有11秒的时间完成第一节的最后一次进攻。这个进攻质量太夸张了。
1: 对，你作为雷霆的这个季后赛呢，其实他人是越打越多的啊，就是抓住了杰威在受伤那段时间啊，就是打出了自己的状态，又多了一个可用的点。
0: 是，卡鲁索上 他的所上就是要。

0: 阻止马刺快速推进，把亚历山大换下了。
1: 嗯，阿鲁索今天打到现在倒还没有进攻当中的斩获，
0: 两罚两中，31平，刚才扣掉了一分。麦克劳克林推进，给到文班亚马，
1: 往里
0: 直接是制造了防守的犯规。
1: 是阿森华莱是堵了一个正位。
0: 对，切特霍姆格伦应该是换下了。嗯，
1: 而且文班这个球应该是手撑地了，手撑地，
0: 哦，吹了文班亚马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
0: 进攻犯规，
1: 对，那个卡森华莱士堵了个正位，
0: 嗯，
1: 而且这球手撑地，可能会对这个手腕呢有一定影响。
0: 就是按我们前面所说的，文班亚马把这个情况又想简单了，这样的话，双方以平局进入第二节，这比赛继续着第一场比赛的精彩。文班亚马不停地在活动左手的手腕，看这一下，
1: 这么大个倒地去撑地缓冲这一下啊，对手腕的冲击还是比较大。
0: 是，好，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

0: 收看西部决赛，美职篮西部决赛的马刺对雷霆系列赛第二场比赛已然开打，这边是错进错出。第二节上来的第一次进攻，经验丰富的卡鲁索制造了文班亚马的犯规。
1: 是，卡鲁索打得非常的勇敢，直接面对文班亚马去冲击造犯规。
0: 文班亚马的第二次个人犯规来得有点早，
1: 有点早。
0: 嗯，而且这球是马刺拿到篮板球准备回攻反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被卡鲁索捕捉到了，
1: 是
0: 罚中。这样呢，雷霆是反超了两分。
1: 是
0: 麦克劳克林在乔的领防之下进入到前场，乔是比他身高又高。
1: 对，麦克劳克林呢，他上来以后的这几分钟他去控制节奏，
0: 对，
1: 包括命中了一个三分，这都很重要。
0: 乔犯规了，应该那就是麦克劳克林继续发挥着正向的作用。
1: 嗯，雷霆
0: 第一场比赛呢是十次交换领先，这个系列赛当中这球没有犯规，马刺的失误。
1: 是，卡斯尔是又失误了，上一场比赛失误11个，啊，这场比赛没有福克斯的时候呢，他控球还是有这个容易失误的问题。
0: 卡鲁索的机会，好球，
1: 又进了。
0: 对，这是亚历山大突破分球，突到一半的时候提前出球，这个出球时机非常有经验。
1: 神奇的卡鲁索继续发挥啊！上一场进8个3分，
0: 对，这是卡斯尔和文班亚马配合的不默契。嗯、
1: 卡斯尔连出了2个失误，
0: 是这段打得有些燥。
1: 卡鲁索上一场比赛呢，面对着错防，不断的去出手控卫三分，不仅打出了自己季后赛的最高得分，而且呢，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这个比赛的悬念。
0: 是，
1: 而且看今天一上来呢，就是还是文班亚马在防他的时候，这个位置给他照样进。真是神奇的卡鲁索。
0: 确实能，你看能在分屏当中是文班亚马和卡鲁索的，
1: 嗯，
0: 这就代表呢，这官方对于这两个人在上一场比赛表现的敬意。
1: 是，
0: 麦克劳克林提前出球，这球又险些失误，
1: 差点又断，
0: 进攻时间已经耗得差不多了，球交给文班亚马，嚯，自己在篮筐右边投。落地之后跑到篮筐左边，用左臂把这球再补进去，这是什么样的操作呀？
1: 这什么叫一葫芦一大片？
0: 这边亚历山大迅速做出回应，点卡斯尔打进，还要加罚。雷霆在试图早一点拉开比分，看这球非常夸张，在右边上篮，然后到左边一个人做的事儿，
1: 是棍扫一大片。这个文班亚马
0: 太惊人了，
1: 文班亚马这个超级长臂就像手里拿着2根棍子，左扫一片右扫一片。
0: 亚历山大第一场比赛上半场5中1得4分，今天得了9分，4中3，而且罚球就是造犯规打得非常的主动，有侵略性，
1: 非常高的双掩护，
0: 对，这样给哈珀走下线提供了非常良好的空间。
1: 对，
0: 因为这个基于马刺对哈珀这个球员的信任，
1: 是
0: 提前上这个牛角位啊，对不起，夹击啊。
1: 对，同时呢给他足够的距离给哈珀去加速过哈腾。
0: 对的，提上双掩护，刚才已经近乎到了半场的位置。
1: 嗯，
0: 都在叫卡鲁索，
1: 对，卡鲁索，卡鲁索对对文班，
0: 真厉害，宣言式的回应。
1: 这雷霆能克制文班亚马的人是卡鲁索，
0: 是，这也很有意思
1: 啊。
0: 错位，卡森华莱士，卡森华莱士抢断上是非常积极主动，这种长距离横传球是非常危险的。卡斯尔挑战哈登斯戴因成功，又追到六分。这比赛第二节才打了三分钟，
1: 嗯，
0: 雷霆得了一路得了12分，
1: 对，但是两边在这种防守强度下，这个得分效率是非常高。
0: 亚历山大也想挑战一下文班亚马，没成功。瓦塞尔制造了乔的防守犯规，
1: 嗯，
0: 凯尔登约翰逊和尚帕尼赶紧过去问候一下情况。起步了，而且这球劈头盖脸，
1: 是
0: 打得非常有自信。
1: 乔也是在移动当中没有站定这个位置，
0: 对，点到腿上了。巴塞尔第一罚命中，米切安逊教练的右手边坐的是克里斯威廉姆森，2004年美职篮总冠军的成员，
1: 是
0: 曾经国王的板凳匪徒之一。
1: 对，左手边就是肖恩斯维尼，
0: 对，
1: 曾经基德的助手，那么也帮助制定了很多针对亚历山大的这种防守的策略。
0: 没错。不，其实他们教练团里还有中国球迷，就是一些资深球迷会比较熟悉的一个助教。我们先看球吧，再给文班亚马传出来，卡斯尔，
1: 卡斯尔，哦，真凶啊！
0: 攻拉满前劈扣哈腾斯泰因，卡斯尔这是把前面积攒的这个怨气完全倾泻出来，补防。非常好，
1: 这是让我想起当年您十佳球的一句话，力劈华山。
0: 嗨，
1: 这真力劈华山，
0: 华山这几年也不容易
1: 啊，老被劈。
0: 是，球最后还被马刺抢到，但是卡森华莱士再次立功，亚历山大回敬一记劈扣。
1: 是，
0: 这段时间啊，马刺打得有点乱。
1: 是你劈我，但是雷霆也不怂。
0: 对，
1: 哦，就是两边就对上了。
0: 是，这样的话，米切尔·安逊教练叫一个暂停，倒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1: 我刚才那个扣篮，
0: 确实是太夸张了，
1: 扣的太凶了。
0: 似乎在对某一个判罚或某一个没判罚有争议。再看一遍慢动作，
1: 这隔扣的是哈腾啊。
0: 对。多个角度欣赏一下，
1: 平框隔扣，
0: 真是双方都是年轻的球员占据主导，大开大合，挥洒自如。再来看卡鲁索给亚历山大这一次回攻劈扣，真夸张。我们来看一看马刺的晋级战，这是马刺以30分的优势大破森林狼，当然森林狼也确实够拼，打得足够令人尊敬，因为他们的伤员实在太多。
1: 是，
0: 这也是文班亚马这场比赛一个很夸张的展现身体天赋的球，他的整个身体已经在篮板之后，他用探出的右臂把球打进。
1: 本场比赛呢，马刺队是没有给森林狼太多的机会。森林狼能做的调整呢，就是还是主动的去增加身体的对抗。
0: 对
1: 啊，那么更好的利用自己的轮换阵容啊。这场比赛，小香农也好，包括李德也好，都拿出了自己很大能量。但是在球队首发的兰德尔 整场比赛只得到了3分。对啊，那么

0: 对于球队的帮助是比较的有限。埃德华兹这场比赛24分，还是拿出了领袖应有的一个状态。
1: 对，后来呢，其实在比赛的转播过程当中，我们都没有看到镜头有很明确给到那个画面，就是爱德华斯说是在比赛结束前7分钟就去跟马刺握手致意，
0: 握手了。
1: 对，可能

0: 而且这场比赛展现出来的是马刺整体这个青年军的优势。
1: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就是就给打服了，是吧？就很早的就很早的就已经
0: 没错，
1: 已经觉得就是我再怎么调整，可能确实也没有什么机会。
0: 这是打到第三节最后时段，你看卡斯尔真的很自信，
1: 是他身体实在是太好了。他面对的就是任何一个锋线也好，包括后就更不用提后卫，对他呢他都能推得进去。
0: 是那这样的话呢，有他和文班亚马也给小哈珀带来了很好的、很理想、很从容的成长空间。
1: 是哈珀呢15分球效率很高，8中6，就是文班亚马呢，在这一轮系列赛比较登场的时间呢，就是统治级别的表现。
0: 镜头回到现场，还是在卡斯尔、皮克、哈登斯泰因的这个特写当中，文班亚马都吃惊的摆出了非常夸张的嘴型。
1: 是。就按说就有更多人被文班亚马惊叹，但这时候把文班亚马给惊讶了。
0: 是是，果然强中自有强中手啊。哈珀漂亮，他是顶住亚历山大，
1: 对
0: 你谁攻得凶我就攻你。
1: 他们这几个年轻人各有特点，哈珀就是活比较细，
0: 对一看这个老父亲从小没少教，
1: 还没少教活细。
0: 这边哈登斯泰因再次遭受文班亚马的压制。
1: 对，文班是高，卡斯尔是猛，这几个人各有所长。
0: 对，但是呢，上半尼的3分没中，雷霆再次占据主动，换成瓦塞尔去找亚历山大，贴着防放空了卡特华莱士，这球是篮板前沿，
1: 防篮板，
0: 篮筐前沿，抱歉，瞧。如何刷框而出？
1: 是
0: 雷霆试图在外线空间上能够凭借命中率迅速拉开比分，占据主动。
1: 是，
0: 但是事与愿违啊！今天马刺失误是多的，就明显的多了。刚才吴谦也给大家介绍，上一场比赛呢，马刺失误也不少。
1: 马刺上一场21个啊，这场比赛你面对雷霆一定是。要去利用这些，他是整个常规赛打到现在那么最会造对手失误的球队。
0: 是
1: 啊，那么这一定是这场比赛要提升的一个点。但是
0: 这边其实哈珀刚才上篮是一个误攻，
1: 是，
0: 但是呢返回头来哈登斯坦因坐镇中路顶弧想策应的时候他也传失了。
1: 对，乔上来的状态就不是很好。
0: 哎，这是刚才阿腾斯泰因又眼看又要拉拽文班亚马的胳膊。文班亚马今天呢5分4篮板1盖帽，相对比较正常吧。哈腾斯泰因也下，
1: 对，打到现在呢就是哈腾和文班亚马同上同下啊，就是今天呢就不再用一个小个去防，
0: 然后把霍姆格伦跟文班亚马错开。
1: 是，
0: 这球又被马刺拿到。你看马刺吧，有他年轻毛躁出的失误，也有他积极为自己抢回的机会，
1: 对，
0: 就抵消了。
1: 第一个窗口期面对科特特的时候是上单塔啊，这个回合上双塔。
0: 是的，还是要就雷霆的策略没问题，就是还是要想办法增加高度，就在高度上不能落下风。很好的转移球，漂亮，
1: 投进了，
0: 确实好，头脑非常清晰。
1: 是
0: 卡斯华莱士今天也准，现在还是8分，马刺呢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分了，并不是没有机会，没有抓住机会。卡特布兰特，你看
1: 又失误了。
0: 这时候你能说，就是把去年，应该是总决赛结束的时候的话，再送给马刺吧，也是一样。就像去年我们说雷霆年轻的时候。包括步行者也年轻的时候一样，就是我们一

0: 实不太认可说年轻没有失败这句话，是年轻是不怕失败，年轻失败是常态，出现失误更是理所应当的一件事，关键是你怎么面对的，
1: 对
0: 对吧？阿斯尔，
1: 对，咱们接下来就得看这个马刺他怎么控制这个失误，现在已经丢了11个了。
0: 真是就是身体素质、核心力量太夸张了。
1: 对，
0: 空中像打开一本折尺一样，先犯规，先犯规了，
1: 先犯规。
0: 嗯，霍姆格伦这球应该是。应该是无效。
1: 霍姆格伦一直在示意这球已经起球了，已经起步了啊、要给有效，要给两分有效。确实这球是起步了。
0: 但是呢，你从这个角度你再次能感受到文班亚马的天赋是有多强大。
1: 是。
0: 就是霍姆格伦在和文班亚马对位啊比拼的时候，他可能就一上来就会被大家看低，
1: 对，一点优势都没有。
0: 对，但是你看看他对科内特，这球是算了吧，
1: 算了，
0: 对吧？
1: 啊、刚才算了，起步两分算是一个加罚，现在领先到九分了，
0: 很有意思。
1: 嗯，
0: 第二节雷霆确实是抓住马刺那一堆的失误，
1: 对，还是非常高的牛角的掩护。
0: 对，马刺尔再重。
1: 嗯，你现在雷霆呢？虽然内线双高，但外线是三后卫。
0: 是
1: 你三后卫面对卡斯尔的冲击，啊，这个你防守也是一个难点。
0: 就是咱们前面说了，尺寸不够，
1: 尺寸不够，这球丢了。
0: 对，这边上半尼防霍姆格伦一个失误，卡森华莱士一直在旁边刺激，想和退防的杰林威廉姆斯去夹卡斯尔，这球还是破坏。小哈珀再回来，
1: 亚历山大一上，
0: 上帕尼摆脱零度角三分，这球是弹框而出。今天马刺三分也没有那么，亚历山大推进，很好的中距离，漂亮。这是亚历山大的点，
1: 今天亚历山大是完全把自己的状态给找回来。
0: 对的，对的，这是应该被我们视作一种正常。
1: 正常的，上一场比赛就是打得比较失常，有很多的回合甚至有空篮的中距离啊也没投中。
0: 阿珀这球又被干扰掉，
1: 嗯，
0: 文班亚马要提前回来了。
1: 对，再不回来这比分要拉开了。
0: 对，巴恩斯上来过渡一下。威尔起球，但这一段时间你一直没有看到，哎，你一直没有看到杰伦威廉姆斯，
1: 对
0: 对吧？
1: 双人夹击，
0: 阿瑟尔，
1: 嗯，
0: 随球动作真是丝滑呀、啊，
1: 对。
0: 哇，这边杰伦威廉姆斯退防的时候犯规了。我们在这个时候重温一下上一场，应该是十年以来最强西决第一战。
1: 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针锋相对、打出如此高水平的比赛。
0: 是的，
1: 就是两队的，你从排兵布阵到应对，那么都是拿出了非常高的质量。这场比赛文班亚马所打出来的比赛内容，
0: 是
1: 他做出来的很多动作可以说是前所未见。就像这种动作
0: 就真是没有办法按传统和常态来评价，
1: 扣篮不用转身，
0: 是打到这个时候，就是在这场比赛大多数时候雷霆是一个追击者的身份，

0: 其实这场比赛雷霆的应对也是足够的，你包括文班亚马始终在对卡鲁索的侧防啊，卡鲁索抓住了八次外线投中的机会，
1: 那么打到这个时候亚历山大扳平了比分，哈瑟尔脚步慢了半拍，然后是这个属于切特霍姆格伦本场比赛最高光时刻，他封盖掉了文班亚马，当然文班亚马之前还被卡鲁索所干扰，这是到了第一个加时赛，杰伦威廉姆斯直接滑翔劈扣，是马刺的失误，到这个时候亚历山大也是一次扣篮，抢在文班亚马封盖之前，就在这个时候可能都会有很多观众认为雷霆已经起势了，但是这记三分球来得如此突然，很多人都没做好准备，
0: 是刚才那个球呢让很多球迷都回想到了当年库里面对着雷霆投出那一记超远的投篮。
1: 而到了第二个加时赛，杰伦威廉姆斯仍然表现非常突出，但是文班亚马一个转身迎着霍姆格伦回敬了他常规时间最后时刻那记盖帽，
0: 对，
1: 然后又是这次空中接力直接算是锁定了胜利，
0: 两个加时文班亚马得了14分，
1: 对，
0: 6中5得14分，完全接管了加时赛，
1: 然后把杰伦威廉姆斯封盖掉，

0: 那文班亚马回来，文班亚马打到现在呢是拿到了五分球。
1: 试探一下，又失误了。今天文班亚马失误可是不少，
0: 感觉他有点累。
1: 对，好像就是没调整回来。
0: 对，他上一场比赛打了整个生涯最长的单场48分钟。
1: 是。
0: 这个已经远远超出他的场均的上场时间。
1: 雷霆现在已经攻进58分，
0: 是
1: 中亚历山大11中6拿下15分。
0: 安德尔，因为这个赛季场均的文班亚马出场时间就是30分钟。
1: 对。小哈珀，小打大打霍姆格伦，上罚球线。
0: 阿尔登施泰因今天呢，就是完全和文班亚马绑定，在场上不断的袭扰和干扰文班亚马的在场上的时间，打到现在效果是很不错，

0: 现在是九分。马刺留着老巴恩斯，另外呢是尚帕尼、卡斯尔和小哈珀，
1: 是
0: 伦班亚马。随时准备干扰和协防。雷霆拿出的是开场先发，就是把杰伦威廉姆斯换成了
1: 盖了，
0: 米切尔。伦班亚马再次封盖，就是他真是。

0: 掌握着对切特霍姆格伦的所有心理主动，但是呢，塔泽尔这次起跳不充分，同样也遭遇了封盖。文班亚马第三次犯规了吧？
1: 第三犯，但是示意要挑战，看看会不会把今天的两次挑战都给文班亚马。要从这角度说，还真是先打到球了，挑了吧？这球应该是挑战的，挑战。
0: 来
2: ，ruling on the floor, foul on San Antonio. The play has been challenged by San Antonio.
0: 格拉泽斯再次宣告让纽尼奥马刺挑战。
1: 从这个角度来看，还真是先打到球了。那么就会不会认定有包括身体上的接触，那就是看裁判员的判断。
3: 所以呢，再次说明，就是
0: 文班亚马也好，霍姆格伦也好，这些天赋异禀，我们指的就是静态天赋异禀，然后再加上后天努力训练，包括他的运动能力提升的这些超常运动员已经在改变这个运动的方式方法了，
1: 是
0: 裁判员也需要做出调整，你随时得做好准备。另外给各位预告，5月23日凌晨1点，中国17岁以下男足在亚洲杯决赛当中登场，他们将面对的是日本队。上一次这个级别的球队打到这个系列赛事的决赛还是2004年，当时是我的同事贺伟解说的。在5月23日凌晨1点，他将再次和徐阳指导联袂，为各位带来解说。这是一个属于体育多么浪漫的故事。我们把目光回到眼前。
2: After review, the ball is blocked clean by San Antonio. Therefore, there is no.
0: 挑战再次成功，你看。文班亚马俏皮地耸了一下肩，
1: 是，
0: 你看我说对
2: 了吗？
0: 就是他的年龄就是22岁，
1: 是，
0: 对吧？不能因为说他在第一场比赛打出了那样的神作，你说他是一个足够成熟的球星了？不是，他耸了一下肩，你看他那个这状态，这远比这个镜头来的要更鲜活。
1: 没错，
0: 就是一个大孩子。没犯规，就是没犯规，
1: 就是没犯规。
0: 可这样一来，就是很难讲对切特霍姆格伦造成的心理阴影有多大。
1: 对，就这样的球到篮下还是被盖下来了，
0: 而且没犯规，
1: 没犯规。那么球权还回到了马刺这边，
0: 是小哈珀再传出来，文班亚马三分投射不中。你看雷霆如果想要证明自己，就是在进攻端的执行力要发挥出来。接到霍姆格伦漂亮的双塔配合，这是对的，
1: 是，
0: 就是切特霍姆格伦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和文班亚马争个人高下，
1: 是，
0: 确实也很难争得过、啊、
1: 雷霆呢，他不仅局限于一次突破，他哪怕一次突破面对文班亚马以后呢，他出来不着急，再二次突破，再去耐心的寻找机会。
0: 阿汤斯戴因犯规，看，就是文班亚马在内线，你亚历山大也没办法说轻松自如突破，他也是忌惮这个。
1: 对。哎，今天避实就虚这个事儿做的是不错，
0: 真的很，
1: 就是我哪怕是我再耐心的再寻找，我也不强行的顶着文班亚马投篮。
0: 为各位预告，在本周六和下周一是分别是这个对决的第三场和第四场，都是在马刺的主场。文班亚马这罚球

0: 应该会被很多的球迷来在表情包里引用老僧入定一般的准备动作，
1: 是
0: 体现着和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1: 没错，而且我最近读了在少林寺陪着他的师傅，那么接受采访的一些内容，就是他想要的是什么，那么获得的是什么，大家可以找一找啊，就是还是觉得他到了少林以后收获的是非常大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雷霆呢，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状态，马上回攻得到两分，仍然是保持11分的领先。
1: 现在这段时间又选的是卡鲁索去错防，让哈腾呢也去休息一下。我说哈腾因为也是三个犯规了。
0: 巴恩斯把这球拿到，上半场没人防，哎，没有，裁判已经吹了，布拉泽斯这边已经吹了，
1: 对，被吹人了。为了巴恩斯退人，换人换的也是非常细，最后的10.5秒也要上防守最强的组，同时避免文班亚马第三个犯规，就把文班亚马给拿下来。
0: 夹击几乎加成，
1: 防得真好。
0: 对，但是呢半场比赛时间也到了，62-51，雷霆在上半场的进攻效率确实非常强，而且有延续性。他们第一节31分，第二节还是31分，而马刺只有20分。马刺自己出的失误也确实多了一些，可能也是由于第一场比赛发力过猛的影响。
1: 是，
0: 那这一些都会在半场15分钟的宝贵的调整时间之后重新来展现在我们眼前，看一看下半场3、4节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稍后见。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您现在收看的是美职篮的西部决赛第二场，雷霆在第二节打出单节31-20，在上一场比赛一直领先让雷霆苦苦追赶的马刺在第二节只得了20分。那在半场比赛当中，他们有惊人的13次失误，有很多其中的失误，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网球的术语讲，有很多失误其实都属于是非受迫性失误，就是还没有说贴身逼抢，还没有说给球以压力，这球传就传失了。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雷霆在半场光是利用

0: 用马刺失误得分就高达16分。当然雷霆现在只领先11分，我们用了一个指啊，那就是马刺如果能够调整的好，还是有可能在下半场再给这个战局制造点变数呢。想听一听吴谦的意见，对于上半场比赛有什么能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事情。
1: 那么首先呢，我觉得雷霆这边的几个变化，就像咱们在赛前所分享的，第一个就是亚历山大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他上半场拿了13分，又回到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亚历山大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10中5，那么很高的一个效率。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对于文班亚马防守人的选择啊，这场比赛变成了哈尔滕施泰因啊，他和文班亚马同上同下，防守的效果是很不错。当然从另一个层面呢，我觉得文班亚马这场比赛确实是因为上场比赛消耗过大啊，他的体能是受限的。这场比赛他上半场只出手了4次，啊，这个他整个季后赛的就是很出色的表现来讲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差。
0: 是的，
1: 啊，那么，同时就是显得哈腾在场上的效果不错。哈腾在上一场比赛其实只登场了12分钟，但今天半场球就打了13分钟，哦，因为效果好，他要继续打。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其实雷霆最擅长的就是制造你失误，
0: 是的
1: 啊，特别是当你的福克斯没法登场的这个时间段啊，那么不断的去制造你失误，半场球已经制造了13个失误，
0: 对，
1: 啊，利用失误得了16分啊，这三个方面我觉得雷霆做的半场球是做的相当不错的。
0: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雷霆拿出了自己非常擅长的内容，比赛内容，包括亚历山大本身他就应该是今天这个水平，
1: 嗯，
0: 只是上一场比赛失常而已。第一节打到最后，马刺在凯尔登·约翰逊、麦克劳克林都有3分进账的情况下，和雷霆战成31平，而且呢，科内特在第一节那个窗口期，马刺也没有手软。
1: 是。
0: 但是雷霆呢，抓住每一个马刺的失误，几乎都给自己制造了有利的空间。
1: 不是霍姆格伦呢，今天也提升了自己的表现。
0: 对。
1: 啊，就是比上一场比赛会好一些。马刺的问题呢，还是就是怎么能够控制住自己的球啊，保护好自己的球权。
0: 嗯，
1: 其实整个第一节打的是不错的，第一节命中了5个3分，但到第二节，因为受到了雷霆防守的干扰啊，第二节的外线3分6中0没有投中啊，同时呢，给予了雷霆队太多的反击的这种机会。
0: 这是上半场应该是最精彩的一球，
1: 是
0: 卡斯尔迎着哈腾斯泰因劈头盖脸的一个暴扣，当然亚历山大也回敬一球，但是应该是在这球之后马上马刺就回应了。
1: 是
0: 切到霍姆格伦，这是他上半场的非常强势一次出击，从底角起球过掉科内特打进，还要加罚。
1: 我这场比赛呢，就是雷霆大量的去利用中距离这个空间啊，那么不断的在中距离去攻击，因为并不想去在内线挑战文班亚马，因为挑战呢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那中距离我们看到了亚历山大，这是他擅长的区域。那卡鲁索在面对文班的时候，他也能够在中距离投中哦。那么这个都是这个在空间的利用。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耐心啊，上半场呢。更多的都是第一次突破以后面对着文班，那么不着急投啊，我再出来再寻找机会，二次突击
0: 是
1: 啊，这样的耐心呢也收获了不错的这种进攻的效果。
0: 嗯，那确实像您所说，那下半场首先要看一看马刺的体能恢复状况怎么样，就是他们能不能控制住局面，尽可能的不要让自己再犯错误。但是我们要说一个但是，就是虽然马刺的年轻已经让我们非常惊叹，虽然说他们在面对同样是很年轻的卫冕冠军雷霆的时候，那种无畏的状态也让我们惊叹，但是啊，篮球场上还是要遵循规律。那在上一场比赛已经倾尽全力的马刺，如果说这场比赛还不受体能的困扰的话，那确实就要惊为天人了。
1: 对，这个就在 这个

0: 两军对阵当中呢，那戴格诺特一直在坚持长轮换，
1: 是
0: 啊，那么打到了现在，他就会显示出来这种优势，
1: 没错
0: 啊。那么我们说上一场比赛马刺短轮换，他其实上一场比赛就用了八个人，
1: 没错
0: 啊，巴恩斯就是简短的上来打了五分钟，科内特是十分钟的过渡时间，他八个人轮换呢，那么撑下来一场比赛，第二场比赛暴露体能问题也是显而易见，毕竟这个都是人，都不是铁打的。那么在这个雷霆这边呢，上一场比赛他拉的轮换名单很长，他用10到11个人轮换，那么这样的一个体能的情况呢，在这场比赛的优势就是在上半场出现了啊。那看一看这个体能的这个关或者坎啊，那么马刺在下半场，特别是文班亚马这个点，如果这个点那么迟迟打不开的话，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整个马刺呢是非常的被动。
1: 是，那么说到这个长短轮换啊，就是在这之前已经是啊多个教练员或者多支球队证明，如果你要是聚焦于一轮系列赛的话，短轮换就是赌博式的短轮换，
0: 对，
1: 不是没有机会，
0: 一场定胜负，
1: 对，就是有机会在一场比赛里或者说战略性的取舍能够为你带来一些先机。但是米切尔·安逊教练究竟是在搏一把，还是说他要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这个确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猜测的。那么今天还有半场比赛，那看一看马刺是利用这十五分钟好好的调整一下，还是说这场比赛更多的是去试练，因为巴恩斯今天上的时间明显比第一场长，麦克劳克林也站出来，因为你能看出来马刺确实要想办法解决福克斯不能出场这个空档，那到底能不能解决，或者说这场比赛对于马刺整个和雷霆的战局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可以看一看下半场究竟能够出现什么。我们稍微的放松一下，因为西部决赛确实是非常的精彩，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能够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美职篮西部决赛的第二场比赛，下半场第三节已经开打。刚才字幕上打出数据，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文班亚马14分，亚历山大4分，而今天上半场，文班亚马7分，亚历山大15分。下半场第三节一开始，雷霆还是从吕刚斯多尔特这儿起手，多尔特也不负教练所托，中距离跳投命中。
1: 对，
0: 上半场就这样。
1: 是，跟一节开局一模一样。而且呢，这个球是面对着文班亚马投中的。好球，文班亚马转身的中距离也给予了回应。看一看下半场，他经过中场的调整以后，这个体能的状态是不是能够恢复？
0: 文班亚马先是强势给一球，我们格伦，
1: 哎，这球投得这么短，
0: 是这，而且这球就站三分线边上，
1: 对，
0: 是比较让人意外，可能没调整好吧。帕珀强势上篮，你看这个球起势，显然他脚底是登上劲儿了。
1: 对，
0: 追到9分，亚历山大慢慢来，并没有说打得很凶猛啊，冲。再回到亚历山大手里，让吕刚斯多尔特过渡一球，卡斯尔贴防亚历山大，
1: 三个人夹击，
0: 抛投，
1: 大鹏抛投，
0: 哎，这是哈腾斯泰因的拿手的方式，
1: 一招先，
0: 哎，就是这个战局打到这儿啊，我不确认说双方的运动员确明确

0: 不明确这一点，就是对于哦
1: 哦，
0: 这是对雷霆很不好的消息来了。这个杰伦威廉姆斯冰敷着自己这个左腿后群，就是有可能他的就是拉伤的地方呢，并没有出事，但是旁边的部位有可能出问题。这边文班亚马回敬一记三分球，八分了。杰伦威廉姆斯这个伤情有可能对整个战局都产生巨大变化。
1: 对，因为下半场呢是卡特华莱士顶替他的先发。
0: 对的
1: 啊，那他上半场只打了七分钟。
0: 卡特华莱士，哎，还是出到半截给哈登斯戴因，但这次抛投可没中。华莱士打铁了。你看啊，文班亚马在和哈登斯戴因对位的时候，他总会是那个左臂被挂着。
1: 是，
0: 这边又遭遇了哈登斯戴因的犯规。
1: 对，这次选择了假的幽灵掩护，挂一下碰一下，直接就往篮下攻切了。
0: 阿布转一球，瓦塞尔三分又一个。
1: 是
0: 马刺调过来了，而且现在正是雷霆，因为从我们过去的转播解说经验交流的经验，运动员这个时候不可能不受影响，就是关于杰伦威廉姆斯离场这件事。
1: 对，而且还面对了一个问题，就是哈腾已经四个犯规了。
0: 对，
1: 虚空封盖啊，这球没有。整个上半场防文班亚马最好的哈腾现在打不了，杰威也打不了，
0: 又是一个杰林威廉姆斯倒地。戴克诺特教练也出情绪了，就是这球示意底线裁判你为什么不吹啊，但是这个是交给裁判员和教练员的交流。
1: 瞬间追到了三分球。
0: 对，这球裁判员认定应该是没有犯规的。哈珀直接利用这个空当冲进三秒区，比分一下就追到了只差个位数。来看一看昨天同样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一场比赛，东部决赛第一场，尼克斯在自己的队史出现过无数次下课上大逆转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再次上演了奇迹般的逆转。
1: 没错，
0: 克利夫兰骑士凭借后场双核加双塔这个搭配，再加上投手们三军用命，一度领先主队尼克斯多达22分。但就在沙梅特那个三分球，沙梅特一共全场投进三个三分球，
1: 是
0: 一个是扳平。
1: 打到现在三节末的时候已经领先了10多分了。
0: 对
1: 啊，因为米切尔这场比赛是拿了29分，状态是非常的不错。
0: 是，你再看这球啊，这是小韦德命中，17分，而且克拉克森还犯规。
1: 对，
0: 继续，米切尔的三分球，他是回家呀，他是纽约人，
1: 没错。
0: 但是，就这场比赛，布伦森对于哈登的这种压制，这是应该是我解说生涯里看见过，就是哈登，我没见过哈登被这么压制过，
1: 就是这么被动了，就是个个点哈登。
0: 对。
1: 啊，那么个个点哈登，个个打成。
0: 你再看，就是尤其这些画面被急速制作出来，更吓人。就是哈登36岁，他的防守的状态肯定是没那么好，
1: 是，
0: 但是也没见过这样。布里奇斯命中这个三分球，底角再来一个，
1: 就是哪怕把哈登换到防布里奇斯，

0: 布里奇斯也照样进。包括
1: 真是太夸张了，
0: 状态也好，运气也好，到最后呢，就都在尼克斯这边。就历史统计，从97年之后，
2: 是啊，
0: 在季后赛第四节领先22分是594-1。
2: 对，所以就是99.9%，骑士都要赢了，就是0.1%
0: 啊，
2: 就是1/1000的可能被尼克斯抓住了。
0: 嗯，
2: 又一个。就是这种集数制作出来，就给人制造的视觉冲击更强烈。沙梅特，这个三分球点燃了整个尼克斯主场的情绪，
0: 是
2: 一度成为了本场比赛定格的画面。
0: 进入到加时以后，就真是拦不住。
2: 米切尔落寞的背影，看看能不能化作下场比赛奋进的动力。回来看一看，马刺把比分差距追到3分，雷霆想什么办法？但是还是那句，如果各位没就是刚刚关注这场比赛，杰伦威廉姆斯已经是回去更衣室了，他这场比赛不知道还能不能出场，这会为雷霆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变数。
0: 没错，本来上半场非常顺利的雷霆，现在你落入到被动状态。
2: 是，里冈斯多尔特，这球也是出手就偏出了，因为这个镜头给的非常实际。又来，又进，文班亚马出其不意的三分球，慢慢就会让人视作平常。66-0。
0: 阿尔滕施泰因因为4次犯规，那么没法登场。现在仿佛是给文班亚马解绑。
2: 马上杰林威廉姆斯，这是利用马刺防守沟通的不默契，
0: 对，
2: 漏了底角，文班亚马也过不去了。
0: 对，杰林倒是也有自己回应的办法。
2: 是第二节马刺3分球6中0，第三节4中3，
0: 又一个5中4，
2: 69-0，双方现在是针锋相对。各有一名大将不能出场，
0: 是还是有文班亚马这个点去打起。
2: 对，杰伦威廉姆斯这球被哈珀足够快的脚步和手部动作干扰掉，雷霆双塔现在是枯坐板凳。这有一句话，爱莫能助。
0: 是，
2: 斯维尼再次被给了特写，防守是他缔造的体系。他是现在的主角，能摁住雷霆的就要靠这个体系，以文班亚马做核心的体系。
0: 卡鲁索
2: 久违的三分球，
0: 是神奇还在继续。
2: 有时候神奇就是靠平凡的一点一滴积累出。
0: 没错，
2: 杰林对文班亚马没有受干扰，再来
0: 不
2: 刚刚落地马上起跳，文班打进一个球，镜头就给到雷霆双塔一次。
0: 杰林是真是防不了。
2: 卡鲁索这个球，又是造了吕冈斯多尔特一次犯规。
0: 这球是没办法了，这球直接送到文班亚马手里了。
2: 而且刚才吕冈斯多尔特是不是有一个什么表达？否则文班亚马不可能出现那种情绪。再看刚才这球，夸张了。投不进，杰林威廉姆斯已经飞出去了。
0: 是，自投自扣，这边又盖一个。
2: 就是如果从第三节的状态讲，就是你能感受到马刺缓过来了。
0: 马刺缓过来，文班亚马也缓过来。
2: 对，文班亚马是，你看第一节上半场才7分，
0: 是
2: 第三节拿了10分了。还不错，
0: 是
2: 这边亚历山大并没有是失去自己的动力和状态。
0: 是，同时雷霆换上了霍姆格伦。
2: 嗯，
0: 杰林从高度从速度这都没办法去抑制文班亚马。

0: 就继续选错房，在底角的位置，卡鲁索还能不能进？还能进，
1: 再进，依旧是卡鲁索。
0: 卡鲁索真神了，对，两场比赛已经进了11个三分，
1: 没错。
0: 啊，这场比赛是3中3，
1: 又是卡塞尔，滑翔机一般的摆脱和上篮，这时候卡鲁索摔倒。
0: 对对，这一次选另外一个错防的点，
1: 对，再交亚历山大，
0: 对，还是卡鲁索，
1: 漂亮，亚历山大的中距离投篮仍然有保障，这位雷霆延续了自己的主动，17分，仍然是50%以上的命中率，
0: 对，他后面该掉
1: 了，这边雷霆的护框。没有用大个儿，同样能给予马刺制约。文班亚马的长臂再次发挥了作用。卡塞尔要起球吗？没有，失误了。今天马刺这种失误，确实是会伤害到球队。
0: 对。
1: 麦凯恩拿到球的落点。
0: 现在示意要压一下节奏。
1: 防守犯规了，应该是霍姆格伦就地回抢。
0: 嗯，你看那个球呢，亚历山大有点犹豫，到底是抛还是传？十一之间错过了一个不错的机会。亚历山大的一次封盖，但是。阿珀这块呢也有受伤的情况出现，
1: 对，对于双方来说这是各损一子，阿珀你不知道是扭到脚踝了吗？
0: 因为他被封盖那一下呢摸着大腿的后侧，
1: 哦，那有可能也是有腿筋拉伤的情况出现。
0: The ruling on the floor foul on Oklahoma City. The play has been challenged by Oklahoma City.
1: 罗城雷霆要求挑战。

0: 这是要挑战哈佛下来给霍姆格伦啊，就这一下，看看会不会是给一个犯规。这么看是打到头了，
1: 嗯。

0: 你看，迪伦哈珀这是要准备回这个比赛场地
1: 啊，被拦回去了。
0: 对，这是球队现在不能让你这么着急，这个是负责任的做法。
1: 对，球员说我还行，但是队医组呢说你得去回去检查一下，
0: 是不要贸然去复出。现在凯尔登约翰逊上，瓦塞尔，
1: 就因为上一场拼得太凶了，
0: 对，而且马刺再次进入窗口期，
1: 对，
0: 科内特在内线，哎，这个球投的就不是很理想。
1: 对，这一次窗口期呢是霍姆格伦在内线面对着科内特，
0: 好球啊！这边亚历山大在面对卡斯尔追防的情况下把球打进，
1: 还是非常的敏锐，没有一个回合去浪费，马上看到科内特护框的时候呢，就是尽可能的往内线去杀。
0: 对，马刺现在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窗口期尽可能不失血。那为各位预告，在5月23日晚间的19点，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会为各位播出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的比赛，大家所熟悉的各位中国的田径名将都会登场亮相。好，雷霆又把比分差距拉开到了7分。凯尔登约翰逊因为他力量好，
1: 对，
0: 连续抢得前场篮板球，顶开了霍姆格伦。
1: 啊，这个进步，对，倒是找到了应对霍姆格伦的办法，
0: 是吧？
1: 就是在空中给你吹开。
0: 霍姆格伦也不错，
1: 嗯，
0: 没有文班亚马，你不能不当我是个明星。
1: 是。
0: 而且刚才这一下，这个凯尔登约翰逊真是拿力量去挤，马上回敬一球，而且还回敬有一个2+1的机会。
1: 对，霍姆格伦毕竟2.16米的身高内线啊，他要体现自己惩罚错位的能力。
0: 8分，马刺好不容易追平66-69，
1: 是，
0: 雷霆又凭借自己的厚度。稳定性，
1: 对，
0: 拉开了。
1: 咱们
0: 特别是哈珀下场，对于马刺打击也大。
1: 是，刚才文班亚马下场是4分半左右，
0: 嗯，
1: 就是当时是雷霆领先了4分。咱看看，就是这一个窗口到底能够占到多大优势。
0: 瓦塞尔今天13分也不错。
1: 这个被过了转身了，
0: 好球啊！
1: 这球漂亮。
0: 亚历山大，这是正常的亚历山大。我们也希望能看到，就是双方势均力敌的场面。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运动员受伤。
1: 对，
0: 卡斯尔这球假动作，晃开了雷霆的防守队员，把科内特晃得有点懵，没有接好这球，近距离快速传球。
1: 右路，
0: 来，
1: 谢特扣一个，
0: 里奇安全教练叫停了。马刺确实被动了，
1: 是。既生瑜何生亮？
0: 现在
1: 文班一下，霍姆格伦就像个明星一样，
0: 就立马爆发了。10分球，亚历山大结合球的能力和雷霆的全面。拉开到了10分差距。

0: 来继续看比赛，老巴恩斯上场，
1: 是文班亚马休息了两分钟啊，这个时候回来，从领先四分到领先十分啊，这六分球是利用文班亚马不再去获得的优势。
0: 巴恩斯上罚球线，是利用他的身高来想办法去压制一下卡鲁索吗？因为前面啊，巴恩斯季后赛场均是上场不到十分钟。对各位预告呢，5月24日的晚间11点，水晶宫对阿森纳将在体育频道上演英超联赛第38轮。阿森纳作为新科的英超冠军，将最终坐实自己完整的赛季。我的同事牛云浩会来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解说。
1: 空接力啊，这一次呢是卡鲁索输送的炮弹。
0: 是。麦克劳克林突破分球，再给文班亚马直面霍姆格伦，
1: 这次防得不错，
0: 传出来
1: 能不能投中？
0: 又一个，
1: 可以。麦克劳克林今天上来立功啊！
0: 对，今天是两个三分球，他真正啊还是要看一看，就是他防的人，他这边会不会失去？从进攻上来说，今天是不错的，
1: 是。
0: 好球，
1: 漂亮！
0: 这边雷霆的传球，你看就是空间打开的多。现在的指挥官是卡鲁索，
1: 对，因为他现在场上有巴恩斯，有麦克劳格林，他必须得用一个联防去保护。
0: 对的，
1: 用联防保护的时候，卡鲁索这两次罚球线的侧影，这个火候的把控是非常到位。
0: 这边尚帕尼直接突内线，尚帕尼打的也够主动，他今天得了7分，机会。
1: 让亚历山大出球，后线
0: 文班亚马直接收进，
1: 还没有能投中。
0: 马刺是直接去攻亚历山大，
1: 是因为文班亚马呢是在上线，霍姆格伦没有办法在下线协防，看这球有两次在罚球线去做侧影。
0: 第一罚上半尼没中，
1: 卡鲁索真是万金油般的存在，需要他投错位三分能投中，需要他做罚球线侧影也能完成，同时呢还很长时间呢要去面对文班亚马，要去做错防。
0: 6分了，文班亚马点一下，球落在瓦塞尔手里，马刺再次回攻，瓦塞尔
1: 想转换
0: 三分，又一个。文班亚马一回来，马刺立马提升战力，9-2，
1: 从10分又回到3分了。
0: 是，第三节也快结束了。现在呢，一是杰伦威廉姆斯，一是哈珀，伤情到底如何？要断，
1: 又断一个，
0: 直接上帕尼把球断掉，但卡森华莱士又断回来，谁犯规？文班亚马犯规，这是操之过急。
1: 是，
0: 文班亚马和亚历山大两个人撞在一起。文班亚马，
1: 但是这么大个儿，这球丢了以后，这一下就扑倒在地，这真不容易。
0: 而且呢，你看啊，挺诚实，示意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问题，
1: 自己的问题，是，
0: 没有去说再争辩。

0: 或者是为自己任何的洗牌。
1: 对，那这是文班亚马第三个犯规。抢一攻，
0: 亚历山大的中距离，
1: 对，抢一攻还抢成了，
0: 招牌式的中投命中。有一个失误，这球麦克劳格林传巴恩斯传失了，
1: 是扎基要出球。
0: 戴格诺特教练，你看已经跨到中场线，
1: 是
0: 来指点了，
1: 再给麦凯恩
0: 三分球，
1: 三分
0: 漂亮
1: 进了
0: 八分。这就是马刺在第三节最后关头犯的错误，
1: 是
0: 两个失误送出五分去。麦克劳格林这球没有投中，八分。单节取胜的还是马刺，但是呢，雷霆又通过自己这个阵容遏制了马刺的一次几乎要扳平的反击。

0: 好，各位，欢迎各位回到美职篮西部决赛第二场比赛，鹅城雷霆在主场对阵圣安东尼奥马刺，已经战至最后一节，双方各有一位伤员出现，杰伦威廉姆斯和迪伦哈珀都已经回到更衣室，目前没有再能出场。主队雷霆领先马刺8分，马刺在第三节是倒赢3分，好球，
1: 这球被晃起来了，但是哈腾也没敢轻易下手，因为已经4个犯规了。
0: 是的，来自

0: 文班亚马对卡斯尔的助攻。
1: 嗯，而言雷霆这边呢是亚历山大在休息的时间段，
0: 这球马上要被断。啊，麦凯恩，
1: 麦凯恩，
0: 这球是出手短了一截，
1: 是，
0: 就是还是仓促嘛，担心贻误战机。看看文班亚马这个三分球偏离还是比较大。
1: 今天还真的就是哈腾防他效果最好。
0: 嗯。哈腾斯泰因转移球
1: 往里转，
0: 对，
1: 最后的只有六秒了，
0: 文班亚马已经扑出来，卡斯尔没有失位，尚帕尼把篮板球控制住。这时候呢是亚历山大不在场上，
1: 对，
0: 那就真的指望卡鲁索了，
1: 是，
0: 对吧？那雷霆是真的指望卡鲁索了。卡斯尔他这静态天赋和运动能力结合太好，
1: 文班把哈腾调出来让卡斯尔去攻击这几个后卫，
0: 为所欲为，
1: 对，
0: 因为雷霆咱们前面说了这个外线尺寸是真的不好。乔又被影响转移球，看卡鲁索给乔，
1: 乔能不能投进，
0: 疯狂而出，
1: 哈腾的前场篮板，
0: 对，还不错。文班亚马突防麦凯恩，这球被麦凯恩投中了，七分。
1: 是。
0: 雷霆啊，能打的人还是多，
1: 对，
0: 确实是多，
1: 特别是赛季中在补强这一块
0: 是
1: 啊，那么去补了麦凯恩这个点，
0: 对，
1: 就是还是在季后赛当中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哇，这拽头发了，
0: 是。这球哈腾斯泰因这动作应该是马刺的电视台就是制作信号的工作人员把握的嘛。
1: 嗯，
0: 这还不清楚。巴恩斯没有摆脱转移球，这球巴恩斯传球距离太长了，按说巴恩斯不该犯这个错误。卡斯尔把麦凯恩直接盖掉，前场五打四来了，右手投篮左手补篮，甚至他有没有落地啊，
1: 他
0: 我不确认啊，
1: 他这动作真是
0: 太诡异了，
1: 没见过是吧。
0: 19分14篮板，
1: 就是好几次
0: 上半场才得七分，
1: 好几次了，这一个手投一个手糊了一大片，这种动作
0: 匪夷所思。
1: 从来没见过。
0: 卡斯尔跳传给到另一侧命中，巴恩斯也给球队添砖加瓦，只差两分打平雷霆。
1: 对，今天这个非常规轮换，巴恩斯也好，麦克劳克林也好，上来都有奇效。
0: 二号

0: 好，我们看到了，这是看台上的普雷斯蒂和球场里的亚历山大。我不确认这种分镜头是为了表达什么。当然要提一句的是，亚历山大是从快船被送来的，
1: 是球员，
0: 就是快船当时对他并无任何的信心了。
1: 是，
0: 那今天的双方的箭头对比，第一上半场只得7分的文班亚马现在又有19分进账，来看一看。当然亚历山大今天哦，这边应该是卡斯尔，
2: 对，
0: 强对抗犯规了，
2: 加急犯规了，卡斯尔和巴恩斯上来夹击。
0: 从前方传来的消息就是迪伦哈珀和杰伦威廉姆斯本场比赛都不会回归，那么这样的话人员上显然对雷霆的影响虚微的小那么一些。
2: 是，
0: 因为他们打球人真的多吗？
2: 对，因为今年季后赛呢就是大量的时间都是没有杰伦威廉姆斯，
0: 是的。卡斯尔贴麦凯恩没有犯规，争球，争球，这确实是一个争球。这一轮除了文班亚马，这种惊人的静态天赋，卡斯尔的运动能力、身体条件结合。也确实很让人瞠目结舌啊，
2: 是
0: 太夸张了。
2: 对，特别刚才他下腰去抢这球这一下，这种速率。
0: 得严躲。坦森华莱士
2: 最后的一秒得。
0: 这球没有中。
2: 这没了。篮板球。
0: 加币。谁犯规谁犯规。凯尔登约翰逊犯规了。卡森华莱士啊，速度爆发还是比凯尔登约翰逊要快一些。
2: 是，
0: 看，哎，凯尔登约翰逊呢就是其实他是物理空间里离球更近的，但是他被动。
2: 凯尔登这球呢大意了，哦，这球觉得已经是到自己控制的范围内了。
0: 巴恩斯先扑哈腾再扑卡森华莱士，还是慢了半拍。
2: 是
0: 5分，雷霆再次占据先机。
2: 卡森华莱士连立两攻，一个球权的争抢，再加一个三分，
0: 又一个三分投射，没有命中。这连续两个三分球，文班亚马都失准了。
2: 是。
0: 这边麦凯恩怎么样？
2: 打板，
0: 弹框而入，
2: 正面打板。
0: 对，
2: 这球蒙的。
0: 此消彼长。
2: 哎，这球蒙的自己都笑了。
0: 打板而入嘛，那又回到8分。突破分球，凯尔登约翰逊还一个吗？
2: 没有，
0: 没有，
2: 嗯，这球头大了。
0: 这段马刺啊，还有一点被动。哎，文班亚马对哈腾斯泰因的犯规。
2: 对，因为两边都倒了，看看

0: 是不是先给的文班亚马的犯规？嗯，对，确实是哈腾先倒。
1: 嗯，
0: 对，
1: 这是刚才麦凯恩球弹框而入，
0: 是。
1: 哦，卡塞尔也边犯规。
0: 哦，给卡塞尔。
1: 对，那就是吹的是他对持球人的犯规，
0: 是
1: 他是第三次，像文班亚马没有赔上第四次犯规。卡鲁索单打尚帕尼，雷霆正在逐渐的占据主动。
0: 是。卡鲁索真是无所不能，这现在还可以就是突破单打。
1: 镜头给到福克斯，
0: 嗯，
1: 福克斯不在，迪伦哈珀也不在的情况下，米奇安逊教练现在只能更多的给予，锋线上够尺寸、够身高、有经验的巴恩斯以机会。但是巴恩斯在这个系列赛开始之前，场均出场还不到十分钟。
0: 对，
1: 他前面有一个底角三分命中，但是球队需要他做的东西显然会更多一些。
0: 是，
1: 再次为各位预告，那今天是马刺和雷霆的第二场，周六和下周一是第三场和第四场。但是，嗯，如果这场比赛雷霆扳回来的话，那肯定是至少有第五场。
2: 是，
1: 卡鲁索再中一球，这样的话又回到十分。瓦塞尔回来，瓦塞尔、卡斯尔。卡特布莱恩特，麦克劳克林，
0: 麦克劳克林这边
1: 有一个失误，
0: 又失误了。这个球没有到传统控卫麦克劳克林的手里。
2: 对，
0: 反正后来是过了半场就开始给压力，就在托尼布拉泽斯的眼前，这球回线了。

0: 篮板球又是哈腾的
1: 犯规，就现在你看这个状态真的是雷霆主动的状态，
0: 真的感觉文班是有点累，
1: 就是又就度过了那个缓过来的阶段，对吧？
0: 对，
1: 又出现了，也不能说是就是疲劳时隐时现，而是现在马刺又缺了一个有生力量，
0: 是
1: 对吧？那他打球的人本来就少，那就是上一场比赛使用的八人轮换现在变成了七人轮换，
0: 他连丢了两个自己的后场篮板，
1: 是
0: 啊，你要如果在他体能充沛，包括就是上一场比赛的大多数时间里面，这个是不可想见的。看一下卡鲁索上双塔，雷霆一分半钟的时间打了一个10-0，
1: 是这，而且这对于马刺的影响，马刺现在就是进攻
0: 是
1: 落不成，文班亚马再次进攻三分球，连着三个三分不中了，然后还赔犯规，就是现在马刺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因为已经到了加罚的状态，
1: 对
0: 啊，这种球的犯规就要罚球了。
1: 切特霍姆格伦第一罚也没中，大家都会受影响。就是其实我们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从世界杯也好，就是国际篮球也好，还是美职篮也好，我们都在提一件事情，现在篮球对于空间的倚仗非常之大，对吧？就是经济而实惠的三分和一分是很多球队定制给自己的目标。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赛季或者说今年进入到又一个更新发展的

0: 下
1: 对抗，包括防守当中的强度、延续性，给上升一个级别的球队又提出了更多的考验。阿登斯戴因抛球起来，这球没有越过文班亚马。
2: 对，
1: 刚才瓦塞尔的一个三分球，卡斯尔
2: 能
1: 连续吗？又连续了，七分。马刺是绝对不想在客场甘心就路。
2: 是
1: 年轻人呐，他们还不是懂得节省体力、目光长远的年纪，这没有什么不好。
2: 是，蒙卡现在在起作用，还是夹击？
1: 再给到哈登斯戴因，
2: 这么远的距离抛也能进，
1: 有自信了。
2: 是，哈登是今天的功臣。
1: 是。
2: 十分七个篮板，而且呢效率非常高。
1: 卡森华莱士犯规，
2: 卡森华莱士他这个下手切球还真是独到，
1: 他从大学是就是这个打法，
2: 对，
1: 极为凶狠。
2: 季后赛呢也能保持场均一个以上的抢断。
1: 是的，卡森华莱士将近两个，场均是1.75分。看看文班亚马，今天是后来居上，但这个时候又会遇到一些挑战，他身边的帮手又少了一个。
2: 对，
1: 所以呢，虽然我们在慨叹说文班亚马体现出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静态天赋的超群绝伦的时候，也不能忘记篮球是五个人打的。迪伦哈珀绝对是本年度新秀当中非常出众的一个。
2: 是，
1: 文班亚马你还记得吗？上一次展现他的技术统计的时候就是19分14个篮板，他现在只是说助攻数往上提了，盖帽数往上提了，得分篮板可再没提过。
2: 今天哈腾在去防他的时候
1: 消耗挺大，
2: 对，消耗很大，那么给予的这个强度就是今天呢几乎没有守这种外线过来的错防啊，显然这种就是用这个小个顶下盘这一招已经在上一场比赛试验失败啊，那今天的内线去防的时候防的还真是不错。
1: 嗯，
2: 就是可能除了杰林这一段时间比较被动，
1: 对对
2: 哦，那么
1: 而且就是戴格诺特教练用了很短的时间，一段单塔杰林威廉姆斯之后，就又把杰林加哈腾或者杰林加切特霍姆格伦换上了，
2: 是
1: 对吧？就是必须得双塔，你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优势弃之不顾，而且杰林威廉姆斯又有射程，那么看一看吧。时间还有一段，看还能有什么。

0: 好，回来啊，大帅儿，这回出手啊就有点短，但是凯尔登约翰逊出来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如果他打成这个二加一，又剩五分，而且是哈滕斯泰因第五次犯规，
1: 是，
0: 这是马刺最希望看到的情况。
2: 就一切都关乎于对位，凯尔登这个球呢对到了身材更矮的卡森华莱士，篮板球就占优势。进入到比赛的最后五分钟，这球没有吹高抛，
0: 打进。雷霆的进攻端没有任何问题，卡斯尔让纳尼拿球就三垒鞋，
1: 是
0: 文班亚马对阿汤斯泰因没有找到空间，让纳尼再来吗？这个他的投篮没有打板入框，九分，还有四分半钟。
2: 而亚历山大挡

0: 强投一个，
1: 对，但哈腾斯代因他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吧？
0: 是，但是哈腾这场比赛就是非常有活力。
1: 对，
0: 篮板球又一个，
1: 确实有活力，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这时候是雷霆双塔组合疯狂而出，这是运气没有站在亚历山大这一边。阿斯尔给底角，三分命中，这个三分又是凯尔登约翰逊，
0: 凯尔登连得了六分，
1: 对，一个二加一，一个三分球，保有继续能够追击雷霆的状态。
0: 是，这球是不是还要找亚历山大
1: 演一下？
0: 传不过去，
1: 对，真是不让他传啊，
0: 哈腾。
1: 哎哎，哨子响了，尚帕尼抢篮板球犯规，镜头对准了哈腾斯泰因的特写，这是那个加币，但哈腾斯泰因今天倾尽全力，
0: 是这高光表现给的非常的快。因为上一场比赛他就打了十分钟，所以这场比赛他是没有任何体能问题的，啊，所以在场上显得就整个动作的速率都比别人快一拍。罚球不好，
1: 对，现在还是六分，因为罚球也是代表体力的状态。凯尔登约翰逊打一个时间差之后没中，
0: 这撑杆跳
1: 马塞尔，对，这个这个可是有问题的，撑着自己都笑了，
0: 是
1: 自己都承认这是自己问题，情急之下撑着 MVP 肩膀，这是另类的撑在巨人肩膀上能站得更高，是吧？
0: 是。
1: 看这球，直接把亚历山大送上罚球线。

0: 各位预告，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5月24日到6月7日再次盛大绽放。那我的同事盛兆博会前往现场，我们的其余的网球解说员也会给各位联袂带来精彩的解说评述。拉人，谁？亚历山大，是八分啊，3分钟时间，八分。
1: 雷霆这边并没有到加罚。
0: 亚历山大四分，这也挺多的。一个球队，就是甚至是联盟门面，
1: 对，
0: 4次犯规，
1: 拼得凶啊！
0: 哎，卡森华莱士再立一功，制造卡斯尔判断失误，他防守攻击性真强。
1: 卡斯尔上一场失误了11次，这场比赛又失误了8次。
0: 嗯。马刺失误20次，雷霆才9次。
1: 卡斯尔这一人失误，快赶上雷霆全队了。
0: 对。弹框而出，这边瓦塞尔这回可没蹭别人肩膀。
1: 嗯。
0: 文班亚马。
1: 文班。又想来这招，
0: 结果被哈登斯戴因识破了。
1: 对，而且底下米歇尔呢，就是我不跳你也别跳了。
0: 哎，没错。今天证明呢，雷霆是阵容厚度更厚的那支球队，
1: 是
0: 更稳健的球队。但是马刺没有说任何的未战先怯，而且有我们特别欢迎的那种年轻人的不识时务。瓦塞尔再来一个，
1: 是
0: 继续保有追击。
1: 瓦塞尔22分，今天投中了6个3分，
0: 是
1: 手是真硬。
0: 2分钟时间还不能定论，
1: 不能定论，这还是时间还够。
0: 阿斯尔栖身近前，想要抢断亚历山大，这不容易。
1: 嗯，
0: 亚历山大
1: 中距离。
0: 拿到篮板球，上巴尼
1: 了。
0: 马刺要跟时间赛跑了。
1: 对，看这次进攻，
0: 阿斯尔再给文班亚马
1: 走底线，
0: 突然转身打进，抢时间抢成了，
1: 是
0: 5分。
1: 是
0: 文班亚马现在还是多打无球，
1: 对吧？
0: 21分，17篮板，4盖帽。
1: 你再说他累了，这也可以。
0: 哎，这边亚历山大飞驰球手犯规。打到了卡斯尔的面门，卡斯尔的缠绕式防守终于收获了一点点效
1: 果。对，现在就2波球权了。
0: 对，
1: 5分球，2波球权。
0: 这一下，这摆脱，亚历山大也没回避，
1: 没回避，
0: 指着自己，
1: 对，失忆了一下，
0: 对，有自己的问题。手递手，哎，有空当，给底角，
1: 还是瓦塞尔。
0: 凯尔登·约翰逊拿到这个篮板球，跳的是真高。出现了一个失误，又一个失误。
1: 阿瑟尔的第9个失误。
0: 第9个失误。哎，这边阿杰·米切尔，这有可能是内收肌拉伤，动不了了。哦，这个太不好了。
1: 是。看看怎么样啊？
0: 你看他落不了地，他不是崴脚。再看，你看，就这一下，如果是内收肌拉伤，这个特别不好。
1: 是。右腿，
0: 对，
1: 一直在关注右腿内侧。
0: 是，队医马上上来冰敷，赶紧冰敷。5分差距，而且是雷霆球权，卡斯尔一个人失误顶上雷霆全队失误，
1: 9个失误。没有福克斯，没有哈珀，那么这个让卡斯尔大量的控球。
0: 看看马刺的失误，20次失误，可是20次失误才落后卫冕冠军5分啊，这是什么样的天赋？就是我自己犯的错误，我自己补回来。

但是现在时间不友好。对雷霆，马刺对雷霆，看看常规赛第一场和这一届的这场的失误。

0: 来，五分差距，雷霆球权，麦凯恩对位的是瓦塞尔，阿滕斯戴因继续对位文班亚马，凯尔登约翰逊守底角的卡鲁索，卡斯尔再对亚历山大尚帕尼，和卡森华莱士在一起拉开，
1: 是，哎，亚历山大率先
0: 往开之后命中
1: 投进，
0: 有可能是决定战局的一球，
1: 这个锤要，这个球要一锤定音啊。
0: 嗯，马刺又要抢时间了，刚才文班亚马那个时间已经抢得很出色了，
1: 亚历山大三十分，
0: 尚帕尼这边都被限制住，
1: 对，不给三分，
0: 没有，
1: 没有，
0: 雷霆要收这场比赛，
1: 对，这个球呢，而且马刺还不敢犯规，
0: 对，卡鲁索
1: 那没了，
0: 对，这边，哦，雷霆也得到了122分，但是他们是没用两个加时得到的122分哦，
1: 是，
0: 马刺19.7秒得到113分，分数几乎完美复制第一场，但是少了两个加时，就今天双方所体现出来的进攻端的效率，当然特别是雷霆，在马刺20次失误，雷霆拿到了25分，这样的基础上确实表现非常突出，但是这个系列赛现在至少已经损失3个人，
1: 是，
0: 对吧，
1: 亚历山大今天拿出了 MVP 级别的表现，
0: 是
1: 30分球，而且有9次的助攻，哦，这场比赛显得就比上一场比赛正常多了，上一场比赛有些球的犹豫，包括因为身体的原因啊，或者是因为在这一轮之前休息时间过长啊，那么导致的状态不佳，在今天是完全是大家熟悉的亚历山大，
0: 而且呢，这样的亚历山大，咱们说，就像您说的，大家熟悉的，其实呢，这张亚历山大，我们才应该说他是常态的，对吧？上一场比赛那是不正常，但是呢，由于竞技体育比赛，那就是运动员，特别是明星的表现是最值得人关注，也是最能影响比赛战局的，所以下一场比赛变数就更多。卡斯尔再交瓦塞尔，3分球飘移投射不中，
1: 没投中，那这个也没有必要再犯规了，
0: 对，卡尔森华莱士带球到前场，还打吗？亚历山大不打，
1: 不打了，
0: 嗯，好，这样的话呢，这场比赛到此告一段落，马刺是113-122不敌雷霆，卫冕冠军，守住了自己的第二个主场，接下来他们将移师圣安东尼奥，这系列赛注定会有第五场，至少有第五场，
1: 是，
0: 但你看就是雷霆的球员们似乎没有太兴奋的状态，他们显然意识到了战局的严酷，
1: 经历了第一场之后，他不会觉得这轮系列赛非常容易。
0: 马刺是全员退场，就是没有握手，没有击掌。这比赛越来越有意思了。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

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 2026年 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 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 5.7， 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 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 弹十字。 最后的下滑，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

0: 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切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位置的屈髋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
1: 不用很深。

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欢迎收看25-26赛季法甲第34轮集锦，稍后为您带来。已经提前夺冠的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不敌巴黎 FC。里昂在主场面对已经锁定联赛第二的朗斯，力求全取三分反超里尔，拿到欧冠直接入场权。试图保住联赛第三的里尔在最后一轮迎来了保级军团欧塞尔，狭路相逢勇者胜。马赛在主场迎来雷恩，如果能够取胜，他们就将反超对手，进入下赛季的欧罗巴联赛。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法甲第29轮的一场补赛。目前排在联赛积分榜前两位的球队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面对朗斯。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只要能够确保一场平局，就可以提前拿到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冠军。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的时候，考拉斯赫利亚利用对方在防线上的处理球失误，抓住机会禁区之内面对门将冷静施射，帮助球队取得了1-0的领先。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高位逼抢在这一刻展现出来了绝佳的效果，助攻科瓦拉斯赫利亚的是金球奖得主登贝莱。而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朗斯队在中路跟进的维斯利·萨义德完成了一脚射门，但线路太正，被巴黎的门将萨夫诺夫将球

化解出底线。萨夫诺夫在完成扑救之后还在向队友示意大家都可以冷静下来。这是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又是萨夫诺夫在门前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扑救。对方这一次射门的位置甚至比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的射门位置还要近，但是萨夫诺夫在巴黎的防线上筑起了铜墙铁壁，而萨夫诺夫身后的球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他。这是西马在比赛过程当中完成第一脚射门，皮球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而在全场比赛上庭补时的最后时刻，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彻底锁定了胜局。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伊布拉辛姆巴耶在禁区之内的右脚爆射将球送进了球门的上角，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2-0击败朗斯，提前一轮拿到了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冠军。而本赛季剩余的比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毫无疑问将会努力去争取成功卫冕欧冠联赛的冠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另外一场第29轮的补赛，这是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斯特拉斯堡的较量。两支球队目前都排在法甲联赛的中游位置，在本赛季联赛剩余轮次不多的情况之下，也可以说是无欲无求了。上半场比赛的第9分钟，比分就发生了变化。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斯特拉斯堡队在中路由巴伦廷巴尔科抢射破门得分，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场上就做出了还击，同样是通过边路的传中球，在右路斜45度角将球调到禁区里，阿若克将球顶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斯特拉斯堡在客场只领先了4分钟，比分就被对手扳平了。而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20分钟的时候，比分再一次发生变化。斯特拉斯堡队在禁区之内由纳纳西投球抢射破门得分，斯特拉斯堡队在客场再一次将比分超出。本以为这场比赛会向着进球大战的方向来发展，三个进球全部出现在前20分钟之内，但是随后双方在场上再无建树，比分也就此定格。斯特拉斯堡队在客场获胜，算是报了本赛季联赛第一次碰面在主场输球的一箭之仇。关注完两场补赛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法甲第34轮的比赛情况。在巴黎圣日耳曼客场面对巴黎 FC 的比赛开始之前，提前夺冠的他们在客场一起举起了冠军奖杯，进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仪式。这场比赛做客的巴黎圣日耳曼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来进行比赛。这是下半场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他们率先在场上打破了僵局。巴尔克拉接到队友在左路的传中，右脚的推射将球打进球门里。为巴尔克拉送上助攻的是本场比赛首发的法比安·路易斯。而当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的时候，戈里帮助巴黎 FC 在主场将比分扳平。在这个赛季1月份进行的法国杯比赛当中，巴黎 FC 曾经击败过巴黎圣日耳曼，但是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在联赛当中击败过对手。已经提前夺冠的巴黎圣日耳曼无欲无求，他们似乎把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欧冠联赛的准备当中，所以巴黎 FC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彻底完成了绝杀。格里在本场比赛当中独中2元，最终也帮助巴黎 FC 在历史上第一次在联赛当中击败了巴黎圣日耳曼。在赛后，巴黎 FC 的主教练孔博雷也表示，在赛前甚至没有敢想象这样的结果，他要感谢他的队员们在整场比赛当中不懈的努力。最终凭借着格里替补上场的独中2元，巴黎 FC 在主场2-1击败了巴黎圣日耳曼。而接下来等待着巴黎圣日耳曼的就是本赛季最为重要的一场比赛，和阿森纳队的欧冠决赛。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里昂在主场面对朗斯的比赛。朗斯在这个赛季的发挥相当的不错，一度可以排在法甲联赛的第一名，而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开始之前，他们也已经锁定了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二。对于里昂队来说，这场比赛他们仍旧有着追求的目标，如果能够在主场取胜的话，他们将有机会在最后一轮反超里尔，来到联赛第三，这样的话可以得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直接入场券，不用去打资格赛。但是这场比赛的开局，朗斯队显得更加的轻松。首先是在第20分钟的时候，维斯利·塞义德破门得分，随后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的时候，塞义德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这场比赛他是左右开弓，第二个进球甚至是在角度更小的情况之下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这是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时段，索托卡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前插到禁区里完成了右脚的低射。在上半场比赛没有结束的时候，比赛似乎就已经失去了悬念。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反击过程当中托万轻巧的左脚搓射，帮助朗斯队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四粒进球。里昂队这个时候不仅没有办法反超身前排名第三的里尔，甚至还要小心被身后的雷恩队超越，一旦被对手在积分榜上超越，他们甚至将失去欧冠联赛的资格赛席位。这是在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的时候，里昂队在禁区里打出了一连串精妙的配合，但是很可惜最后的一脚射门欠缺了一些运气，皮球击中横梁下沿之后反弹到了门线上，整体并没有越过球门线。最终朗斯队在客场凭借着一场4-0的大胜，为这个赛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里昂队只能去参加下个赛季的欧冠资格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里尔在主场面对欧塞尔的较量。两支球队在本轮比赛当中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里尔队目前是排在法甲联赛的第三位，他们要努力争胜才能够避免被身后的里昂队超越，而对于志在保级的欧塞尔队来说，他们同样也需要三分，在他们的身后尼斯队也有可能将他们超越，将会将欧塞尔队挤入到保级赛的附加赛区。本场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看上去是需要保级的欧塞尔队求生的欲望更强。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的时候，西纳约科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而当全场比赛进行到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又是西纳约科本场比赛单场打进2球，帮助欧塞尔队彻底锁定了胜局。在球队急需三分的情况之下，欧塞尔队最终不负众望，用一场胜利保住了下个赛季法甲联赛的席位。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是打出了一场大比分，里尔队在客场4-3击败欧塞尔，而欧塞尔凭借着这一场胜利宣告保级成功。在比赛结束之后，欧塞尔和客队的球迷进行了疯狂的庆祝，而主队里尔虽然输球了，但是因为直接竞争对手的表现也不佳，所以他们仍旧保住了下个赛季欧冠的直接席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马赛对阵雷恩的比赛。两支球队都在为了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席位而展开争夺。在本轮比赛开始之前，雷恩队积59分排在联赛第5，而马赛队比对手少3个积分排在联赛第6。如果马赛队能够在主场击败对手的话，他们将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反超对手，获得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席位。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第2分钟，赫伊贝尔的进球就帮助马赛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雷恩队的守门员在门前开大脚的时候不慎将球开到了鬼里的身上，马蒂亚斯·希利斯特里为自己的鲁莽行为付出了代价，雷恩队在客场已经是2球落后马赛队。

上半场比赛当中，雷恩也曾经威胁到过对方的球门，这一次在禁区外一脚弧线球的兜射，皮球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而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雷恩队又一次在防线上处理球失误。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马赛队把握住了这一次机会，在禁区内破门得分，将比分改写为3-0。进球之后的奥巴梅扬做出了用灭火器灭火的庆祝动作。上一轮比赛开始之前，奥巴梅扬因为在球队的基地用灭火器做恶作剧，因此被球队队内处罚，缺席了上一轮的比赛。而本轮及时复出，奥巴梅扬也帮助球队最终锁定了胜局。这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雷恩队又一次将球打在了对方的球门门框上，这已经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而在3分钟之后，他们卷土重来，终于是打进了本场比赛挽回颜面的一球。勒保罗禁区之内在远点抢射头球破门得分，比分来到1-3。而最终全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马赛队凭借着这一场胜利，在联赛最后一轮实现了对于雷恩队的反超，成功跻身到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而雷恩队大概率将会去参加欧罗巴协会联赛。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斯特拉斯堡队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摩纳哥队在主场3-2击败了对手，而在今年的二月份，两支队伍还在法国杯的比赛当中进行了较量，获胜的是斯特拉斯堡队，比分是3-1。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向着一场进球大战的方向在发展，首先是比赛的第10分钟，拉宾卡马拉在抢对方后卫脚下球的时候，直接将球铲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摩纳哥队在客场顺利领先。而当比赛进行到第34分钟的时候，戈多连场破门得分，帮助斯特拉斯堡队在场上将比分扳成了1-1。最近一段时间，戈多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打进这一粒进球之后，本赛季他在法甲联赛当中的进球也来到了9个。在下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摩纳哥队再一次将比分超出，进球的又是拉明卡马拉，在禁区线上的一脚爆射，皮球直接飞进了球门的上角当中，卡马拉的独中两元帮助摩纳哥队在客场2-0领先。而在上半场比赛的超长伤停补时过程当中，摩纳哥队再下一城，进球的是安苏法蒂。安苏法蒂这脚射门和拉明卡马拉的第二个进球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禁区线上完成的大力抽射，比分来到3-1。这是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第7分钟，摩纳哥队甚至有机会打进上半场比赛的第4个进球，但是这一次的尝试欠缺了一些运气，皮球打在了球门右侧的立柱上。而在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摩纳哥队本场比赛的第4个进球终于如约而至。根据赛后的统计，最终这个进球算在了斯特拉斯堡队后卫伊斯梅尔·杜库雷的身上，算成了一个乌龙球。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本场比赛是摩纳哥一边倒的情况之下，斯特拉斯堡队展开了自己的反击。首先是比赛的第58分钟，迭戈·莫雷拉左脚的爆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分来到2-4。随后在比赛的第61分钟，此前上一轮比赛有过出色发挥的纳纳西帮助球队继续缩小着分差，在禁区内的出色晃动，左脚将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当中，这个时候比分来到3-4。而在10分钟过后，斯特拉斯堡队又一次打进一球，进球的还是纳纳西，接到了队友的头球摆渡，纳纳西在门前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轻松地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凭借着这个进球，斯特拉斯堡队在落后3球的情况之下将比分顽强地追平了。而对于他们来说，比赛还没有结束。比赛的最后时刻，第84分钟，戈多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

0: 进球，帮助斯特拉斯堡队实现了超级大逆转。而凭借着这一粒进球，戈多在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个人进球数也上双了。莫纳哥队被对手在20分钟之内的连续进球打得有些发懵，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他们有机会将比分追平，但是转身的抽射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最终在本赛季的法甲联赛最后一轮当中，斯特拉斯堡队在主场用惊天大逆转为本赛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样的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从教练到球员再到球迷都显得意犹未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昂热的比赛。两支队伍在法甲联赛当中都排在中游，布雷斯特排在第12位，而昂热队是排在第13位。两支球队最近两次在法甲联赛当中的交锋都是以布雷斯特的胜利而告终，而且比分都是2-0。本赛季的第一次碰面，当时布雷斯特队在客场2-0的比分击败了昂热队。这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布雷斯特队的一脚射门尝试，而在那之后，昂热队的门将12号科菲向场边举手示意，自己因为受伤没有办法再继续坚持比赛。而在比赛的第49分钟，昂热队的替补门将金加替换下了受伤的主力门将科菲进入到比赛，而这在赛后来看也成为了比赛的一道分水岭。在这一次换人之后不久，比赛的第55分钟，布雷斯特队在场上就取得了1-0的领先，进球的是德尔卡斯蒂略，接到队友下底之后的斜回传，前插的德尔卡斯蒂略将球送进了球门当中，用外脚背轻巧的拨射取得了这一次得分。而在客场仅仅落后了5分钟之后，昂热队在一次反击的过程当中就完成了一脚世界波射门，由阿明西巴伊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双方的比分再一次回到了均势。在这一次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西巴伊起脚射门的时机把握相当的坚决，最终凭借着双方各自一个进球，在本赛季法甲联赛的最后一轮，布雷斯特队和昂热队握手言和，双方也都以联赛中游的水平结束了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征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已经提前降级的南特在主场面对图卢兹的比赛。因为南特的球迷对于球队本赛季的发挥非常不满，所以在比赛开始前他们用嘘声迎接着自己的主队，而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主队的球迷们也不断地在看台上向场内示威。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16分钟的时候，南特队在禁区线上完成了一脚打门，但是被图卢兹队的门将化解出底线。而随后大批的极端球迷直接冲入到了球场当中，导致比赛被迫中断。已经73岁的波黑老帅哈利霍季奇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执教生涯，令人颇感唏嘘。哈里霍季奇也留下了难过的泪水，而最终这场比赛也就此被取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场事关保级形势的比赛。排在联赛倒数第3位的尼斯在主场面对已经提前降级的梅斯队。法甲联赛的倒数第3位在赛季结束之后将会去参加保级附加赛，所以尼斯队在本场比赛需要全力争胜来努力超过排在联赛倒数第4位的欧塞尔队。所以这场比赛从一上来尼斯队就有着比较大的压力，反倒是已经提前降级的梅斯队不断地威胁着对手的防线。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梅斯队在主场2-1击败了尼斯队， 而在此之前联赛当中的三次碰面都是以尼斯队的胜利而告终，最终这场比赛双方均无建树，以0-0的比分结束了比赛。这也意味着排名倒数第三的尼斯队将会去参加法甲联赛的保级附加赛。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洛里昂在主场面对勒阿弗尔的比赛。洛里昂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是排在法甲联赛的第九位，而勒阿弗尔在之前也已经提前完成了保级的任务，因此本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无欲无求，打好联赛的收官战就是他们唯一的目标。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的时候，做客的勒阿弗尔队在场上取得了领先，凭借着对手的乌龙球，勒阿弗尔队1-0领先洛里昂。进球的是洛里昂队的后卫阿卜杜拉耶法耶，在靠近球门的位置，法耶试图完成解围，但是却没有吃准触球的部位，将球直接踢到了自家球门里。这是在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勒阿弗尔队在禁区之内防守犯规，当值主裁米洛特直接判给了洛里昂队一次点球的机会。而面对点球的良机，班巴迪昂右脚的大力射门被对手的门将直接化解掉，勒阿弗尔的守门员迪奥在赛后也获评了本场比赛球队的第二高分。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比赛的第62分钟，勒阿弗尔队获得单刀球的机会，晃开对手的门将之后，伊萨苏马雷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勒阿弗尔队在客场取得了2-0的领先。这个球传跑的时机把握得非常恰当，洛里昂队在防线造越位方面还是有继续精进的空间，而最后苏马雷的射门选择也相当的冷静，最终勒阿弗尔队用一场客场的胜利结束了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征程。而34轮过后，法甲联赛落下大幕，巴黎圣日耳曼以76分拿到冠军，排名第四的里昂获得了下个赛季欧冠资格赛的席位，而马赛凭借着最后一轮的发挥挤进到了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在积分榜的下半区，南特和梅斯直接降级，而尼斯将会去参加附加赛。
1: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见过我上课的视频。我就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在我每一次上课之前呢，都会带着老年朋友做一套热身操，是为了让老年人更好地找到歌唱的呼吸感觉。那为了让这套动作对老年人更友好，今天我带领了老年学员来到北京，向一位健身界权威的老师进行请教。王老师，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啊，我都会带着叔叔阿姨们去做一些热身的动作，比如说我会用半空拳，膝盖略微弯曲，让他们去做这个踢踏踢踏的感觉。同时呢，我也让他们双臂贴着我们的两肋，快速的去找增加我们的气息量。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2: 我可以给你建议，通过有意识的提肋吸气和降肋呼气来扩大肺活量。咱们一般吸气是连续的一口气吸到头，是吧？我们可以分成4次，比如说4次吸到最大，停一下，然后从最大开始呼呼呼呼呼到最小，让这个肺的充气量给它提高到最大，然后呢慢慢慢慢的给它挤到最瘪，你可以配合着节奏，也可以配合下肢吸吸吸吸，从半屈吸半屈宽，
1: 半屈吸
2: 到伸直啊，
1: 到伸直，
2: 到伸直，
1: 最后
2: 对对，把肘关节尽量抬高，是吧？这个胸腔啊，肋骨和肋骨之间类似有点像手风琴似的，打开了，是吧？
1: 哎，
2: 肺活量就增加了，是吧？
1: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先进行吸的训练，准备，1、2、3、4，好，呼，准备。
3: 再来过，西，二，

0: 四、五、六、七、八，张嘴巴走，吸，二、三、四、五。
1: 这个呼吸操不仅仅是对唱歌的老年人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不唱歌的老年人来说，呼吸操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呼吸体操。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啊，最后他的疾病主要都在呼吸系统上，所以加强呼吸系统，尤其是肺活量啊和呼吸的频率这两方面进行专项的锻炼啊，对这个老年人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7: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8: 上海九市变阵完胜北汽夺赛点，浙江后发制人逆转山东泰山。郑钦文与高夫合练备战法网，
9: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首先呢，来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昨晚继续进行，上海九市以守代攻，客场完胜北京北汽，将系列赛大比分改写为2-1，距离晋级总决赛只差一胜。
8: 带着1-1的大比分来到客场，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九市主动求变，刘铮和怀特塞德首发，主教练卢伟目的很明确，用防守限制北汽的进攻。此前4场季后赛刘铮都是替补出战，但本场比赛他以极高的防守执行力回报了教练组的信任。有他在外线持续干扰北汽的持球人，再加上怀特塞德对篮下的掌控，上海九市的防守从开场就取得效果。这场比赛35岁的刘铮出战超过33分钟，得到7分和3次抢断，防守的基础打牢了，进攻就更加游刃有余。古德温是上海九市进攻端的箭头人物，第二节末段他连续突破上篮命中，在他拿到这2分之后，上海队的领先优势突破20分。古德温全场共拿到28分，并送出6次助攻。而北京北汽在3分球投射方面也手感全无，命中率从上一场比赛的50%下滑到了21%，即使创造出比较好的控卫机会也很难把握住。前3节主队一共只得到了43分。第4节赵睿犯满离场，北京北汽的替补阵容追回些许分差，

0: 最终，上海九市以守代攻的策略大获成功，他们以81-66客场完胜北京北汽，将系列赛大比分改写为2-1。
1: 我希望我通过以身作则，通过防守拼抢每一个地板球，来给我的队友正面的影响他们。我们最主要就是态度吧，态度上我们有了很多转变，我们知道赢球胜利冠军是我们争过来抢过来的，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2: 对于对方这个防守我们做得非常到位，也感谢我的这些球员吧，就是在场上这么拼搏，为上海这座城市吧，这个荣誉去争光吧。
3: 主场完败，北京北汽已经是到了被淘汰的悬崖边。主帅许黎明表示，想要调整状态扳平比分，最重要的就是队员们的心态。
4: 遇到困难以后，大家如何面对困难，这是一个运动员和优秀一支运动队的具备在半决赛或者是决赛当中必须要具备的本事和能力。如果遇到一点风吹草动，自己就垮了，你谈不上是强队，牌面再好，对吧？一个人我也讲，和篮球队都是一样的，底下我们的人，成功人士他的内心一定是强大的，遇到任何困难，遇到任何事情不会被摧毁的。那么我觉得我们对上半时被对方摧毁了，所以输的不是技术，输的是心理，输的是思想。战术很简单，都是常规的配合，他们人员没有变化，这块场地没有变化，这个蓝天白云没有变，是我们内心变了。就这个，把内心解决好就可以了。
5: 场上有人干很多的事儿吧，就是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清楚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去用其他方式去帮助球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考虑的，不光是只有得分，对吧？你得分，我投不进，我可以去防守，可以去抢篮板，这都是需要做的。因为我们想要赢球，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发挥，也需要上下一致的去支持。
6: 肯定北京队这个顽强还是比较顽强的，因为上午也说了，这个徐指导还有李楠指导，这个在这个队带得非常好。现在我相信他们会这个想到制约我们的一些办法，所以说我感觉我们确实得认真把这场球的不足最后的不足去总结一下，然后这个争取打好下场比赛吧。
1: 大家都是从0-0开始，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也不是冠军球队或者怎么样的，我们需要从小事做起，然后要不留余力的跟对手去拼搏每场比赛。

0: 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全部结束，实力强劲的浙江队夺得了男女混合团体赛的冠军。
1: 男女混合团体赛是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全国锦标赛也是首次设项。决赛采用3-2-2的赛制，一共进行三轮比赛，每轮上场两男两女，男子比试自由操双杠和单杠三项，女子则比拼高低杠、平衡木、自由操三项。本场较量，浙江队实力最强，他们男女共6名队员，有5位都是国家队选手。结束前两轮，浙江队以108.229分领先第二名河南队4.699分晋级决赛轮，前两轮的成绩不带入第三轮，也就是决赛轮。由于全锦赛开赛以来连日征战，各支队伍都有些疲惫，决赛轮就看谁能控制住失误，比出成功率。最终浙江队笑到最后，以55.265分夺冠，河南队和安徽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2: 挺累的，就感觉今天赛前感觉了半天都没有进入比赛的状态，就上场了，哎，要比赛了。哦，要比赛了，就这样了。就感觉好像就是我们变成了第一个，就感觉很有意义呢。
3: 反正这混团

0: 咱们就是也是第一次男女一起上场比赛，所以感觉也是第一次，感觉也是比较奇妙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男排。昨天下午，中国男排在宁波北仑训练基地展开了第一堂对外公开课。
2: 5月20日下午，中国男排进行了技术训练课，这也是新一届国家男排的首堂对外公开课，队员们情绪饱满。中国男排主教练维塔尔·海宁强调，现阶段的男排训练重心还是要更多的放在接发球方面。我在训练中制定了相应的练习，主要是让队员练习如何接好一传，因为接好一传才能保证好一攻。同时我们能够看到发球也很重要，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是我们最近关注的要点。在公开课的环节，中国男排进行了6打6轮次对抗。本届中国男排队伍中有大批的年轻队员加入，同时在海外打球的队员也陆续回归队伍当中。之前在国外比赛受伤的李永贞昨天加入了训练。
3: 70%-80%吧，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我觉得不会影响比赛吧。脚受伤之后嘛，然后一直在强化核心，然后上肢，然后就会可能会显得比出国之前稍微结实一点吧。
2: 2026年对中国男排来说任务重大，是联赛、亚锦赛、亚运会。说到目标，大家希望立足每天。
4: 作为队员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就不要先想这些成绩如何，就是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球。
5: 我觉得看到那么多厉害的小年轻队员吧，出现在国家队的这个阵容里面是非常开心，然后也给我们这些老队员也一种鞭策吧，更想保持好自己这个状态。
2: 去年我们训练得很好，但是我们比赛的成绩可能不太理想。我希望我们今年可以把训练的状态体现到比赛中，希望我们的队伍和世界强队的差距可以逐渐缩小。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这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中超。昨晚中超联赛第13轮全部结束，浙江队在开场先失一球的情况下，下半场连进4球，4-1逆转战胜了山东泰山。
16: 身穿绿色球衣的浙江队主场迎战此前3连胜的山东泰山，山东泰山的首次进攻就收获了成效。第1分钟，谢文能边路横传，远端的李小恒包抄破门，山东泰山取得梦幻开局，反客为主。都说好的开端是

0: 是成功的一半，但此后的比赛进程却出乎人们的意料。第59分钟，浙江队边路发动进攻，高迪射门被挡，程进补射破门，两队重回同一起跑线。仅仅过了四分钟，浙江队攻势再起，米特里策连续摆脱防守球员后下底传中，高迪门前推射得手，浙江队反超比分。第72分钟，托利奇在禁区前沿远射破门，把比分扩大为3-1。短短12分钟里，浙江队连进三球，场上局势瞬间逆转了过来。比赛临近结束，陶强龙再入一球，最终浙江队4-1大胜山东泰山。山东泰山遭到逆转，三连胜也就此终结。
1: 主场作战的上海申花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没能保住胜局，他们被武汉三镇在下半场连追两球，最终两队2-2战平。
2: 上海申花在四月取得5连胜，但进入五月他们却难求一胜。本轮在主场对阵武汉三镇，申花取得梦幻开局。第7分钟，申花的高天翼开出角球，朱晨杰在后点高高跃起头球摆渡，徐浩洋头球接力破门。接着第37分钟，又是高天翼快速前插得球之后，过掉一名防守球员送出妙传，外援拉唐把握住单刀机会，帮助申花把优势扩大为2球。半场结束前，三镇在右路发动攻势，卡迪斯精妙的胸部做球，助攻队长绍尔打门得分。半场结束，申花2-1领先三镇。进入下半场，三镇在第74分钟扳平比分。这一次角球机会，卡迪斯的头球攻门虽然被挡，但他接着补射建功，把比分扳成2-2。随后的时间里，申花发起猛攻，先是徐浩洋的打门击中横梁，接着补时阶段，拉唐的进球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比赛最后时刻，汪海建的打门再次击中横梁，最终2-2的比分保持到了比赛结束。申花五轮不胜，而排名倒数第二的三镇已经6轮不胜。
0: 身穿红色球衣的辽宁铁人主场迎战青岛海牛，本场是铁人主帅徐正元上任后的第3场比赛。第34分钟，铁人队长邦本一玉送出妙传，姆本扎左脚抽射，球直入球门进角，主队首开纪录。第57分钟，青岛海牛抓住反击机会，金永浩送出助攻，叶博亚不停球直接兜射，将比分扳平。第81分钟，铁人后场起球创造出单刀球机会，姆本扎冷静地用右脚将球打进，独中两元的同时也帮助球队锁定胜局。最终辽宁铁人2-1战胜青岛海牛，徐正元收获了上任后的首胜，辽宁铁人也结束了8轮不胜的尴尬。
2: 身穿红色球衣的重庆铜梁龙主场与云南玉坤0-0战平。上半场结束前，重庆队的外援肯帕努打进一记精彩的世界波，但因为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目前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已经6轮不胜，云南玉坤继续排名第3。
1: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0号法网开赛前，中国金花郑钦文与美国选手高夫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一起进行了训练。
0: 伤愈复出后，郑钦文在今年的红土赛季参加了马德里和罗马2站比赛，均止步第3轮。在罗马站被奥斯塔彭科逆转淘汰后，郑钦文的世界排名跌到第53位。本届法网，中国金花将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参加正赛，这就意味着他有可能在较早的轮次遇到高位种子选手。郑钦文与高夫打的虽然是训练赛，但现场氛围和正式比赛十分接近。这一球，郑钦文从发球开始建立优势，在底线调动对手，最后反手放出一记小球，拿到这一分。训练结束后，郑钦文还与场边的球迷亲切互动，最后他拿着球迷送上的鲜花离开了场地。今年的法网女单正赛首轮将于当地时间5月24日开打，郑钦文会拿出怎样的状态和表现，我们拭目以待。
2: 当地时间5月20日，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单打比赛进行第2轮争夺，身穿深色网球服的中国金花张帅对阵法国选手帕里。本站比赛，张帅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顶替受伤的美国选手基斯参加正赛。首轮张帅险胜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本轮面对帕里，中国金花打得干净利落，耗时1小时30分钟，以6-2和7-5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晋级8强。
1: 钻石联赛厦门站本周6将在白鹿体育场再燃战火，鹿岛百米赛道巨星闪耀的非人大战令人期待。

0: 柯桥站结束后，参加男子百米对决的国际选手几乎全员移师到厦门站，准备周六晚在白鹿体育场的百米赛道再决高下。首站钻石争夺，非洲选手占了上风。厦门站的百米赛道以卫冕冠军南非纪录保持者辛比尼、巴黎奥运会200米冠军特伯哥为首的非洲军团将在百米赛道再次对阵美国三剑客贝德纳雷克、科尔曼和布罗梅尔。在白鹿体育场赛前训练中，特伯哥始终在调整训练状态，这位博茨瓦纳的骄傲期待在厦门站更进一步。
1: Saturday evening is to drop the timesBecause if the goal right now is to drop the times each and every Diamond League, I'm hoping it's going to happen. We're in 10-1, so I'm hoping for 10-0-9-9, and then we'll keep going from there.
0: 厦门站将有两位新生代中国选手邓信瑞和王胜杰登场亮相。山东飞人王胜杰去年全运会摘银，他将首次亮相钻石联赛。广西飞人邓信瑞去年创下10秒06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中国现役选手中排名仅次于谢震业，位列第二。两位短跑新生代将会在白鹿体育场直面世界飞人。
2: 还是很想把训练的水准能够完全100%的能够在赛场上展示出来吧，不然对手的强与坏，我觉得能够完美的把自己的节奏跑下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大的突破。
0: 厦门站女子跳高比赛将会有两位全运会冠军邵雨琦和陆嘉文出战，这是中国女子跳高选手近些年首登钻石联赛国际舞台。
3: 可以在家门口比这样的赛事，跟那个各位顶尖高手一起就学习他们的比赛的一些方式方法什么的，我觉得大家水平都很高，然后同台竞技的话可能会把我的一些就是比赛的那个劲儿激发出来。对，
4: NBA 西部决赛今天继续进行，雷霆在主场力克马刺将总比分扳成了1-1。此役亚历山大得到了全场最高的30分，外加9次助攻。
5: 上一场比赛，文班亚马全场砍下了最高的41分和24个篮板，帮助马刺在客场通过加时赛战胜雷霆，总比分1-0领先。此役两队再战，主场作战的雷霆从比赛一开始就对文班亚马严防死守。这记三分命中是文班亚马第一节的唯一得分。进攻端，雷霆队的亚历山大不仅利用突破分球给队友送出妙传，还能自己持球突破跳投命中完成2+1。上半场亚历山大得到15分，半场结束时雷霆以62-51领先。一边再战，文班亚马开启得分模式，高位掩护，一挡一拆，后仰跳投命中，抢前场篮板球，三分远投命中。而在文班亚马这次进攻得手后，帮助马刺将比分追成66平。此役文班亚马得到21分、17个篮板。而当文班亚马下场休息时，雷霆趁势追击，再次在比分上取得领先。末节，雷霆扩大防守区域，迫使马刺出现失误。本场比赛，马刺全队失误达到21次。在亚历山大的这次跳投命中后，彻底帮助雷霆锁定胜局。最终，雷霆以122-113力克马刺，将总比分扳成1-1。
4: 今天上午，南美解放者杯小组赛第五轮继续进行，卫冕冠军弗拉门戈在主场1-0小胜阿根廷的拉普拉塔大学生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5: 本周，巴西队公布了今年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弗拉门戈是入选人数最多的球队，共有4人。此役这4人中只有中后卫莱奥佩雷拉首发出场。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第60分钟莱奥佩雷拉主罚任意球给对手制造了威胁。随后另一位巴西国脚帕奎塔替补出场，第65分钟弗拉门戈打破僵局，大学生队门将穆斯莱拉出击时解围不远，佩德罗将球送入大门。下个月穆斯莱拉就将年满40岁，他有望第5次随乌拉圭队出战世界杯。剩下的时间里，佩德罗还有多次改写比分的机会，但都没能把握住。最终弗拉门戈1-0取胜，继续排在首位，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而大学生队遭遇了小组赛的首场败仗。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回答超人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6: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1: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颖凡。今天进入小满节气，寓意着小得盈满，满而不盈，盈而不溢，不仅是寓意人生，也是竞技运动的最佳状态。而眼下2026年国际皮划艇联合会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正在四川巴中举行，传统节气与赛事撞个满怀。5月23到24号是正式比赛日，在巴州区巴河巴城段水域，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水上竞速的热血激情。四川巴中气候温润，5月下旬这里的平均气温在22.3度，相比盛夏7、8月份、5、6月份的雨水相对温柔。那除了打卡精彩赛事，五月的巴中绿意浓，溶洞凉，古镇烟火足。光雾山五月杜鹃花盛开，满目翠绿，云海清凉。诺水河风景区以溶洞峡谷等喀斯特地貌景观闻名。恩阳古镇看看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代建筑群，欣赏民俗展演。既然都来到了巴中，那周围的城市咱们也不能错过。巴中西侧的广元、剑门关、一夫当关，爬山看雄关；西南侧的南充，逛阆中古城，乘船夜游嘉陵江；东南侧的达州，去巴山大峡谷玩漂流、看瀑布，真的是每一处景致都藏着独有的快乐。不过，享受轻松与快乐的同时，天气也要随时关注。我们常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时节不仅是四川，全国大部雨水渐盈。像今后3天，新一轮降水就会陆续展开，长江中下游地区将进入降雨最集中期。喜欢去水边游玩的朋友，切记亲水不戏水，观水不临水，平安出游才是小满最好的福气。北京多云，17到25摄氏度；太原小雨，16到24度。无锡晴，18到27度；泰州晴，

0: 15到25度，射阳晴14到21度，绍兴多云22到30度，永州中雨22到26度，昆明晴17到28度，楚雄多云19到31度，上海阴20到28度，淮安晴14到23度，运城小雨19到25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昭通晴16到30度，雅安多云21到30度，襄阳阴20到26度，亳州多云19到25度，青岛晴15到24度，宝鸡中雨19到22度，深圳中雨25到29度，台山大雨25到29度，万宁雷阵雨27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NBA 西部决赛第二场雷霆胜马刺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滋养，更自在。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9: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0: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遗世之作《图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就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嘛，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
2: 对，
1: 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3: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0: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1: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2: 对对对，
1: 多手掌椭圆形的剧场，很大，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2: 3万人，
1: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
2: 对对对
1: 对，也没有麦克风，
2: 对，
1: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哇，太了不起了！这个
2: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1: 设计，
2: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啊、哎、一、哦、乌这5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1: 要唱5年这个元音。
2: 对，不唱歌。
1: 他们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2: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面包师，你像帕瓦罗蒂的父亲，帕瓦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1: 我还去参观了帕瓦罗蒂的故居，
2: 莫德纳，
1: 对，莫德纳。

0: 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1: 对，历史剧啊，
0: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
1: 嗯，
0: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1: 啊，
0: 他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1: 就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0: 小说，
1: 对，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0: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0: 我感觉，维尔蒂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
1: 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0: 他就能发挥得好的，
1: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2: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3: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维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
1: 那
0: 烛
1: 么就
0: 点
1: 唱
0: 完
1: 完了，
0: 烧完，
1: 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
0: 对，
1: 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
1: 每一
0: 的，
1: 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
0: 对，
1: 然后歌剧院就被一
0: 是，
1: 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2次，我记得被烧掉2次哦，又重新改建。
0: 是，但
1: 像《
0: 他。
1: 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他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0: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1: 丑
0: 他属于
1: 角
0: 丑
1: 啊，
0: 角，
1: 对，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0: 对，对对，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
1: 对。
0: 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这首饮酒歌，它不是之前写好的，它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就边想，你不要茉莉，不要茉莉的咖喱去给拉贝勒在一起，所以他很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
1: 就
0: 在
1: 即兴来
0: 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他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它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0: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1: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园。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7: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校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胜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准确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英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0: 因为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的，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0: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0: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0: 嗯，
1: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0: 对，白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1: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英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英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0: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陈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0: 发现圈顶去过渡，
1: 是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0: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市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球以后守全场，上来全场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呢，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麦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而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有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0: 杰曼撤步打满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1: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是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0: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1: 嗯，
0: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1: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是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0: 是是 是。
1: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0: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1: 对，
0: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足。
1: 是，
0: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1: 对，
0: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1: 是，
0: 麦基搭翟耀川。
1: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0: 对
1: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0: 翟耀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荣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1: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
0: 王哲林上。
1: 嗯，
0: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1: 对，打双塔
0: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1: 对，
0: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1: 是，
0: 张振林
1: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翟耀川
1: 到了犯规，
0: 这球对翟耀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
1: 嗯，
0: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振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耀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

0: 两罚两中。赵睿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

0: 伍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了。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过去的王哲林，
1: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郭富正过来准备协防，
1: 马里座周琦打大王，给造了犯规了。那这样王哲林就个人3个犯规了。
0: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1: 对，
0: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1: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0: 无效，
1: 无效
0: 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0: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1: 要换一下，
0: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我觉得还是没中。又是犯规，你看看吹的谢林伟，
1: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谢林伟刚上来马上2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1分钟2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市在他这儿这一下赔2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3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

0: 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德赛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但是佩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孙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征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英超联赛第37轮，阿森纳在主场迎战伯恩利队的争夺。本场之前呢，阿森纳队可以说已经是无限的接近联赛冠军，而他们的对手伯恩利队情况就比较糟糕，现在已经确定下赛季要降入到英冠。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名单，阿森纳队今天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门将是一号戴维拉亚，33号卡拉菲奥里是左边后卫，右边后卫是3号莫斯科拉，两个中后卫分别是6号加布里埃尔和2号萨里巴，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10号埃泽、41号赖斯以及8号厄德高，左边锋是19号特罗萨德，右边锋是7号萨卡，在中锋的位置上是29号哈弗茨。而伯恩利队今天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是13号马克思·魏斯，左边后卫是23号卢卡斯·皮雷斯，右边后卫是2号凯尔·沃克，两个中后卫分别是5号埃斯泰夫和6号图安泽贝，后腰位置上是8号吴哥舒库和16号弗罗伦蒂诺·路易斯，前腰是28号哈尼拔·梅布里，左边锋是11号杰登·安东尼，右边锋是17号沙乌纳，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9号弗莱明。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

在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呢，阿森纳此前是12次1-0的比分取胜，所以说这个赛季的阿森纳可以说是踢得非常的实用。先来看看伯恩利的这次角球，外围打一脚，这球呢是11号杰登安东尼开出来的角球，最后完成打门的是16号弗洛伦蒂诺路易斯。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这脚打门角度上还是偏了一些。阿森纳呢，在上一场比赛是客场1-0击败了西汉姆联队，再往前数呢是欧冠半决赛1-0

击败了马德里竞技。5月3号的那一场比赛，阿森纳是3-0击败了富勒姆。再往前追溯到4月最后一场比赛，是1-1客场战平了马德里竞技。在之前的第34轮英超呢，当时是1-0击败了纽卡斯尔联队。只是在第33轮，客场1-2输给了曼城。但是看一下从1-2输给曼城之后的这几场比赛，阿森纳队还是可以说是兢兢业业，而且是踢得非常的经济实惠。用1-0的比分呢，赢了很多场比赛。这个赛季他们不仅仅要在联赛收官的时候保证自己的得分，或者说是保证自己的胜利，更要在5月31号的欧冠决赛当中呢，和巴黎圣日耳曼队一较高下。

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在角球的进攻处理上，可以说呢是比之前有了非常巨大的改观。阿尔特塔的球队在阵地进攻如果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他们的角球进攻包括定位球进攻也是得分的利器。

而伯恩利队呢，最近的状况啊是非常糟糕的。首先是上一轮比赛2-2，主场战平阿斯顿维拉，其实和欧冠区的球队能够打成2-2，这个结果呢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再往前追溯一轮是1-3，客场输给了利兹联队。第34轮英超是0-1，主场输给曼城。33轮呢又是客场1-4输给了诺丁汉森林。球队截止到这场比赛之前呢，已经连续12场比赛不胜。上一次取胜呢，还要追溯到2月12号，那场比赛是客场3-2击败了水晶宫队。这个赛季伯恩利队的断电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过去呢，球队的打法可以说是以长传冲吊为主，非常英式的传统的英式打法。在休安戴奇下课之后，球队也面临了相当长的危机。所以说当时呢，不管是之后孔帕尼还是斯科特帕克，还是现在上任的麦克杰克逊，就是始终都很难去走出低谷。这几年呢，也像是一个英超和英冠球队的升降机球队。今天呢，在锋线上，阿森纳队派上的是哈弗茨、萨卡，还有特罗萨德，像是哲凯赖什，包括马丁内利这样的前锋，包括热苏斯，都是坐在替补席上。阿森纳队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可以说球队的更衣室氛围啊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因为球队现在战绩好，整体的更衣室氛围包括场内场外的这种氛围都是非常祥和。19号特罗萨德的这一侧，这球给的确实很有想法。2号萨里巴，埃泽呢，在今年的联赛前半程有过一段时间养伤的时间，但是他伤愈复出之后，确实是。

伤养得非常的好，而且恢复状态相当不错。恢复的第一场比赛，当时就是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远射。那场比赛阿森纳队虽然是没有太漂亮的比分，但是呢，最后1-0的比分呢也被保持到中场。这种非常实用的比分和非常实用的踢法，可以说是帮助阿森纳队在本赛季啊走了非常远的距离。那场比赛是第9轮，10月下旬的一场比赛，当时呢，埃泽是面对旧主打进了远射。那场比赛，埃泽帮助球队取胜之后呢，也是帮助阿森纳队在客条战线上取得的7连胜。之后一直到欧冠赛场也延续下来，当时是一波各条战线的10连胜，直到联赛的第15轮，当时输给了阿斯顿维拉，但是之后也并没有延续他们输球的这个脚步，基本上就是输一场之后呢，马上能很快速的找回比赛的感觉。这个赛季阿森纳输给过阿斯顿维拉，输给过曼联，联赛杯决赛是0-2输给了曼城，足总杯呢被南普敦淘汰。但这两场失利呢，可能对于现在的阿森纳队来说呢不是很重要，球队的目标是欧冠和联赛冠军。球开出来，定位球呢，这是今年阿森纳队去取分的利器，这一点呢我们之前也说过。这球给的不错，但是传的稍微大了一些。这是6号加布里埃尔，在定位球进攻不成的情况下，加布里埃尔是完成了一个前腰的动作，希望能够找到锋线上的哈弗茨。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保罗·蒂尔尼。年45岁，再来看一下这次，这是阿森纳队的快速反击之后，弗莱明过来一个战术犯规，同时特罗萨德呢也是带着火气在踢球，上来是帮助队友出个头，也可以说是在比赛当中呢去展现一下自己的强硬。右边路的机会，哈弗茨，厄德高塞到禁区内，内切一步直接打门，来自7号萨卡。

这角球打门应该是打在防守队员的头上，这是五号埃斯泰夫。因为这个赛季伯恩利队比较糟糕的战绩，所以图恩泽贝和埃斯泰夫呢也是被很多家球队看上，在今年夏天呢也是有可能会转会。来看看阿森纳队的这次角球，战术角球，萨卡开出来，特洛萨德再给到埃泽，厄德高再传，特洛萨德完成传中球，禁区内打门，29号哈弗茨。这球呢虽然是运动战完成的射门，但是最后呢其实还是我们看到是角球进攻衍生出来的一次打门。这次在左边路，阿森纳队继续他们的攻势。埃泽内切一步之后打门，还是外围的远射，这球打在立柱上。今天呢特洛萨德在左右两翼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刚才在角球的进攻当中呢看到了他上去帮助队友接应，这次呢又是在左边路，在自己的这一路为球队呢是制造机会。看这次特洛萨德内切一步之后过掉一个人完成外围的远射，这脚打门可以说是势大力沉，这球只能说是伯恩利队运气不错，逃过一劫。继续完成突破，阿森纳队左路的进攻还是想去找哈弗茨，但是特洛萨德这球呢是传到哈弗茨的身后去了。

就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森纳队厄德高和赖斯传出来的这些威胁球，包括从中后卫的位置上传出来的这些威胁球，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两个人的传球也像手术刀一样能够去撕开伯恩利队的防线，加上特罗萨德和萨卡两个人在边路的这种扯动和冲击能力，看上去呢阿森纳队得分进球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伯恩利队的机会，伯恩利队呢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其实就是牺牲掉了控球权，然后他们在面对阿森纳队的时候也是比较艰难的。杰登安东尼

这次是

关利队的犯规。扎布纳在右路呢，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延缓一下阿森纳队推进的速度。

八号厄德高回到自己的半场去接球，哈弗茨这是来到了边路去策应。这场比赛踢了接近二十分钟的时间，阿森纳队依旧是以控制比赛节奏为主，给他萨卡。这球其实还是希望起球去找哈弗茨这一点，因为哈弗茨这一点呢是绝对的高点，而且德国球员的这个头球的功夫确实是不错的。阿尔特塔还在和他的助手们去聊着比赛，当然他教练团队身后的这些队员像热苏斯，他们的表情是非常轻松的。嗯，这又是在场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肢体动作。克拉给到中后卫的位置，他找到锋线上七号萨卡，卡拉菲奥里。卡拉菲奥里今天这场比赛他的活动范围也是非常大，本来是一个左边后卫，但是呢刚才这个位置是来到右边后卫，而且位置要的非常的深。

过得高，再给到赖斯，给到哈弗茨，哈弗茨来到边路，萨卡呢到门前去，过得高再传，这个球就是哈弗茨的是转身稍微慢了一些，但是厄德高这个想法确实不错，而且也找到了这一点，就是这个机会还是创造出来了。

还是走到左边路。阿森纳队在左路的进攻内切一步，还是希望能够去找到锋线上的哈弗茨。今天呢，莫斯科拉和卡拉菲奥里这两个人的位置是会出现一些换位。阿森纳队的后卫球员，尤其是中后卫，现在已经压过半场。厄德高去组织进攻。还是厄德高给到右边路，之前呢在上半场比赛前20分钟一度是看到双方的控球比阿森纳队高达80%。这球是伯恩利队的28号梅布里，他是绷着劲儿过来的，而且呢是相当于撞倒了阿森纳队这边的持球队员。

对于汉尼拔·梅布里来说呢，他也是今天机会比较少的，因为呢很难是通过他这一点去发起进攻，把球给到他这一点去组织就更困难了。大范围的转移球，好球！阿森纳队在前场连续的配合，连续的一脚出球给到萨卡这一侧，中后卫呢已经助攻上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两人非常频繁的助攻上去，而且呢能够到边路去参与进攻，不仅仅是一个在中场附近或者说在后场去进行拦截的一个中后卫。看这次机会，这是28号梅布里反击当中的一脚打门，射门呢相对来说有些仓促，不过这球能够碰到就相当不容易。那先是卢卡斯皮雷斯断球，然后梅布里头球过渡一下之后，马上投入到反击，弗莱明给到右路，汉尼拔梅布里这个位置停了一下，行进间把球先卸下来，沙乌纳的传球，这球落点也不错。对伯恩利队来说呢，面对英超的领头羊，面对排名榜首的对手，能够打出一次这样的反击，确实是还算是比较像样，比较像样的一次反击。莱斯左路有人，但是没有分这球呢，还是希望在禁区前沿去渗透进去。这下又是梅布里上去呢，是和加布里埃尔两个人的缠斗，裁判是出示黄牌了，给了梅布里一张黄牌。他之前呢就有过一次绷着劲儿冲过去然后是撞倒对手的这个动作。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上半场至少踢到现在啊，哨还是比较松的。梅布里呢是突尼斯的球员，今年也参加了非洲杯。这场比赛之前呢，伯恩利队主教练谈到了对手，也是说到麦克杰克逊说过，在这场比赛遇到阿森纳队可能结果已经注定，但是呢还是要带着信念去拼一场。在4月份0-1输给曼城之后呢，现在伯恩利队已经确定下赛季要回到英冠，但是最后的这两轮比赛可能就是认为能够有机会去拼一把。看这次下底之后的传中，外围直接打远射，还是莱斯去找厄德高，这一点趁着对手立足未稳，厄德高分到边路给到萨卡这一侧。萨卡今天更多的呢都是选择往里边去切，往内线去切，这球萨卡呢用自己的非惯用脚右脚去完成的传中，所以效果相对来说还是差一些。不过阿森纳队可以继续保持控球，继续保持对伯恩利队的压力。

这次到禁区内，哈弗茨的射门被封挡。埃斯泰夫这次防守可以说是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次是萨卡用自己非惯用脚右脚的传中球。角球的机会，一个战术角球，厄德高。伯恩利队的中后卫埃斯泰夫呢，今天防守哈弗茨刚才的脚下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利落，非常干净。也是因为伯恩利队现在已经确定降级，所以呢，现在德甲的球队，包括下赛季会留在英超的俱乐部，现在都对埃斯泰夫呢非常有意思。而且也是因为现在球队下赛季要去踢英冠，那么从俱乐部的层面来讲，伯恩利队也是愿意去商谈球员离队的这些事宜，至少呢要在降级之前卖一个好价钱，然后在转会市场上再去考虑下赛季征战英冠去冲击英超的事情。在顶过阿森纳队差不多30分钟的进攻之后呢，现在伯恩利队也需要去稳稳节奏，毕竟在客场先站住脚，然后再去考虑去打反击。今天呢，他们的这个目标也是如此。

看看能不能找到左路。这球呢还是阿森纳队的边后卫莫斯科拉头球点给了门将，然后阿森纳队继续去打下一轮的进攻。赖斯今天在前半个小时的这个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健，在禁区内触球的次数阿森纳队现在是伯恩利队的四倍，16-4的一个状态。厄德高好球，用脚后跟，这球呢依旧是去找射手哈弗茨。这次完成传中，能不能抢点射门？这是相当于一次外道超车，然后抢到门前去，萨卡。不过这球尽管萨卡是倒在禁区内，但是裁判没有表示，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这个时候看的似乎 VAR 也没有介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阿森纳队其实首发让哈弗茨上的机会并不算太多，但是现在呢也是球队冲冠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说锋线上哈弗茨能够把握住机会的话，那绝对是不管是世界杯名单的较量，还是说在下赛季位置的争夺上，都是可以说占据主动。这球的 VR 可能会要让主裁判去看一看。卢卡斯皮雷斯他过去呢是先出脚挡了一下，VR 在回看之后呢是决定不提醒主裁判去回看。但是阿尔特塔似乎对这样的判罚呢表示不能理解。比赛继续来看阿森纳队的进攻，莱斯把球分到左边路，特罗萨德给到禁区内，厄德高大门，这球呢虽然说是没有能够打进，但是阿森纳队的进攻可以说是在左路打得非常的顺畅。卡拉菲奥里给到禁区内，然后再去找到厄德高，这球是角球，正是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然后弹出去，角球的机会。阿森纳队这场比赛开场已经是第三个角球了。看看禁区内的高点，29号哈弗茨，还有6号加布里埃尔。萨卡角球开出来，头球攻门，哈弗茨球进了。比赛第37分钟，阿森纳队首开纪录。本场比赛的先发中锋哈弗茨为球队是打破僵局，送上助攻的是7号萨卡。这是哈弗茨在本赛季的第二个进球，本赛季联赛里的第二个进球。各条战线上应该是第6个进球。再来看一下哈弗茨，他在头球攻门之前呢给自己留出了比较充足的空间去冲刺起跳。这个头球啊也让人们想起了像比尔霍夫或者说是像克洛泽这样他的国家队前

备。非常德式的一个高举高打的头球攻门。这个进球也是对阿森纳队前面三十多分钟连续控制比赛、连续进攻的一个回报。这个球一进啊，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可以稍稍放心一些了，因为之前呢是进攻只开花不结果。那这个球一进之后的进攻可能就打得内心更有底气。那么丢完球之后的伯恩利队，他们的进攻还能不能打出来？现在真的是伯恩利队机会不多，而且呢，阿森纳队的这几个后腰，像是赖斯、埃泽、厄德高，他们的这个回撤啊，其实是给伯恩利队带来比较大的压力。赖斯呢，能够在后卫的身前形成一道有效的屏障。所以伯恩利队现在事实上他们的反击、他们的转换也打不出来。

伯利德的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顶到，但是第二点没有人抢，戴维拉亚也是第一时间把球控制住。比赛踢了40分钟，双方的比分1-0。现在看实时的积分榜上，阿森纳队由于是多赛一场，现在是82分。82分的领先优势就拉开到了5分。哎呦，这球打进了，但是已经哨响。这个进球是无效的。这轮比赛对于曼城来说，他们的比赛时间比阿森纳队要更晚，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在阿森纳队如果取胜之后，他们必须要取胜，才能够继续去紧咬阿森纳队，保留联赛最后一轮的一个争冠希望。不然呢，面对的一个局面呢，就是阿森纳队这轮比赛有可能去提前完成夺冠。实时的积分榜上，现在阿森纳队已经领先5分了。如果能够把胜果保持到中场的话，压力呢就彻底丢给了他们的追赶者曼城。厄德高这球想法不错，其实这个球最后处理一下，希望还是让萨卡去冲一下，在球出底线之前能够把这个机会给抢回来。

19号是特罗萨德，还是把球先保护下来。厄德高在要球，给到哈弗茨。哈弗茨今天他的活动范围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中路和右路。给到中路去，直接打远射，这球质量很高，给到萨卡。这球呢是接到了哈弗茨的传球，哈弗茨在头球打进之后，现在也是扯到边路，能够去为队友去制造一些空间，让萨卡去完成远射。

0: 莫斯科拉。上半场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上庭补时的阶段，要补两分钟。特罗萨德在对抗之后呢，这个球是被顶出了边线。十一号是安东尼，给到右路。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攻，伯恩利队能不能有机会去威胁一下阿森纳队的球门？那这样，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1-0，阿森纳队是一球领先着伯恩利，进球的是29号哈弗茨。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在下半场的交锋。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继续关注2025-26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7轮，阿森纳队主场迎战伯恩利队的争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比分是1-0，阿森纳队一球领先着伯恩利队。进球的呢是29号哈弗茨。比赛的第37分钟接到的是萨卡的助攻，萨卡是通过角球帮助队友完成破门。这个进球打进之后呢，这个赛季阿森纳队通过角球战术打进18球，可以说他们的角球成功率非常的高。而上半场比赛的前30分钟也都是阿森纳队占据场上主动。阿森纳队还是给了伯恩利队比较大的压力，现在是出球向前比较困难。

还是像上半场比赛的进攻那样，厄德高在两个中后卫的身旁去接球，然后走到右路，好球机会，阿森纳队其实边路可以起球，莱斯加进去前沿的渗透呢，还是被伯恩利队给挡住了。

赖斯，今天赖斯和厄德高两个人到后卫的身旁去接球，去回撤接球呢，非常的频繁。看这次，国内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外围打一脚远射。这是一个球，弗莱明示意裁判，他们的手上有动作，想要一个前场定位球。再来看安东尼这一侧，安东尼这个位置上的远射可以说是很有威胁，但是弗莱明那一侧呢，两个人属于是无球状态下撞上的。

伯利队准备做出人员调整了，上25号阿姆杜尼。阿姆杜尼呢换下的是汉尼拔·梅布里，同时呢乌格舒特也要被换下，换上的是劳伦特。换上阿姆杜尼呢，这个就是一个进攻的信号。阿姆杜尼是瑞士国脚，之前也参加了2024的欧洲杯，包括欧国联的比赛。阿森纳队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两边的现在都是做出人员调整。阿森纳队我们看到因卡皮耶准备上场，包括哲凯赖什、刘易斯、斯凯利也在做着准备。伯利这边替补登场的劳伦特呢，这是一个中场球员，在来到伯利之前是效力过雷丁，包括斯托克城，当然在维冈竞技也有过他的足迹，最早呢是在特皮尔，就是女王公园。

巡游者队出道。上场之前，阿尔特塔是把他的弟子们叫到自己的身旁，伊卡皮耶、哲卡赖什还有斯凯利，把这三个人叫到自己的身旁。伊卡皮耶换下的是卡拉菲奥里，同时呢，准备把哈弗茨和埃泽都给换下来。埃泽在今天上半场比赛，包括下半场踢到现在，他确实是隐身了一段时间，进攻端的贡献不是那么的明显。

准卡赖什换下的是哈弗茨，刘易斯斯凯利换下的是埃泽，阿森纳队是一下换三个。哎，这一次是在前场的一次犯规，但是厄德高呢显得是有些火气，似乎想要找对方的十九号弗莱明要一个说法。阿森纳队呢现在整体上，尤其是替补登场的刘易斯斯凯利上去去劝架，还是提醒自己的队友，这场比赛是为了赢下来，为了全取三分，为了能够在积分榜上去领先曼城五分，压力甩给对手。今天弗莱明这种犯规或者说是战术犯规，上场比赛也有过不少。莱斯准备去罚这个定位球，这个球开出来到后点，但是这个位置上并没有人去接应，

比赛已经踢了1小时14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仍旧是1-0，还是阿森纳队一球领先着伯恩利队。这是杰登安东尼非常痛苦的倒地，杰登安东尼这是和阿森纳队这边替补登场的5号因卡皮耶两个人撞到一块儿。杰登安东尼呢是在去年的7月份从伯恩茅斯转会到的伯恩利队。他最早呢也在阿森纳的 U18 待过一段时间。那这场比赛杰登安东尼在场上说实话能够帮助到球队的机会非常的少，少之又少。而阿森纳队是一直占据着场上的主动，几乎是完全压制的一个状态。阿森纳队呢这场比赛之前也有一定的伤病情况，像是

梅里诺包括本怀特和廷贝尔都是受伤了，而伯恩利队这边呢，像是库伦包括拜尔也是有伤在身。但是联赛踢到现在这个位置，不仅仅是伤病的问题，一个是在联赛榜首，一个是在降级区之内，或者说已经是确定下赛季要降级。这球真的是觉得有一点冤枉，所以因卡皮耶会有些火气。伯恩利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换上20号沃德普劳斯，他们是把弗罗伦蒂诺路易斯给换下了。这次先回撤给到门将，阿森纳队逼抢可以说上的非常的凶，这是在逼抢状态下把哲凯莱什给放倒。哲凯莱什和马克斯卫斯两个人是刚才抢到一块儿，但是阿尔特塔的这个投诉似乎没有什么作用。放倒哲凯莱什的马克斯卫斯呢，他也是德国U21的队员，是德国国青队的队员。

又有人倒地。郭德纲

戴维拉亚准备去开这个球。比赛呢已经来到第80分钟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1-0，阿森纳队继续保持着一球领先。如果这么踢下去的话呢，首先说伯恩利队的机会非常的少。看一下上半场双方的控球比，72-28，下半场比赛控球比呢56-44。伯恩利队的控球时间相对来说变得多了一些，但是阿森纳队的机会没有变少。好的，给到佐洛，因卡皮耶的传中球被封挡出去。

莱斯，纳豆失票。

大力手抛球呢，这球还是给到了因卡皮因。特罗萨德把球挑到禁区内，伯利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七号布鲁恩拉森和十二号汉弗莱斯准备上场。准备换下的是沙乌纳和埃斯泰夫，把中后卫也给换下。另外呢，沙乌纳是右边锋。这样，这两个换人名额用完之后，麦克奇克逊相当于是把球队的五个换人名额全部用光。

森纳队呢则是还有两个换人名额，之前是一次换人换了三个人。好球，我的普劳斯把球给到左路，这球有些追不上。奥斯克拉他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的尽职尽责，卢卡斯皮雷斯再冲过去就显得比较困难。比赛呢已经来到了尾声阶段，双方的比分还是1-0，阿森纳队领先着伯恩利队。阿森纳队这个赛季他们的1-0的比分可以说是非常的频繁，不仅仅在打出攻势足球，要踢得好看，也要最后去取得胜利。厄德高这是刚才出现了一些小的伤情，但是现在看问题不大。又开始阿森纳队接外球的机会，又开始用自己的身体把对手挡在身后。还有直接外球的机会，其实这个球可以大力手抛球扔到禁区内，就看他们的选择是去找厄德高还是说去找赖斯。锋线上的哲凯莱什也可以去把球往他头上去砸。今天阿森纳队踢的这个4-3-3的阵型在上半场比赛是非常成功的，到了下半场比赛呢还是以控制为主，有些时候呢也不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猛冲猛打。好球，赖斯准备去打转换的时候，伯恩利队一个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战术犯规直接把他放倒了。后场定位球，

次数来看的话，伯恩利队比阿森纳队多出七次。算是略显煎熬。首先是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刻，总会觉得无比幸福；在等待的时候，感觉还是非常的美妙的。尤其是现在球队1-0领先，外围再打一脚，这球呢是凌空的射门。再来看定位球给到禁区里，结果呢第一点被伯恩利队顶出来，这角球特洛萨德的打门还是势大力沉，只不过呢没有能够完全吃准部位，因为曼城的那个比赛时间比阿森纳队要晚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所以呢伯恩茅斯和曼城那场比赛的结果可能会左右阿森纳队这个赛季什么时候捧起英超的冠军奖杯，或者是冠军奖杯旁落。下一轮比赛呢，阿森纳队是客场对阵水晶宫，当然离他们的主场也不算远，都是在伦敦。曼城呢是在主场迎战阿斯顿维拉，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最后的悬念了。

而排在联赛第三位的曼联队是客场去挑战布莱顿。现在的实时积分榜上，阿森纳队是82分，曼城呢是77分，曼联是68分。无论曼联的最后这两轮、最后这一轮比赛和布莱顿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到曼城的位置。而布莱顿队其实对联赛的这个收官战还是有所要求，毕竟呢，在欧联区、在欧战区之内，有可能是被布伦特福德完成反超，从欧联区调到欧协联的这个区域。但都是欧战，但是比赛的质量和比赛的结果完全不同。本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7分钟，

边路起球给到禁区内，哎呦，这个球是冲撞门将。弗莱明今天这种情况非常的多，这是要吃牌了。主裁判呢也是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塞维拉亚在空中直接是被顶翻，然后腰部摔在地面上，这下对于门将来说还是比较痛苦。阿森纳队准备继续做出人员调整，马丁内利准备上场，同时呢

换下的是特罗萨德，另外中场马丁苏比门迪准备登场，换下的是厄德高。今天队长厄德高包括此前进球的哈弗茨都享受到了全场欢呼和全场的掌声。

下，连续的投球。这又是一次有争议的碰触。对卢卡斯皮雷斯出示了一张黄牌，相当于是直接把萨卡压到身下。赖斯准备去罚这个定位球，传一下头球摆渡，奥斯卡拉刚才准备去抢第二点，但是最后裁判还是想哨。那队抢到机会，看这球进到禁区内，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

比赛伤停补时，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也来到了尾声阶段了。

在禁区内触球，阿森纳队多达38次，比伯恩利队整整多出31次来。尽管说机会更多，但是呢，他们却选择了一个经济实用的1-0的比分。加布里埃尔在呼吁全场的球迷继续欢呼。阿森纳的球迷这时候也是屏住呼吸，他们期望能够收获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他们就更加的接近冠军的王座了。这球还是阿森纳队的球权，可现在伤停补时的时间早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么看的话，这会儿他们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防守之力。阿森纳队是要在主场去保住1-0的胜果，完全不给伯恩利队去打反击的机会。

0: 在边路，莫斯科拉最后完成传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队主场1-0击败了伯恩利队。第37轮这场比赛的胜利收获之后，他们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来到5分。好的，各位观众，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1: 大家好，我是郑兆忠。体重管理塑形，我推荐大家做今天这个动作，哑铃的弓箭步骤。这是一个行进中的动作，它能够通过全身肌肉的调动来大幅度的去消耗臀腿当中的肌糖储备，帮助我们下肢更好的进行体脂的减少以及局部的紧致。但是对于全身的来说，它意义也非常大，我们的身体的躯干部分、手臂部分都要去很大程度去配合稳定，来更好的去完成这个动作，过程中也同样去需要消耗足够多的脂肪。所以这个练习对很多想要更好的控制体重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练习。我们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就要关注到它比较重要的点。我们首先从徒手状态上来说一说这个动作，在向前跨步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整个身体重心能够平移过去，而不是说在跨步的同时身体的重心留在体后，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个有效的行进间的弓箭步。所以要像我们平时走路一样，试着想着平时走路是怎么样，都是整个重心水平向前移动，真的是要把重心从后脚过渡到前脚。所以我们要在练的时候去想一想我们平时是怎么样走路的，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个动作。向前的过程当中先让它稳定下来，再垂直下放重心，那么前腿就可以有效的承受这样的一个身体的阻力的压力。那么在第二步的时候，我们将后腿把它收回，再将我们的后腿向前迈步，同样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行进中比较关键的一点，重心的循行的移动。那我们拿上哑铃来完成这个动作，因为哑铃在我们的双手上挂着，所以如果说做的时候我们的躯干不稳定，肩关节不稳定，手部不稳定，就依然会影响到我们重心很好的进行平行的移动以及重心垂直的下降。所以要吸满气，使我们的躯干保持刚性，我们的肩部保持刚性稳定，在都稳定的基础上，利用刚刚的技术水平的向前移动重心，垂直在下放重心，然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以左腿为例，跨步出垂直下降，以右腿为例，跨步出垂直下降。那在整个过程中就能够很精准的让我们的前腿的腿部臀部来比较合理的受力，并且能够保证动作完成起来你也会比较舒服。但在下蹲过程当中，最终还要再提醒大家一点，控制离心的环节速度千万不要太快，防止膝关节被磕碰受伤。所以控制到基本上我们的大腿接近平行地面的时候，就可以按原轨迹还原，所以膝关节可以略微离地或者说轻微的碰触到我们的地面就可以返回啊，防止我们出现受伤的现象。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完整的哑铃负重弓箭步骤。那我们在行进间的时候注意重心转移要始终平稳，防止出现身体重心留在后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就很难完成动作，并且前腿是不受力的。所以在完成的时候平稳转移好重心，垂直下降，然后继续平稳的转移重心回来，进下一步的跨步，保持两臂在身体两侧，躯干稳定，手臂稳定，然后重心能够平行稳定，垂直稳定的进行转移，向前平行稳定，向下垂直稳定。那在选择哑铃的配重的时候呢，建议我们相比其他的一些练习的时候用的稍微重一些些。对于女生来说，如果说能够稳定的完成自重的弓箭步移动或原地的弓箭步蹲的时候，建议可以使用10公斤起的哑铃来完成练习。而对于男生来说，可以建议更大一些的重量，可以使用15公斤起的这样的配重，但我们建议的次数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对于每一组来说，建议完成左右两个腿各完成10次左右为一组，每一次建议完成4到5组这样的练习，它对于全身的燃脂以及局部的这样的一个塑形都能够起到相对不错的效果。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完成哑铃健步走的一些关键细节，建议大家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能够经常的完成这个练习，相信我们的体重能够得到很好的管理，同时我们臀腿部也能更好的得到紧致，那么再一次就对我们的心肺也会有良好的一个刺激作用，让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程度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1: 嗯，
0: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
1: 轻松啊，
0: 真是顺啊。
2: 杜普兰蒂斯呢，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好的，
0: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
0: 啊，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2: 对，
0: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插杆起，
2: 嗯，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2: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90米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80米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80米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2: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2: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2: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

0: 一二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查干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六米一二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五月三号创造的，六米一一。
1: 嗯，今年先用六米一二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哦，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五米七零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六米三二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像他的六米三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查杆起，哇、哦、
1: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哦、oh. 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六米三二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桥站的赛会记录，
1: 六米一二。
0: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六米一二。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一百一十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

0: 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
0: 嗯，
1: 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就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啊，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两届卫冕冠军，

0: 20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递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

0: 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五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七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四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五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四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是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乔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收看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半决赛，由乌拉圭队来对阵荷兰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天蓝色球衣的是乌拉圭队。上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荷兰队还是身穿着传统的橙色球衣。在上一轮，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2-1淘汰了巴西队，这样的话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先来看看这一次右路的传中球打出来，库伊特完成了一脚射门。穆斯莱拉对于一点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但是在后点的防守位置上，乌拉圭队是将库伊特暴露出来了，这脚射门稍稍高出横梁一点。上一轮的比赛，乌拉圭队是通过非常戏剧性的方式，最终点球大战淘汰掉了加纳队，也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和荷兰队会师。但是因为苏亚雷斯在门线上呢故意手球吃到一张红牌，所以这场比赛呢他将停赛。乌拉圭也缺少了自己在攻击线上最尖锐的箭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所排出来的详细首发。在乌拉圭队这边的守门员还是一号穆斯莱拉，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维克托里诺搭配着戈丁，两个边路分别是16号佩雷拉以及22号卡塞雷斯。在中场的位置居中的两名球员是5号加尔加诺以及17号里奥斯，两个边路是15号迭戈佩雷斯还有11号阿尔瓦罗佩雷拉，攻击线上是卡瓦尼和迭戈弗兰两个人来搭档。因为苏亚雷斯的停赛，所以这场比赛乌拉圭队进攻三叉戟，缺少了箭头人物，所以要看一看乌拉圭队今天在进攻方面会做出怎样的调试和调整。从目前来看，开场打了15分钟的时间，乌拉圭队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防守阵型保持。范佩西边路断掉了对方的球，到了禁区里。整体来看，乌拉圭队的防守层次保持的还是不错。今天在大部分时间之内啊，乌拉圭队可能要用自己的防守啊来面对荷兰队的进攻了。阿尔瓦罗·里奥斯冲过来抢先一步把球踢走，随后制造了范佩西的犯规。那今天荷兰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一号斯特格伦伯格。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海廷加搭配着马泰森，两个边路是12号博拉鲁斯以及5号队长范布隆克霍斯特。在中场的两个后腰，6号范博梅尔搭配着14号德泽乌。而在两个边路分别是罗本以及7号库伊特，前腰是10号斯内德，中锋是9号范佩西。今天呢，对于荷兰队来说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迎来了中后卫马泰森的伤愈复出。上一场比赛面对巴西队，因为马泰森在赛前的受伤，所以让荷兰队在防线上是有一些缺憾。范布隆克霍斯特，
1: 哇，漂亮！
0: 这是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荷兰队凭借着范布隆克霍斯特的一脚天外飞仙，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哇，这一脚球，范布隆克霍斯特在选择上真的是出乎意料，甚至连荷兰队的球迷自己可能都想不太到。这个起脚的位置绝非是常规意义上的射门的位置。再来看一下，在中场形成过渡之后，范布隆克霍斯特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选择直接起脚打门啊，绝对是世界波。哇，将球直接踢到了球门的立柱内侧，十分角。穆斯莱拉即便是再伸展自己的身体和手臂，也没有办法碰到这个球，绝对是世界杯历史上经典的得分瞬间。那荷兰队用这样的方式取得场上的领先，相信对于他们来说士气上有着绝佳的提升作用。

这个比赛对乌拉圭队来说，接下来谁能够在攻击线上站出来承担扳平比分的重任就很关键了。因为开场之后，在丢这第一个球之前，能够感受到今天乌拉圭队还是想先从防守做起。这个比赛对于他们来说，不丢球是最好的，但是这个丢球来的还是相对早了一些。二点球，斯内德将球转移到左路，库伊特，罗本的脚后跟做球，角球，这球戈丁反应的还是挺快，基本上是和范佩西两个人同时启动，身位上略占一些优势，先把球破坏出底线。角球到前点，这个落点还是不错的啊！助理裁判给了球门球，看一下究竟是谁顶到，比较明显还应该是一个角球，这个球是由阿尔瓦罗·里奥斯将球顶出去，裁判员应该是改判了，还是给到中路，莫斯莱拉把球打出来，罗本，传中球还是被顶出来，哦，这个球马奇佩雷拉肯定是想争抢这个球的第一落点啊！主裁判黄牌已经掏出来了。本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伊尔马托夫，亚洲金哨，向马奇佩雷拉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个球其实是属于争抢落点之后的一个附加动作，但关键是谁都没有争抢到这个落点，反倒是形成了一个剪刀脚，确实是相当危险。双方开场之后在场上的对抗强度还是很大的，这段时间荷兰队连续获得定位球，看看这次任意球啊，没有开起来，直接打在了单人人墙上。荷兰队上一次能够打进到世界杯的决赛还是在1978年，所以在这场半决赛之前，很多球员包括教练组也都表示这一次是冲击决赛的良机。当然乌拉圭队本身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也历来是相当难以对付的一个对手，

球追了范佩西，在争抢落点时候犯规了。上半场比赛进行到30分钟，仍旧是荷兰队1-0领先，进球的是范布隆克霍瑟。来看看这一次，罗本领到禁区里，起脚之前还是先被卡塞雷斯把球破坏了，这是相当关键的一次内收。本身罗本出现的这个位置他找得很巧妙，他就是在找卡塞雷斯和戈丁两个人中间的这个结合部，但是卡塞雷斯的防守还是有着极强的侵略性，先用对抗把罗本倚住。比分落后之后，对于乌拉圭队进攻一端还是有一些要求的，尤其是在两个边路。这球没出界，左路传中，卡瓦尼倒在禁区里啊，但这个倒的有点夸张了。荷兰队防线上几个球员都在向伊尔马托夫投诉啊，觉得卡瓦尼有主动去要。

抱点球的嫌疑。这个球确实是属于禁区之内的常规对抗，两个人肯定有接触，但是这样的接触在足球比赛当中是很正常。罗本，德泽乌，他这一点一拿球，对方基本上是两个人过来包夹限制。库伊特，斯内德，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啊，弗兰第一下想要拿球的时候，脚下一滑，没有站稳。啊，随后吹罚了防守当中的犯规。马泰森，上一场比赛荷兰队在比赛当中面对巴西其实是先丢球的，那个丢球客观来说也和马泰森受伤没有办法打有一定的关系，相当于是荷兰队用了一对临时的中卫组合来打的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马泰森及时的复出对于荷兰队防线是相当的关键。戈丁，卡塞雷斯，佩雷拉，脚下处理球的节奏还是相对慢了一些，不过前场完成了反抢，乌拉圭队卡瓦尼晃开了防守，到底线附近，卡瓦尼在禁区里的处理球还是很冷静。最后传球的这一下没有办法联系到队友，但是之前的晃动可以说是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处理球空间。再来看一下，这是在高位的压迫，中场的位置断掉了荷兰队有可能形成的反击。传球最后是打在海廷加的胸口，没有手球犯规。这段时间乌拉圭队在场上进攻的组织有一些抬头的迹象，佩雷拉直接远射，这个球处理的有点着急，

这个球吹罚了越位，库伊特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回来参与到一点的争顶。危险动作，卡瓦尼抬脚过高了，奥斯卡塔瓦雷斯帕萨雷斯佩雷拉今天呢，在苏亚雷斯上不了场的情况之下，上来的佩雷拉肯定不能要求他扮演完全和苏亚雷斯相同的角色，但是他也需要在场上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到目前来看，其实他还算是比较活跃。来看一看卡塞雷斯的大力边线球，掷的确实非常远。第二点，博拉鲁斯把球解围了。这一段时间荷兰队整体的阵型算是收的比开场的时候靠后了一些，

告诉洛着佩雷拉。整体来看，乌拉圭队的进攻还是左路用的相对比较多一些。

荷兰队的主教练范巴尔维克。卡瓦尼给到中路，荷兰的头球，这个球确实很难顶正啊，对方的干扰之下

脚下稍微滑了一下。进攻的组织呢，乌拉圭队基本上是从中后卫戈丁发起，因为他是相对靠左的这一个，所以由戈丁交给卡塞雷斯，再交给佩雷拉，是乌拉圭队相对比较常用的一种进攻组织方式。但这段时间呢，因为连续在这一侧来组织进攻啊，所以荷兰队也相对比较适应，需要乌拉圭队自己在进攻上做出一些变化。本场比赛没有办法登场的苏亚雷斯，上一场比赛正是他在门线上用了非常极端的方式破坏了对方的逼近球，所以被红牌罚下，但是换来的却是自己球队的胜利。奎特外围的一脚远射被莫斯莱拉直接没收了。弗兰在禁区前扣了一下，迭戈弗兰，哇，漂亮！迭戈弗兰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绝佳的远射技巧，帮助乌拉圭队在场上将比分扳平了，1-1。在缺少苏亚雷斯的情况之下，迭戈弗兰作为球队的队长及时的挺身而出，将双方的比分重新拉回到均势。这场比赛两个进球确实都相当的漂亮，两脚世界波，斯特格伦伯格面对这样的射门恐怕也只能是这样了，无可奈何。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乌拉圭队其实在进攻方向选择上啊，终于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收获了奇效。哇，这脚球射门的弧线非常的飘忽，对于门将来说在判断上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这个球斯特格伦伯格先是移动向了自己的右侧，随后发现球向自己的左侧来了，再转移重心为时已晚。这个进球对于乌拉圭队来说太关键了，尤其是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啊，能够将比分扳平，对于塔瓦雷斯来说下半场比赛排兵布阵就有了更多的底气。范布隆克霍斯特传到后点，球门球。再来看一下迭戈弗兰的远射，球速确实是相当快，斯特克伦伯格是来不及再反应。卡瓦尼，这是防守犯规了。范博梅尔，斯特克伦伯格在向队友示意，需要三个人来组成人墙。

距离球门32米。迭戈弗兰绝对是禁区之外的杀手，果然选择了直接射门。这个球啊，因为斯特克伦伯格刚才已经吃过一回亏了，所以注意力是很集中的。他也知道迭戈弗兰很有可能在这个位置，虽然看上去很远，但也会选择射门，所以才选择叫了3名队友过来排成人墙。开始扶篮，第一下停大了。戈丁，没有犯规。上半场比赛已经到了尾声阶段，双方的比分是1-1。西佩雷拉这个传中比较勉强，

奎特在场上还是相当勤勉的，虽然是攻击线上的球员，但是一直以来他的风格就是在边路上下往返的能力很强，基本上会多数情况下参与到本方的防守当中。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两分钟，还是弗兰，阿尔瓦罗佩雷拉和对方陷入到缠斗里，最后这个球权还是丢了。奎特

还是库伊特，场上活动的范围非常大，挑传交给罗本，到了禁区之前。这场比赛整体来看，乌拉圭队的防线限制罗本还是给对方带来了一些处理球上的难度，尤其是近身在贴上给身体对抗之后，罗本的速度是起不来的。好的，库伊特跑位真的是形同鬼魅一般啊！助理裁判也举旗了，这球库伊特是越位了。通过自己勤勉的跑动，突然出现在了对方的防区左路。哦，这个球在传球的瞬间，库伊特并不越位，助理裁判在观察上出了一些问题。

范布隆克霍斯特，范博梅尔，库伊特，直传球，哎，这个时候伊尔马托夫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啊！罗本刚刚获得了一次在边路单对单的机会，这个哨声的选择也确实让荷兰队有一些不满。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荷兰队和乌拉圭队暂时是打成1-1。帮助荷兰队进球的是范布隆克霍斯特，而帮助乌拉圭队将比分扳平的是迭戈弗兰，双方各自的队长在上半场比赛建功。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主裁判伊尔马托夫吹响了双方下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这是南非世界杯的半决赛，由乌拉圭队来对阵荷兰队。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呢，乌拉圭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荷兰队从右向左来攻。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而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范巴尔维克是选择给荷兰队中场做出了调整，用范德法特换下了德泽乌。乌拉圭队呢，仍旧还是保持着上半场比赛结束时候的阵容。胡伊特找到范布隆克霍斯特，这个球，范布隆克霍斯特接球的时候已经。

这个球助理裁判观察的还是比较准确。上半场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当时库伊特有一次愉悦的俯冲头球，虽然没有顶中，但是助理裁判也举旗了，慢动作当时看是没有越位的。范佩西把球领下来，传球的力量相对小了一些。范马瑞克这个换人用意上来看，还是希望更多的由范德法特上来和斯内德两个人形成中场的两个组织者，同时呢把中场的这个防守任务更多的交给范博梅尔，也就是希望能够荷兰队在进攻组织的时候打出更多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换人调整。助理裁判摇旗了，吹了荷兰队的进攻犯规。

0: 乌拉圭队又一次在前场把球抢下来，阿尔瓦罗佩雷拉。上半场比赛乌拉圭队扳平比分的进球就是来自于在前场的抢断，就地形成了一次反击。而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呢，荷兰队在中场又做出了换人的调整，
1: 更多的时候范德法特可能会站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0: 所以这更要求范博梅尔包括在他身后的防线上球员处理球要更谨慎一些。斯特克伦伯格一点把球打出来，外围的一脚远射，看一看荷兰队有没有转换。右路比较空，范博梅尔调整之后再转移，节奏很明显慢下来了，但是库伊特把球留下来，中路有三个点在接应，一点还是被乌拉圭队顶出来。卡瓦尼面对马泰森，迭戈弗兰边线球

好的，范佩西把球过渡给左侧斯内德，继续带球推进，摆脱掉了杰克佩雷斯，给到右路罗本，面对卡塞雷斯摆脱了防守，罗本角球啊，第一下过掉卡塞雷斯确实相当的漂亮，让对方的重心完全失衡。

给到后点，吹了争抢落点时候犯规，两个人在场上好像还有一些小的争执，海廷加和阿尔瓦罗佩雷拉手上确实是有推人的动作。

威特，罗本在前插，戴廷加，斯内德。

会队在场上尝试将节奏控一控。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荷兰队还是给他们的防线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弗兰转移到左路，非常精准的一次转移球。弗兰他的左右脚能力都相当的均衡，都很出色。卡塞雷斯好球，阿尔瓦罗佩雷拉传中球又被挡到，这球吹了范博梅尔的犯规。这球刚好是在卡塞雷斯把球踢出去之后，右脚下落的时候和范博梅尔的脚有一个接触，

如果只看接触这一下的动作，甚至更像是卡塞雷斯的一次上下踩的犯规。但是呢，这个球其实是卡塞雷斯先把球踢出去了。每次对手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时候，紧张的总是斯特克伦伯格。因为像迭戈弗兰这样的球员，在任何一个位置，感觉他都会起脚射门，都在他的射程里，距离球门28米。这比上半场比赛任意球的位置更好了一些，看一看弗兰会制造多大的威胁。先跑开弗兰，越过了人墙，但是斯特格伦伯格确实又早有防备。今天比赛里边弗兰两次直接任意球的尝试，斯克伦伯格的准备还是比较的充分，或许是在那之前先丢了一个远射，所以现在弗兰一拿球，斯克伦伯格总是高度警觉。外围的这脚远射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

范布鲁克霍斯特把球传到禁区里，范佩西停得不错，对方三个人过来包夹，范德法特有没有跟进，罗本这个球罗本选择了直接补射，而且刚好赶上他的右脚啊，这个球还是展现出来范佩西作为一个中锋他的支点作用。再来看第一下停得非常漂亮，随后呢吸引了对方三名球员过来包夹，身后的其他队友马上就有了巨大的空当啊！如果最后罗本能够把球敲回到中路的话，斯内德可能是更好的射门机会。塔瓦雷斯在场边也在向场上的队员示意，还是要多观察，注意力要集中。控球率上荷兰队还是领先的，57%。范德法特，罗本先把球趟出去，和卡塞雷斯拼速度，这个球卡塞雷斯防得不错，因为罗本在边路拿球的时候确实给要得要需要给他制造出一些让他突破向前趟的空间来。荷兰队在中场把球断掉，斯内德还是罗本，卡瓦尼回来协防，范德法特，范佩西，斯内德，哇，这个球打进了，这个球打进了，比赛的第70分钟，荷兰队再一次取得了比分领先，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因此进球有效。这个球斯内德在禁区线上完成了一脚射门，当然在线路上有变线，所以给对方的守门员穆斯莱拉扑救制造了一定难度。再来看啊，这么看范佩西其实是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因此进球是有效的。这个球是打在乌拉圭队马克西佩雷拉的腿上发生了变线。

荷兰队凭借着这一粒进球再次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尽管范佩西稍稍越位了一只脚的距离，那这个球助理裁判没有观察出来，

布拉圭队到现在还是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而比赛已经过去了70分钟，这也是斯奈德在本届赛事当中打进的第四粒进球了。所以如果不换人的话，需要乌拉圭队的球员在场上还是要咬牙坚持住，因为荷兰队的换人看上去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成效。范德法特上来之后确实是让荷兰队的进攻更加的多元化。斯克伦伯格非常准的大脚，可惜罗本没有把球停下来。相信这个比赛越往后踢啊，罗本越有机会获得适合他来发展发挥自己特点的这个空间，因为体能肯定是在逐渐的下滑的尤其是乌拉圭队，如果接下来的比赛荷兰队有反击，那么罗本就可以施展他的特点了。帕塞雷斯一点被顶出来，这个时候荷兰队就是要抓速度，范德法特、范佩西、罗本，斯内德，左边有库伊特，库伊特，罗本打进，头球打进，罗本，73分钟，荷兰队在3分钟之内连下两城，比分来到3-1。这一段时间确实是让乌拉圭队在场上看上去非常的被动，球员在场上的体能似乎是进入到了瓶颈。荷兰队现在距离世界杯的决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了门槛啊！罗本用头球帮助荷兰队打进了第三个球，所以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更能显出来乌拉圭队的防线确实注意力已经不太集中了，体能的下降让他们的注意力不太集中了。乌拉圭队用塞巴斯蒂安阿布雷乌换下了阿尔瓦罗佩雷拉，罗本，斯内德搓起来交给罗本，干扰之下没有打上，这还是刚才斯内德交给罗本的传球，多亏了戈丁啊，提前稍稍蹭了一下球，所以罗本没有打上。维克托里诺的解围也很及时。

加尔加诺，这距离太远了。库伊特，范博梅尔。

范佩西在前插，那这个球斯内德并没有给，范德法特越位了，这个球助理裁判先举了范佩西。啊，乌拉圭队要继续进行换人调整了，换一下场上队长迭戈弗兰。今天他打进了乌拉圭队目前为止的唯一进球，相当精彩的一脚禁区外的左脚远射。今天四脚射门，三脚射正，进攻的效率还是一如既往的高。换上了塞巴斯蒂安·费尔南德斯，给攻击线上补充一些新鲜的血液。但现在时间是乌拉圭队最大的敌人，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五分钟，但是他们落后两球啊，还会有上一场比赛面对加纳时候的神奇吗？范德法特，范佩西，好的，过渡给罗本，出到禁区里，罗本单刀球，还是在后卫的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能够吃正部位。要现在乌拉圭队，因为他们一心想要反击啊，想要进攻，所以防线上显得更空了。球门球，卡瓦尼的体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再来看这个球，范佩西这一下过渡真的是非常漂亮。最后罗本是想打一个巧的，但是这个球部位没有完全吃准，也多亏了戈丁及时的回追，干扰了罗本的射门选择。这个球一旦打进，这个比赛就彻底结束了。

范博梅尔、库伊特、罗本、范德法特，摘出来了，外围远射，但是力量不够，

到禁区里，一点还是荷兰队顶出来，卡瓦尼。这个时候很明显，球员在场上，都像是脚下灌铅了，脚下的频率也没有那么快了，身体也发沉，所以角球是绝佳的机会。加尔加诺给到前点，连续的投球，最终还是荷兰队解围出来。加尔加诺，阿布雷乌给到后点越位了。

荷兰队上一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还是在1978年，现在过去了32年，荷兰队从球迷到球员情绪上已经都非常的激动，应该是要换下罗本了。这是他帮助荷兰队打进的第三个进球，用头球的方式，并非是罗本常见的得分方式，但却价值千金。换上艾利亚，笑容满面的罗本，他知道球队大概会去踢世界杯决赛了，

荷兰队距离时隔32年重返世界杯的决赛只差最后的一点时间。范德法特，范佩西，艾利亚刚刚替补上来，艾利亚，斯内德，这个球晃了一下，但是乌拉圭队的防守层次感还是不错。范博梅尔回追的时候犯规了。

两个人倒地之后还有一些口头上的交锋。倒地的时候范博维尔应该是被对方硌了一下，上庭补时三分钟。

来看一看乌拉圭队的定位球，这个球有设计，直接打门了，漂亮！巴克西佩雷拉在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帮助乌拉圭队扳回一城。啊，荷兰队的防线这个球注意力是不太集中的，门将斯克伦伯格甚至觉得这个丢球有点莫名其妙，怎么会让对方这么简单的一脚射门，一次任意球配合就把球打进球门里呢？乌拉圭真的是铁血足够的顽强，虽然已经到了伤停补时，但是还没放弃，现在双方还是一个球的差距。乌拉圭队会连续两场比赛上演神迹吗？看一看刚才的这个丢球有没有叫醒荷兰人，在罗本被换下的时候，球队可能整体都觉得接下来的比赛会相对比较轻松一些，但是乌拉圭人用事实告诉他们比赛还没完。斯内德赶紧把球解围到安全的地方，最后的一点时间乌拉圭队只能是打得相对简单，投球后侧不停的起高球，在左路一点又被荷兰队顶出来。这球先是越位了，看样子伊尔马托夫还要给乌拉圭队一次机会。所有人全都上去了，穆斯莱拉来开这个任意球，一点头球后蹭到禁区里，有没有机会？多亏了库伊特先出一脚把球破坏掉，左路还是乌拉圭队，再传到禁区里，戈丁没有顶到一点，卡瓦尼，伊尔马托夫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事隔32年之后，荷兰人又一次闯进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在这一场跌宕起伏的半决赛过后，荷兰队3-2淘汰了乌拉圭队，庆祝的过程当中还和对方起了一些小的摩擦，看得出来他们有多么的兴奋，也能够看得出来乌拉圭队有多么的不甘。在缺少苏亚雷斯的情况之下，他们踢得已经足够的顽强，但最终还是一球落败，最终的比分2-3，荷兰队淘汰乌拉圭队进入到决赛。

0: 再加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队扳平比分。
1: 我感觉有一点打到忘我的这种感觉了，
2: 很希望别人能够给予自己一些力量，但同时我又知道这个球必须是自己去打回来。
1: 第五场交给他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觉得他能赢的，他不是能赢，他是一定可以赢，哪怕他0-1落后或者说0-2落后，我都觉得王曼玉他能赢。
0: 王曼玉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2: 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人的给予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就没有理由退缩吧。
0: 我们赢了，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3: 我们赢在了团结，赢在了凝聚力，赢在了赛场上不服输这种精神。
4: 成都乒乓球训练基地位于成都的九里堤河畔，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备战伦敦世乒赛。4月21日，距离世乒赛开赛还有一周，中国乒乓球队为期36天的封闭集训还有3天结束。五位即将出征的姑娘们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着备战的最后冲刺，
1: 按部就班的计划去完成每天的训练呀、身体呀、包括治疗啊、康复啊。但是更多的，其实如果说在想提高自己，我觉得还是在于日常的训练的一点一滴能够抠得再紧一些，
2: 要带着一定的决心吧。不到7天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要调整到这种燃起来吧。
5: 自己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比我想象中可能稍微好一些吧，但不太好就是在训练上的细节没有做得很好，可能还有一些些不踏实，但是可能还有几天还是来得及调整。
6: 无论是技术还是心理，我觉得要磨练得更加的强大，我觉得在伦敦可能才会有这种好一点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还是期待吧。
7: 之前备战过2届团体吧，感觉更熟悉了一点，就是备战的节奏也好，然后还是包括训练，其实我觉得自己都会有一些设想。
8: 这一届世乒赛等于洛杉矶奥运会前的一次中考，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绝对的优势，或者说没有这样绝对的这种统治力，我们有的只是赛场上勇于拼搏、敢于胜利、为国而战的这样的这种决心。很多比赛其实我们赢也都是如履薄冰，包括上一届的釜山世乒赛。
4: 2024年釜山团体世乒赛决赛，中国队在与日本队的较量中被逼入了绝境。前3盘比赛，陈梦和王艺迪各丢掉1盘，中国队大比分1-2落后。
1: 封闭训练期间我们有业务学习啊，包括看录像。当时播到釜山的时候，我其实当时看的时候我也挺鸡皮疙瘩，就感觉一下起来了，就是再次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不舒服，就是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所以说这次备战当中自己也会带着这种感觉，哪怕说出现在场上真正打到这种2-1、2-2，我觉得很正常。所以说还是说在这种要求下多去提醒自己，或者说多去磨练自己吧。
4: 凭借着孙颖莎在第4盘的力挽狂澜和陈梦在决胜盘的逆转，中国队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捧起考比伦杯。这场死里逃生的比赛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在釜山的时候打得也不是特别好吧，所以那种压力可能也是让自己第一次就是那么真切地感受到，可能大家都过来安慰我的同时，可能我就一下就受不了了。所以我觉得那种记忆可能也是团体赛一种魅力吧。所以我觉得在这次伦敦的话，可能也是2年后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期待吧。
2: 当时自己在场下的时候也在考虑，也在想，就如果我是上场的，我在这个阶段面对这样的比分，我会做成什么样，我能不能顶得住，
7: 那种团结的力量吧。就我坐在场下，就虽然没有上场，但是我就觉得自己到了这样的时刻，能不能像他们一样顶下来。

0: 桥的分奶箱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款曼。
1: 最后咬到关键时候，然后得分拿下比赛的时候，可能显得有一些无助。
0: 日本队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
2: 拉开挡板走进时，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站在我身后的这些队友跟教练。
0: 漂亮，连续

0: 国乒女队这次伦敦世乒赛的五人阵容中，有四个人与上届釜山世乒赛完全一样，另外一位是22岁的蒯曼，他不仅是目前这支阵容中年龄最小的，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赛。
1: 挺有那种新鲜感，更有挑战，有意思。
0: 这一天的队内比赛，蒯曼对阵的是一起获得多哈世乒赛女双冠军的搭档王曼玉。因为伤病的影响，这是王曼玉在世界杯结束后打的第一场比赛，她以3-0战胜蒯曼。
2: 打了一个比赛，我觉得整个状态来讲的话，比自己预期还要好一点，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在稳定的基础上去做一些技术风格上、技术打法上的一些尝试。
3: 曼玉今天状态不错，球的这种扎实还是明显厚，虽然有一些伤病，可能最近训练没那么系统，但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对比赛的欲望还是很强。
0: 相比其他四位队友，王曼玉是唯一第四次备战团体世乒赛的队员。2018年的瑞典世乒赛，当时只有19岁的王曼玉第一次参加世乒赛，也是那届国乒女团阵容中最小的一位。她也在那个时候更早地感受到了团体赛的氛围。
2: 大家一拧成一股绳，团队的力量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燃的。无论教练也是最强的，还是自己的队友也是最强的。无形当中的一种气，其实就是要比其他队伍都要向上的。借着这股劲儿吧，借着这股气去发挥自己。
0: 队内比赛前一天的训练课，王曼玉约到了参加过9届世乒赛团体赛的马龙请教。
2: 一直争取想让龙哥帮帮自己，然后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一些思想上，去多向他请教吧。请教好几个环节呢，搓球是其中一个部分，再去比赛我感觉效果也还挺好的，就是学以致用嘛。
3: 不管是马龙还是许昕，这也都是球队的财富。包括马龙前两天也教了这个石影沙的一些前三板的一些技术。
4: 他平时有时候不忙啊，或者说溜达溜达什么嘛，也会把他叫过来就聊一聊。更多一是对乒乓球理解，二是在下一步的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应该如何去做。
0: 第三次备战世乒赛团体赛的孙颖莎，在这一天没有队内比赛任务，她按照自己的训练节奏训练和观赛。在前不久结束的澳门世界杯，孙颖莎创造历史地完成了世界杯女单3连冠，也刷新了一项前无古人的记录。自2020年威海世界杯开始，近6年时间，孙颖莎连续9次打进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这三大赛的女单决赛，在单打赛场不断斩获荣誉的同时，团体赛的责任和使命让她的封闭训练没有一丝懈怠。
4: 经历了这么多卫冕战的比赛，我觉得还是对自己身上的这种责任感，我觉得也会越来越强。希望能够在这次团体赛当中，自己依然能够保持一种纯粹的心，然后干干净净的心，然后只要上到赛场上，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做到这种心无旁骛吧，然后去打好每一分。
0: 在这次的封闭训练中，孙颖莎刚读完了一本让她收获很大的自传。
4: 刚看完科比的自传，就是他特别厚的那一本自传，对我最深的一点就是说，他在每天早上出早操的时候，其实球馆非常安静，而且就他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他很享受，他也记在了心里。所以他当时说完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其实有一点能非常理解。他也在说，每当我真正进入球场比赛的时候，我听到大家对我的欢呼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是听不到的，因为他习惯了他每天在球馆一个人训练的感觉。我能够共鸣，或者我特别 get 到他的那个点。
0: 孙颖莎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也会和团队里的其他人分享心得，互相监督。
4: 我在书中看到的一些内容，我会拍照记录下来，然后并且我发给他们。我觉得大家其实我们几个互相之间都是很积极，然后都很正能量。其实在我累的时候啊，其实他们都在督促我，哪怕说他们累的时候，我也依然会去督促。

0: 4月23日，封闭集训的最后一天，女队进行了一场团体赛制的对抗赛，由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组成的一队对战由王艺迪、陈毅、陈幸彤组成的二队，最终一队以3-0获胜。
1: 还是感觉大家的状态都非常不错，就不管是赢的人，包括这个王艺迪和陈幸彤，展现出来了和比赛的这样的状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需要有英雄这样出现。那么你们五个人都是咱们的英雄，都是即将为首尔战士。我也相信咱们一定能够要把这个奥比伦杯是吧卫冕成功继续带回来，咱们卫冕伦敦啊。
0: 随着封闭集训的结束，姑娘们带着各自的小心愿开启了百年世乒赛的伦敦之旅。
2: 非常期待能够上场，希望我们能够站在最高的领奖台时候就是最美好的画面。
3: 第一次世界冠军是在伦敦，前后呼应的感觉。
4: 第一次世界杯自己拿世界冠军的地方，会触发一些感性部分。
5: 希望我第一次世乒赛团体之旅能够全力以赴去顽强拼搏到最后一分。
3: 还是第一次去伦敦吧，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完成自己圆满的小心愿吧，在英国的城市去逛一逛。
0: 4月30日上午9点，中国队抵达伦敦的第三天，第一次进入温布利体育馆进行适应训练。
6: 是不是还没倒过来呢？
7: 今天有点反，明天应该也好。
0: 在4号球台和主球台都进行了1个小时的训练后，为了调节赛前的紧张氛围，姑娘们用猜球拍正反面的方式分组对抗，开始了3轮3对3的趣味训练。
8: 训练中掺杂一些乐趣感，妈妈让我们，马老说的，说我们三人一组，凑赢一分算一分，11分。
9: 第一天在场馆感觉怎么样
8: ？Very good。
0: 距离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还有1天。姑娘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着临战状态，因为小组赛的对手早在3个月前就已确定，中国队在封闭训练期间对排兵布阵就有了初步计划。然而开赛前一天却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1: 在5月1号的时候，曼玉当时的颈椎关节卡了一下，出于这种保护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调整了这个出场的人员，但整体来讲没有太大影响。
0: 5月2日开始的3场小组排位赛，中国队以3-0分别战胜了罗马尼亚、中国台北和韩国队，3场全胜且不失一局的成绩锁定小组第一，进入淘汰赛。
4: 虽然小组赛没有上场，但是我感觉人是有一种那种憋着劲儿的那种感觉，就是兴奋度和身体的这种兴奋度都是比较高的。
0: 进入淘汰赛，中国队首战对阵波兰队。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的蒯曼作为中国队的2号出战，他在与波兰队8约的较量中丢掉一盘。
5: 打到淘汰赛之后，可那种感受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本来跑慢，然后一紧张会容易跑得更慢，可能在赛前的这种激活啊，一些调动可能还差一些，所以在场上就显得自己有些慌张。对，
0: 缺席了小组赛的王曼玉在这场比赛中出任第3单打，也是他在本次世乒赛的首次亮相，并以3-0轻松取胜。
4: 淘汰赛的第一场、第二场，申玉斌这场也是有一些困难的球，我觉得自己的调动和那种发挥都是要比想象中要好的。
0: 第4盘，再次出场的孙颖莎面对8约，以3-0为球队拿下制胜分。在随后与瑞典队和韩国队的2轮较量中，中国队启用了王艺迪作为第3单打。2轮比赛，中国队都以3-0的比分不失一盘完胜晋级4强。1/4决赛与韩国队的比赛结束后，孙颖莎并没有马上离开球馆，而是在主教练马林和分管教练邱怡可的陪同下加练了接发球和反手技术。
3: 那天确实自己对自己的感觉也不太好，所以说还是

0: 说想去练一练吗？因为后面的比赛会更艰难吗？
1: 四分之一决赛面对韩国队的金娜英，孙颖莎在第一局先胜的情况下，被对手发球的变化干扰了节奏，以1-2落后。这也是孙颖莎在本届世乒赛唯一落后过的局分。
2: 但是孙颖莎，我觉得她为什么是孙颖莎？她就是这点上非常非常棒。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1-2落后，第三局开局0-3落后，然后又叫暂停，以后后来1-4落后，但能连赢10个。打完以后，我也跟她说：“我说这是好事。”庆幸的是，因为就算你发挥不太好，咱们还能赢。但更好的一点就是为半决赛甚至决赛，咱们做了一些铺垫。
1: 5月10日，在半决赛战胜罗马尼亚队后，中国队晋级决赛。决赛对手是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决赛相遇的日本队。与前几届不同，这一届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对中国队的球员有着较高的胜率。派谁去迎战桥本，对主教练马林来说有着自己的考量。
2: 这两个人谁上还是比较纠结。大迪上一届打了这个决赛，当时输了，他也很想证明自己。快慢呢相对年轻，大赛呢可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经验，也希望对他也是个锻炼。
1: 作为客队，中国队的二单王曼玉将在首盘比赛率先迎战日本队的一单张本美和。两人在过往的11次交手中，王曼玉保持全胜。
3: 今天一上来，张本美和还是拼得比较凶啊。
4: 哦，连续两个胸变直线，很凶啊！前三板，这样第一局是11-4，张本美和获胜。
5: 背了很多包袱和压力，我觉得这也导致自己没有完全的释放和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包袱其实是一种责任感吧，因为莎莎这第一场球我觉得没有太多担心的，主要是自己这一场其实我还是非常想能够去建立2-0的领先，去给快慢一些空间吧，因为他跟桥本确实是不好的。
1: 团体赛的责任和压力让王曼玉连丢两局，0-2落后。
5: 其实0-2落后我觉得也没有说慌，肯定还是慌，但是没有放弃，我觉得能够咬一局也许就有机会。
1: 尽管随后的两局王曼玉顽强地把比分扳平，但最终还是在决胜局输给了张本美和。
5: 刚下来的时候我是觉得说确实是下风球，但是我又觉得会有一点自责，因为我知道我这一分的重要性。
1: 而此时将要上场的孙颖莎面对的是中国队开局0-1落后的局面，第二盘对阵日本队的早田希娜。
0: 要说紧张或者说有多少压力都能感受得到，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场上去释放吧。其实上来第一个球打完，我觉得还是说让自己尽量的去投入进去，其实就会忘掉了这种可能大比分带给你的压力。
3: 好球！
0: 第二场上来，不管球打成什么样，或者说上来有多么困难的局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把气势重新的找回到我们这边。
4: 团体比赛也是试的较量啊，所以现在尽管0-1落后出场，孙颖莎从上来第一分就调动自己。
0: 其实上来第一局我觉得还是很关键，其实第一局赢完下来，可能整个心态啊，人在场上的这种流畅度就会越来越好。
4: 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的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
1: 孙颖莎以3-0战胜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分。第三盘出场的快慢对阵的是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快慢在过去和桥本的2次交手中都没有取胜，
6: 确实不是很好打，但还是想的是全力以赴去想办法去赢下比赛。
1: 尽管赢下了一局，但对削球打法缺少制胜分的能力，还是让快慢以1-3负于桥本帆乃香。中国队大比分1-2再次落后。和2年前的釜山世乒赛一样，日本队再次把中国队逼到绝境。但这一次，早在封闭集训就做好了充分困难准备的中国队，有了更坚定的决心。
2: 还是要做好1-2落后的准备，大比分。但是我们还。

0: 还是有这样的信心，最后能够赢下来。
1: 虽然1-2落后，但我其实拉开挡板走进去，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整个站在我身后的这些队友跟教练。
2: 漂亮！
3: 漂亮！
0: 只要他一上场，你就会觉得这个气场马上就不一样。他不上场的时候，你感觉这个气场非常凝重，而且非常这种紧张也有压力。他一上场以后，马上你会人感觉松下来。
1: 我感觉有一点打到忘我的这种感觉了。第一局上来，我觉得就是奔跑飞奔的一种状态，然后可能确实也投入到比赛了，因为都到那个阶段了，其实自己也是确实真正享受比赛去了。
2: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
4: 的，是的，非常的释放，
2: 没有任何的杂念。
3: 哦，漂亮，
2: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我的意思是又扳回来一分。
5: 莎莎两届吧，她不光拿下了这两分，她还让人特别踏实的拿到了这两分。就是当时我紧张的不行了，我感觉好像从来没打过这么紧张的比赛，就是第五场之前。但训练的时候，莎莎已经上了第四场，然后自己在赛前训练的时候练了几个球，我发现练球真的不是最主要的了。因为我觉得心理和思想上必须要调整一下，因为第一场打完会对自己的信心上产生一些怀疑。秦老师在看自己训练，然后我也跟秦老师说，我说秦老师，我第五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打？他说，你想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打？开启了一些心态上的、思想上的一些交流，也给予了自己非常大的信心。当大家都相信你的时候，其实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刻就真的豁得出去吧。
1: 第五场交给他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觉得他能赢的，他不是能赢，他是一定可以赢。
4: 好球，第一分。
5: 上来第一分就把它当成关键球打，每一分都是极其的关键。
2: 好的，
3: 球，
2: 好球，
3: 抢
2: 救了第一板。
5: 每一个球的这种呐喊跟马导是互动的比较多的，但是在局间有的时候会跟莎莎也好，其他队友也好，都会有一些眼神的交流，好像彼此告诉大家你可以的，你要相信自己。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相信你的，所有人的信任也是化为一种力量和动力吧。
2: 好，等于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5: 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人的给予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就没有理由退缩吧。
2: 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6: 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5: 莎莎在采访的时候的一些话很感动，包括看到自己的队友，包括浩哥，我看都哭了，我就觉得我也受不了了，就是说我会被感染的，很感动那种感觉。就是那一刻你感觉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0: 不管在任何的压力下都能够奋勇去拼搏，战胜一切困难，把比赛赢下来。
7: 中国力量嘛，包括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些力量，还是很感动。
1: 最感动的是最后赢下比赛了。
5: 想跟自己说，你比你想象中要棒。
1: 我还在变得越来越强的路上，一步一步的走着。你最棒。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0: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上海九市变阵完胜北汽夺赛点，浙江后发制人逆转山东泰山，郑钦文与高夫合练备战法网，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首先一起来关注篮球赛场，CBA 季后赛半决赛昨晚继续进行，上海九市以守代攻，客场

0: 完胜北京北汽，将系列赛大比分改写为2-1，距离晋级总决赛只差一胜。
1: 带着1-1的大比分来到客场，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九世主动求变，刘铮和怀特塞德首发，主教练卢伟目的很明确，用防守限制北汽的进攻。此前四场季后赛，刘铮都是替补出战，但本场比赛他以极高的防守执行力回报了教练组的信任。有他在外线持续干扰北汽的持球人，再加上怀特塞德对篮下的掌控，上海九世的防守从开场就取得效果。张镇麟同样拿出了积极的协防和拼抢，他此役得到国内球员最高的14分，并与刘铮、怀特塞德合力奉献8次抢断，攻防俱佳。第二节，上海九世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防守，这一次刘铮1-1抢断赵睿，反击上篮得手。本场比赛，35岁的刘铮出战超过33分钟，得到7分和3次抢断。防守的基础打牢了，进攻就更加游刃有余。古德温是上海九世进攻端的箭头人物。第二节末段，他连续突破上篮命中，在他拿到这2分之后，上海队的领先优势突破20分。古德温全场共拿到28分，并送出6次助攻。而北京北汽在3分球投射方面也手感全无，命中率从上一场比赛的50%下滑到了21%。即使创造出比较好的控卫机会，也很难把握住。前三节，主队一共只得到了43分。第四节，赵睿犯满离场，北京北汽的替补阵容追回些许分差，但最终上海九世以守代攻的策略大获成功，他们以81-66客场完胜北京北汽，将系列赛大比分改写为2-1。
2: 我希望我通过以身作则，通过防守拼抢每一个地板球，来给我的队友正面的影响他们。我们最主要就是态度吧，态度上我们有了很多转变，我们知道赢球胜利冠军是我们争过来抢过来的，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3: 对于对方这个防守我们做得非常到位，也感谢我的这些球员吧，就是在场上这么拼搏，为上海这个这座城市吧，这个荣誉去争光吧。
0: 主场完败，北京北汽已经到了被淘汰的悬崖边。主帅许利民表示，想要调整状态扳平比分，最重要的就是队员们的心态。
4: 遇到困难以后大家如何面对困难，这是一个运动员和优秀一支运动队的具备在半决赛或者是决赛当中必须要具备的本事和能力。如果遇到一点风吹草动自己就垮了，你谈不上是强队，牌面再好，对吧？一个人我也讲和篮球队都是一样的，底下我们的人，成功人士他的内心一定是强大的，遇到任何困难，遇到任何事情不会被摧毁的。那么我觉得我们对上半时被对方摧毁了，所以输的不是技术，输的是心理，输的是思想。战术很简单，都是常规的配合，他们人员没有变化，这块场地没有变化，这个蓝天白云没有变，是我们内心变了。就这个，把内心解决好就可以了。
5: 场上有人干很多的事儿吧，就是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清楚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去用其他方式去帮助球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考虑的，不光是只有得分，对吧？你得分，我投不进，我可以去防守，可以去抢篮板，这都是需要做的，因为我们想要赢球，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发挥，也需要上下一致的去支持。
2: 肯定北京队这个顽强还是比较顽强的，因为上我也说了，这个徐指导还有李楠指导，这个在这个队带的非常好，现在我相信他们会这个想到制约我们的一些办法，所以说我感觉我们确实得认真把这场球的不足啊，最后的不足去总结一下，然后这个争取打好下场比赛。
6: 大家都是从0-0开始，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也不是冠军球队或者怎么样的，我们需要从小事做起，然后要不留余力的跟对手去拼搏每场比赛。
0: 再过一个多小时 ，CBA 另外一组半决赛也将展开第三场的争夺。深圳马可波罗回到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2-0领先的浙江浙商证券队赛前确认核心

0: 后卫孙铭徽将缺席今晚的比赛。
1: 上午，浙江浙商证券队的赛前训练原定开放最后15分钟供媒体拍摄，但直到训练结束，记者们才被允许进入场地。主教练王博在采访中确认了孙铭徽的伤情。
2: 上场球这个脚又被压了一下，所以这场球是这个肯定是打不了。还是要这个认真吧，那么去看大比分，那么还是去就一场球一场球打，尤其是回到了深圳主场，那么深圳在自己主场的话，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挥吧，包括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求胜欲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强烈吧，所以我们还是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
1: 深圳马可波罗同样有重要的球员因伤缺阵，包括外援史密斯和内线的轮换球员李慕豪。老将周鹏今晚需要在内线防守和外线进攻上给予主队更大的帮助。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贺西宁也急需找回状态，他的发挥将直接影响这组半决赛的走势。
3: 现在确实是如果从球队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确实比较困难。特别是我们这个史密斯一伤了以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史密斯对我们的这个重要性嘛，缺了一个重要的得分点，肯定要全力以赴去拼，去争取最后这个机会吧。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6: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1: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下面一起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之后，中国足协今日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此外，根据最新掌握的刑事司法判决材料决定，对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比赛的情况。昨晚中超联赛第13轮全部结束，浙江队在开场先失一球的情况下，下半场连入4球，最终4-1逆转战胜了山东泰山。
1: 身穿绿色球衣的浙江队主场迎战此前3连胜的山东泰山，山东泰山的首次进攻就收获了成效。第1分钟，谢文能边路横传，远端的李小恒包抄破门，山东泰山取得梦幻开局，反客为主。都说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但此后的比赛进程却出乎人们的意料。第59分钟，浙江队边路发动进攻，高迪射门被挡，程进补射破门，两队重回同一起跑线。仅仅过了4分钟，浙江队攻势再起，米特里策连续摆脱防守球员后下底传中，高迪门前推射得手，浙江队反超比分。第72分钟，托利奇在禁区前沿远射破门，把比分扩大为3-1。短短12分钟里，浙江队连进3球，场上局势瞬间逆转了过来。比赛临近结束，陶强龙再入一球，最终浙江队4-1大胜山东泰山。山东泰山遭到逆转，3连胜也就此终结。
0: 主场作战的上海申花在2球领先的情况下没能保住胜局，他们被武汉三镇队在下半场连追2球，最终2队2-2战平。
2: 上海申花在4月取得5连胜，但进入5月，他们却难求一胜。本轮在主场对阵武汉三镇，申花取得梦幻开局。第7分钟，申花的高天翼开出角球，朱晨杰在后点高高跃起头球摆渡，徐浩洋头球接力破门。接着第37分钟，又是高天翼快速前插，得球之后过掉一名防守球员送出妙传，外援拉唐把握住单刀机会，帮助申花把优势扩大为2球。半场结束前，三镇在右路发动攻势，卡迪斯精妙的胸部做球，助攻队长少尔打门得分。半场结束，申花2-1领先三镇。进入下半场，三镇在第74分钟扳平比分。这一次角球机会，卡迪斯的头球攻门虽然被挡，但他接着补射建功，把比分扳成2-2。随后的时间里，申花发起猛攻，先是徐浩洋的打门击中横梁，接着补时阶段，拉唐的进球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比赛最后时刻，汪海建的打门再次击中横梁，最终2-2的比分保持到了比赛结束。申花5轮不胜，而排名倒数第二的三镇已经6轮不胜。
0: 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0号法网开赛之前，中国金花郑钦文与美国选手高夫在飞利浦夏蒂埃球场一起进行了训练。
1: 伤愈复出后，郑钦文在今年的红土赛季参加了马德里和罗马2站比赛，均止步第3轮。在罗马站被奥斯塔彭科逆转淘汰后，郑钦文的世界排名跌到第53位。本届法网，中国金花将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参加正赛，这就意味着他有可能在较早的轮次遇到高位种子选手。郑钦文与高夫打的虽然是训练赛，但现场氛围和正式比赛十分接近。这一球，郑钦文从发球开始建立优势，在底线调动对手，最后反手放出一记小球，拿到这一分。训练结束后，郑钦文还与场边的球迷亲切互动，最后他拿着球迷送上的鲜花离开了场地。今年的法网女单正赛首轮将于当地时间5月24日开打，郑钦文会拿出怎样的状态和表现，我们拭目以待。

0: 当地时间5月20日，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单打比赛进行第二轮争夺，身穿深色网球服的中国金花张帅对阵法国选手帕里。本站比赛，张帅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顶替受伤的美国选手基斯参加正赛。首轮张帅险胜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本轮面对帕里，中国金花打得干净利落，耗时一小时三十分钟，以6-2和7-5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晋级八强。
1: 昨天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行了第四赛段和硕金沙滩赛段的角逐。91.03 公里的特殊赛段看似不长，却凭借戈壁峡谷、河床岔路和大风扬尘的复杂环境，成为了考验车组综合能力的博弈战场。
2: 第四赛段以高速戈壁峡谷路况为主，河床交错，弯道密集，路面暗藏大量碎石与松软糖土，不仅考验车手的高速控车能力，更对领航员路线判断、车辆悬挂稳定性提出严苛要求。复杂多变的赛道环境也让多位知名车手遭遇挑战，
3: 在里面也走错了几个岔口，然后怎么说呢，前半段我们一直也跑得挺小心，然后也在保护轮胎嘛，后面的有行路我们也尽可能去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怎么说呢，因为走错路耽误时间，所以挺遗憾的。
2: 比赛中持续大风扬尘天气，让赛道能见度大幅降低，每一段弯道、每一块碎石都暗藏风险。相比争抢单赛段名次，车队更注重稳中求进，规避损耗。
4: 起风了以后，里边的视线会更不好，我们刚才在里边的时候就受一些灰尘的影响，那么不得不保障安全，放低车速。里边的车如果风要再大一点的话，我估计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时间，这样的话没办法，比赛有的时候这个天气是谁也无法控制的。哎，这样。
2: 随着第四赛段结束，今天环塔赛事真正深入南疆腹地，车手们迎来更加复杂的沙漠与无人区赛段。
1: 2026年全国翻板冠军赛暨 U 系列全国帆船翻板体校联赛今天在青岛上河示范区如意湖圆满收帆，各项冠军均有归属。
2: 本次赛事设水翼帆板、埃尔卡四级帆船和 OP 级帆船等项目，100多名高水平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U 系列全国帆船帆板体校联赛旨在选拔优秀运动员补充到奥运会大备战中。比赛期间，青岛上河示范区如意湖风力条件非常好，最终青岛卧博的张金轩排名 OP 级男子甲组的首位，北京队的傅冯子毅和阳江队的吴兆佳分别夺得埃尔卡四级男子甲组、女子甲组的第一名。水翼翻板方面，四川队的孙浩文和青岛体校的徐莹分别获得男子、女子的冠军。
1: 第九届世界女子围棋团体锦标赛今天结束了第二天的较量，韩国队第二位出场的棋手仲义锦接连击败了中国的吴一鸣和日本的牛荣子，取得两连胜。
2: 今天上午的第三盘比赛，首日取得两连胜的中国队先锋吴一鸣迎来韩国队第二位出场的棋手仲义锦。作为日本的希望之星，仲义锦目前留学韩国，在韩国棋院注册，所以此次代表韩国队出战。本局直白的吴一鸣在中盘伊始出现重大战略性失误，在打入黑棋左边阵营后直线逃孤，被黑棋顺势将下方白棋竖子轻松笑纳，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只能中盘投子认负。下午的第四场比赛，仲义锦对阵日本队第二位出场的牛荣子。直白的牛荣子犯了与吴一鸣一样的错误，中盘伊始就片面逃孤，导致白棋丧失宝贵的先手，最终被仲义锦抓住机会收获两连胜。明天第五场比赛，中国队的于之莹将登场挑战仲义锦。
1: NBA 西部决赛今天继续进行，雷霆在主场力克马刺将总比分扳成了1-1，此役亚历山大得到了全场最高的30分，外加9次助攻。
5: 上一场比赛，文班亚马全场砍下了最高的41分和24个篮板，帮助马刺在客场通过加时赛战胜雷霆，总比分1-0领先。此役两队再战，主场作战的雷霆从比赛一开始就对文班亚马

0: 今天上午，南美解放者杯小组赛第五轮继续进行，卫冕冠军弗拉门戈主场1-0小胜阿根廷的拉普拉塔大学生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1: 本周巴西队公布了今年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弗拉门戈是入选人数最多的球队，共有4人。此役这4人中，只有中后卫莱奥佩雷拉首发出场。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第60分钟，莱奥佩雷拉主罚任意球，给对手制造了威胁。随后，另一位巴西国脚帕奎塔替补出场，第65分钟，弗拉门戈打破僵局。大学生队门将穆斯莱拉出击时解围不远，佩德罗将球送入大门。下个月，穆斯莱拉就将年满40岁，他有望第5次随乌拉圭队出战世界杯。剩下的时间里，佩德罗还有多次改写比分的机会，但都没能把握住。最终，弗拉门戈1-0取胜，继续排在首位，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而大学生队遭遇了小组赛的首场败仗。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8: 哎呦，肉呢？

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0: 比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下面一起来看天气。
3: 北京小雨，17到23摄氏度，哈尔滨晴，15到27度，大连多云，15到19度，呼和浩特小雨，10到22度，天津小雨，18到22度，永州小雨，24到30度，宜宾小雨，24到31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晴，17到29度，佛山雷阵雨，26到31度，淄博多云，17到27度，日照晴，15到20度，郑州阴，19到25度，南京多云，18到30度，上海多云，20到28度，武汉小雨，22到28度，长沙中雨，23到29度，杭州多云，21到29度，绍兴多云，22到29度，南宁阵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0度。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冰球世锦赛上美国、德国两队通过点球一决胜负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0: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亚洲杯晋级决赛， U17 女足国家队在亚洲杯上进军世界杯， U16 男足国家队呼和浩特邀请赛夺冠。近期各级国家队整体表现出色，倾情报道 U 系列国足三箭齐发。
2: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礼拜四的足球之夜。今天呢，我们开始的时间稍微早一点，但是关注的内容呢集中在三个U 系列的国字号队伍当中。因为我相信大家最近关注 U 系列的比赛呢，会发现我们是捷报频传。首先呢， U17 男足呢在亚洲杯的赛事当中闯进了决赛，这是在深夜凌晨的很多球迷没有想到的一个意外的惊喜。而 U17 的女足呢，他们在亚洲杯的赛场完成了进军世界杯的任务，更重要的是比 U17 年龄段小一个岁数的 U16 呢，他们在呼和浩特的邀请赛连续两年，我们的好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呢，他们都是锁定了冠军，而且是在第三场大雨当中4-2击败了韩国队。所以最近呢 U 系列队伍捷报频传，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消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还是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的手机端，关注足球之夜的直播账号。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您对于最近 U 系列取得了连续成功会这个原因在哪呢，请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因为我相信很多球迷呢在关注最近的一系列比赛当中都有自己的观察，都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我们终于等来了连续两个年龄段在成绩上突然间开始起飞，这让很多球迷呢感觉到意外，同时惊喜的同时呢又在想这样的状态是不是能够延续下去。我们先来说一下 U17 男足，因为在本届亚洲杯的赛事当中，这支队伍呢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后来的拼搏到后来的放松，尤其是小组赛第三场和卡塔尔的比赛打完之后，感觉孩子们终于把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所以在面对沙特这样一支队伍的时候呢，虽然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各级队伍和沙特有很多的切磋，而且战绩不占优，但是这次呢我们从沙特这支队伍身上开始找到了一种从胜利到胜利的感觉。相比于4天前对阵沙特的1/4决赛，这一次中国队的少年们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了跌宕起伏，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完胜，也锻造出了一支在向强者心态靠近的队伍。
3: 首先每一场比赛都很重视吧，但是因为可能小组出现了嘛，然后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包袱了，然后就是做好自己，就是一步一步来。
4: 我觉得还是这种洲际大赛这种比赛时间的积累吧，大家踢得多了可能就心态更放松一些，然后在场上能表现出自己就是原本的水平。
5: 走到山顶不容易啊，然后我们还是尽量去好好享受山顶的风景，争取给大家继续奉献精彩的比赛。
6: 我觉得我们现在状态越来越好，只要把拼抢转换勤勉做到，我们一定能取得冠军。
1: 晋级决赛当晚，在现场见证这场胜利的球迷们也大声喊出了他们内心的美好祝愿，这也是开赛以来外界期待中的关于这支国少队原本的样貌。一步一步寻求突破，迈向更高的山峰，在实现晋级世少赛的既定目标后，每个人都在暗暗为自己定下新的目标。时间回到对阵沙特队的当天，这是这支

0: 是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在本届杯赛中的第四场比赛，在完成进军 U17 男足世界杯的既定目标后，球队就像完成了一次升级，卸下了内心的压力，轻装上阵。与他们的轻松心态形成一定反差的是写在过往中国队与沙特队历史交手战绩中的不占优。在成年国家队层面，沙特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中两回合双杀中国队。 U20 国家队层面，王玉栋领衔的中国 U20 国青队在深圳被沙特队挡在 U20 世界杯决赛圈之外。而上一届中国 U17 国家队，尽管魏强新在中场前打入一球，但中国队仍旧以1-2憾负对手。那么多的遗憾在前，想要抚平这些遗憾的愿望也在变得越发强烈。那一晚我们最终见证的是一场逆转取胜的精彩比赛。中国队打出了开赛以来最出色的状态，扳平、逆转、扩大比分。已经完成进军世少赛任务的少年们始终保持着求胜的饥饿感，将逢杀必败的梦魇一扫而光。
1: 还是很开心吧，然后在他们主场然后取得这场艰难的胜利，然后呢希望这个胜利能一直延续到后面。
2: 大家都很拼，然后一直是按照主教练的这个意图去，然后大家拼抢啊、转换、勤勉度方面大家都做得特别好。
3: 我们还一如既往的就打出我们自己的战术，就勤勉，然后转换，还有态度，就把这3点做好，然后在分析对手层面上面也做好，其实就能够战胜对手。
4: 这一场比赛是通过大家的团结一致获得的胜利，今儿可以疯狂的去庆祝。
5: 内蒙，太美好了！
4: 但是主要还有饥饿。
5: 妈的，饥饿！
6: 在我们参加亚洲杯之前，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进军世少赛。当我们在这届大赛当中完成了我们第一目标进军世少赛之后，我认为我们球员也是不仅满足于现状，还是有更高的一个追求的。我也是认为球员有更大的一个欲望，所以说也在这种讲球队讲话的过程当中强调了这个饥饿感的重要性。
0: 这是与澳大利亚队赛前一天中国队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我们的镜头特意记录了一名来到中国队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日本记者在发送一条有关福岛敏和中国队的新闻。
7: 对，
0: 中国队在晋级世少赛后，他相信主教练福岛敏的内心是释然的，而在他率领下的中国队队员则战意不减。关于这两点，这位记者的判断都很准确。
8: 说实话，现在谈论决赛还有点为时过早，毕竟距离决赛我们还有一场球要去打，我们首先要把专注度放在我们下一场的决赛当中。现在还没有到做决赛准备的时候。那至于中国队很长时间没有，特别在 U17 这个年段没有进入决赛这件事情呢，自己有所了解。但是我认为我现在的这批队员从2年前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展现出了非常好的一些纪律性跟这个心理素质。我认为我的球员们是完全能够去在这样的压力当中去踢球，并且完成我们所提出来的这个要求的。
9: 跟随主教练的步伐去做身体和心理包括战术上3重准备。然后我们的优势是团结和包括防守的纪律性。我相信在下一场比赛我们会把这一项优势特点发挥得更好。
1: 我们已经是完成了进军世少赛的这种小的目标，然后其次那肯定是已经包括也赢下了对沙特这场8-4，那我们肯定是一种比较放松的这种心态，整个全队比较放松的氛围去迎接下一场比赛。对手的身体素质包括冲击力确实很好，我们包括 通过一些他们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觉得还是首先我们做好自己的防守吧，然后我们争取能去打他们的转换进攻，毕竟走到了这一步，然后肯定是有想更进一步，然后比赛当然需要一些紧张，但是队员整

0: 整体的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从完成进军世少赛的既定目标，到打破梦魇，继续保持饥饿感的同时，内心轻松从容，或许这也是最终能够完胜澳大利亚的主要因素。在入场仪式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现场球迷为中国队球员的加油声，既是对晋级世界杯的褒奖，也是对本场比赛的期待。下半场第49分钟，周雨诺的前场抢断，帅维浩推射将球打入死角，中国队打破僵局。这粒进球不仅为帅维浩的内心带来了些许释然，也让大家看到了一支球队作为一个整体在进攻配合中的默契。
2: 前几场没有进球，然后心里有点之前有点着急吧，然后进了那颗球之后，然后打开了，靠我们之间的配合吧，默契，然后我们大家都非常团结，然后拼下了这个球。
3: 其实那个助攻吧，我知道对方的中场比较年轻，我看他将要拿球，我就直接顶上去捅了一脚，然后其实运气也是比较好，捅到了小帅那边，然后很高兴小帅能打进这粒进球，打破进球荒了。他也
1: 这场属于我们的胜利也触动着对手的内心，他们真诚地表达着对中国队的欣赏，这种欣赏也抵达到了在为中国足球默默工作的每一个人心里。当对手惊讶于你的变化和成长时，说明我们在此之前为之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在收获成效，也希望这种成效能够真实地继续反馈在中国足球后续的发展中。
4: 这场比赛真是一场困难的比赛，中国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也能看到在过去几年里中国队的变化和成长是非常显著的。接下来我也很期待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会是什么样子。
5: 首先也是还是做好自己，然后再去根据教练给我们布置战术，然后拼尽全力，然后争取拿到胜利，
3: 这肯定是非常好的。我们能进决赛，包括对他们也有益处。然后，我们2010年那段球员也是非常强的，也有很多我认识的球员。我相信他们也能像我们一样去不顾一切的去征战，拿到好名次。
6: 通过第一场我们跟日本队的比赛，我们更加的明确掌握了我们自己的优劣势以及对方的一些优劣势。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去进行下一场球的备战，只是说他会有在信息方面会有更多的一些窍门。
1: 在与福岛敏长达2年的接触当中，他的表情始终很平静，而这次在赛后的顺彩时，福岛敏的嘴角微微的上扬，也许他在刻意的抑制内心较为激动的情绪，但我们还是能从他的表情当中感到他对即将到来的决赛的期待。
6: 可以这么说。
1: 2026年，我们的球队连续2次站上亚洲杯的决赛舞台，这是属于中国足球的喜悦。在这种可喜的变化中，生发出了许多的勇气与鼓励，将伴随这支球队踏上山顶，为内心所执着的那份心愿而战。在闯过半决赛这关之后呢，中国队将会在决赛迎战日本队，这是我们时隔22年再次回到亚少决赛的舞台。那么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对于中国的女队来说呢 ，U17 女足国家队呢，他们在本届赛事虽然是最终2-4不敌卫冕冠军朝鲜队，止步半决赛，但是呢，本次进军摩洛哥的世界杯决赛圈，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无论是成年队还是 U20 还是 U17。都完成了进军世界杯的系统性任务，这对于我们的梯队建设来讲意义非凡。
7: 恭喜恭喜啊！
8: 哎，气死了！
7: 我看你下半场特着急，一直在场边这喊。
8: 哎，这场球踢得太紧了，大家就是根本就没有发挥出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上半场应该是落后的一个球，发挥的不好，不满意。
7: 觉得这个大家的那个过程表现你不满意？
8: 对，虽然结果最终的结果是赢了，但是过程。

0: 我觉得很不满意。
1: 但是毕竟咱们这个进四强了，进世界杯了，你四个月前接手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这个，就算完成任务了吧。
0: 但是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四强，我们还有更高的目标，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球啊
2: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足3-0淘汰对手，进军世界杯。严肃的马晓旭，狂欢的人群，同一块场地，两种表情。其实姑娘们是受得起这句真棒的，这张 U17 女足世界杯的门票是她们自己打下来的。而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女足上一次通过比赛获得参赛资格还是13年前。
0: 现场的氛围，但是说实话，我想更多的把这样的时刻给到队员，并不是一直在喊我的名字。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们，能够呼喊他们的名字。
1: 你刚才跟球迷说的一句话，其实我挺意外的。你刚才说你要希望让球队进入决赛，就以我的判断，在面对朝鲜这样一个世界杯冠军的对手的时候，很多教练不会公开喊出这样的话，因为这是给自己增加压力。
0: 我觉得我一直就喜欢压力，只有有压力，我觉得才会，我感觉才是真正的比赛当中，然后才是真正的活着。真的就是，我希望这些孩子们也能够这样，因为我也一直在灌输给他们这些。我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勇敢，真正的敢于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能够勇敢地站在场上，不畏惧任何对手。
1: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你要干嘛？
0: 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1: 然后明天开始总结，
0: 对，
1: 下一场。
0: 对对对。
3: 反正昨天这个过程，我觉得有点太失常了，也太失常了。我觉得昨天印度挺简单的，真挺简单的。他前面这几个人有一点点的这种对咱们的压迫，但是你一两脚的传了之后，你很容易就把他前面这一条线给破了。
4: 你看下半场，他只要给他前，尤其在大牛那出球的时候，只要给他这第一条线破了之后，他只要一上，
3: 哇，
4: 这个球一下就能传到。
3: 啊，我知道，我就始终对我们，我觉得打朝鲜啊，我觉得挺有信心的。但是昨天这场球给我弄得有点儿，就没有想到这有几个人会紧张到，真的很失常。

0: 很多时候中国球员就是这样，你平时的训练平时的比赛都发挥得不错，都表现得不错，但是一到这种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比赛当中的时候就会失常。你一紧张，就像刚才孙导说的，所有制定的一些战术要求，你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基本上大脑基本上一片空白，而现在就是怎么样能把他们这个给调整到既不紧，然后又能在场上能够把这股劲儿给提起来，因为这个是咱现在要去考虑和想。我后来我想了一想啊，就是咱们可能对于他们现在来讲，就很多东西如果你要特别正式的去跟他讲的话，他可能这个脑子瞬间他就会就记住这个，在场上出现这种情况他就会去做。所以说就这种东西，就是以后我也不直接单独的找他这几个人，就可能在休息室溜达溜达走一走，哎，随便的说一句提醒一下，我觉得会好一些，就方式方法。我在考虑就是下一场的这个谁先踢，就我说如果要是不要中锋这个位置的话，咱就直接用那个用三个中场，就打5-3-2，然后我想让这两个边站到这儿，站到这儿，就是站在他四个后卫的边后卫跟中卫的之间，他扭腿没事。
1: 对，那个查髌骨软化。
0: 所以说他们这个年龄啊，咱楼道咱那个时候是不是都得30以上了才髌骨软化？他们现在16、17岁髌骨软化，哎，这怎么练？这个中锋的这个位置，巨乳头要不踢的话，我还是不大放心，
2: 还踢不了，
0: 肯定踢不了。待会儿问一下王贝徐悦的情况，如果徐悦要不是太行的话，这个位置太难了。
3: 加油！
4: 抬腿，抬腿！
3: 你4-5天没练啊？抬腿！哎，太慢了，都10秒了。10、13、14、15。加油！
5: 我刚才看您给那些徐悦在掐着表，让他一趟一趟这么跑，是要帮他恢复心肺。
3: 对，他前一段小组赛最后一场的时候有点伤，然后这5天都没练，所以说让他保持一下这种强度，然后恢复一下心肺。
5: 你还是想要看看他下一场有没有可能上？
3: 我们现在的想法可能是要安排他下一场要上了，对。15秒必须要到啊，徐悦啊，加油！
6: 这现在咱队里现在有几个在伤的人？
0: 就这俩。
6: 那你这一场，我刚听你说你考虑撤掉前锋，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人选你感觉现在状态都不好，是吗？
0: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把这几场的预案就已经有想法。可能我们这一场就是巨乳头要先踢的，但是现在巨乳头不踢的话，大宝现在这个就是他的这种特点，他自身的特点可能就不是说特别的适合这场球先去首发。
6: 大宝是黄信明。
0: 对。
3: 好了，这个。
7: 还有，还有。来了。
8: 双胞胎呀，真好。
9: 这是两个哦，你们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吗？哦，好贴心，我以为就共用一个呢。
8: 好公平。
9: 对呀、啊。

0: 比赛第二天是双胞胎姐妹刘雨辰、刘雨昕的生日。前一天在球场上，球迷们已经给他们唱过生日歌了，而今天轮到队里。
1: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
2: 拜
1: 拜。亲爱的，亲爱的，
2: 小豌豆，
1: 快乐每一天都精彩。
2: 好大呀！
1: 幸福的一生。
3: 吹蜡烛许愿的时候，你许了什么愿望？
4: 不要说出来就不灵了。
5: 有这个
6: 愿
5: 望
6: 吗？
7: 希望今天老大老二的生日能给大家增添一份力量，也能带给大家一份幸运，把这份力量和幸运带到下一场比赛当中。生日快乐，老大老二。

0: 今天半决赛，对手朝鲜那这个队伍朝鲜队不用我多说什么大家很清楚。
1: 哎，动一动，动一动。
0: 我希望你们记住，任何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但我不能接受的是你们在场上不敢于去挑战。
1: 对。

0: 挑战自己。
1: 前二十五分钟我觉得我们还是打得很好的，二十六分钟被对手抓到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失误嘛，可能队员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随之而来的可能又丢掉了第二个球，可能就稍微难一些了。
0: 落后我们不急躁啊，我们保持我们自己的节奏，
2: 别人进了我们两个我们也能再进回来，对吧？只要不放弃都有机会的。
3: 所以其实在下半场上场的时候你们是相信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2: 对。
1: 这几天其实有更多的去给他们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们放下包袱，而且我们已经进入到世界杯了，我想让他们享受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过程，体验这种跟强队去掰掰手腕较量的这种感觉。
4: 反正上届肯定很着急，想帮团队把比分能扳回来就扳回来。
1: 觉得现在这支队伍可能距离我理想的状态可能现在是70%，确实今天这场球我觉得我们跟朝鲜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个是我们要去承认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防守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之后对于防守端我们也会加强训练，加强在这种高强度高节奏和高转换下的这种持续的防守的能力，然后整体的这种协同的防守的能力。
5: 本场比赛结束，中国队与朝鲜队的最终比分为2-4。
0: 所有人啊，把头抬起来！我认为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做得很好，每一个人都做得很好，每一个人都付出你们的全部努力了。我们是有差距的，我们要看清差距。但是今天这场球，我们所有人是值得被肯定的。我们回去还需要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去成长，继续的去进步。
3: 前天你过生日的时候问你说这个生日愿望，你说不能说，说了就不准了。我现在想问问那个愿望中有跟这个比赛相关的吗？
2: 有。
3: 那现在能说吗？
2: 肯定想进决赛拿冠军，虽然说有点遗憾，但是比赛收获也很多。
0: 好吧大家，这次的比赛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已经被大家看到了，之后我们还有世界杯。

0: 奖。阿牛，
1: 阿牛，
2: 高磊，
3: 加油！
0: 大家，等候大家，走了走了走了，现场现场。
4: 虽然我们的 U17 女足呢在亚洲杯的赛场没能走到最后，但是这毫无疑问的会成为他们在接下来摩洛哥世少赛的比赛赛场上最宝贵的一份经验的积累。我们再来说一下 U16 的小伙子们。其实呢，从过去的几个月，大家从 U23 关注到 U17， 然后关注到今年的 U16。在呼和浩特呢，它确实是中国足球青年军的一个福地。那今年呢 ，U16 的小伙子们首战呢是1-0赢了乌兹别克斯坦，那场比赛踢得有点战战兢兢的，毕竟是刚刚惨败过蒙太古杯的比赛，所以全队上下呢有一点忐忑。但是第二场比赛呢，从对阵塔吉克斯坦到第三场比赛，突然间天降大雨，气温从30多度直接降到14度，最后呢赢了韩国队，拿到了比赛的冠军，而且是连续2年拿到冠军。这种背景下呢，让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感，就是我们年轻的球员越来越能体现出自己天生的那种自信。你能进我一个，我就能还你2个。
5: 在 U16 男足四国赛，中国队4-2战胜韩国队赛后，在红旗飘飘的歌声中，全队冒着大雨跑向观众席。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11个小时，中国 U17 击败沙特，晋级 U17 亚洲杯4强。而 U16 的弟弟们也用一个冠军向球迷们做出了回应。
6: 终于你们的时刻来了，终于你们的时代来了，请让我献上一个斯诺亚球迷的最真诚的感谢。明年，明年，兄弟们，明年你就当参加亚洲赛，希望能够用最好的热情、最好的球技回馈球迷，帮我回馈你们自己。
7: 对于 U17 在亚洲杯上取得的好成绩，那么肯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8: 我觉得他们都已经4强了，我们不能掉链子吧，我们所以就把冠军拿下来了。
5: 敕勒川，阴山下，在地处阴山山脉东部的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正是春回大地、疾风劲吹的季节。这一天，2010年龄段 U16 国家队即将在这里正式亮相。在西班牙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的带领下，这支 U16 国家队参加了 U15 东亚杯、蒙太古杯等多项赛事。李东辰、刘凯元、张林彤等留洋小将脱颖而出。不过这次在呼和浩特，大卫带来的是一套相对较新的阵容。
9: 这3名球员再加上我们还有我们的守门员王昌宇，现在也是在西班牙留洋，那么也是基于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学业包括球队方面的考虑，这次没有能够征召。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会有其他的很优秀的球员可以入选到这支球队当中。其他新入选的球员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经历。
5: 在蒙太古杯上，中国队小组赛遭遇强敌，接连输给了法国、巴西和科特迪瓦，最终在7-8名排位赛中，凭借刘凯元的进球，中国队1-0战胜秘鲁。这次来到呼和浩特的很多队员都参加了蒙太古杯，通过与世界强队交手，队员们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10: 打法国、打巴西，巴西队在边路一系列的配合，有时候用传球都用胸传，就那种从容，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11: 当时巴西整体那种对抗，然后包括就我们丢那个球，是我跟对面一次对角嘛，但是那个球真的就是，其实我也使上劲儿，但是那个球对方倒地，然后我俩一并脚，那个球确实能就是很深刻的体会到对面在这个对抗中这种力量吧。
5: 年轻球员对巴

0: 期力量不足，其他经验也略显不足。比如第一场赛前抱拳加油时，居然忘记了等队长。自从首次组队以来，大卫先后考察了多名球员。如今，这支 U16 的主力框架虽然没有完全固定，但已经有一些球员能够进入到大卫的常规轮换，比如中场球员八号李佑安。今年2月，两支球队曾有过两次交手，李佑安打进一球。作为这支中国 U16 最小的球员之一，李佑安在身材和力量上都不占优势，但他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动脑，在场上能够始终保持冷静和专注。球迷们将他的这种特点戏称为安子精神。
1: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对足球一种态度吧，可能是我与生俱来，就是因为我从事这项运动，我觉得就要对他有一种尊重吧。我在场上全力以赴，就是其他因素，不管对手个高啊强壮也好，我个小可能身体上有些吃亏也好，但是我觉得踢的是足球嘛，我要拿出一种态度，我去全力以赴，我觉得这就够了。
0: 李佑安出自人大附中三高俱乐部，是本次29人大名单中仅有的3名学生球员之一。由于训练时长远不及其他队友，李佑安经常会主动加练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在本次四国赛前，李佑安在三大球预选赛中脚踝受伤，出于对球员的保护，3场比赛，大卫都是在60分钟左右就将其换下。
1: 其实，这个脚踝稍微有一些伤是一方面，更多的我觉得在体能上也需要反思自己，可能还回去之后还需要更这个在这方面更加加强，因为有的时候真到关键比赛，可能就是要劲儿的时候，可能不会有换人调整，但只有在场上的队员就需要有更充沛的体能储备，我还是需要在这方面可能回去加强嘛。
0: 这场比赛双方都创造出了一些机会，但都没能转化为进球。转折点出现在第78分钟，中国队开出角球，季正浩在禁区内被对方球员推倒，主裁判判罚点球。在获得点球后，场上出现了有趣的一幕。6号徐子俊拿球等了好久，直到季正浩把球接过来，准备亲自主罚这粒由自己制造的点球。
2: 当时造完这个点球以后，我也是在问主教练是谁来罚这个点球，然后场上队员我队友们也就一直让我也是自己罚就可以，然后我就拿球然后去了点球点。当时紧张肯定是紧张，然后我就想着就相信自己，然后坚定地往一个角度去踢就行，然后也是在发球之前也做了好几次深呼吸了。

0: 最终凭借季正浩的点射进球，中国队率先打破僵局，并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最后。
1: 非常荣幸，然后能帮助球队打入一粒进球，我觉得非常荣幸，打出去力量也很足，然后看那个角度也可以，然后就进了。
0: 在4名留洋球员集体缺阵，潘朝伟、彭显辰上吊 U17 的情况下，中国 U16 首次正式亮相，取得开门红。虽然暴露出很多问题，但总体上已经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
2: 这一期我们是有大概13名新的队员吧，但是我们的打法、我们的想法都是没有变化的。我只是说要求我们，尤其我们新的队员可以尽快的去适应这种球队的这种打法，尤其是在防守方面先把自己的这种禁区防守做好，再在进攻当中能够把握住机会，掌握住比赛的这种带动比赛的这种节奏。
3: 1、2、3，
4: 中国必胜！

0: 如果说首场比赛尚不能检验这支 U16 的成色，那么接下来对阵塔吉克斯坦和韩国队，则几乎完全由一名小将接管，他就是这支 U16 的前场多面手七号袁博涵。袁博涵来自足球之乡梅州，目前效力于中甲深圳青年人梯队，曾获得2025年中青赛 U15 组最佳射手。这个活泼可爱的小伙子在评价自己时曾毫不客气地说自己每样都会一点。
1: 我觉得自己特点挺多的，但是在教练眼中我其实传球的合理性吧，可能还是能为队友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还有射门的准确性吧，最后一脚射门，还有就是在狭小空间我能把球摘出来，然后还有就是决策吧，决策会比别人快一点。
0: 这位自我评价技术意识都很不错传射俱佳的攻击手究竟实力如何？对阵塔吉克斯坦，袁博涵证明了自己所言非虚。上半场第34分钟，袁博涵左路突破在禁区内被对手绊倒，主裁判判罚点球。
1: 我觉得到门前了吧，我们就坚决一点，该下底下底，然后呢就该射门射门嘛。结果对面正好放铲，然后正好趟出了那一步，然后呢我就正好就被他脚带到了，于是就造了个点球。他们是两个人加防我嘛，一个人可能是盯着内线，我内线肯定是走不了，然后呢我想着就是虚晃一下嘛，结果对面正好吃了我这个晃，然后呢我就抓他第二下的那个空隙，我就往前冲嘛。
0: 袁博涵接过皮球，他将亲自主罚这里由自己创造的点球。
1: 我们球队也是没有说就是谁是第一主罚手第二主罚手这些的，就是谁有信心就谁踢嘛，然后呢可能当时我信心比较足嘛，我就自告奋勇上去了。
0: 这粒点球袁博涵打了一个难度极高的上角，最终将球稳稳罚进，帮助中国 U16 将比分扳平。
1: 其实就是我们正好赛前一天有练这个点球，对，然后呢就可能比较有信心嘛，我觉得上脚可能对于门将来说比较难扑吧，所以说我自信心比较足，所以说我打了个上脚。
0: 袁博涵的表演远没有结束，下半场开场双方再次各进一球，比分来到2-2。第61分钟，袁博涵左路突破将球分给后排插上的彭锡然，彭锡然一脚劲射将比分再次超出。
1: 其实我是第一下想扣开角度，我想射门，但是我看到远端有两个队友嘛，我觉得他们的位置会比我更好，我选择传球，因为他第一下可能没有吃太多晃嘛，所以我第二下给他一个假动作，趁他就是有点向后退嘛，然后呢我就看到了远点我的队友彭锡然，然后就传给他了。
0: 凭借袁博涵的一传一射，中国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队，取得2连胜。赛后大卫对于袁博涵的表现赞不绝口，但同时也向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袁博涵的
3: 我觉得袁博涵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球员，那么在场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啊让他踢的自由一点开心一点啊，就是把这个区域给他创造出来，尤其是在进攻上，因为他确实也是一个啊很有创造力的这么一个球员。那么相反在防守方面呢，那就是他需要是他做他自己的防守工作的。
1: 因为可能防守就是我的软肋吧，然后呢就是我防守习惯性的喜欢预判，所以说我就中路会露出比较多的空间，我给对方去打渗透啊，而这一点还是需要去精进一下的。
0: 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17个小时，中国 U17 时隔21年再次晋级 U17 世界杯， U16 也用一场胜利回应了创造历史的 U17 国家队。

0: 最后一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 U16， 在呼和浩特的漫天大雨中，袁博涵又一次站了出来。刚刚开场不到一分钟，袁博涵下底突破传中，吴比勒左脚铲射入网，1-0，中国队取得梦幻开局。
1: 我们有一个开球的一个战术，然后呢就是长传打到袁博涵那边，然后袁博涵传中也传得比较好，我刚好也包抄再点，然后导致闪电进球。
0: 第38分钟，中国队获得前场定位球，又是袁博涵以及精妙的直传，吴比勒一脚四传四射的打门再次洞穿了韩国队的大门。
1: 本来是想传球的，但是那个后卫他已经铲了，然后呢我才打门的。
0: 进球后的吴比勒兴奋不已，做出了回旋踢的庆祝动作。
1: 这就是我的自己的一个庆祝动作，就是比较兴奋我才会做这个动作。我们队根本就是不怕他们，然后呢全力争胜嘛。
2: 这场比赛的这个对手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于对手这个能力很强，包括他的中前场能力也都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给球员要求了这场比赛在防守方面要做到最好。那么也是基于开场的这个进球比较早，虽然说最后也是被扳平，但是我们也是稳住了上半场是做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同时下半场其实我们是做得很好的，就是在防守还是在进攻方面两方面在下半场都是做得更好的。
0: 最终中国队4-2战胜韩国队，获得本次四国赛的冠军。在完成呼和浩特的比赛任务后，队员们立刻回到各自俱乐部，或跟队训练，或参加中青赛等赛事。与此同时， U17 在亚洲杯上进入决赛， U16 的队员们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关注着他们。
3: 如果能打进世少赛，就是能面向全世界能展示你自己，这种就有更多的机会，就比如说人家这个邀请你去留洋怎样，其实就是说能更好的展示自己。
4: U17已经给我们开了好头，我觉得我们还是继续努力，继续精进，然后争取下一届我们也能进入到世少赛。
0: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个春天花季和雨季的中国少年齐头并进，从吉达到呼和浩特，一路留下的是越战越勇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0: 在刚才 U16 的这个短片当中，很多队员都提到了 U17 闯进决赛对于他们的这种鼓舞的作用。而就在我们足球之夜直播的同时呢， U17 亚洲杯决赛的新闻发布会呢刚刚举行完毕，奖杯被拿到了现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队员面对奖杯是如何表达的。
1: 决赛奖杯现在就在您的面前，在明天的晚上最终举起它的会是我们吗？或者说我们是否有举起它的勇气和自信？
2: 举起它的勇气和自信，首先我们全队都具备，然后为了这个奖杯我们也努力很多，我们明天肯定会付出100%、200%的努力去争取去捧起它。我觉得自从小组赛突围，在一个绝境下赢下卡塔尔，获得世少赛的名额，小组出线，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一支不可阻挡的团队，包括赢下沙特以及昨天澳大利亚，我更加坚信我们可以去捧得这个奖杯。还是日本队的整体配合和他们一些颇具能力的球员，我们是需要重点盯防的。我觉得我们具备了渡过难关的勇气，相信这次比赛经历也为我们提升了自信心，然后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具备杀出重围的能力。
0: 还是希望我们的 U17 小伙子们最终能够在这场决赛里啊有好的表现。那今天我们在关注了三支 U17、两支 U17 队伍和一支 U16 队伍的过程当中，也和大家做了很多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其中一位球迷呢，球本善良，他说：“足球从娃娃抓起呢，说了很多年，但是一直被功利足球所掩盖。现在我们终于走到正确的道路上，还是要关注青训，关注草根足球。”这位球迷呢，其实说的非常在理。那从09年龄。

段和一零年龄段的崛起呢，大家也关注到，一方面呢是青训基础在扩大，另一方面呢是我们在国字号的整个体系的梳理上，国字号的比赛的密度和比赛的体系化呢越来越成型，还有呢就是这些队员本身他们的自信越来越强，而随着这些青训机构在过去很多年的生根发芽和青训基数的增长呢，这些队员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内部的竞争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加剧，我们还是希望这些队员呢随着他们的成长能够给接下来各级别的国字号球队特别是成年国家队带来更强的内部竞争，因为只有内部竞争和外部竞争形成良性的循环，我们的这支中国队才会有更强的战斗力，才会真正走上未来一个阶段比较好的发展路径当中。那今天的足球之夜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咱们下周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岁山，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

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

0: 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077788，40011007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百岁山。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7: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藤专业品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在晚间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另外一个序列，那也就是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比赛进入到第三回合，目前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浙江广厦俱乐部，现在是2-0领先。今天进入到赛点第一个赛点，那看一看回到主场的深圳马可波罗，在缺少自己的外援史密斯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对卫冕冠军进行阻击？说的简单直白，那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今天在演播室当中，还是很高兴邀请到了吴谦，和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既然说要阻击卫冕冠军，那看一看今天的阻击策略，吴谦认为都有什么？
1: 那么首先呢，我觉得第二场比赛呢，深圳队已经做出了比较积极的

0: 调整啊，他对于巴里布朗这个点的强点夹击，那么这个是比第一场比赛做得更好的啊。第一场比赛确实巴里布朗那么得了40加以上的得分，确实是非常难防守，但是上一场比赛呢防到30分，我觉得还是对他的个人进攻呢是有所限制。那么但球队呢还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刚才您也介绍了球队的这个赛季的最佳国际球员史密斯，那这场比赛仍旧打不了，对于球队的第二进攻点那么这个进攻的强点的缺失呢对球队影响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就是比赛的过程当中李慕豪又因为脚踝的受伤离场这对于内线的轮换又是一个影响，所以现在对于深圳队可能比较大的问题呢是人员的情况。那这场比赛呢我们看一看，第一个是否能够克服人员轮换的问题，那么在篮板球上解决，上一场篮板球输了12个啊，那么再有一个是否对巴里布朗做更有针对性的防守特别是更有力的夹击，这个可能也会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变化。
1: 那确实像吴谦所说，那现在大家能看到就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绝大多数球员按照常态发挥，当然从巴里布朗刚才我也确实很认同吴谦说的这种说法，你能让一个有超高得分能力的外援降到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准，其实说明你在防守当中已经用了心了。但是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最关键的一点是孙铭辉今天是否能够出战，应该是在报名名单里是没有他的。
0: 是。
1: 那么就像王博指导所说，孙铭辉的作用只有在他缺失的时候可能你才能体会一二。在前面呢浙江浙商证券在上一轮一度是在没有孙铭辉的情况下陷入被动，那今天看一看双方都有主将缺阵，那以什么样的状态来面对包括深圳作为大比分落后0-2的这支球队，要想把赛季继续挽回过来，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又能够做好哪些事情。来到现场，
0: 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那深圳队还真的完成过一次那么在0-2落后的情况下最后实现翻盘的情况，这个事儿发生在18-19赛季，那个赛季呢也是在季后赛那么8强战当中0-2面对北京首钢落后之后成功的3-2翻盘。
1: 是。来看一看今天的先发五虎，浙江浙商证券林炳胜、朱俊龙、胡金秋、桑普森和巴里布朗，而深圳马可波罗、荣子峰、贺西宁、王浩然是三名国内球员，两个外援先发是克里斯托弗和巴吉。
0: 是。我今天的巴吉上首发要利用他的高度因为阿里兹呢在内线他是有移动速度，但是他的身高特别是他的体重我在防守端可能相对吃亏，看一看这样的变化是不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篮板球。刚才咱们也说了上一场比赛篮板球输了12次，这对球队的影响特别是球权的保护包括出手权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和挑战看一看这样的人员变化会不会有变化。
1: 那王博指导今天在客场看看以什么样的开场策略来应对主队深圳队，而从深圳这边既然史密斯无法出战，一是国内球员要有更大的这种爆发的能量，这种对球队的责任，另外一方面呢毕竟像克里斯托弗像巴吉看看能不能在这种状态下有发挥。来看一看1/4决赛呢，贺新宁是场均27.5分，投篮命中率65.5%，三分球命中率高达56.3%，但是在这一轮到目前为止是有非常明显的突降，也确实碰到了更强的对手，这对于年轻的常规赛 MVP 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0: 因为浙商浙商证券呢他一直在使用对强点的夹击这样一个策略，那么特别会针对贺西宁这个点这一轮他打得不舒服，特别是从第二场比赛开始呢身边少了史密斯这样一个分担的点，
1: 是
0: 对于他的挑战也是比较大的。
1: 比赛马上开始，其实今年表现非常出色的王浩然也是有机会在这场关键战当中体现出自己的能力。好，比赛开始了，巴吉是吧？

0: 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车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汤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于巴基这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护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2-3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政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2个3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呢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掩护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巴吉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巴吉，巴吉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也相对慢，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加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巴吉争取就过掉，
0: 而且刚才这

0: 这次延误换防啊，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完以一记三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哎，放的比较开了。
2: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0: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2: 控卫还
0: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卫。
2: 行，
0: 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2: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0: 转移球，桑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筐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1: 是，
0: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贺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2: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0: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五中一，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2: 换防了，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0: 过掉了克里斯多佛，又是一次失误，
2: 漂亮这个球，
0: 好球，这球是已经很有技巧了，王博指导叫了暂停，
2: 是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来，
0: 五比五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史密斯今天是身穿球衣坐在场边观战，
2: 就是打不了我也得跟球队一个状态、
0: 哎、我是球队一员。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来，我们看一看，这是今天深圳的进攻集锦，确实手感很好，特别是荣子峰这儿两个三分球，一个是利用掩护，一个是利用浙江浙商证券防守轮转的漏洞，没有辜负信任，没有糟蹋机会。
2: 是，那么今天呢，一个是变阵，变阵八级上首发，那么起到效果、再有一个呢，就是先打开的是一些角色球员啊，这个会给强点释放一些压力。
0: 卡尔顿上，这应该是犯规。
2: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2: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2: 就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0: 卡尔顿到顶湖，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1: 对，
0: 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1: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0: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1: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0: 对，
1: 就是我就不给你。
0: 这球没有投到。
1: 嗯，
0: 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1: 是，
0: 小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1: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0: 是。
1: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0: 对，
1: 把这
0: 个球权抢回来，
1: 抢回来了。就从每个人表达出来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0: 是的，换防，手递手给过来，好球，
1: 漂亮，
0: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诉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
2: 浙江正确队换人，
0: 朱俊龙下。
1: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0: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1: 是。
0: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1: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之中。
0: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啊是越来越高。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1: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0: 小青青被盖掉，林炳胜
1: 有挨帽的，
0: 对，
1: 这有挨帽，
0: 因为没甩开，
1: 对，
0: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1: 过来了，
0: 来，
1: 漂亮。
0: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1: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
0: 对，
1: 二加一，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0: 是
1: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

0: 傅恒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1: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无效，严组的时候犯规了。
1: 明显吴潇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看一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邦宇，
1: 卢邦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1: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是吧？
1: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是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1: 卢鹏宇
0: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1: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1: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1: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
0: 哎，
1: 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1: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1: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非常坚决，
1: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1: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1: 是，
0: 又一个吗？
1: 过来直接投。
0: 吴潇拿到篮板球，球交雷霆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1: 换防，
0: 雷霆塔克
1: 又
0: 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1: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

0: 拿到了30分，
1: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吉八宝粥。
9: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2: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回到比赛现场，第一节，深圳马可波罗轰下30分，而浙江浙商证券只有18分。
1: 是，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1: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1: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1: 是啊，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是
1: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1: 真是、
0: 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1: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1: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1: 大哥，
0: 雷霆大哥
1: 这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1: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1: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11: 第二节的战争，深圳队在先帝马可波罗。
1: 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1: 荣子峰得8分，老将周鹏上来得5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3分2篮板2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0: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1: 是，
0: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霆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1: 对，
0: 打停了，上来先得5分。
1: 面对联防，怎么攻联防？啊，突然的防守变化，这个要教程去
0: 是
1: 去说一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哈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

0: 好丰盛，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好，欢迎各位回来看一看，就像吴谦给大家提示的，深圳怎么面对这个防守变化。
4: 好，谢谢各位的配合，谢谢你们，暂停
5: 时间到。这时候连续的两回合攻的不顺利，特别是出了一个失误，那对方又完成了很流畅的反击啊。这个时候一个是要暂停去断势，再有一个就是布置比较明确的攻联防配合。
3: 是雷霆塔克三分钟之内三分球三中一，得七分，
5: 是
3: 还有一个抢断。
5: 你一叫暂停，王博之宝就变了。
3: 对
5: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3: 是
5: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3: 预判你的预判。
5: 对，
3: 但是八级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掉胡金秋，雷霆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基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5: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3: 嗯，
5: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3: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5: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3: 对
5: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3: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5: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3: 对，胡潇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5: 快出手，
3: 对，想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5: 对，
3: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4: 双方球队有多人？罚球三分，自己出手。有吗？
3: 周鹏再回来，
5: 嗯，
3: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5: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3: 对，
5: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3: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5: 是
3: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5: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3: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5: 对，巴基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基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3: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基，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朱敬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5: 是，
3: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5: 嗯，

0: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1: 对，
0: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2: 德章那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杰也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对，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2: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了。
3: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5: 哎呦，
4: 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回到现场，现在已经是只有四分的差距。胡金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很聪明，也很强硬。但是我们更期待在后续中国男篮的集训以及比赛当中，胡金秋能够打出更好的自己。
1: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联防继续，哦，把流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是错位防他，
1: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1: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啊、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1: 是
0: 都做得不错。
1: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1: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1: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吊巴吉，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

0: 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很轻松。
1: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1: 克里斯托弗，
0: 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再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当然，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阿尔顿，巴基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乔再断回来，吴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1: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巴吉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2: 浙江浙商证券的有关人。
0: 第二节呢还有3分45秒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10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0: 哎，
1: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新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凯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凯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都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在肘区强打，被巴基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基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

0: 现在深圳的公联房它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1: 对，
0: 发条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汤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2: 嗯，
1: 三分分差
0: 还是高低位，
1: 可惜宁，
0: 嗯，
1: 是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0: 是
1: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可惜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佳人。
0: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1: 有一个
0: 在点上，
1: 真凶啊！迎着八级
0: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1: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3: 浙江舟山支队请求暂停。

0: 布朗刚才一个三分把比分给追平了，现在作为深圳的看看暂停能不能够寻求一些攻联防的变化啊，就是他现在高低位落罚球线往罚球线传，那再从罚球线往低位传或者是往侧翼去分啊，这个套路呢显然就是哲章这边已经面对一节了，相对比较熟悉啊，你现在的进攻成功率就是比较低这一节，而且外线三分一个没有。
1: 24-12，这一节掉了个个，发挥好的成为浙江浙商证券他们的联防，再转人盯人，再转联防，把深圳打得非常不适应。
0: 对，而且呢，你进攻成功率低，你总是挨反击。
1: 对
0: 啊，那你的防守无法建立，你没有办法就是争取自己的反击，那你总是面对联防，这一反一正，
1: 这还真是啊。放之四海而皆准，
0: 没错，
1: 是吧？小白里布朗掉弧顶球，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弧顶球的点命中，反超了，
0: 真好用！
1: 弧顶球的肘屈顶弧。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0: 这真好用，是真稳定。
1: 嗯，13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何西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
0: 嗯，
1: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0: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攻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1: 9-0
0: 把握住。
1: 对，两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洞，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

0: 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我们现在为各位转播的这是 CBA 半决赛的另外一组，在昨天呢为各位转播了这是上海对北京的第三回合交锋。今天看到的这是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对阵深圳马可波罗的第三回合。上半场打完，双方仅差一分，第一节是主队深圳领先客队浙江12分。啊，那第二节呢是客队反超主队13分，双方打得难分难解，而且最后等于是半场比赛谁都没有过50分。那从防守端显然能跟大家交流的会更多一些。
2: 是，那么从第一节的深圳队的阵容变化，特别是上八级，那么在内线的这个防守支点，以及球队的这种回到主场的活力，他们通过自己的活力，通过自己的防守的在上线的夹击，包括那么针对性第一节有3次抢断，制造了浙江浙商证券的4次失误。
1: 是，
2: 我在第一节的整个的主动那么以攻以守代攻深圳做的是不错的。但第二节呢，突然王博这边变了一个联防其实整个赛季看下来，王博并不会大面积时间使用联防这样的一位教练员，但是因为效果好，他就延续了。
1: 就是您还记得在前面的比赛里，数次王博指导会被提到关于他夹击对方持球大河，
2: 对
1: 这个屡试不爽的尝试。但今天呢，由于有了八级这个不一样的情况出现，那联防反倒成了浙江浙商证券打回来的一个挺重要的因素。
2: 对，咱们试图去就思考王博指导他的想法，因为第一节深圳队攻得顺，那么球员的活力也好，他的突破多，篮板球也好，他希望去改变一下场上节奏，换了一个联防，反而起到奇效。
1: 对，
2: 起到奇效以后，坚持了一整节，那么现在深圳队，这个就突破的节奏包括气势被压下来以后，那半场看看他们怎么去针对联防去做好下半场准备。
1: 上半场呢，在第二节开始，雷琼塔克放进一记很不讲理的3分球，把这比分差距开始缩小到10分以内。但即使如此深圳仍然是持之以恒的去打攻坚战，而且这仅仅是说追到一次，说浙江浙商证券追到7分，后续又会被拉开。
2: 对，因为一换联防以后，深圳队的突破被拿掉了。
1: 对，
2: 他全是站在原地去希望通过传球那你的就是人球移动这个配合没了。
1: 是，这球胡金秋是生从年轻的王浩然手里抢下来这个篮板球。可惜您
2: 你通过传球希望制造机会，但是你第二节的这个3分球呢，只是最后到第二节的最后时段抢中了一个。
1: 对，想到这一球呢，小巴里布朗已经完全摸透八级的节奏，领着八级跑。朱俊龙的3分球同样也是解决了浙江浙商证券小巴里布朗以外另一个外线得分点这个因素。
2: 是，不管是朱俊龙还是胡金秋这两个点呢，确实卫冕冠军的阵容的深度包括他们的进攻点是非常多的。
1: 龙子峰这是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外线表现最突出的国内球员。
2: 对，你攻联防不顺利，那你就总是面对挨反击。
1: 对，再调个桑普森迎着王浩然，桑普森也命中，这样的话呢是42-39。这个球扳平了，这对于

0: 对深圳的打击其实还是挺大的。
1: 是，弗朗的状态真好，
0: 就是毕竟第一节打得那么好，
1: 嗯，
0: 然后被追平，被反超，甚至反超四分。那幸亏是阿里茨命中了那记三分球。这个小巴里布朗找篮板找得非常到位。确实呢，双方都打出过自己非常出色的发挥，而且呢也在防守端，你比如说深圳马可波罗在防守端充分利用巴吉的高度和他的运动能力制造防守威慑，而浙江正商证券就是联防盯人，区域盯人，转回联防，这种不停的轮换。那看一看双方的技术统计，篮板球方面呢是深圳领先一个，助攻双方持平。那在两分球方面的命中率，深圳更占上风，而在三分球命中率上，注意双方是都投进了五个三分球啊，但是呢就是深圳的来的早一些，而浙江浙商证券集中在第二节甚至后半段。那罚球方面，双方呢投进的个数差不多，浙江少两次，其余几乎都一样，所以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也是非常正常。这是双方得分名列前茅的球员，胡金秋是13分4篮板，两分球命中率看上去低了一些，但是整体他所起到的作用制衡住了深圳的内线。荣子峰还是我们那句话，就是他是很放得开的球员。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那我们要聊一聊下半场，我们要聊一聊三四节谁能够更好的延续上半场打得更出色的防守端的状况，那么到第四节单外援的时候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想听听吴强的意见。
1: 对，如果咱们接着第二节的这个话题继续聊的话，那么显然现在占据场上主动的是长时间使用联防的浙江啊，浙江广厦这边这个联防其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那么中场这个时段对于深圳来讲，他的进攻怎么组织啊，他是不是能有更多的攻联防的配合出现啊，同时呢能否去命中外线三分，因为第二节呢他就进了最后还有两秒钟抢中那一个三分，那显然你如果投不进三分呢，对面这个联防是会持续的啊。其实他防着浙江只得46分，防守是没问题的，关键是自己的进攻怎么样去组织。
0: 嗯，那确实，特别是到了第四节，就是我们有一个印象流的看法，那就是小巴里布朗到第四节大概率他会是王柏指导所青睐的那个角色。那么从深圳来说，到底上哪个外援，有巴吉在，那你的防守是有天然的威慑力的。那么从外线掌控球，能够发起进攻，能够终结进攻的，那想必应该是克里斯托弗。那阿里茨又在里面起到一个什么作用？阿里茨大概率是那个可能性比较低的角色。那深圳怎么来调配单外援是在第四节上场，当然也要看第三节究竟打成什么状况。
1: 是可能核心的这个关键就是在第四节的时候，浙江正商证券他有胡金秋，你在对面的时候李慕豪这场比赛打不了啊，那你会使用一个相对小的阵容啊，你会用一个五小阵容的时候，你的篮板球的控制，如果你上内线外援，那么你的外线的比较有冲击力的克里斯托弗上不来。
0: 是
1: 这个会是因为人员的情况造成你就是在第四节使用比较被动的，所以第三节是否能够把球队在第一节建立不错的这个势头找回来从而在主场建立一定的优势这个可能是在这一节当中面临的两个课题其中之一，一个攻联防，一个就是改变，当对方如果你攻得比较顺利改变防守以后，那是否能够通过气势占据一定优势。
0: 那我们来拭目以待，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
2: 男生们看你们的深圳队，所有球迷，
0: 于树龙指导还在通过翻译跟阿里茨在面授机宜，第三节看来会是让阿里茨来出场，我们这么理解对吗？今天上半场的贺西宁18分钟里仅得2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1: 对，
0: 这是为

0: 什么呢？
1: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墙点。
2: 对，
1: 啊，
2: 但是没有人呼应。
1: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2: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赵家人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1: 林炳胜一个回合，
2: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1: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2: 对，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也是一个失误，
1: 投篮了。
2: 对，
1: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2: 对分加错了，这应该是双方打成了49-0。
1: 对，
2: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1: 有点抱着不让接球。
2: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1: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德章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2: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1: 是接着夹击，
2: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1: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2: 是
1: 传得非常的清楚。
2: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1: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2: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回来了，
1: 又
2: 球又传出来，
1: 这球是空位出来了，但
2: 朱俊龙没投进，
1: 没投进。
2: 对，赵家人先犯规，
1: 深圳寻求速度，但是德章那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
2: 是
1: 不给你起反击。
2: 这球打得非常强硬，而且有机会加罚。
1: 王浩然这个赛季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徐昕是最后的最快进步球员，那王浩然长期是在这个榜单的第二位。这次底角三分，这球犯规了。
2: 对，刚刚是有机会打一个二加一，
1: 对，
2: 马上就还回去一个，把赵家人送上罚球线，罚三次。
1: 赵家人因为在上半场投中过一个三分，所以这个防的呢也是比较大。
2: 嗯。

0: 这样的话，浙江浙商证券凭借这次罚球又是领先到了四分，双方感觉啊得还有一段拉锯的状态。不
1: 是，
0: 朱俊龙现在贴王浩然，漂亮，
2: 接进来，
0: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2: 犯规了，
0: 对，

0: 金球赔了一次犯规，
1: 果然的一次卷切，
0: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哈里斯。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正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哈里斯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一脚小巴里布朗叫挡开，
1: 变成一个挡拆，
0: 裁判先响哨，龙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太凶了，手上有动作，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就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阿里斯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多福对桑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何西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何西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2: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2: 巴蒂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2: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八级从天而降。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 我们回来，刚才这一次克里斯托弗搭八级这个配合确实深圳打得非常的出色，越看到这种配合就越想知道到了双方第四节都打单外援的时候双方怎么去处理，留谁不留谁啊。
0: 对，同时呢第三节还有半节球的时间，王波指导会不会再把上半场第二节效果不错的联防拿出来。
1: 是的，很期待啊，我们看一看。先看进攻，应该从进攻来说，浙江浙商证券毕竟是有着有超级能力的球员。
0: 对，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八级又盖一个。
1: 对，八级这球直接是把胡金秋从天盖到地。
0: 对，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托弗，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嗯，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

0: 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1: 对，沉浸式看球，
0: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四分钟，第三节就结束。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1: 来了，联防来了。
0: 对，可惜了，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霆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赫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赫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1: 对，这轮系列赛赫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0: 对，
1: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0: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1: 嗯，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0: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1: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0: 24秒为例。
1: 嗯，
0: 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1: 对，
0: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1: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0: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夹击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巴吉，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
0: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了。
0: 雷霆塔克再给过来，现在又是卢鹏宇找雷霆塔克，孙仲新过来，这球并没有吹罚，但这球是把巴吉甩到后头。
1: 对，
0: 巴吉，
1: 对
0: 对，这不是他的合理攻击范围。球还交克里斯托弗，
1: 继续面对联防。而且没人，
0: 克里斯托弗远距离投射命中，领先到四分，又给了史密斯。最特殊的观众，
1: 对，就是深圳气势起来以后你再变联防，这个时候不好压。这时候外线三分也进了，对于这联防防守也会是比较大的一个打击。
0: 这是
1: 又断下来，后面抱大腿了。
0: 克里斯托弗今天第一个三分球，而且巴吉上抢延误这个影响啊，还真的大。你再看看，又是巴吉上抢延误。朱俊龙是想给，不管是朱俊龙还是前

0: 面的巴里布朗，既定的想法都是挡拆之后直接拆给胡金秋，但是在巴吉这儿会受很大的影响。
1: 对，因为他防守面积大，他把你的视线给罩住了。
0: 汤普森拿到篮板球，
1: 现在汤普森这情绪一直不一样，把头带给扔了。
0: 对，
1: 你刚才蹦的也明显高。哎，
0: 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啊，这后来这一下。
1: 对，后面。
0: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哦
1: 哦，
0: 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1: 是。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比较大的打击。
0: 这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1: 是。
0: 汤普森，6分4篮板，这有点糟糕。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1: 是因为汤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0: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汤普森调整一下吧。
1: 是，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0: 镜头对准巴吉，巴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当然我们也希望汤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1: 嗯，
0: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是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是老将。
0: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雨，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0: 是。1分钟的时间，
1: 苏若雨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
1: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0: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1: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0: 对，
1: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0: 看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1: 边进，
0: 哎，
1: 巴吉拿到了14分。
0: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1: 是，因为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0: 雷顿塔克再给到小巴里布朗，哎，空了，哎，
1: 反倒没投进。
0: 对，但是自投自抢。
1: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0: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1: 给阻挡。
0: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1: 是，
0: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

0: 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塔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1: 确实，
0: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1: 是。
0: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1: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0: 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1: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0: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1: 争球转换球权给
0: 了
1: 深圳，
0: 深圳对。
1: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0: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第四节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水中贵族，百岁山。
3: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开始，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儿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1: 是，
0: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1: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0: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1: 吊球了，
0: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啊，
0: 给身体不冒进，
1: 对，不下手，
0: 对，看底角三分。

0: 鳄鱼，
1: 对，这边八级那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0: 对，这八级太高了。
1: 对，然后王柏芝老师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胡金秋。
0: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1: 对，
0: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1: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0: 篮板球犯规，
1: 对，八级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
0: 对，从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1: 小巴里布朗这边八级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0: 对，三打一。
1: 是。贺新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0: 是。
1: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十分。乔·史密斯得到了又一次的侧写出现的机会。
2: 好，开始十三场上暂停的时间。好，消息来了，今天在官方方合作伙伴香草美杯足球热爱版球的你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福利，现在所有人拿着手机扫描到与互相方的投入新可能小程序太阳马参与沙滩北带你去 TV 现场的活动，操作非常简单，选出你最想支持的 TV 球队，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
0: 这刚才荣子峰那一次干扰之后呢，深圳的三线快攻组织的也很不错。
2: 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方的太阳马。
0: 背靠悬崖，今天深圳确实打出了
1: 是
0: 这种搏命的状态，
1: 没错。
0: 那现在就看浙江浙商证券的就最后一节这个调整能力了。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1: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八级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0: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1: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0: 是，
1: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并重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0: 你再想摁，
1: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0: 是，
1: 小巴里布朗推进，
0: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1: 对，贺新宁
0: 状态都起来了，
1: 直接干拔起来。
0: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1: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贺新秋越过八级之后，但是啊。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0: 是，
1: 王波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0: 许明
1: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0: 是，
1: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

0: 年轻球员、啊、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包括贺新宁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是聊起来，就说他当时拿到了最有价值球员，但是他为王浩然没有得到最有进步球员难过了好一阵儿，于是第二天早上9点他准时出现在力量房，还惹得体能教练很不快，说你都已经是最有价值球员了，你能不能放过我一下。其实呢，从这个系列赛当中你肯定可以去指责贺新宁的数据包括他的发挥，但是呢贺新宁第一他仍然很年轻，
1: 是
0: 他确实保持着在过去的这3年当中不停的在进步，这都是事实。
1: 同时呢，就是对面已经给予他球星待遇了，
0: 对，
1: 那就是对他使用重点人包夹了，那也帮助其实其他人去拉开了一定的空间，那毕竟是5个人的团队项目，
0: 确实如此。裁判员和记录台要沟通一下，
1: 自半决赛开始呢，每场比赛都是2名外籍裁判员啊去参与到执法当中。
0: 来看一看，双方在短暂的沟通之后出现的状况。还有6分半钟，这场比赛将结束。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数据上、计分牌上也出现了一些什么状况？
1: 是。
0: 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5场3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0: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很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职业学院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个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5小阵容，
0: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弧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啊，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贺新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新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有余，换上吴潇，
0: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况。

0: 吴骁和胡金秋打哪些？
1: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金凌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啊。
0: 是，其实好机会没投进，何金凌也感觉到挺遗憾。
1: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
0: 能力真强，这是冷血。
1: 对，打停了深圳。
0: 你不进呢，我马上惩罚你，而且顶着你投进。我觉得投篮距离很远。

0: 拭目以待，五分的差距。但是从深圳来说，现在就是进攻的点也多了起来，这也是应该也是郑刚指导敢于换下今天他们的防守枢纽八极，这个时候是要攻出去。
1: 同时呢，怎么限制布朗？布朗这一节已经拿了九分了。
0: 对，
1: 对，特越到关键时刻打得越坚决，效率越高，这是布朗的特点。
0: 甚至他很兴奋。
1: 是。你怎么能够去更好的去限制他的进攻？
0: 是。小巴雷·布朗今天31分钟里11中6的2分球，
1: 就
0: 9中3的3分球，
1: 就全场这么防还得了28分。
0: 对。还有半截球吧。
1: 半截球，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斯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李振龙对何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骁拿到。
1: 吴骁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球再交小巴里布朗，
1: 嚯，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1: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0: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1: 是，就怕这个。
0: 对，
1: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0: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1: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0: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八极回来了，
1: 是
0: 4分钟，
1: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3分。
0: 是，但是八极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麻陀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1: 是，
0: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1: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做好一些协防。
0: 王浩然走步了。再看啊，
1: 确实，
0: 是先迈的步。
1: 对，
0: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1: 中脚抬起来的早，
0: 对，
1: 放球晚，
0: 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
1: 是，
0: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吊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1: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0: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1: 示意都拉开。

0: 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就要投。
1: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八级的优势所在了。
0: 对，
1: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0: 中距离
1: 开了弧线球，但可惜了，这
0: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1: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0: 踩线了，
1: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
2: 三分马可后卫换人，
1: 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0: 是，
1: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0: 老周鹏呢踩底线，
1: 哎，
0: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1: 小心灵再想给吴霄，漂亮，
0: 来，
1: 小心灵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0: 没错，
1: 六分了，小心灵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走地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0: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打开，
1: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0: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1: 对，
0: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1: 是，何新林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0: 是
1: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0: 也希望是一种释放。
1: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而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了。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加
1: 踢
0: 了，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
1: 然
0: 顶着投，
1: 八级，八级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这球，
0: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1: 嗯，
0: 挑战了，这个球挑战了。
1: 嗯，因为确实剩的时间也不多了，如果能够挑战成功，无疑对球队的处境更有利。

呢是这一次球权的刘鹏宇和胡金秋在抢这个篮板球的时候，看来这个角度可能看的还不是非常的清楚。这儿。

0: 咱们判罚。
1: 还是深圳的球权，
0: 嗯，但是没有说有犯规，
1: 是，
0: 对吧？
1: 是，他挑的是那个出界，
0: 嗯，对。那就看一看，接下来还是两分多钟，胡金秋应该也有一些疲劳状态出现。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运动员是要注意的，拼到最凶的时候，
1: 对。
0: 这球发起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1: 是
0: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1: 有机会换防了，
0: 对，
1: 换防上夹击，
0: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1: 这是
0: 赵佳仁
1: 不好，
0: 巴吉再立一功，嗯，
1: 哎，
0: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巴吉过不来了，
1: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0: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1: 啊。哦，被踩了一下。
0: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1: 是踩呢，还是落地？
0: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1: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0: 哦，对。
1: 哦，这个就，
0: 这个太夸张了，
1: 对，太夸张了。
0: 他得了14分，
1: 哎，
0: 你看，
1: 抽筋了吧？
0: 对，应该是
1: 拼抽筋了，
0: 拼得太凶了，
1: 拼抽筋了。
0: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
1: 是。他今天打了33分钟，
0: 对，
1: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0: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下来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1: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0: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还是要把投射空间打开稳定。小巴里布朗这个球抢投没有中，周鹏拿到篮板球给到贺西宁，贺西宁得分也上双了。
1: 周鹏这个关键三分，本赛季国内球员第二高的年龄，
0: 是
1: 啊，周鹏在第三节整节没有登场，
0: 就今天什么概念？现在深圳得到89分，贺西宁这已经要掉眼泪了。
1: 是
0: 89分，他们是6个人得分上双，所有出场球员全部得分，周鹏是8分，差2分上双，
1: 是。
0: 现在呢，深圳投进了11个3分球，用了35次出手，比浙江浙商证券足足多出了12次，这个保证。

0: 九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1: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0: 要犯规啊！要犯规。
1: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0: 是这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1: 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0: 那没了，这比赛就
1: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0: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1: 是的，
0: 克
1: 里斯托弗
0: 是
1: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0: 对，
1: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0: 是。在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思。
1: 哎。
0: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1: 拒绝被横扫，
0: 拒绝被横扫。不拼劲儿，那么到场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0: 对，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
1: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0: 再见。

0: 大邱这边拼的腿也不太舒服。
1: 对啊，刚才有把护膝摘掉。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0: 林炳胜那个脚对
1: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0: 是。
1: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0: 最后。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足协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今日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此外，根据最新掌握的刑事司法判决材料，决定对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德国队公布世界杯大名单。北京时间今晚，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公布了德国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40岁老将诺伊尔入选，中场基米希是德国队的队长，中前场维尔茨、哈弗茨、沃尔特马德、18岁的卡尔入选。德国队2014年夺冠之后，已经连续2018、2022两届世界杯小组赛未能出现。纳格尔斯曼能否带领日耳曼战车重振雄风？他发布会强调，球队要团结起来才能成功。体育世界今日关注 ：NBA 公布本赛季最佳新秀第一阵容和第二阵容。北京时间今天一早 ，NBA 官方公布了本赛季最佳新秀第一阵容和第二阵容。灰熊的考沃德、76人的埃奇库姆、独行侠的弗拉格、马刺的哈珀和黄蜂的克鲁佩尔入选第一阵容。入选一阵和二阵的10名队员中，目前只有马刺队的哈珀还在随队征战西部决赛。在今天马刺对阵雷霆的西部决赛第二场较量中，哈珀在第三节受伤离场，此役他贡献了12分、2个篮板、3次助攻。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法网，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本周日拉开战幕。北京时间今晚8点，在巴黎举行了正赛的抽签仪式。女单方面，中国选手郑钦文和张帅同属1/4区，与4号种子高夫同区。
3: 郑钦文首轮将会对阵一名资格赛选手，张帅将会迎战30号种子美国选手李吉妮。赛会32号种子王欣瑜身处下半区，他将会对阵奥地利选手塔格尔。男单方面，吴亦丙和张之臻同属1/4区，吴亦丙将会迎战美国选手吉隆，张之臻将会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或者幸运落败者。
2: 说到法网，当地时间5月20号，法网开赛前，中国金花郑钦文和美国选手高夫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一起进行了训练。
4: 伤愈复出后，郑钦文在今年的红土赛季参加了马德里和罗马2站比赛，均止步第3轮。在罗马站被奥斯塔彭科逆转淘汰后，郑钦文的世界排名跌到第53位。本届法网，中国金花将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参加正赛，这就意味着他有可能在较早的轮次遇到高位种子选手。郑钦文与高夫打的虽然是训练赛，但现场氛围和正式比赛十分接近。这一球，郑钦文从发球开始建立优势，在底线调动对手，最后反手放出一记小球，拿到这一分。训练结束后，郑钦文还与场边的球迷亲切互动，最后他拿着球迷送上的鲜花离开了场地。今年的法网女单正赛首轮将于当地时间5月24日开打，郑钦文会拿出怎样的状态和表现，我们拭目以待。
2: 近日，法国职业足球联盟主席文森特·拉布吕纳致函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期待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在给总台台长盛海雄的信函中，拉布吕纳表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国际重大赛事转播的中坚力量，法国职业足球联盟十分重视与总台的合作。拉布吕纳指出，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有登贝莱、杜埃等法甲球员入选

0: 国家队。期待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积极助力下，法甲联赛在中国的影响力显著提升。拉布吕纳强调，法甲联赛被公认为全球培养青年足球人才的最佳环境之一，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与总台探讨新的合作契机，以助力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发展。最后，拉布吕纳主席期待很快能与盛海雄台长会面，展开更深入的讨论和合作，共促法中友谊。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男排。昨天下午，中国男排在宁波北仑训练基地展开了第一堂对外公开课。
2: 5月20日下午，中国男排进行了技术训练课，这也是新一届国家男排的首堂对外公开课，队员们情绪饱满。中国男排主教练维塔尔·海宁强调，现阶段的男排训练重心还是要更多的放在接发球方面。我在训练中制定了相应的练习，主要是让队员练习如何接好一传，因为接好一传才能保证好一攻。同时我们能够看到发球也很重要，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是我们最近关注的要点。在公开课的环节，中国男排进行了6打6轮次对抗。本届中国男排队伍中有大批的年轻队员加入，同时在海外打球的队员也陆续回归队伍当中。之前在国外比赛受伤的李永贞昨天加入了训练。
3: 70%-80%吧，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我觉得不会影响比赛吧。脚受伤之后嘛，然后一直在强化核心，然后上肢，然后就会可能会显得比出国之前稍微结实一点吧。
2: 2026年对中国男排来说任务重大，是联赛、亚锦赛、亚运会。说到目标，大家希望立足每天。
4: 作为队员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就不要先想这些成绩如何，就是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球。
5: 我觉得看到那么多厉害的小年轻队员吧，出现在国家队的这个阵容里面是非常开心，然后也给我们这些老队员也一种鞭策吧，更想保持好自己这个状态。
2: 去年我们训练得很好，但是我们比赛的成绩可能不太理想。我希望我们今年可以把训练的状态体现到比赛中，希望我们的队伍和世界强队的差距可以逐渐缩小。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由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主办，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承办的优秀运动员转型教练员雏鹰计划昨天在天津体育学院开班。
1: 冬奥冠军齐广璞和前北京北汽男篮队员朱彦希也出现在了今年的第一期培训班上。
6: 2026年优秀运动员转型教练员的雏鹰计划第一期培训课上就干货满满，不仅有天津体育学院教授张兴讲授现代教练员职业素养与道德的专业课程，还有参训学员冬奥会冠军齐广璞、前北京北汽男篮主力朱彦希发表感言，珍惜学习机会，快速完成角色转变，传承专业技能与体育精神，努力成长为合格教练员，是大家来参加培训班的共同目标。而雏鹰计划是国家体育总局专门为优秀退役运动员打造的专业化转型通道，助力他们将多年赛场积累的专项技能转化为科学规范专业的执教能力。
7: 想借着这个平台系统的学习一下执教的相关知识，然后更好的把自己这么些年训练的经验，还有一些心得体会，还有在赛场上不服输不放弃的拼搏精神更好的传递给下一代的年轻运动员，也是为我们自由式滑雪这个项目培养更多的后备人才，把我们这个项目的优势一直传承下去。
8: 主要是我觉得有康复，还有就实操理论课，就全方面的，还有比如说心理你的恢复这些东西，就是全方面的去考虑一名运动员。我们退役过后到教练员，因为这个课程确实在我现在需要更多去学习，去接受新的知识吧，让我在教练的岗位上能去帮助到队里的队员，去教他们如何去练好，让教他们如何去做好。
6: 教室里。

0: 上完课转场实操课程，这个体育媒体的体验课让大家过了一把当新闻记者和主播的瘾。从如何进行大型赛事后对运动员的采访，到新闻播报，再到策划专访，这些工作让运动员们了解到媒体传播的重要性。而齐广璞更是亲自上手客串起了演播室导播。自行车项目退役运动员张宏杰认为，媒体工作有利于锻炼表达能力，这是一位合格的教练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1: 这门体育演播课让我看到，教练也可以成为连接运动员和公众的桥梁。未来我不仅要做技术上的严师，更要做队员的媒体素养的启蒙者，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体育的故事和运动员的故事值得被听见，我们有能力表达好。
0: 在绵绵的细雨中，棒球队的训练照常进行，学员们也在雨中观摩了棒球老教练教学的整个过程。身高突出的朱彦希在棒球场边学得非常认真，心里还默念着知识要领。
2: 在这次的实训中，我也是真切的积累到了执教能力，提升了那个沟通能力，深刻的明白了育人的责任，也更加坚定的做好青少年训练的初心。
0: 这是武术的教学现场，学员们开玩笑说，室内项目可是捡了个大便宜，起码不用淋雨了。玩笑归玩笑，学习起来一点儿也不松懈。无论此前从事什么专业，到了武术老师的手下，大家都认认真真地扎起了弓步。如何把复杂的动作转化成简单的指令，是学员们需要掌握的技能。
3: 因为以前可能是自己去练，现在需要去把自己的这个自身的本领和经验来传授给就是后面的这些运动员，包括自己的队员这样。然后也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
0: 本次培训班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总局项目中心协会推荐的40余名优秀退役运动员，同时天津市体育局选派本地运动员一同参训。培训班设置了教练员职业素养、专项体能训练、运动损伤康复这三大核心课程。从竞技赛场的冲锋者到体育育人的引路人，这批历经赛场淬炼的优秀运动员将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打磨，成长为高素质复合型体育教练员，扎根基层，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育积蓄新生力量。
4: 每一名运动员都将面临职业的这个转换和退役的过程，所以近些年来如何保障好运动员，指导他们做好职业期的这个转换和发展，支持每一名为国效力的运动员能在退役后继续发光发热，成就他们精彩的人生下半场，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体育总局到地方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的重点工作，而且也备受全社会的关注。今年的雏鹰计划，这一直以来也是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重点项目。那非常多的运动员都通过这样的雏鹰计划的一个培训，他们顺利的能够转岗成为优秀的教练员，继续为体育事业发光发热。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 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

0: 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篮球。 NBA 西部决赛今天继续进行，雷霆在主场力克马刺，将总比分扳成1-1。
4: 此役亚历山大得到全场最高的30分，外加9次助攻。
5: 上一场比赛，文班亚马全场砍下了最高的41分和24个篮板，帮助马刺在客场通过加时赛战胜雷霆，总比分1-0领先。此役两队再战，主场作战的雷霆从比赛一开始就对文班亚马严防死守，这记三分命中是文班亚马第一节的唯一得分。进攻端，雷霆队的亚历山大不仅利用突破分球给队友送出妙传，还能自己持球突破跳投命中，完成2+1。上半场亚历山大得到15分，半场结束时雷霆以62-51领先。一边再战，文班亚马开启得分模式，高位掩护，一挡一拆，后仰跳投命中，抢前场篮板球，三分远投命中。而在文班亚马这次进攻得手后，帮助马刺将比分追成66。此役文班亚马得到21分、17个篮板。而当文班亚马下场休息时，雷霆趁势追击，再次在比分上取得领先。末节，雷霆扩大防守区域，迫使马刺出现失误。本场比赛，马刺全队失误达到21次，在亚历山大的这次跳投命中后，彻底帮助雷霆锁定胜局。最终，雷霆以122-113力克马刺，将总比分扳成1-1。
6: We didn't do a great job at it today, but we need some poise for sure. Taking care of the ball, helping the main ball handlers, and being aggressive.Being aggressive, just like we were in the third quarter. Yeah, he makes shots, but nothing that he hasn't made, all season. So we worked on it, and we just didn't apply as much.
4: 我们来欣赏 NBA 今日五佳球。

0: 我们再来关注绿茵赛场。今天上午，南美解放者杯小组赛第五轮继续进行。
1: 卫冕冠军弗拉门戈主场1-0小胜阿根廷的拉布拉塔大学生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2: 本周巴西队公布了今年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弗拉门戈是入选人数最多的球队，共有4人。此役这4人中只有中后卫莱奥佩雷拉首发出场。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第60分钟

0: 莱奥佩雷拉主罚任意球，给对手制造了威胁。随后另一位巴西国脚帕奎塔替补出场，第65分钟，弗拉门戈打破僵局，大学生队门将穆斯莱拉出击时解围不远，佩德罗将球送入大门。下个月穆斯莱拉就将年满40岁，他有望第五次随乌拉圭队出战世界杯。剩下的时间里，佩德罗还有多次改写比分的机会，但都没能把握住。最终弗拉门戈1-0取胜，继续排在首位，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而大学生队遭遇了小组赛的首场败仗。
1: 来看西甲，上轮西甲莱万多夫斯基完成了他在巴萨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因为这个夏天他将不会与球队续约。在为巴萨效力的4个赛季，他打进119球，赛后巴萨也为莱万举办了盛大的欢送仪式。
2: 另一位传奇球星格列兹曼也完成了在马竞主场的谢幕之战，他在2个阶段先后为球队效力10个赛季，球队官方也把他誉为永恒的七号。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这一轮西甲的离愁与别绪。
3: 已经提前夺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坐镇诺坎普球场迎战皇家贝蒂斯队，这场比赛是莱万多夫斯基代表巴塞罗那在主场的谢幕之战。在赛前，莱万多夫斯基向全场致意。这是莱万代表巴塞罗那所踢的第192场比赛，在192场比赛中，他打进了119个进球。这是来自于拉菲尼亚的一脚威胁打门。拉菲尼亚本场比赛有着出色的状态。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的时候，拉菲尼亚直接任意球破门，将场上的比分改写为了1-0。作为莱万多夫斯基的黄金搭档，赛前拉菲尼亚就表示，这场比赛全队都会为莱万而战。他们当然希望莱万可以取得一个进球。上半场的比赛，巴塞罗那牢牢占据着场上的优势。这次，拉菲尼亚将球传给了无人看管的费尔明，费尔明的这脚射门极具威胁，被皇家贝蒂斯队的门将化解。上半场的比赛，巴塞罗那主场1-0。下半场比赛，拉菲尼亚抓住了对手的低级失误，将皮球送进了对手的球门当中。本场比赛拉菲尼亚梅开二度，献上低级失误的是贝莱林，这次传球的失误确实不应该。拉菲尼亚展现了自己精准的脚法。在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当中，巴塞罗那在主场保持全胜，这场比赛如果能够顺利拿下对手的话，他们将会成为西甲改制为38轮联赛之后首个单赛季主场全胜的球队。比赛第65分钟，伊斯科摔倒在了禁区当中，主裁判通过视频回看之后确认这是一个点球，这个点球将会由伊斯科来亲自操刀主罚，骗过了加西亚，将皮球稳稳送进了巴萨的球门当中，场上的比分变成了2-1，伊斯科宝刀不老。但是比赛进行到第74分钟的时候，巴塞罗那再下一城，这次献上精彩远射的是坎塞洛。坎塞洛这个赛季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他随队获得过西甲、德甲、英超以及意甲的联赛冠军，他成为了达成此成就的第一位球员。比赛第83分钟，莱万的这脚射门差之毫厘，但是没有在自己的主场谢幕之战取得进球，并不影响这是一次完美的告别。比赛第84分钟，莱万被换下，全场球迷向他献上了热烈的掌声，这一刻让人动容。在巴塞罗那的4年时间，莱万多夫斯基赢得了所有巴萨人的尊重。192场比赛，119个进球，7座冠军奖杯，永远的传奇。
4: Muchas gracias a vosotros, afición. Una vez cooler, siempre cooler. Muchas gracias. Visca el Barça y Visca Cataluña.
3: 马德里竞技主场迎战赫罗纳的比赛，是格里茨曼代表马竞的主场谢幕之战，这也是他代表球队参加的第500场里程碑之战。这场比赛他首发登场，状态出色。刚才是接到了卢克曼的传球，一脚小。

0: 角度的打门。在锋线上与格里茨曼一起搭档的是卢克曼和小西蒙尼。比赛进行到第21分钟的时候，场上僵局告破，格里茨曼为卢克曼献上了精彩的助攻，卢克曼轻松将球打进，马德里竞技在主场一球领先。在队友投球传给格里茨曼的一瞬间，他并不越位，这是一个好球。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格里茨曼在马德里竞技生涯当中献上的第100次助攻。比赛第32分钟的时候，卢克曼再次破门，但是此前小西蒙尼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因此进球无效。通过慢镜头来看，这是一次清晰的越位，场上的比分依旧是1-0。本场比赛客场作战的弗罗纳队并没有什么好机会，最终这场比赛马德里竞技在主场一球小胜，这是属于格里茨曼的完美谢幕，这是他马德里竞技生涯的最后一个主场。赛后，格里茨曼在队员以及工作人员的簇拥下重新回到球场，很多球迷在此刻都流下了泪水，在所有人的欢呼声当中，这是他主场最后的告别。格里茨曼和队长科克以及主教练西蒙尼深情相拥。500场比赛，212个进球，100个助攻，他永远会是马德里竞技历史上永恒的传奇。
1: Es verdad que no he podido traer una liga o una Champions, pero me vale mucho más esto esta noche. Vuestro cariño es increíble para mí y me lo llevaré para toda la vida.
0: 皇家马德里队本轮在客场对阵塞维利亚，这场比赛维尼修斯和姆巴佩联袂首发登场。目前皇马确实是处在动荡当中，开场之后四分钟，库尔图瓦就献上了一次世界级的扑救。本场比赛客场作战的皇家马德里队全场的射门次数有12次，而他们只有一脚射正，这脚射正就转化为了进球。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的时候，维尼修斯帮助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这是维尼修斯本赛季代表皇家马德里在各项赛事打入的第22个进球，与此同时他还献上了10个助攻。客观来讲，维尼修斯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相当的稳定。上半场的比赛皇马一球领先，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塞维利亚错过了一次扳平比分的绝佳机会，门前的桑切斯没有能够形成有效射门，这脚射门如果打在门框范围内的话，将有极大的概率转化为一个进球。比赛第73分钟，姆巴佩过掉了对方的守门员将球打进，但是边裁示意姆巴佩越位在先。通过慢镜头来看，在贝林厄姆传球的一瞬间，姆巴佩确实越位了。本赛季姆巴佩已经在西甲联赛斩获了24个进球，他位列西甲射手榜的榜首，但是姆巴佩的个人表现却并没有带动整个团队。本赛季皇马再次四大皆空，比赛的最后时刻，库尔图瓦献上了一次精彩扑救，最终这场比赛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一球小胜塞维利亚，他们继续位列积分榜的次席。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3: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0: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足协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今日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此外，根据最新掌握的刑事司法判决材料，决定对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德国队公布世界杯大名单。北京时间今晚，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公布了德国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40岁老将诺伊尔入选，中场基米希是德国队的队长，中前场维尔茨、哈弗茨、沃尔特马德、18岁的卡尔入选。德国队2014年夺冠之后，已经连续2018、2022两届世界杯小组赛未能出现。纳格尔斯曼第一阵容，入选1阵和2阵的10名队员中，目前只有马刺队的哈珀还在随队征战西部决赛。在今天马刺对阵雷霆的西部决赛第二场较量中，哈珀在第三节受伤离场，此役他贡献了12分、2个篮板、3次助攻。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来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晚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6人得分上双，他们主场91-80力克浙江浙商证券，将总比分扳成1-2。
0: 身穿黑色球衣的深圳马可波罗已经处于被淘汰的边缘，首节比赛他们进入状态较快，荣子峰外线连续3分命中，帮助深圳队打开局面，首节荣子峰就得到8分。除了3分球，深圳队的防守反击也很犀利，他们很快取得10分的领先优势，迫使王博叫了暂停调整。此后浙江浙商证券的进攻逐渐有了起色，几位外援轮番冲击篮筐，尤其是后卫布朗手感火热，他半场得到13分。

0: 帮助浙江浙商证券在半场结束时46-45反超了比分。下半场两队的争夺仍很激烈，浙江浙商证券上一场折损了大将孙明辉，此役外援桑普森在第三节也受伤离场，连续的伤病对浙江浙商证券球员的心理会产生一些影响。而深圳马可波罗越打越顺，到第四节他们再次取得了10分以上的领先优势，最终深圳马可波罗91-80击败浙江浙商证券，将总比分扳成1-2。
1: 2026年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昨天在湖北十堰奥体中心开赛，
2: 首日江苏队在女子单人、女子双人和集体项目收获了3枚金牌。
0: 女子单人技术自选是比赛的首个项目，共有11位选手参与角逐。江苏花样游泳队的魏洛回凭借一套高难度动作以及颇具感染力的艺术演绎，夺得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冠军。
3: 你对我一次很好的帮助和体验，也是让我成长当中非常重要的阶段，我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0: 魏洛回还与队友金燕晓搭档参加了女子双人技术自选比赛，并再次帮助江苏队入账1枚金牌。湖北队和北京队分获女子双人技术自选亚军和季军。昨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是集体技术自选比赛，江苏队再次发挥出色，收获了集体金牌，北京队和四川队位列2-3名。比赛为期3天，共进行包括个人、双人、集体11个项目的角逐。
1: 第9届世界女子围棋团体锦标赛今天结束了第2天的较量，
2: 韩国队第2位出场的棋手仲义敏接连击败了中国的吴一鸣和日本的牛荣子，取得2连胜。
0: 今天上午的第3盘比赛，首日取得2连胜的中国队先锋吴一鸣迎来韩国队第2位出场的棋手仲义敏。作为日本的希望之星，仲义敏目前留学韩国，在韩国棋院注册，所以此次代表韩国队出战。本局直白的吴一鸣在中盘伊始出现重大战略性失误，在打入黑棋左边阵营后直线逃孤，被黑棋顺势将下方白棋庶子轻松笑纳，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只能中盘投子认负。下午的第4场比赛，仲义敏对阵日本队第2位出场的牛荣子。直白的牛荣子犯了与吴一鸣一样的错误，中盘伊始就片面逃孤，导致白棋丧失宝贵的先手，最终被仲义敏抓住机会收获2连胜。明天第5场比赛，中国队的于之莹将登场挑战仲义敏。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全国体操锦标赛昨天在厦门全部结束。
1: 我们来听听中国体操队副领队陆斌对赛事的总结。
0: 洛杉矶奥运会体操项目一共将产生15枚金牌，本次全锦赛计算奥运设项的金牌分布，浙江队大获全胜，独得5金，广东队收获2金，山东、四川、湖南、江苏、广西、河南、北京、云南各有1金入账。
4: 从目前来看，结束的比赛来看，我们那个还是有喜有忧的地方。喜的话，可能就是在我们一些优秀的运动员，像张梦恒啊，包括杨浩南啊，这个男子这块儿啊，已经恢复了基本他自己的状态啊，包括还有一些年轻的，像田浩，还有小刘洋啊，这些男子也是发挥他们在各自项目强项上面的一些优势高分啊，包括我们的参加了美国杯的李红岩，还有我们的年轻的新秀像王晨晨，也是在全能上和自由体操也是发挥了他自己很好的水平。女子方面可能亮点更多一些，因为女子我们有一批，这次有一批11年的小花啊，大家也看到了，尤其是在我们平衡木强项上面也是高分不断，每个人都能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而且在老队员也是像杜思雨，包括杨凡、雨薇、小秋也是在各自的单项上面也发挥了比较好的水平，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团体的配项上面就比较有更多的人选去选择啊，这也是这次比赛一大比较好的亮点。提升的话，一个就是说在我们的弱势项目

0: 子的跳马上面，虽然这是可能没有看到，没有很多人用5.0的，像我们全能运动员柯庆庆啊，包括谢谷英啊，包括那个小邱啊，这些没有用5.0的，但是他们都有一定的储备啊，在往以后的比赛肯定就会一一向跟大家见面，补齐我们的短板啊。另外在我们男子的那个弱项，像我们的就是欠缺的项目，像鞍马和自由操，我们也在慢慢的进行爬升啊，可能在一些做得不好的，像落地啊、动手这方面，我们后面也会加强我们训练上的一些要求。
1: 接下来体操亚锦赛将于6月在贵州遵义举行，中国队的参赛名单将于下周出炉。
0: 因为是在本土比赛，我们中国体操队肯定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的去重视啊，基本上以这次全国锦标赛的成绩为首要的一个选拔标准啊。男子话也是以老带新，女子的话在配齐我们短板项目的情况下啊，保持我们优势的项目，包括从女子全能、女子团体，都是我们必须要争夺的一个首要目标。男子会近一点，女子可能还会有一次的测验，男子可能还会有1到2次的合练。按的要求应该是在本周应该是要交亚体联，但是因为我们向亚体联也申请了，因为我们的选拔赛还未结束，可能就是结束以后3到5天，应该下周就会向大家见面了。
1: 本次全锦赛也是名古屋亚运会和鹿特丹世锦赛的选拔赛之一，今年的世锦赛是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赛。中国队的目标是收获团体前3名，拿到奥运会团体赛的参赛资格。
0: 总体的原则还是把世锦赛放在首位，因为世锦赛今年世锦赛是我们奥运的资格赛，以团体前3名啊为首要目标，先确保我们拿到入场券啊，再想我们在个别的单项上有所突破。应该在这2场比赛的话，我们还有后面还有一次选拔啊，包括亚运会我们女子是肯定是要力争团体，在男子的亚运会可能我们以锻炼新人为主啊，为以后的比赛做好准备。
2: 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今天在厦门开幕。
3: 本届体博会以体验和首发为关键词，在立足国内的同时，构建起面向亚太、连通世界的国际化体育用品产业交流枢纽。
1: 本届体博会共设亚太健身展、体育场馆设施及器材展区、体育消费及服务展区3大核心展区，展览规模超过20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2000家。在过去一年，国内汽摩场馆建设出现了跨界合作趋势，利用今年将举办足球世界杯和亚运会的契机，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建设了国家足球训练中心和板式网球馆。
4: 有非常多的跨界的这个客户冒出来，有做地产的，有做商业的，有甚至有做餐饮的，都觉得这个体育消费可能是未来消费的一个增长的重点。板式网球今年要进入亚运会的正式项目了，尤其在东南亚和中东玩的人特别多。
1: 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签约仪式在厦门举行。在新的周期，舒华将全力护航国家队备战，在提供专业、智能、高标准训练器材的同时，为运动员提供科学训练、体能保障等全方位服务。体博会期间，科学运动发展报告发布，这是我国首部以科学运动为主题的系统性研究报告，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3: 我们都知道，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将于本周六开赛，赛前备战之余，选手们也来到了体博会。
2: 他们沉浸式游览展会展区，并与亚洲飞人苏炳添近距离交流互动。
5: 去年钻石联赛厦门站男子100米冠军南非短跑名将辛比尼和厦门本土田径名将、全运会400米栏冠军龚德斌受邀亮相体博会现场。 两位选手登台参与互动交流环节，与苏炳添同框对话，成为现场最大。

0: 亮点，也吸引了现场不少观众驻足围观拍照记录。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见到大家，特别是见到苏炳添，我们是老朋友了，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作为中国田径标杆人物，苏炳添现场为两位参赛选手送上暖心寄语和赛事祝福。
1: 多年之前，我刚刚踏入这个国际的赛场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这种比赛是没有机会的，因为这个比赛是需要邀请制，你的水平要达到很高，比如说像十秒才会受到这个组委会邀请。所以说这个比赛能来到我们中国，我们是享有了这个钻石联赛的额外的名单，所以说我希望我们的运动员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有更多的机会只能把自己变得更强，要成为他们，与他们一起能够在国际的赛场上面去一起的去竞争。
0: 体博会之行，中外名将的对话为钻石联赛厦门站持续升温。随着赛事临近，全球顶尖选手即将汇聚厦门，而本土名将、全运会400米栏冠军龚德斌去年刚以破全国纪录的成绩夺冠，本次将在家门口首次登上钻石联赛舞台，与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等世界顶尖选手同场竞技。结束博览会后，他已立即投入赛前训练。
2: 因为来到这么一个大舞台，有更多的国际选手来竞技，会有一些紧张，包括喜悦，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跟他们有一个同场竞技的机会，给自己提升，包括就是到后面的突破，要有一个突破国内成绩最好，然后包括到时候突破自己的成绩，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

0: 台将腔赖毛九，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CBA 比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导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就跟你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没有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这样
9: 吧。应该吧，应该的。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桥的川奈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
1: 最后咬到关键时候，想要得分拿下比赛的时候，可能显得有一些无助。
0: 日本队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
2: 拉开挡板走进球，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站在我身后的这些队友跟教练。
0: 漂亮，连续
3: 好球，
0: 漂亮！孙颖莎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
2: 我感觉有一点打到忘我的这种感觉了。
4: 很希望别人能够给予自己一些力量，但同时我又知道这个球必须是自己去打回来。
2: 第五场交给他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觉得他能赢的，他不是能赢，他是一定可以赢，哪怕他0-1落后，或者说0-2落后，我都觉得王曼昱他能赢。
0: 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4: 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人的给予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就没有理由退缩吧。
0: 我们赢了，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5: 我们赢在了团结，赢在了凝聚力，赢在了赛场上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6: 成都乒乓球训练基地位于成都的九里堤河畔，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备战伦敦世乒赛。4月21日，距离世乒赛开赛还有一周，中国乒乓球队为期36天的封闭集训还有3天结束。5位即将出征的姑娘们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着备战的最后冲刺，
2: 按部就班的计划去完成每天的训练呀、身体呀、包括治疗啊、康复啊。但是更多的，其实如果说在想提高自己，我觉得还是在于日常的训练的一点一滴能够抠得再紧一些，
4: 要带着一定的决心吧。不到7天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要调整到这种燃起来吧。
1: 自己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比我想象中可能稍微好一些吧，但不太好就是在训练上的细节没有做得很好，可能还有一些些不踏实，但是可能还有几天还是来得及调整。
7: 无论是技术还是心理，我觉得要磨练得更加的强大，我觉得在伦敦可能才会有这种好一点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还是期待吧。
8: 之前备战过2届团体吧，感觉更熟悉了一点，就是备战的节奏也好，然后还是包括训练，其实我觉得自己都会有一些设想。
9: 这一届世乒赛等于洛杉矶奥运会前的一次中考，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绝对的优势，或者说没有这样绝对的这种统治力，我们有的只是赛场上勇于拼搏、敢于胜利、为国而战的这样的这种决心。很多比赛其实我们赢也都是如履薄冰，包括上一届的

0: 釜山世锦赛。
1: 2024年釜山团体世乒赛决赛，中国队在与日本队的较量中被逼入了绝境。前三盘比赛，陈梦和王艺迪各丢掉一盘，中国队大比分1-2落后。
2: 父母圈期间我没有业务学习啊，包括看录像。当时播到釜山的时候，我其实当时看的时候我也挺鸡皮疙瘩，就感觉一下起来了，就是再次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不舒服，就是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所以说这次备战当中，自己也会带着这种感觉，哪怕说出现在场上真正打到这种2-1、2-2，我觉得很正常。所以说还是说在这种要求下多去提醒自己，或者说多去磨练自己吧。
1: 凭借着孙颖莎在第四盘的力挽狂澜和陈梦在决胜盘的逆转，中国队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连续第六次捧起考比伦杯。这场死里逃生的比赛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在釜山的时候打得也不是特别好吧，所以那种压力可能也是让自己第一次就是那么真切的感受到，让大家都过来安慰我的同时，可能我就一下就受不了了。所以我觉得那种记忆可能也是团体赛一种魅力吧。所以我觉得在这次伦敦的话，可能也是2年后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期待吧。
4: 当时自己在场下的时候也在考虑，也在想，就如果我是上场的，我在这个阶段面对这样的比分，我会做成什么样，我能不能顶得住，
5: 那种团结的力量吧。就我坐在场下，就虽然没有上场，但是我就觉得自己到了这样的时刻，能不能像他们一样顶下来。
1: 国乒女队这次伦敦世乒赛的五人阵容中有4个人与上届釜山世乒赛完全一样，另外一位是22岁的蒯曼，他不仅是目前这支阵容中年龄最小的，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赛，
6: 挺有那种新鲜感，更有挑战，有意思。
1: 这一天的队内比赛，蒯曼对阵的是一起获得多哈世乒赛女双冠军的搭档王曼玉。因为伤病的影响，这是王曼玉在世界杯结束后打的第一场比赛，他以3-0战胜蒯曼。
4: 打了一个比赛，我觉得整个状态来讲的话比自己预期还要好一点，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在稳定的基础上去做一些技术风格上技术打法上的一些尝试。
7: 曼玉今天状态不错，球的这种扎实还是明显厚，虽然有一些伤病，可能最近训练没那么系统，但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对比赛的欲望还是很强。
1: 相比其他四位队友，王曼玉是唯一第四次备战团体世乒赛的队员。2018年的瑞典世乒赛，当时只有19岁的王曼玉第一次参加世乒赛，也是那届国乒女团阵容中最小的一位。她也在那个时候更早地感受到了团体赛的氛围。
4: 大家一拧成一股绳，团队的力量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燃的。无论教练也是最强的，还是自己的队友也是最强的，无形当中的一种气，其实就是要比其他队伍都要向上的。借着这股劲儿吧，借着这股气去发挥自己。
1: 队内比赛前一天的训练课，王曼玉约到了参加过9届世乒赛团体赛的马龙请教。
4: 一直争取想让龙哥帮帮自己，然后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一些思想上，去多向他请教吧。请教好几个环节呢，搓球是其中一个部分，再去比赛我感觉效果也还挺好的，就是学以致用嘛。
7: 不管是马龙还是许昕，这也都是球队的财富，包括马龙前两天也教了这个孙颖莎的一些前三板的一些技术。
2: 他平时有时候不忙啊，或者说溜达溜达的时候嘛，也会把他叫过来就聊一聊，更多一是对乒乓球理解，二是在下一步的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应该如何去做。
1: 第三次备战世乒赛团体赛的孙颖莎在这一天没有队内比赛任务，他按照自己的训练节奏训练和观赛。在前不久结束的澳门世界杯，孙颖莎创造历史地完成了世界杯女单3连冠，也刷新了一项前无古人的记录。自二零

0: 2020年威海世界杯开始，近6年时间，孙颖莎连续9次打进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这3大赛的女单决赛，在单打赛场不断斩获荣誉的同时，团体赛的责任和使命让她的封闭训练没有一丝懈怠。
1: 经历了这么多卫冕战的比赛，我觉得还是对自己身上的这种责任感，我觉得也会越来越强。希望能够在这次团体赛当中，自己依然能够保持一种纯粹的心，然后干干净净的心，然后只要上到赛场上，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做到这种心无旁骛吧，然后去打好每一分。
0: 在这次的封闭训练中，孙颖莎刚读完了一本让她收获很大的自传。
1: 刚看完科比的自传，就是他特别厚的那一本自传，对我最深的一点就是说，他在每天早上出早操的时候，其实球馆非常安静，而且就他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他很享受，他也记在了心里。所以他当时说完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其实有一点能非常理解。他也在说，每当我真正进入球场比赛的时候，我听到大家对我的欢呼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是听不到的，因为他习惯了他每天在球馆一个人训练的感觉。我能够共鸣，或者我特别 get 到他的那个点。
0: 孙颖莎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也会和团队里的其他人分享心得，互相监督。
1: 我在书中看到的一些内容，我会拍照记录下来，然后并且我发给他们。我觉得大家其实我们几个互相之间都是很积极，然后都很正能量。其实在我累的时候啊，其实他们都在督促我，哪怕说他们累的时候，我也依然会去督促。
0: 4月23日，封闭集训的最后一天，女队进行了一场团体赛制的对抗赛。由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组成的一队对战由王艺迪、陈毅、陈幸彤组成的二队，最终一队以3-0获胜。
2: 还是感觉大家的状态都非常不错，就不管是赢的人，包括这个王艺迪和陈幸彤展现出来了说比赛的这样的状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需要有英雄这样出现。你们5个人都是咱们的英雄，都是即将为球而战。我也相信咱们一定能够要把这个奥比伦杯是吧卫冕成功继续带回来，咱们卫冕伦敦啊。
0: 随着封闭集训的结束，姑娘们带着各自的小心愿，开启了百年世乒赛的伦敦之旅。
3: 非常期待能够上场，希望我们能够站在最高的领奖台时候就是最美好的画面。
4: 第一次世界冠军是在伦敦，前后呼应的感觉。
5: 第一次世界杯自己拿世界冠军的地方，会触发一些感性部分。
6: 希望我第一次世乒赛团体之旅能够全力以赴去顽强拼搏到最后一分。
1: 还是第一次去伦敦吧，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完成自己圆满的小心愿吧，在英国的城市去逛一逛。
0: 4月30日上午9点，中国队抵达伦敦的第3天，第一次进入温布利体育馆进行适应训练。
7: 是不是还没倒过来呢？
8: 今天有点反，明天应该也好。
0: 在4号球台和主球台都进行了1个小时的训练后，为了调节赛前的紧张氛围，姑娘们用猜球拍正反面的方式分组对抗，开始了3轮3对3的趣味训练。
9: 训练中掺杂一些乐趣感，马老让我们，马老说的，说我们3人1组。赢一分算一分，11分。
10: 第一天在场馆感觉怎么样
9: ？Very good。
0: 距离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还有1天，姑娘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着临战状态。因为小组赛的对手早在3个月前就已确定，中国队在封闭训练期间对排兵布阵就有了初步计划。然而开赛前1天却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2: 在5月1号的时候，曼玉当时的颈椎关节卡了一下，出于这种保护运动员

0: 按照这样的一个想法调整了这个出场的人员，但整体来讲没有太大影响。
1: 5月2日开始的三场小组排位赛，中国队以3-0分别战胜了罗马尼亚、中国台北和韩国队，三场全胜且不失一局的成绩锁定小组第一，进入淘汰赛。
2: 虽然小组赛没有上场，但是我感觉人是有一种那种憋着劲儿的那种感觉，就是兴奋度和身体的这种兴奋度都是比较高的。
1: 进入淘汰赛，中国队首战对阵波兰队。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的蒯曼作为中国队的2号出战，他在与波兰队八约的较量中丢掉一盘。
3: 打到淘汰赛之后，可那种感受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本来跑慢，然后一紧张会容易跑得更慢，可能在赛前的这种激活啊，一些调动可能还差一些，所以在场上就显得自己有些慌张。对，
1: 缺席了小组赛的王曼玉在这场比赛中出任第三单打，也是她在本次世乒赛的首次亮相，并以3-0轻松取胜。
2: 淘汰赛的第一场、第二场，申玉斌这场也是有一些困难的球，我觉得自己的调动和那种发挥都是要比想象中要好。
1: 第四盘，再次出场的孙颖莎面对八约，以3-0为球队拿下制胜分。在随后与瑞典队和韩国队的两轮较量中，中国队启用了王艺迪作为第三单打。两轮比赛，中国队都以3-0的比分不失一盘完胜晋级四强。1/4决赛与韩国队的比赛结束后，孙颖莎并没有马上离开球馆，而是在主教练马林和分管教练邱怡可的陪同下加练了接发球和反手技术。
4: 那天确实自己对自己的感觉也不太好，所以说还是说想去练一练嘛，因为后面的比赛会更艰难嘛。
1: 1/4决赛面对韩国队的金娜英，孙颖莎在第一局先胜的情况下，被对手发球的变化干扰了节奏，以1-2落后。这也是孙颖莎在本届世乒赛唯一落后过的局分。
0: 但是孙颖莎，我觉得她为什么是孙颖莎？她就是这点上非常非常棒。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1-2落后，第三局开局0-3落后，然后又叫暂停，以后后来1-4落后，但能连赢10个。打完以后，我也跟她说：“我说这是好事。”庆幸的是，因为就算你发挥不太好，咱们还能赢。但更好的一点就是为半决赛甚至决赛，咱们做了一些铺垫。
1: 5月10日，在半决赛战胜罗马尼亚队后，中国队晋级决赛。决赛对手是连续第六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决赛相遇的日本队。与前几届不同，这一届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对中国队的球员有着较高的胜率。派谁去迎战桥本，对主教练马林来说有着自己的考量。
0: 这两个人谁上还是比较纠结。大迪上一届打了这个决赛，当时输了，他也很想证明自己。蒯曼呢相对年轻，大赛呢可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经验，也希望对他也是个锻炼。
1: 作为客队，中国队的二单王曼玉将在首盘比赛率先迎战日本队的一单张本美和。两人在过往的11次交手中，王曼玉保持全胜。
5: 今天一上来，张本美和还是拼得比较凶啊。
6: 哦，连续两个胸变直线，很凶啊！前三板，这样第一局是11-4，张本美和获胜。
2: 背了很多包袱和压力，我觉得这也导致自己没有完全的释放和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包袱其实是一种责任感吧，因为莎莎这第一场球我觉得没有太多担心的，主要是自己这一场其实我还是非常想能够去建立2-0的领先，去给蒯曼一些空间吧，因为他跟桥本确实是不好的。
1: 团体赛的责任和压力让王曼玉连丢两局，0-2落后。
2: 其实0-2落后我觉得也没有说慌肯定还是慌，但是没有放弃，我觉得能够咬一局也许就有机会。
1: 尽管随后的两局王曼玉顽强地把比分扳平，但最终还是在决胜局输给了张本美和。
2: 刚下来的时候我是觉得说确实是下风球，但是我又觉得会有一点自责，因为我知道我这一分的重要性。
1: 而此时将要上场的孙颖莎面对的是中国队开局0-1落后的局面。

0: 二盘对阵日本队的早田希娜。
1: 要说紧张或者说有多少压力都能感受得到，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场上去释放吧。其实上来第一个球打完，我觉得还是说让自己尽量的去投入进去，其实就会忘掉了这种可能大比分带给你的压力。
2: 好球。
1: 第二场上来不管球打成什么样，或者说上来有多么困难的局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把气势重新的找回到我们这边。
3: 团体比赛也是试的较量啊，所以现在尽管0-1落后出场，孙颖莎从上来第一分就调动自己。
1: 其实上来第一局我觉得还是很关键，其实第一局赢完下来，可能整个心态啊，人在场上的这种流畅度就会越来越好。
3: 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的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
0: 孙颖莎以3-0战胜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分。第三盘出场的快曼对阵的是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快曼在过去和桥本的两次交手中都没有取胜，
4: 确实不是很好打，但还是想的是全力以赴去想办法去赢下比赛。
0: 尽管赢下了一局，但对削球打法缺少制胜分的能力，还是让快曼以1-3负于桥本帆乃香，中国队大比分1-2再次落后。和2年前的釜山世乒赛一样，日本队再次把中国队逼到绝境，但这一次早在封闭集训就做好了充分困难准备的中国队有了更坚定的决心。
5: 还是要做好1-2落后的准备，大比分，但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信心最后能够赢下来。
1: 虽然1-2落后，但我其实拉开挡板走进去，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整个站在我身后的这些队友跟教练。
3: 漂亮，
2: 漂亮！
5: 只要他一上场，你就会觉得这个气场马上就不一样。他不上场的时候，你感觉这个气场非常凝重，而且非常这种紧张，也有压力。他一上场以后，马上你会人感觉松下来。
1: 我感觉有一点打到忘我的这种感觉了。第一局上来，我觉得就是奔跑飞奔的一种状态，然后可能确实也投入到比赛了，因为都到那个阶段了，其实自己也是确实真正享受比赛去了。
3: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
2: 的，是的，非常的释放，
3: 没有任何的杂念。
2: 哦，漂亮，
3: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我的意思是又扳回来一分。
6: 莎莎两届吧，她不光拿下了这两分，她还让人特别踏实的拿到了这两分。就是当时我紧张的不行了，我感觉好像从来没打过这么紧张的比赛，就是第五场之前。但训练的时候，莎莎已经上了第四场，然后自己在赛前训练的时候练了几个球，我发现练球真的不是最主要的了。因为我觉得心理和思想上必须要调整一下，因为第一场打完会对自己的信心上产生一些怀疑。秦老师在看自己训练，然后我也跟秦老师说，我说秦老师，我第五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打？他说，你想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打？开启了一些心态上的、思想上的一些交流，也给予了自己非常大的信心。当大家都相信你的时候，其实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刻就真的豁得出去吧。
2: 第一分
6: 上来，第一分就把它当成关键球打，每一分都是极其的关键。每一个球的这种呐喊跟马导师互动的比较多的，但是在局间有的时候会跟莎莎也好，其他队友也好，都会有一些眼神的交流，好像彼此告诉大家你可以的，你要相信自己，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相信你的，所有人的信任也是化为一种力量和动力吧。
3: 好，等于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6: 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人的给予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

0: 理由，就没有理由退缩吧。
1: 我们赢了，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2: 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0: 莎莎在采访的时候的一些话很感动，包括看了一些看到自己的队友，包括浩哥，我看都哭了，我就觉得我也受不了了，就是说我会被感染的，很感动那种感觉，就是那一刻你感觉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3: 不管在任何的压力下都能够奋勇去拼搏，战胜一切困难，把比赛赢下来。
4: 中国力量嘛，包括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些力量，还是很感动。
5: 最感动的是最后赢下比赛了。
0: 想跟自己说，你比你想象中要棒。
5: 我还在变得越来越强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走着。你最棒。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一比二落后。是纠缠到了九平之后的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
1: 严
0: 安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1: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我们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又是一个擦边。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0: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严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1: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
0: 好
1: 球，在这一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0: 好的，这球打得非常好啊！
1: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0: 这一轮的发球又是让对方
1: 两个一板过
0: 了。
1: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更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0: 对，
1: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0: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1: 对，好球，
0: 有的时候很坚定的拧了。
1: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0: 打不到这个环节。
1: 对，好球，
0: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跑了，伸手一堵。8-4，三球回来之后，王楚钦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1: 是的，
0: 这球防得真好，
1: 好球。
0: 王楚钦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1: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0: 啊，摆得好，
1: 好球！
0: 前三板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三平回来之后，王楚钦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0: 这球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1: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0: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1: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的拧拉，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0: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凶狠。漂亮，把那球摆住之后啊。

0: 王秀清主动进攻。
1: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0: 有点轻了。
1: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2: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
1: 然后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2: 这个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赫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赵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2: 是的，好球，
1: 回一分，来到5-5，
2: 相对来说，
1: 到同起跑线，
2: 你看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2: 好球，
1: 漂亮，发球算出对手了，
2: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四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2: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哦，这个球反拉也很准啊。
2: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名。
1: 是的，7-7。哦，这板扛住了，
2: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1: 而且扛完之后，王楚钦是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了。
2: 对，很明显，我们

0: 还是有这个更多版的意识的。
1: 嗯，别中间，这球有点可惜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0: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1: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0: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1: 嗯，
0: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呢，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1: 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0: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长球，
2: 啊，
1: 这样8-8之后，王守清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守清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0: 是的，
1: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0: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1: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梁建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给到梁建坤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感觉到现在梁振坤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路。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0: 突然那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0: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延安刚刚

0: 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1: 一个斯洛普伦，一个无谓失误。
0: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1: 回短劈长反拉，
0: 这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1: 漂亮，
0: 好球，
1: 发抢的一板过，
0: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1: 好的，还是这个球。其实上一分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洛伯恩退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0: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弱点了。
1: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0: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1: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阿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漂亮，
0: 好球，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1: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继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0: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1: 9-9，打住，9-0，扛住。哇，这个球阿里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振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继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1: 阿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心态也起变化了，
0: 还有机会。
1: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0: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

0: 杨宁坤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1: 是的，
0: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是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
1: 我觉得这个球就像杨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2: 对，
1: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2: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1: 是
2: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啊，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1: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
0: 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2: 梁靖昆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1: 梁靖昆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2: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靖昆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1: 对，
2: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1: 12-12。
0: 漂亮
2: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1: 站不住了。
2: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低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1: 13-13。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2: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1: 咬回来一局，梁靖昆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2: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1: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1: 包括10-9的时候，
2: 对，
1: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2: 是的，
1: 显著提升啊。
2: 是的，
1: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2: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1: 能够感觉梁靖昆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0: 好球、啊、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靖昆打穿了。嗯，
2: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靖昆该有的这种能力，
1: 是的，
2: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1: 漂亮，
2: 有
1: 刚刚
2: 包括它的旋转，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它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1: 也在增多，
2: 对，
1: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2: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靖昆一分一分咬回来的。
1: 嗯，
2: 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
1: 5-1
2: 好球。
1: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靖昆，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2: 嗯，

0: 球，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杨立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
1: 嗯。Left 3-10。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一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0: 还是要敢出手啊，
1: 嗯，
0: 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1: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策拉，
0: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1: 是的，
0: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1: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0: 利用擦汗的
1: 是的
0: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1: 擦汗 对每六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0: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1: 10-8，突然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0: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1: 埃里克斯勒布也是连续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0: 就是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1: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0: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1: 是的，
0: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1: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0: 是的，好球，
1: 漂亮，抓住机会，12-10，梁靖昆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10-2，梁靖昆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1: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之后主动出手，
0: 这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1: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51%。
0: 好球，
1: 2-0的开局，
0: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1: 法国队叫暂停了。

0: 在决胜局当中，梁静茹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1: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家族。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0: 空短，主动先上手。
1: 可以的。
0: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治疗，主要是想衔接。
1: 对。

0: 要允许对方。
1: 第一档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0: 对于梁靖昆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1: 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2: 好的，
0: 好球！
1: 叶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0: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像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1: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0: 是的。
1: 哦，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利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1: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靖昆继续取得领先。
0: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被梁靖昆现在查得没有办法了。
1: 失常了，
0: 是的，这要给黄牌了吧？
1: 看
0: 了一个发球，
1: 看看埃里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0: 应该是要挑战的。
1: 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0: 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1: 这个挑战的就是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裁判判的没有问题。这样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0: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0: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1: 的，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0: 是的，
1: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九卿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七次，王楚钦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两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
5: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4: 是的，
5: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
4: 我想对于埃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他应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三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高。
5: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4: 这就是竞技体育。
5: 是的。
4: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5: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4: 发球抢攻，
5: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4: 第三盘很重要。
5: 是的，
4: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5: 承上启下了。
6: 转，
5: 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
4: 嗯，
5: 球的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球场之后，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了。
4: 对，漂亮。
5: 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4: 对，
5: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4: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5: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4: 7-7。好球，
5: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得更全面。好球，
4: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5: 对，
4: 哎，一直球在前面，用速度压制住。
5: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4: 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5: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

0: 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1: 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哦，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0: 这个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1: 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也传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上场。这个球没拉上，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0: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1: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0: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1: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0: 10-7领先，
1: 还是把这个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0: 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1: 对，
0: 漂亮，
1: 好球，
0: 果断的出手，一个爆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1: 这个球想要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儿。

0: 暂停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隆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嗯，
1: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
0: 好球。
1: 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一比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0: 而且先发菲利克斯正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嗯，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0: 嗯，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1: 对，
0: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1: 哇，这球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
0: 嗯，球，哇，这球
1: 力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0: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1: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0: 是的，
1: 球，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
0: 嗯，
1: 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0: 哇，这一下发力很充分。
1: 嗯，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又是一个人。
0: 是的，哎呦，这个球其实设计得很好啊。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楚钦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位拐的。
0: 嗯，对，
1: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0: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1: 好球。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作为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1: 是的，
0: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
2: What we're being treated to, it's high quality table tennis, and we're back for game number 2. Third game, France to serve, love off.
0: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这球又是一个带网啊。关键的第三局啊，这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0: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1: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0: 跳跳之后注意衔接。
1: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0: 我这回感觉这两分稍微节奏有点快啊，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在。
1: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0: 漂亮，
1: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好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好球，
0: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1: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所谓的大角度。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0: 那你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1: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

0: 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1: 这些都是现在怎么了？他一个就敢发，打开以后不想让你掉东西。
2: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判网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一个突然的长球，
0: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2: 对，这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0: 好球，
2: 非常流畅衔接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0: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时候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2: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0: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2: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这一分
0: 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好球！
2: 这个球是发了一个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拧飞了，
0: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2: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0: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
2: 漂亮，
0: 搓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搓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2: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0: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2: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这个球擦边。

0: 好球，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
1: 好球，
0: 漂亮，拿下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1: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0: 嗯，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
2: 掌声。
0: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
1: 嗯，
0: 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新来，我们还7-2领先。
1: 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直接就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9-3，
1: 嗯，
0: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漂亮，这一板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抢攻，
0: 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1: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
0: 嗯，
1: 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嗯，
0: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1: 直接拉得分，这样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
0: 嗯，
1: 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0: 嗯，还是好好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1: 嗯，我们也请杨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0: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
1: 嗯，
0: 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0: 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起点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0: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秋操。整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1: And here we see
0: the...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
1: And the number goes to
0: 27.30，排名第一，难度分达到了12.3。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了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natural athletes. And the score.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25.95
1: 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2: 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3: The category is dance or time.

西队还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艺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2队。 也是本站世界杯集体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圈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蒲彦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 我们知道林东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 我们知道中国队在8里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 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着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5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这是波兰的名将布克维斯卡，她是在今天的第五道出场。在第四道的是巴林的选手纳塞尔，也是亚洲这个项目的王者。第三道的是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来自智利的选手马蒂娜·威尔，内道的这是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姆斯。除此之外，还有第九道的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第四棒霍尔姆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在第八道，挪威选手耶格在第七道，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第六道。保利诺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的冠军，而纳塞尔呢是这个项目在巴黎奥运会的银牌选手。波兰的名将布克维斯卡在巴黎奥运会上400米拿到了铜牌。而布克维斯卡呢，在欧锦赛上他的成绩是拿到了冠军，保利诺在布达佩斯世锦赛这个项目也是冠军。他在今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将会向着卫冕的目标去发起冲击。这一站可能比较遗憾的就是临近世锦赛，但麦克劳克林没有来到波兰。
1: 谁
0: 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女子400米的争夺。赛会记录是保利诺48秒66，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纳塞尔目前呢也在第四道，现在冲得非常的凶，前半程有一定的领先优势。挪威的选手耶格现在逐渐的被追上，布克维斯卡和保利诺以及纳塞尔这三个人现在是处在相持阶段，纳塞尔现在稍稍领先。第三个100米，看这个时候的加速，还是纳塞尔的速度更快。第三个100米有一个明显的加速，纳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位置，同时萨达·威廉姆斯也赶超上来。保利诺后程的能力也比较强，看看最后的相持，最后50米会不会出现反超，不断加速，保利诺超过去了，最后撞线49秒19。尽管这个成绩没有能够打破他自己保持的加速能力，还是让他超越了纳塞尔。修正之后成绩49秒18，布克维斯卡今天呢到了后程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其实布克维斯卡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呢也就世界前10左右，甚至的前10都比较困难，因为像200米的作为主项的加比托马斯今年跑到世界前5，包括美国的名将巴特勒世界前5，麦克劳克林全美第1，世界前3，保利诺世界第2，世界第一好成绩是纳塞尔跑出来的。而纳塞尔呢在后程最后没有能够守住他的优势。保利诺在钻石联赛的这种优势还是能够在比赛的后程帮助自己最终站上领奖台。纳塞尔第二，耶格呢拿到第三，布克维斯卡主场作战拿到第5。澳大利亚的名将马歇尔5米80的高度

这个高度跳过之后呢，他是来到并列第一位。马歇尔的力量优势确实不错，在比赛到了后程，力量的基础呢，能够让他继续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动程和冲刺的速度。继续来关注美国选手山姆·肯德里克斯的表现，直接跳六米，他敢起跳，哦，可惜。5米90的两次试跳完全失败之后呢，第三次试跳免跳，选择冲一下六米。但现在看他的这个表现啊，和他的所要的这个高度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就是因为插杆起跳虽然高度有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空中的身体位置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最理想的阶段。

阿里斯让现场的观众呢打一个节拍，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去激发运动员。其实我们国内的比赛，尤其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如果能够给运动员去打一打拍子，就找一找比赛节奏，可能成绩也会更好。卡拉里斯六米整的高度冲起来，查杆起，哦，状态真不错，六米整通过了。卡拉里斯也许是这场比赛唯一一个可以去威胁到杜普兰蒂斯的人，至少到六米这个高度是这样的。而按照出场顺序的话，卡拉利斯的下一个就是瑞典的名将杜普兰蒂斯，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还会选择免跳吗？还是需要在这个高度上站出来去找一下状态？果然阿曼德·杜普兰蒂斯要去冲击六米这个高度了，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助跑冲起来，插杆起跳，漂亮，也是一次通过。这个状态简直就像刚刚起床然后去家附近的公园溜达一圈回来之后呢，做了一个教科书般的撑杆跳高动作，然后呢再准备回去睡一个回笼觉。看他的身体高度在空中呢还有一个舒展的动作。去年的西里西亚站是6米26，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现在呢，赛场上也就剩下了卡拉利斯和杜普兰蒂斯。从2022年开始，西里西亚站的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冠军就属于杜普兰蒂斯，已经连续三年夺冠了。2021年的时候，美国的选手尼尔森还是冠军。那个时候呢，杜普兰蒂斯还没有特别强大的统治力，尽管那年他已经是奥运会的冠军了。再往前的连续三年都是波兰的选手利塞克拿到了主场作战的钻石联赛胜利。我们来看

让卡拉里斯去挑战自我6米10的高度，助跑速度保持不错，插杆起跳，在冲击个人最好成绩的过程当中啊，总是要遇到一定的挫折。6米10，第一次试跳失败了，这应该是他今天这场比赛第一次失败的一个高度。

来关注杜普兰蒂斯第二次试跳6米10，状态不错，经过调整之后6米10的高度他越过去了。尽管6米10的高度一度影响了他的今天的比赛前进，但是呢看上去问题不大，因为上一跳呢他身体高度绝对没问题，这一跳呢只不过是调整身体位置，你是更接近横杆，是更靠前还是更靠后，

再来看他这个身体的位置，其实跟上一跳的位置相差不多，也是非常接近的。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卡拉里斯还继续去挑战他的6米10吗？还是免跳呢？还是挑战6米10的高度，挑战个人的极限，速度保持，冲起来，他敢起，略微早了一点，还是显得略早一些。但是这个赛季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充满期待的，尽管说6米10的高度冲击失败了，但是呢，这个赛季他跳过了6米08，已经是一种进步。山姆·肯德里克斯，包括萨斯马、利塞克下来之后呢，都是跟他去握手，去表达一下他们对于他的祝福。

我们看到他的身体位置、身体高度应该是没问题的。下来之后呢，卡拉利斯去拥抱一下杜普兰蒂斯，看看能不能从世锦赛奥运冠军，包括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这个身上带走一些运气。好，继续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米20的高度，看看他去冲击一下，保持速度，还敢起跳。呜、哦，这一跳其实身体重心看上去已经越过去了，但最后还是差一些。他的家人在场边关注着他的表现，冠军的归属从来都没有任何悬念。他已经连续4年在西里西亚站夺冠了，但是对于年轻的杜普兰蒂斯来说，可能没有继续去突破自我、突破世界纪录、突破人类的极限，略显遗憾。但毕竟4天前他刚刚跳出过6米29，我们也不能够苛求他更多。

这跳还是插杆的位置显得稍稍早了一些。男子跳高的赛场，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2米28的高度终于是跳过。

来看一下哈米什科尔男子跳高的赛场。看他的这一跳，2.3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还是失败了。感觉呢，起跳之前他的身体还是有点沉，

选手阿里森。阿里森呢，个人的身体能力是非常强的，基本上给人的感觉就是把自己扔到横杆上面，然后跳过去。可能他的技术不像宇相赫，包括巴尔西姆那么的细腻。看哈里森的这一跳，起跳，很可惜，还是应该是腿部把这横杆给蹭掉了。2米28的高度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这几年的世界大赛，如果说想要去最终夺冠的话，还是要有2米3甚至2米35以上的实力。哈里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和坦贝里一直争夺到最后。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米什科尔2米3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起跳，漂亮！他非常享受西里下站观众们的掌声。作为奥运会的冠军，哈米什科尔呢，这样的大场面，他还是见过不少的。而且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是和麦克尤恩美国选手在奥运会的决赛上站到2米36的高度。继续来关注哈米什科尔2米33的高度，跳过2米30之后，现在这个表情也都更轻松了，呵呵，这一跳也更轻松了。2米33一次过，赛季最佳。距离世锦赛越近，他的这个状态似乎就越好。而且很多运动员也是这样，基本上这一跳有了之后，后面这几跳是越来越自信。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今天钻石联赛男子跳高赛场最终的成绩单。哈米什科尔获得了冠军，2米33的高度，赛季最佳。哈里森的2米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多洛什丘克2米28排在第三位。继续来关注田赛女子跳远赛场，克莱尔布莱恩特美国的选手，这一跳状态不错，成绩有效。上板呢还是有一定的预留空间。克莱尔布兰特在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米96，也是他个人的最好表现。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科帕查，这一跳也是能够让他排在第一位，上到

第一了。上板没问题，6.83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赛会纪录呢是波兰的本土选手多比亚创造的6.44米。看一下美国的选手贾斯敏摩尔第五次试跳，上板之前呢倒了一个小步子，他的节奏有一些变化。看他第五跳的成绩，最后落地的距离还是不错的，尽管呢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轻微的改变。6.85米，哦，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那这样压力等于说是又给到科巴查和克莱尔布兰特这边了。继续来关注美国的选手贾斯敏摩尔的第六次试跳。第五次试跳呢刚刚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节奏不错，保持上板落地，哦，上一跳消耗了他太多。这次上板呢略显保守，6.60米的第六次试跳。看一下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他的第六次试跳表现，助跑保持节奏，状态不错，哎呀，这一跳应该是犯规了。科帕查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第五位，此前呢跳出7.02米的世界第五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放到世锦赛上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科帕查在前面几个赛季呢可能距离欧洲冠军或者说是世界锦标赛的决赛还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好，我们来关注美国的名将克莱尔布莱恩特他的第六次试跳，只有第一跳是6.75米，后面这四跳全都是成绩无效，这一跳会有逆转吗？保持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起跳，哇，哦，这一跳距离还在第一位的贾斯敏摩尔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但是这一跳成绩不错。等等，这一跳最终的成绩测量，这跳应该有6.8米，绝对比他刚才的6.75米要好。6.83米，一头一尾，尽管中间的四次试跳全部是失败的，但这个成绩也相当不错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成绩是并列的，都是6.83米，但是呢由于法国选手科帕查在更早的时间第三次试跳他就跳出了6.83米，所以成绩呢要列前。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3000米这个单项呢，并不是奥运项目，但是呢，会有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过来参加。这一站比赛我们将会看到肯尼亚的1500米名将菲斯基皮耶根，他将会冲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选手施维策尔，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基娜阿梅鲍，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杰西卡赫尔呢，也将在这一站比赛作为领跑员参与到比赛当中。在最内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中国选手王军霞在93年的9月13号北京创造了这个成绩，而今天后来人基皮耶根要去冲击王军霞的纪录。好的，比赛开始了。基皮耶根呢，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他非常渴望创造历史。这场比赛不涉及到钻石联赛的积分，仍旧是基皮耶根在钻石联赛的项目当中呢，去超越自我的一个好机会，创造纪录的机会。此前呢，拿到过5次钻石联赛的冠军，这一赛季呢，在钻石联赛当中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尤金站的比赛当中，1500米跑出3分48秒68的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成绩表现。而且过去3个赛季在钻石联赛当中5破世界纪录，这也是在这个系列赛事当中打破世界纪录最多的运动员之一吧。在此前的奥运会上，他在1500米包括在其他项目当中，他的这种强势表现让人们对他在更长距离的3000米项目上有着更多的期待。

待。1993年的斯图加特世锦赛，当时是中国选手屈云霞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那个时候的3000米还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项目，季培根现在是跑在第三位，如果去掉所有的领跑员呢，他就是处在第一位的运动员。今天呢，3000米项目当中有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刚才为您介绍过，另一个是来自美国的赫尔塔·克莱克。这两个人今天的配速目标是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42秒5，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24秒75，目标是世界纪录的8分06秒11。女子3000米的比赛，我们看到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已经逐渐退出赛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仍旧在前面去带。

进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呢配速来到了65秒34，明显比倒数第三圈速度要更快了。但就现在来看的话，基别根最后的冲刺加速能不能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加速的状态，那会不会接过志愿者手中的降温海绵，看样子是不会的。他非常的专注，全部的注意力全都在赛道上，身后的这些选手才刚刚跑到最后一圈，他马上呢要跑到最后一个弯道了，弯道要进直道，马上来到最后的100米，基别根是否能够打破王军霞所保持的世界纪录。基别根弯道进直道不断的加速，在最后时刻还有充足的体能，我们看到他和绿色的灯光逐渐追上，基别根加速，看最后50米的速度保持，全力加速冲刺，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哦，8分07秒04，距离世界纪录还是差了一些，但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刷新。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8分07秒04，虽然说没有能够打破世界纪录，但是有全新的大洲纪录，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能够看得出来在世锦赛年距离东京田径世锦赛越来越近的时候，肯尼亚的名将基别根他的状态呢也保持得越来越好。第二名是阿梅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再来看最后的冲刺阶段，就是不到一秒，基别根逐渐追上绿色灯光的配速，越来越近，这时候已经越来越近了，但是呢终点也快要到了。

哇，这一枪对于齐培根来说呢，确实跑得非常的痛苦，因为到了后程可能就没有人去给他带了，给他带这个速度，只能靠他自己。无氧的冲刺状态到最后身体是非常疲劳的。来看一下女子3000米的决赛最终的成绩列表，好，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关注直到赛

在竞赛跑道上，我们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在第一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第二道是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三道的是梅根·塔珀，来自牙买加，第四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塞尔·拉塞尔，这是第五道的荷兰选手维塞，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第七道同样也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丹尼尔·威廉姆斯，第八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绍尔，第九道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托比阿姆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美国的选手马塞拉塞尔，在5月2号跑出了12秒17，决赛当中他是在第四道当中出场。另外赛会记录是属于牙买加的选手牛金特，12秒29，在去年的8月25号创造。好的，比赛发枪，启动反应的话，托比阿姆桑保持不错，但是到了后程，阿姆斯朗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同样也是，拉塞尔现在越跑越快，现在处在最前面，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9，赛会记录，距离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也非常接近，差0.02秒。马塞拉塞尔的状态确实非常的出色，12秒19也是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在他的带动下呢，美国另一位选手马绍尔12秒24个人最佳，也非常的兴奋。托比阿姆桑12秒25，这也是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枪，维瑟呢前面其实保持的一直都不错，但是到了倒数的两个拦架的时候有些打拦，也影响了他的速度，就是这里磕到拦架之后呢，影响了他最后两个拦架的节奏，之后托比阿姆桑和马绍尔也逐渐赶超上来。女子一百米栏的现在的世界竞争格局，荷兰的维塞绝对是有领奖台的实力，如果他这一枪保持住了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另外呢，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状态实在太好了，太可怕了，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实在是遥不可及。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1500米的争夺。吉皮耶根不参加女子1500米的比赛，刚刚参加完3000米，体能消耗也比较大了。我们看到这是肯尼亚的名将毕翠斯切贝特，刚刚他的3000米世界最佳成绩被他的师姐吉皮耶根给刷新了。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古达夫策盖，英国的名将亨特贝尔，今天呢也有领奖台的实力和机会。这是爱尔兰的选手萨拉西利，

波兰的选手维罗尼卡·利扎科夫斯卡，这是美国的选手尼基·希尔茨。除此之外呢，还有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和海卢，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波兰的选手卡奇米尔斯卡，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塞莱，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美国选手麦克莱恩，西班牙选手佩雷斯，以及两位领跑员，波兰的亚古希克和西班牙的伊巴萨巴尔。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的争夺正式开始。这一站西里西亚站的女子1500米比赛呢，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菲斯基别根没有来到这里，没有来到1500米的赛场。之前呢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部都投入到3000米的比赛，3000米去冲击了一次世界纪录，尽管没有成功，但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刷新了钻石联赛参加以来这个项目的大周纪录。今天呢，绿色的提示灯光是800米带到2分整，目标是3分48秒68。这个成绩呢，也是菲斯基别根在尤金跑出的1500米全新的世界纪录。白色的灯光是3分54秒87。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什沙在2023年的7月16号创造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是基别根创造的全新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维尔特吉是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杰西卡·赫尔刚才呢已经跑完3000米的比赛了，所以今年世界榜单上前三位的运动员都没有参与到女子1500米的比赛，只有古达夫·策盖，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另外呢，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要参与1500米的争夺，这是世界前五榜单当中的两位选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今年世界第六好成绩创造者。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古达夫·策盖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他需要在钻石联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去检验一下他的实力，检验一下他的状态。切贝特这一站的比赛倒是跑得比较低调，看最后的一圈了，最后的一圈看看是不是要开始冲刺，切贝特会不会把速度给带起来。切贝特呢，世锦赛参加倒不是什么难事儿，并且呢，在今年钻石联赛也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今年在厦门站、包括罗马站和尤金站的钻石联赛，一共拿下了3场胜利。而且呢，5000米他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选手之一。到了西里西亚站是参加1500米的比赛。切贝特是2023年以来第一次参加1500米的争夺，也是在钻石联赛当中的第一次去尝试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距离。古达夫策盖身旁没有人能够威胁他的位置，也是跑出了无人区。最后的冲刺阶段，尽管世界纪录呢有些遥不可及，但最后看他的撞线成绩，赛会纪录被打破，3分50秒62。策盖打破了他的同胞梅什沙在2023年7月16号创造的赛会纪录。今天的成绩是3分50秒62。最后呢，缺少一定的

0: 竞争，所以到了冲刺阶段显得压力不大，而且最后他也是算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如果这个成绩带到巴黎奥运会上的话呢，这是一个可以最终夺冠的成绩。但是呢，奥运会现在的这个决赛，尤其是中长距离的决赛，大家可能前半程都不会上去领跑，都要隐藏实力，都要去放缓脚步，让别人去帮自己破风。所以我们也只能够在钻石联赛看到不断的有冲击记录的这种中长距离的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非常期待的男子一百米飞人大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基肖恩·汤普森跑出9秒75。基肖恩·汤普森今天在第五道，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诺阿莱尔斯在第七道。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阿基姆·布雷克，第三道来自美国的布洛梅尔，在第四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内。在第五道的这是牙买加的名将基肖恩·汤普森，他和诺阿莱尔斯在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决胜千分秒位。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单项啊，贝德纳雷克也有着冲击冠军的实力。在第七道美国选手诺阿莱尔斯，第八道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但愿最近场外的因素不要干扰他这一站比赛的表现。第九道波兰选手奥利弗·沃多维克，这站比赛男子一百米的飞人大战也是一年前巴黎奥运会男子一百米决赛的重演。诺阿莱尔斯在千分秒位击败了基肖恩·汤普森，两个人在巴黎都跑出了9秒79的成绩。诺阿莱尔斯在终点线上完成了绝杀，在那场苦涩的失利过后，基肖恩·汤普森呢也一直期望能够在大赛上，或者说在两个人的直接对话当中去击败对手。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一枪两个人的发挥和表现。
1: Set.
0: 好的，出发了。在第三道的布洛梅尔启动反应不错，同时诺阿莱尔斯在这个阶段不断的往前赶，基肖恩·汤普森现在处在第一位，基肖恩·汤普森保持住自己的速度撞线9秒87。基肖恩·汤普森的成绩9秒87，冠军的归属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平了赛会记录。赛会记录是此前美国选手弗雷德·克利保持的9秒87，在去年8月25号创造。诺阿莱尔斯后程能力还是强，赛季最好成绩的9秒90。今年的莱尔斯的参赛其实不多，贝德纳雷克是9秒96，哦，科尔曼也是9秒96啊，他在千分秒位比贝德纳雷克要慢。再来看一下这一枪的表现，启动反应的话，沃德维克很快被其他道次的选手给甩开了，启动反应布洛梅尔确实不错，而30米过后领先的是基肖恩·汤普森。诺阿莱尔斯的启动相对来说比较一般，但是作为200米曾经是他主项的运动员呢，他的后程能力是他的优势，越到后程似乎他的优势也就越明显，超越了贝德纳雷克，

最后一投，耶哥、马尔达雷和沃尔科特。看看最后一投会不会出现逆转呢？之前钻石联赛曾经有过这样的表现。野哥，看看他的发挥，有啥不出手？这一投的状态还是不错的，他最后落地。哇，这一投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他个人所创造的83.60米的这条线了。那是在第三投投出来的成绩，他第四投、第五投都没有成绩。成绩都是无效的，这一投83.26米。

0: 接下来出场的是摩尔多瓦选手安德里安·马尔达雷，出手，他的这一投不是非常理想，就是给人的感觉还是很想发力，我一直憋着一股劲儿，一直就是想把这口气给宣泄出来。82米38，这是赛季最好表现，但是要说去冲击耶哥的那个位置还是有一定难度。今天男子标枪赛场最后一位出场的运动员沃尔科特来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看看他的这一头，状态不错，看他这一头的表现，这一头尽管出手的位置呢显得有些偏，但是他的动作其实是比之前要放松不少，也是到了最后一头了，整个人身体呢也不像之前那么紧绷。82米54，那这个成绩能够上到第二位，82米54能够上升到第二位，到了最后一投，排名上还是发生了些许的扭转，位置发生了变化，同时呢，第二名和第三名的位置，位置对调，冠军属于肯尼亚选手耶哥，83米60，亚军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沃尔科特，82米54。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挪威选手阿玛丽尤埃尔；第八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西安萨尔蒙；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第六道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也是欧锦赛的冠军、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奥运会上接力项目当中他的表现是令人信服的。在第五道，加拿大选手萨瑟兰；第四道，巴拿马的名将伍德拉夫；第三道，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勒塔洛娃；第二道，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安娜格里奇；最内道的是罗马尼亚的选手亚历山德拉乌塔。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和世界最好成绩目前都是属于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赛会记录52秒13，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1秒95。麦克劳克林呢，在今年的5月3号跑出了1枪52秒07，世界第二好成绩。而麦克劳克林有可能在今年的世锦赛上，他的注意力会去主攻400米的平跑，所以费姆克波尔也有可能去卫冕他的世锦赛冠军。
3: 是。
2: 好的，比赛开始了。费姆克波尔的出发反应不错，而且他的攻拦在第一个拦架呢可以说是处在前三位的，但是在这个阶段费姆克波尔稍稍被外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拉开了些许差距，在这个阶段他逐渐赶上来。费姆克波尔进入到第二个100米之后，他的这个拦肩的平跑节奏能够看出来他的优势，而且现在他到了后程呢，拦肩的步数包括他的跨栏的频率多少比之前呢还是有一些改变的，他希望能够继续自己在这个项目的强势和优势的发挥。现在是一马当先处在第一位，两边呢没有对手对他构成威胁了。最后的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刷新了51秒92。费姆克波尔这一枪从200米开始之后优势愈发的明显，最后的成绩确认51秒91，

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勒塔洛娃53秒58创造全新的斯洛伐克全国纪录，而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53秒64是获得了第三名。由费姆克波尔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也被他刷新，他可以拿到吉祥物给他的两个牌子，分别是赛会纪录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

最后这几个拦架的时候呢，平均的拦肩步数大概是16到17步，比之前是有所变化的。为了更好的保持一个速度，把这样的状态呢保持到东京世锦赛的话，要看麦克劳克林他的注意力是在400还是400栏。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比赛。男子1500米的决赛，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努古塞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项目拿到了一枚铜牌，而另一位钻石联赛的熟面孔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要参加1500米的比赛，尽管他的主项是3000米障碍，但是今天他要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美国选手乔西·霍伊，在他的身旁，这是卡梅伦·迈尔斯，来自澳大利亚。来自荷兰的尼莱森，包括美国选手凯斯勒，波兰的拉克，挪威的名将诺尔达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雷诺德·切瑞尤特。裁判员提醒起点位置运动员的脚步位置。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法国选手哈布兹创造的3分27秒49，就是在巴黎今年的6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而赛后记录呢，属于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创造的3分27秒14。现在男子1500米这个中距离的项目呢，其实对于美国选手来说，包括对英国选手来说，他们的优势愈发的明显起来。不仅仅是英格布里格森，他的优势似乎被消磨光了。包括像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些选手，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争夺当中呢，也是少有优势。因为看一下现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1500米的前三名，两位美国选手，一位英国选手。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英国选手约什科尔站上最高领奖台。两个挪威选手英格布里格森和诺尔达斯获得2、3名。而到了再往前的俄勒冈尤金的世锦赛，英国选手怀特曼是冠军，英格布里格森是亚军，西班牙的选手卡蒂尔是第3名。

雷现在是跑在最前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弗·霍亚雷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但是他的优势呢逐渐是被追上了。卢古塞和迈尔斯两个人现在逐渐是带领大部队吞没了霍亚雷。努尔达斯现在上到第二位，美国选手霍伊现在也是在前三，美国的另一位选手努古塞，巴黎奥运会的铜牌获得者，现在是跑在最前面。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他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在身后的努尔达斯在冲击他的位置，努古塞把对手往外道去驱赶，但是努尔达斯开始加速了，看看努古塞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

加速撞线，三分33秒20，但是第二名的位置悄然发生了变化，蒂莫西切尔尤特获得了第二名，而另一位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尔尤特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和诺尔达斯判断一下两个人谁是第三谁是第四。1500米努古塞获得冠军，蒂莫西切尔尤特获得亚军，诺尔达斯获得第三名。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赛，来为您介绍一下运动员，第九道美国选手珍娜普兰蒂尼，在第八道的是英国选手达里尔内塔。平时呢，除了100之外，他还会去参加200米的比赛。在第七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也是英国的名将。第六道，牙买加的名将谢里卡杰克逊，赛会纪录保持者。第五道，美国选手布兰尼布朗。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来自西班牙的选手雅埃尔贝斯图埃。在第二道的，这是荷兰的选手明克比绍普斯。最内道，美国选手麦亚麦考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选手创造的21秒71，这是今年的7月19号在伦敦站跑出来的成绩。而赛会记录属于刚才我们介绍过的谢里卡杰克逊，他跑出了21秒84，那是在2022年8月6号创造出来的成绩。今年的世界榜单上还有美国的选手杰弗森伍登，也是非常有竞争力，在世锦赛上可以去期待他的表现。好的，比赛发枪。谢里卡杰克逊的前半程表现不错，他的起跑非常的强势，而且现在弯道进直道，在他身前的只有内塔。谢里卡杰克逊逐渐超越内塔，在他身旁的还有布兰尼布朗，开始加速，谢里卡杰克逊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加速冲刺阶段，22秒17，还是谢里卡杰克逊的速度更快。布兰尼布朗到了后程，其实给了他非常大的压力，而英国选手达里尔内塔逐渐被他甩开了。艾米亨特呢，往前追了追，但是前面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22秒17也是谢里卡杰克逊的赛季最好表现。布兰尼布朗22秒21，奥菲利获得第三名。再看这个阶段，其实谢里卡杰克逊和内塔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甚至内塔还有一定的优势，而越到了后程，我们看奥菲利和布兰尼布朗两个人追上来，几乎并驾齐驱的去冲刺，然后呢把压力也给到了谢里卡杰克逊。

奥菲利22秒25拿到第三，内塔最终是第五，亨特是第四。好，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赛。第九道，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选手。

手特雷沃巴西特，第八道是来自挪威的名将卡斯坦沃尔霍姆。沃尔霍姆也是赛会纪录保持者，46秒95，去年8月25号跑出。这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阿卜杜拉赫曼桑巴。第六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埃泽克尔纳萨尼尔。第五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罗肖恩克拉克。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莱布迪恩。第四道这是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第三道意大利的选手西比利奥。第二道这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伯克阿克詹。选手的参赛名单呢，跟我们之前拿到的这个名单多少有些不一样。美国选手克莱布迪恩是直接是退出了赛道，那么在最内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多莫托尔

好的，比赛开始了。克拉克、桑巴还有瓦尔霍姆，尤其是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的比赛表现极其强势，他已经超越了最外道的巴西特。巴西特现在呢，应该是处在第四、第五的位置，而瓦尔霍姆现在是稳定在第一位。桑巴在他的身后，现在节奏保持得不错。这场比赛呢，也就是瓦尔霍姆有着冲击冠军的实力，桑巴在他的身后，瓦尔霍姆的后程能力优势呢也愈发的明显起来，脚上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创造，46秒28，这是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个成绩呢，要比今年6月15号美国选手本杰明跑出的46秒54要更快。这站比赛啊，虽然说有些项目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名将云集，像是女子800米，霍希金森也来到了西里西亚。包括像3000米的比赛，我们看到杰西卡·赫尔、基皮耶根，在钻石联赛的项目当中呢，像是男子400栏、男子100、女子100、女子200，这些都是来了很多的名将，为了在东京的田径世锦赛开始之前有一个好的状态，有一个好的比赛的感觉，这样必须要去跟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竞争一下。纳萨尼尔在这一站跑出了47秒31，这是一个全新的尼日利亚全国纪录。桑巴呢最后是掉到了第三，桑巴这时候还处在第二位，但是纳萨尼尔在最后时刻撞线的时候对他完成了超越。沃尔霍姆的第一名这个位置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想要去追进他都已经非常困难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

美国的选手杰弗森伍登，杰弗森伍登呢在此前跑出了10秒65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值得去期待他这一枪。第一道是德国选手吉娜卢肯坎佩尔，第二道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第三道来自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卢史密斯。塔卢呢，他的后程也是他的优势。第四道，波兰的本土选手埃娃斯沃伯达，波兰的女子短跑门面。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10秒65也是他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六道，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美国的选手沙卡里理查德森。场外的因素不会干扰他这一枪吧。第八道，美国选手贾西奥斯希尔斯。第九道，牙买加的另一位选手蒂亚克莱顿，他和蒂娜克莱顿的两个人是双胞胎的姐妹，而且两个人呢也都是牙买加4x100接力队现在非常重要的成员。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德森在上一届世锦赛最终呢是逆转夺冠，而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0秒65，那是更加年轻的杰弗森伍登跑出来的表现，在今年的8月1号美国的尤金创造。我们来共同等待一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发现斯沃伯达启动反应不错，但是阿什史密斯、塔卢包括杰弗森伍登到了后程的逐渐拉开，杰弗森伍登最后的撞线哇，10秒66啊，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蒂亚克莱顿在最后时刻后程最后30米逐渐赶超上来，10秒66，这是平了赛会纪录。此前的这个纪录是属于牙买加的袖珍飞人弗雷泽普莱斯的，这个成绩距离杰弗森伍登的世界最好成绩只差1%。蒂亚克莱顿是10秒82创造了全新的 PB， 塔卢史密斯第三名完赛10秒87，赛季最佳表现。沙卡里·理查德森他的一个状态多少也受到了一些最近场外因素的干扰，就心情上对于他的表现和发挥也有一些干扰因素。这一枪还是我们看到的是杰弗森伍登他的出色表现，而对于美国女子短跑来说不容小觑的对手蒂亚克莱顿和蒂娜克莱顿两个更年轻的牙买加双胞胎姐妹，也将是在女子直道赛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两个人是04年出生，杰弗森伍登呢是01年出生。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5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2025至2026赛季季后赛，这是八进四的关键战，北京北汽在主场来对阵广东。那前面的双方是战成了1-1平，两个大个子呢牛角站位，
1: 这次挡开没有形成，周琦呢还是守沉退，一上篮
0: 直接挑战周琦没有成功，
1: 一上来呢周琦防的并没有太激进啊，还是收在内线。
0: 斯佩尔曼，杜润旺对斯佩尔曼，陈文俊这边因为徐杰倒地，所以没有人跟着陈文俊出到顶弧，但陈文俊呢没有投进这球，
1: 是徐杰在延误周琦的时候被顶倒了。后卫了，
0: 对，这边杰曼去防王少杰，
1: 王少杰，
0: 但是手上真的快啊。
1: 对，王少杰呢，这球转身以后，自己的球暴露在下面，我们看到场边杜峰指导也在提醒他，你这个球转过来以后要到上面去。
0: 没错，
1: 你一到下面一暴露，那就是杰曼的优势所在。
0: 哎，麦克尔罩住杰曼，不让他轻松接球。到斜45度要吊周琦不好吊，
1: 对，
0: 王少杰全都是绕前，
1: 就拼命的绕前，
0: 对，
1: 王少杰这一轮比赛的防守的任务是非常重的，
0: 是的，
1: 因为显然杜峰指导没有给予焦伯乔太多的出场时间，那他作为这个国内的这个中锋呢，他要保护好自己。
0: 周琦往内线打，制造了王少杰第二次犯规。
1: 刚说完，
0: 对，
1: 那就两个犯规了。这个不仅是对现在，特别是对第四节的比赛，那这个就至关重要。
0: 是，王少杰显然对裁判的判罚不认同。那这样的话，就是真是无限，你刚说完啊，
1: 刚说完，
0: 王少杰呢背着两次犯规，被迫呢是先离开场地，焦伯乔来出任内线。
1: 可以说现在广东是一个相对被动的调整。
0: 对，看周琦的第一罚，第一罚命中，就北京的主场这边还是说进第一球之后落座。
1: 哎，这个是五棵松的传统，
0: 是两罚全中。上线手递手，再交叉，焦伯乔腰位做掩护，
1: 对，这也是广东队一个老配合，但是没有打出来，
0: 传球距离太长了，被杰曼直接扑到，而且中间还有周琦在给他做掩护。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跑，
1: 是这个停球的位置并不太好。
0: 对，
1: 杰曼要硬解了。
0: 最后球交雷蒙。
1: 雷蒙过来投了一个接锅球，这球到了最后时间了，没有什么好机会。
0: 对，广东这球防的是非常不错的，反过头来呢，到现在广东还没有能够通过自己的战术配合把这球打进。这边杰曼，

0: 先犯规，裁判示意先犯规。今天一开场呢，就是北京北汽这边的就过掩护、防外线这个人抢的是比较凶的，
1: 是
0: 他并没有说牵扯更多的周琦的防守的精力，还是立足于个人防守。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对焦伯乔的掩护质量啊，那么就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1: 对的，就一旦说你这边掩护质量差，带来的问题就非常多了。这边看广东的反击，
0: 反击
1: 先犯规，雷蒙这边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0: 是，雷蒙这个选择还是挺机敏的。
1: 是，杰曼想要去突破杀伤或者袭框，效果并不是很好。这边北京北汽换上新到的外援威廉姆斯，把杰曼踢下。相比较杰曼呢，威廉姆斯的优势在于他的运动能力，
0: 对，包括他的尺寸、身材尺寸也更大。
1: 对，不理想的地方在于他跟北京北汽整个球队磨合的少。
0: 对，
1: 但是刚才广东这次进来就发球匪夷所思，
0: 还是攻内线，
1: 周琦有一个篮板，再造一次犯规。
0: 对，北京北汽今天从一开场就紧紧地抓住内线的优势，
1: 是
0: 啊，就围绕周琦这个点去攻。
1: 周琦还在跟裁判员呢做着沟通，镜头给到已经回到替补席的王少杰。今天周琦前三罚很顺畅，
0: 很顺畅，而且他这一轮的前两场比赛罚的也很不错。前两场加在一起罚球11中8。
1: 刚说完
0: 啊，
1: 这是罚丢了一个，但是前四罚3中，
0: 对，
1: 这还是保证了杀伤的效率。麦克尔
0: 这个上不了，周琦在内线护框，那篮上不了。
1: 但是呢，这球最终麦克尔抢到篮板球，给到埋伏到底角的杜润旺，
0: 对，
1: 三分打成，这一下就追平了。
0: 是，
1: 双方到目前为止就进了这一个运动战进攻。
0: 这生死战确实跟前两场这个比赛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球，你看威廉姆斯他的想法应该是很大胆的，对吧，给到埋伏在底角的高炮台斯佩尔曼，但是呢就是因为双方这不是那么的默契。
0: 没错，就像您说的，就是跟球队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说能力是有，但就是杰曼待的时间长更熟。
1: 对，奎因这边抓住机会控球杀篮下打成，
0: 这确实，这个今天的一开场两个队都比较紧，上一场比赛呢包括第一场比赛都是高得分，
1: 是
0: 上来外线三分刷刷进，但今天呢就是每一个球打的都极其谨慎。那徐杰也两个犯规了，
1: 对，在前面两场的比赛当中呢，第一场比赛北京是24中20，罚球，
0: 对，
1: 广东15中11，第二场比赛呢北京是29中20，广东10中5，
0: 对，就罚球数北京北汽这边更多更多的要去冲击内线也造了更多的罚球机会。

0: 麦基上来，麦基因为他手的沉退，
1: 哎，
0: 他也是这种方式，而且他退的呢比周琦可能还深，
1: 是
0: 啊，所以麦考尔包括奎因会去抓住这些机会，
1: 这是个就是个人打球习惯的问题。
0: 嗯，赵薇上来，赵薇一般会和麦基有几乎同时上，
1: 麦考尔罚球崩框而出，

0: 两罚中一，看看北京北汽这边，麦基球再交威廉姆斯给赵睿，等等掩护看这边，这已经是广东东阳光第二次直接袭框了，
1: 对
0: 对吧？奎因一个，麦考尔一个，
1: 对。那同时呢，现在北京北汽这运动战还是没得分，还是没有。终于靠翟小川这个补篮，终于是得分了七中一，
0: 打了半截了。
1: 对。
0: 今天双方在防守当中投入的精力，包括尽可能把对手不舒适的情况打出来。那威廉姆斯上场时间并不多，
1: 是
0: 被换下，曾凡博上，加上杰曼再回来。
1: 对，所以客观讲呢，广东东阳光今年打到现在是第六场季后赛，
0: 对
1: 啊，他已经经历过三场生死战了，但是北京北汽呢，这是第一场，
0: 是，
1: 就是这种比赛是比较考验心理的，这就被盖了。
0: 对，麦考尔这边其实又是一次往里冲，这到多少和前面两场比赛有一点迥异的广东的风格，
1: 是，
0: 杰曼往里冲还是没有斩获。广东的再次袭框，胡明轩制造曾凡博犯规。
1: 嗯。
0: 第一发命中，
1: 嗯，刚才给到的是胡明轩的季后赛的表现，上一场比赛是23分，
0: 对，23分还有6个助攻，
1: 对，
0: 嗯，
1: 同时呢命中了5个3分球，
0: 对，他是5三分球命中5个，杜伦旺命中4个，这两个人加起来就是9，就是27分的进账，
1: 27分，再加上奎因的39分。
0: 对，
1: 这个上一场就是整个
0: 很集中的，
1: 对，可以说是这个赛季广东东阳光发挥最出色的一场。
0: 这边麦基是以一个相对高难度的方式，
1: 是脚踢球了，
0: 对，最终是自己去终结了进攻，
1: 对，
0: 而不是说去再调动起更多的人。这边广东第一节打得会更主动一些，
1: 对，更主动，相对的会松弛一点。
0: 嗯，
1: 北京北汽这边就是太紧了。
0: 曾凡博，北京北汽呢这段时间倒是收缩到篮下，很有心得。赵睿利用麦基掩护，但是萨林杰已经过来延误了，想要给到曾凡博传球的距离非常长，被杜仁旺破坏掉。

0: 有人忘，这是要换下张浩加上。
1: 嗯，
0: 这是广东上一场的至关重要的人物。
1: 对，最后投出了绝杀球的功臣。
0: 嗯，杰曼。赵睿
1: 再点还是没有。
0: 对，这现在北京这开局特别是杀篮下啊，成功率是真的低。你看
1: 十中一，
0: 对，
1: 十中一就是
0: 翟小川那一个
1: 二次进攻。
0: 对，
1: 我翟小川被萨林杰坐到篮下。
0: 广东呢，这场比赛打到目前是明显主动去找对抗，主动往篮下扎，并不是说像他前两场比赛。像前两场比赛，如果我们简单做一个加权平均的话，
1: 嗯，
0: 两场比赛他们场均要投37个三分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广东仍然在收获这个对抗主动的红利，看看后续。第一节呢还有三分半钟，杰曼再给到曾凡博，
1: 小曾
0: 三分球命中。
1: 对，
0: 这曾凡博第一场比赛20+的得分，特别是第三节，当时第一场比赛第三节个人独得13分，这状态似乎又回来了。
1: 没错，曾凡博是第一场北京北汽制胜的关键，这又出机会
0: 再来吗？这球是有点不着边际，但双方现在仅差2分啊。
1: 就打得比较沉闷的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
0: 这边胡明轩
1: 出了个失误，
0: 对，直接把球是传到了后场界外。杰曼利用麦基的掩护，但实际上麦基这儿是虚招，
1: 弱侧的协防过来垫防啊，一垫防呢，那小曾这出机会，这还是跟麦基的下顺的威胁有关系。
0: 麦基接球给杰曼，直接过渡。那今天总是差一点儿，但是这次杰曼机警起来了。
1: 这还是开场手都比较紧，
0: 哎，就是真是非常紧。
1: 嗯，
0: 杰曼4中1得2分。这边杰曼
1: 断球了，
0: 把这球断掉之后给到曾凡博，制造犯规。这是刚才手递手杰曼，这是在广东呢也是很积极去保护篮板，
1: 对，
0: 但是忙中出错，杰曼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曾凡博第一罚没中，
1: 刚才被切这一下还是多少对投篮有影响。
0: 对，曾凡博是左手将，
1: 嗯，
0: 这球正好切到他的左肩膀，等于用第一罚调整了一下。但是北京北汽呢，这是在前面周琦4罚3中3-0之后第一次领先。麦克尔又是轻松过掉防守队员上篮得分。麦克尔今天准备非常充分。
1: 对，
0: 包括萨林杰和麦基去抢

0: 备。三林杰主动上对抗，
1: 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广东刚刚进19个三分，
0: 对
1: 这一场，北京北汽首要的显然就会是防三分，
0: 对
1: 啊，那么你作为广东阳光准备的时候，他也会去试图多往内线攻。
0: 这球麦克尔把麦基盖了，麦基倒真是啊，就是没有假动作，
1: 对，
0: 也不想防守队员，
1: 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联赛他这个天赋足够了。
0: 麦基这边，嚯，双方这是人仰马翻。第一节就剩1分半钟不到的时间，杰曼还是没中。
1: 对，
0: 广东迅速推反击，胡明轩
1: 来了
0: 球啊！这个球胡明轩还真是大心脏，急停三分命中，给广东赢得了非常充裕的时机。麦基这一下呢，直接上篮，等于就没有任何的后手，
1: 对，
0: 对吧？四投零中，胡明轩再次去冲击麦基所镇守的内线，许明知道应该要换人了。
1: 这球转换三分投得非常的果断，
0: 是。
1: 越是这种关键比赛，越要强调这种果断。
0: 对，麦基呢，在整个的这个比赛打到目前，整体性是真是不好。
1: 对，攻的显得是比较随意的，五中零，而且呢，在防守呢也比较轻易的被胡明轩造了犯规，这就是他失去了在场上的作用。
0: 对。这段时间随着胡明轩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活力，广东的主动性开始出现
1: 了。因为你这种两支球队非常接近的实力和状态的时候，
0: 对，
1: 你是不能出现这些过多的错误的，比的更多是细节，更多的是合理性。
0: 没错，而且呢，你想，就是常规赛这两支球队就是最后才分出了名次嘛，
1: 是，
0: 对吧？大的延误，斯皮尔曼转移到杰曼那儿，广东的防守都跟得上，基地传，
1: 再点还差一点再来。周琦今天打的倒是扎实，
0: 对，确实冲内线坚决性是可以的，
1: 嗯，
0: 包括他前面那四罚三中，等于造两次杀伤嘛。
1: 对，而且他很早就把王世杰打下去了。
0: 对，
1: 胡明轩又一个，
0: 今天胡明轩的手是真热呀，压哨命中这个三分，广东东阳光第一节得分过20，双方是在防守当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当然也存在说北京北汽在主场这个手紧，包括状态确实被抑制。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季后赛8进4的关键战，这是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的比赛，比赛是在北京北汽的主场进行。广东东阳光呢，第一节凭借胡明轩非常出色的发挥，领先北京北汽是6分。
1: 对，
0: 奎因第二节一上来，是现在是8分，拉科塞维奇来了。
1: 北京北汽呢，在第一节表现的就是比较失常。
0: 对，
1: 第一节只得15分，运动战20中4，只有20%的命中率，这个就不是正常的水平啊！这显然是因为心理的因素、心理的压力啊造成的发挥失常。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有人挺身而出。
0: 是，这边是杰曼利用

0: 这球被周琦罩住还能进，
1: 是奎因现在又把自己那得分能力找回来了。
0: 没错，奎因也好，胡明轩也好，都在延续上一场的好状态。好球啊，这边陈英俊命中三分了。
1: 嗯，但整体上到现在为止打得好的是反客为主的广州，
0: 没错，
1: 更主动更有效果，特别是在北京

0: 这个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更熟悉。一步挡开，徐杰没能抛进，反击的机会，斯佩尔曼转换的三分，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啊。
1: 是，
0: 因为在这个右侧呢，应该是就是有一个上篮的机会会更好啊，但是没有能够抓住。刚才在前面快下的雷蒙的机会是没有能够抓住。腾讯又更新了自己
1: 对
0: 助攻的排名，
1: 就是里程碑嘛。
0: 嗯，
1: 但是这些相对于球队是否能够获胜晋级并没有那么重要。这球奎因防守还是更具攻击性，打这个球打在雷蒙的控球上，看这球更松弛更主动的是客队。
0: 是，
1: 嗯，广东今天确实在被一开始被摁住了三分之后迅速做出调整。哦，斯佩尔曼又一个三分，这球离三分线真的挺远的。
0: 对，
1: 马上过来，广东又是快速的转换进三分，这样呢广东现在领先十分。
0: 对，广东继续保持着高三分命中率。张宁回来全场二幺回来以后变二三联防。
1: 嗯，
0: 从传第一次球以后变丁人啊，这是杜指导比较愿意用的一些防守变化。
1: 周琦到内线，奎因这边迅速过来扑防。
0: 要面对这样方式变化，北京队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1: 嗯，周琦再上罚球线，等这一阶段罚球第一罚也中。
0: 嗯，
1: 就像您所说，就从北京北汽这边来说，他的内线这优势就账面优势是在的。
0: 对，
1: 但是你看就是许斌指导就是跟麦基和斯佩尔曼交流，然后这两位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
0: 没有体现出来这个优势，
1: 这个接收啊。
0: 对，
1: 状态
0: 两罚一中，
1: 小瑞防胡明轩。哎，这边是胡明轩传球失误了。
0: 对，因为奎因停了啊。
1: 对，
0: 所以胡明轩这个传球呢，哎呦这一下不轻啊。
1: 对，这边应该是扭到了，就是赵瑞旧伤了，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是撞到还是对脚了。
0: 对，好像是顶到腿了。
1: 嗯，再看一遍慢动作，
0: 对，
1: 也就传失，
0: 对，
1: 然后退防。
0: 在过的时候，胡明轩倒是想主动犯规。
1: 哦，这一下嚯，
0: 顶到大腿肌肉了。
1: 对，第二节还有一半的时间，这个球最终没有做犯规升级。
0: 对，
1: 也是确实出现突发情况。这样的话呢？北京北汽是派上了双小外，
0: 内线主动犯规让周琦罚球。
1: 对，杜仁旺犯规。
0: 对，周琦也会觉得这个球啊，是不是就是直接就拉了。杜文旺也是两次犯规了。
1: 对，现在双方的分差是九分。 杜琪峰，这应该是哦，这。

0: 还判判了一个违体，
1: 还判了一违体，
0: 嗯，两罚一掷，
1: 嗯。周琦今天罚篮还真的不错，
0: 是。这球威廉姆斯传的也很不错，因为把拉克塞维奇吸引出来了，等于是双人夹他，马上这球给到内线周琦，找这个最有把握的点，两罚中一，但是北京北汽还有一次球权，镜头再给到赵睿，双眉紧锁，这是不乐观。

0: 在北京用双小外有夹击，
1: 对，再给周琦，
0: 再
1: 出来杰曼，
0: 再来一个，
1: 对，看这球如何，
0: 来了，
1: 终于中了，哎呦，这边
0: 这俩人抱摔了，
1: 对，直接双双摔倒在地，杰曼这个三分球把比赛的局面状态又稍微改观了一些，
0: 对，周琦的这个就是当威廉姆斯被夹击之后，他的梳理球啊，他再传去找这个弱侧点啊，传的是不错。周琦又要罚球了。
1: 张浩嘉过来，现在拉科塞维奇、张浩嘉，就是广东还是用相对这个灵活性或者空间感更强一些的外内线，
0: 对
1: 对吧？这边杜峰指导准备用萨林杰，应该要替就是替拉克塞维奇了。
0: 嗯，这一次换了，
1: 还真不是，他们要打双塔，
0: 要打双塔，
1: 是
0: 一看你上双小外，这边上双塔，看看这个就是变化和博弈啊，这个效果怎么样？对，这双塔呢往里凿，这一次被曾凡博也盖了，因为曾凡博他也有高度，
1: 四分分差。杰曼是到前场之后，
0: 嗯，
1: 很有意思啊，广东打
0: 是
1: 双大外，北京打双小外，
0: 对，
1: 曾凡博
0: 好球
1: 转身命中，只差两分打停了广东，

0: 咱们也看到了现在巴金斯的比赛呢，三局两胜的赛制，现在是一比一平的状态。这场生死战，
1: 又一个抢断。这双小外啊，在防守的攻击性上确实强。
0: 对，而你看他新来的这个外援
1: 威廉姆斯，
0: 威廉姆斯他传球时机很好。
1: 是的，
0: 他的传球的节奏时机是不错。你虽然看他的身体身形，包括运动能力，啊，但是他的这个会传球。
1: 对，六个抢断，
0: 对，
1: 等于就是至少在这个状态下是广东六个失误。
0: 哦，这球
1: 无效，
0: 吹无效。
1: 对，杜峰知道是有点恼火的。裁判员示意警告一次。
0: 对，你刚才杜峰知道情绪是比较的激动。
1: 对，
0: 看他这个传这球呢，就是给了一步上篮的球，包括之前呢给就曾凡博那一个。
1: 联盟三犯，

0: 往里走，又一个失误，第九个失误了，广东。球再交杰曼，威廉姆斯这边，这球是广东受挫防守，特别是刘萨林杰一个人来控篮下。
1: 面对这个联防，投的也是比较的快。
0: 杰曼
1: 外线三分，
0: 对，雷蒙这
1: 来了，
0: 命中。
1: 北京气势起来了，
0: 背着三次犯规，雷蒙命中了这个重新领先的三分球。这广东是等于从领先到落后，
1: 是继续面对联防。
0: 球在交内线中距离效果并不好，王少杰又回来了，
1: 王少杰回来，那周琦就拼命在里面要位，
0: 对，出来，这是一个假的掩护，
1: 对，罗范博拿着就投，又来了
0: 三分球，暂停前雷蒙，暂停后曾凡博，就是北京北汽通过内线的牵制和优势把外线空间拿出来了。你看这球啊，看似是一个挡拆起手，杰曼去找周琦，但是突到一半这球往出分了，曾凡博也确实是倒是自信啊。曾凡博三投两中，
1: 对，而且曾凡博在打四号位的时候他会比较自如。
0: 转移球，威廉姆斯对位奎因，奎因也是一个球商非常高的锋线球员，
1: 利用挡拆的这时候周琦跟出来了，这次周琦跟出来的防守还是挺关键，
0: 对，直接扑了胡明轩的反手上篮，杰曼再找周琦的挡拆，他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这一节呢，广东的命中率是比较低，确实比较低，不足30%。
1: 不要挡拆，自己来。
0: 杰曼，
1: 周琦直接补扣。
0: 对，由于王少杰去帮助迈克尔补防了。你看，
1: 对，是
0: 迈克尔。导致周琦这儿完全没人防，一下。北京北汽从落后10分，现在领先8分，对吧？
1: 对。这一节打了一个25-11，特别是就是这段面对北京北汽的联防，那这个攻的效果就不好。
0: 奎因上罚球线，第二场比赛奎因除了拿下39分之外还有9个篮板8次助攻，近乎于一个三双。
1: 对，
0: 威廉姆斯奎因现在是8分，赵睿恢复了，
1: 还可以，
0: 对
1: 啊，这
0: 应该就是硬碰撞嘛，
1: 硬碰，
0: 对吧？
1: 硬碰之后就是缓了一下，就还可以。
0: 麦基和赵睿做挡拆之后，雷蒙这边球再交赵睿，赵睿对拉克萨维奇，
1: 再点，这球还是
0: 对
1: 广东这边控制住，
0: 对，看看广东这边能不能在上半场最后关头找到机会。
1: 是，
0: 朱仁旺给奎因，让奎因来策动这次进攻，不到10秒的时间，
1: 可以上掩护，对，外线有机会了。
0: 杜仁旺，这球弹框而出，0.6秒，
1: 对，第二节广东的三分命中率下来了，
0: 对，
1: 第一节是投进了，第一节投进了3个，啊，这一节就只有1个，
0: 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40-30。

0: 35，领先的是北京北汽。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们来看一看啊，比赛开始了。北京北汽上的是麦基、杰曼、翟晓川、陈英俊和曾凡博。
1: 嗯，
0: 这个组合很有意思啊，
1: 很有意思。一开场没上周琦啊，上麦基。
0: 这球
1: 打的
0: 停的有点，哎，这边周琦干扰一下，
1: 这边直接扣了。麦基的协防的速度还是慢了半拍。
0: 他前面干扰萨林杰没问题，
1: 对，
0: 但是后面就是他该出现的那个位置，他并没有守住奎因。

0: 翟小川啊，翟小川下半场上来首发还立功了，
1: 是。
0: 老将这个赛季的状态保持的都不错。
2: 三分杰这边
0: 出球，
2: 对，他还是更多的要从三分线外找机会。
0: 嗯，
2: 当然他也是忌惮麦基这封盖能力。
0: 对，广东想要赢球呢，你还是得把外线这些空位三分的机会把握住。过来又一个，
2: 这边杰曼迎着胡明轩，
0: 嗯，
2: 连续北京又来两个三分球，是吧？
0: 两个，翟小川
2: 一个，
0: 杰
2: 曼
0: 一
2: 个，他的空间就有点说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个状态。
0: 对
2: 啊，这也很有意思。北京今天就是哦，先看这球，奎因的无球跑动还真是很积极，很不错。
0: 因为现在呢，你让曾凡博去打到三啊，你打到三让他去跟奎因，他脚下的移动速度是会吃亏的。他打四的时候，他面对像杜仁旺，他会有更好的空间啊。那么你现在用翟小川打四，让曾凡博打三，其实他防守当中会比较被动。我们看到奎因已经连续一次突破，一次空切。奎因拿了14分。

0: 麦基这球又被切掉了。我确实不清楚这个下半场这样的北京北系这个首发的变阵是为什么。
1: 是，就是这个也是我刚才比较好奇，就是当我们看到说双方的下半场先发五人出来
0: 啊，
1: 广东也有变化，哎，这边奎因也是直接投了一个三步战，双方是差六分。麦基示意杰曼居中控球，他们都拉开。哎，
0: 哦，这个球不攻的话，再传到外面。哦，麦基这个
1: 就是麦基的存在感相当差，
0: 就在场上多少有点耽误事。对，这个得换一下了，对吧？就是球到篮下，这球没攻，你还要再回给杰曼，那你就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0: 换周琦啊，换周琦，换双小外啊，那这边奎因又空切一个，
1: 对，买鸡自己打吗？
0: 郑文博抢回来，
1: 对，威廉姆斯，这个进攻整个的节奏层次感都不好，
0: 是。这球，感觉外弹，
1: 嗯，
0: 是好机会。
1: 打篮筐前沿，麦基收下篮板球，
0: 对，这就是就非常好的机会，就可惜没投进。
1: 雷蒙追身三分，其实效果也一样，就是想要改变节奏或者说改变进攻的方式，做尝试没有问题。
0: 啊，这球被盖了。萨林杰现在是躲不了麦基的，
1: 对，他跳不起来了。
0: 嗯、
1: 但是胡培轩这儿有。想要尝试三分投射，但是滑框而出。

0: 这球传的不错，
1: 威廉姆斯这第三节威廉姆斯逐渐他的个人进攻能力体现出来，
0: 对，
1: 就是强解能力。好，四分四助攻，
0: 对，
1: 哦，这边奎因
0: 又要扣，
1: 这是被篮筐盖了，但是拉克塞维奇巴尔特进攻攻进还是四分。
0: 漂亮，啊，这球就是这种，
1: 有机会可以看一看慢动作，
0: 对，节奏和假动作的变化，包括他出球。看这球啊，先一转，再一转的时候协防来再出球，
1: 是，就是这些时候比较考验打球的经验，
0: 对，
1: 现场的阅读。麦基第一分，
0: 第一分，
1: 打到第三节还有45.7秒，第一分。
0: 内线杀啊，内线有麦基的护框，推了拉科塞维奇的推人。
1: 再看一遍慢动作，麦考尔。
0: 麦基还是高啊，
1: 对，麦基啊，就是他护框，
0: 是，
1: 就是守沉队护框的话。他的威慑力还是有的，
0: 是，
1: 但是呢，就是在整个一支球队当中，他的存在究竟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0: 对，特别是进攻当中的地位，
1: 对，就是需要你攻坚，需要你发挥统治力，
0: 是，能够融入到体系当中。
1: 哎，对对对，这个似乎就是今天做麦基做的比较差的。雷蒙确实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包括自己在防守当中那些数据体现不出来的东西上的这种追逐，
0: 对，
1: 为自己博得了空间和稳定的上场时间。北京北汽领先到8分，广东第三节应该还有最后一次进攻。
0: 嗯，
1: 麦考尔
0: 干扰一下回来，还是要守联防。
1: 嗯，麦考尔过来，行，挑战不了麦基，给到胡明轩机会，弹框而出，
0: 最后的3秒2秒，
1: 对，
0: 快点出球，
1: 对，麦基就还是执拗于得先摆脱。北京北汽呢在第三节是把比分差距拉开到了8分，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这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比较爱强调的一点，第四节的单外援制会把比赛完全变成另一个。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第一场决胜战，这是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的第四节，北京北汽换上赵睿，打麦基、曾凡博、陈英俊、雷蒙，
0: 是
1: 这个阵容外线是很可观的。
0: 对，两个队也在就是体现自己的优势。北京北汽呢上大外援，
1: 对
0: 啊，那么广东这边呢就是要追求速度上小外援。
1: 麦基上来一个走步，
0: 走步了。
1: 嗯，广东这边王少杰，
0: 对，王少杰，
1: 麦考尔是那个外援。
0: 对，这球对抗之后，王少杰顶得不错。
1: 嗯，然后加上杜润旺、胡明轩，另外应该还有张浩佳，
0: 掉不进来。
1: 王少杰又让麦基赔上了一次犯规，王少杰上罚球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主观的去评价球员的表现，但是从目前数据也好，以及整个比赛的进程也好，麦基在北京北汽这场比赛里的存在感是不太理想。
0: 对，

0: 王少杰受到一开场连续两次犯规的影响，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1: 对对
0: 啊，那么打到现在为止，此前也就打了三分钟。
1: 嗯，
0: 啊，就第一节上来
1: 影响比较大。
0: 对，打了一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周琦先休息，看一看是不是要到后半节的时候再去调。
1: 对。仅就这场比赛来说呢，就是如果说周琦能够有比较好的体能和状态的话，他上来替下麦基，然后用一个杰曼也好，威廉姆斯也好，这样小外援
0: 是
1: 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0: 就现在凤眼户全是换人，
1: 田英俊急停，后线足够高，但是还是没中。
0: 对，因为你现在对面用小阵容的时候碰掩护全是坏人，但你麦基在内线没有威胁，
1: 是
0: 那你这个阵容你真正的优势体现不出来，因为一打挡拆全换，你外线过不去。
1: 确实如此。
0: 是不是可以考虑让周琦早点上来，因为今天从内线进攻的效果周琦是不错的。这球运气很不错，压哨打板打进。
1: 是，北京北汽继续往下要，如果有变招，从前面的数据和比赛过程来看，会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但是要看运动员临场状态啊。
0: 是。周琦上来就护框
1: 是
0: 起作用，
1: 反击。前场的四打三，但是
0: 内线
1: 这个
0: 又造了一个犯规。
1: 对，王少杰防守尺度会大一些。
0: 哦，还不是王少杰推的啊，这是身后杜仁旺推了一下。
1: 这是刚才周琦护框的慢动作。

0: 范博好球，
1: 打过来没打中，但应该是裁判先响哨，
0: 响哨了，有点可惜，这球没有打成2+1，没放进。

0: 这样王少杰就四次犯规。
1: 对，周琦再罚再中，这样是九分。
0: 对，周琦两罚都中，啊，今天罚球是12罚8中。
1: 就是我们刚才所跟大家分享那个情况，就是对于目前就是今天这场北京北汽来说，周琦是最理想的内线选择。
0: 对，
1: 虽然刚才说麦卡尔又冲击周琦得到两分，但是如果周琦能够以比较好的状态上来，那这个阵容搭一个小外援，
0: 对，
1: 非常好。而且呢，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可以让出现突然伤病的赵睿不过劳，
0: 对，
1: 是吧？

0: 曾凡博，
1: 这球是三分犯规了，三分犯规了，
0: 就是因为现场比较鼓噪，
1: 对，
0: 没听见哨声，响哨。
1: 这是在第一场曾凡博会抓住比较多机会的，那么这些投篮的机会。若瑟防他的人去协防，那他就等在若瑟去投空位。就是旺格来这时候已经拼命的去扑了，因为也是比较忌惮曾凡博的投篮的能力。
0: 九峰指导呢是抓紧这个时间，赶紧面授机宜。
1: 嗯。
0: 要罚三次，三罚如果都中，就十分。而现在镜头对准了奎因，
1: 对，
0: 奎因肯定是，这支广东东阳光最有效的外援。我们说这最有效就是他上场，他能解决问题。
1: 是，
0: 但是呢，现在就是他还没有办法出场。麦考尔再突篮下
1: 又冲一个，
0: 对。这球呢，周琦就没有说选择硬碰硬。
1: 对。
0: 哎，奎因准备上了。
1: 奎因要来了。
0: 周琦持球。
1: 好球。
0: 对，因为王少杰现在不敢动了。
1: 四个犯规了。
0: 对。
1: 同时周琦这个身高呢是绝对优势。
0: 对。如果这时候打对轰的话，那对于领先十分的北京北汽是有利的。
1: 对，而且胡明轩这种球呢就不要再传了啊，可以自己攻了。今天一开场攻得不错，第一节就九分，但是打到现在呢就是十二分，后面攻得没有那么果断了。
0: 是，麦考尔再往里突，这球王少杰利用，这边
1: 有没有干扰球？
0: 这球是王少杰，其实是利用周琦去扑麦考尔，
1: 对，
0: 拿到这个篮板。周琦把这球灌下来，盖帽是五对二，北京北汽是占据上风。刚才那球就不是干扰球了，
1: 是
0: 杰曼这球最后一下要对抗的时候，就力已经使竭。还有半节球左右的时间。哦，那如果是吹雷蒙犯规的话，雷蒙至少也四次。奎因来了，替下麦考尔。
1: 留给奎因还有半节球的时间，看一看能不能够再现上一场比赛的神奇。
0: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最紧要的时刻。
1: 对。
0: 上来奎因就接球，雷蒙队那换防之后先来一个三分球，张浩佳。
1: 指导也非常谨慎进这一个三分马上叫停。上来奎因呢就很明确拽住周琦这个点去挡拆，杰曼稍微回来去垫半步，张浩佳进三分。
0: 奎因现在上对抗，给持球人施压。
1: 对，
0: 因为奎因呢，他在外线他有身高对抗，包括我们前面多次提到他的球商，
1: 而给周琦做掩护。
0: 这个球传的真的不错，质量非常高。曾凡博，
1: 那曾凡博的传球点高，
0: 高举高打，
1: 对
0: 吧？
1: 他看得也比较清楚，他能够做到这个球领人。
0: 对，而且等于是直接调过了王少杰。九分，周琦今天十八分，六篮板，四盖帽。杰曼缠斗胡明轩，直接出手，利用王少杰。
1: 篮板球，没必要，没必要。
0: 对，这现在起情绪了。张浩佳和陈英俊吧，应该。篮板球落点应该掉在张浩佳这边，但是呢双方应该是有这个肢体接触。

0: 较明显。
1: 生死战竞争激烈都可以理解，那么管理情绪也很重要啊，因为现在不要有没必要的犯规啊，那么是给这个就对手有更多的机会。
0: 裁判员要看一下录像回放了，这个时候尤其敏感。这时候倒看一看倒是没坏处。
1: 篮板球两个人呢就是胳膊缠在一块儿。
0: 最后裁判员现在每一个判罚都非常非常重要，半截球嘛，加上前面两场比赛那种战局的变化，第一场比赛上半场平局，第三节31-19一下拉开定胜负，
1: 是
0: 来看一看裁判吹罚。双方各吃一个违体，
1: 各吃一个违体，各打50大板、嗯、
0: 警示一下。
1: 嗯，
0: 4:52嘛，就半截嘛。
1: 对，就是
0: 不要再激化这种状态。
1: 对，确实也都有动作。
0: 对，陈英俊和张浩佳各吃一个违体。球权还在广东手里，回音来发底线球，杜顺旺到他非常熟悉的底角，张浩佳拿到球，因为实际上现在又差一点又被杰曼掏走，
1: 对，犯规了，
0: 防守响哨了。就是现在广东的场上队员杜润旺、胡明轩、张浩佳、奎因四个人都可以投射，
1: 对，
0: 他是有空间的。胡明轩是直接上了罚球线，这犯规数都到了。胡明轩今天呢，前面4罚3中，命中率还是够。第一罚失。

0: 我们看一看，
1: 直到八分九了，
0: 对。
1: 而要给周琦做掩护，要让周琦到内线。
0: 杰曼突破分球，陈英俊，
1: 英俊投进
0: 三分投射，
1: 这球投的硬，
0: 是。陈英俊此前也是只有他有一个三分进的，
1: 有一个，
0: 对。哎，这是第二个，现在都是点抢，哦呦，
1: 篮板球外打，周琦在控球，
0: 这边奎因犯规了吧？
1: 犯规了。奎因再去抢的时候，
0: 对，对，因为广东的犯规数也到了，
1: 嗯。

0: 还不是就是对周琦这儿的犯规啊，是之前雷蒙那一下，
1: 雷蒙倒地那一次。两罚中一，这样的话十二分分差，但是还有四分钟。
0: 对，我们这边还是有机会。
1: 又被，哎，
0: 响哨了，
1: 对，
0: 响哨了这球。
1: 刚想说又被周琦要断下来。送奎因上罚球线，李楠指导。广东现在罚球整个开始出现起伏了，
0: 是。看一看罚完球以后怎么样去破这个紧逼啊，全场1211夹击，
1: 险些被奎因把这球拿到。哎，
0: 这
1: 球雷蒙
0: 没运住啊，
1: 对，出现了一个失误，这球有效，
0: 两分有效。
1: 对，这个球还真是是不是有点过于紧张了，
0: 是这个球是
1: 对，你看
0: 上空篮，
1: 对，
0: 他就过于关注队友的位置，
1: 是
0: 啊，但没有注意自己怎么控球。北京队，
1: 而且你看，其实有没有不好的地方？有，就是他对位和奎因的时候，他的脚步的劣势体现出来。但是呢，当调整之后，就是他回到他比较熟的四号位，
0: 对，
1: 一下就不一样。
0: 是，
1: 广东继续通过。全场紧逼，郑文博来接应球，周琦过渡，小腿上又贴了一个击贴。那应该说这场比赛就属于对周琦消耗比较大。
0: 没错啊，这次面对错位，顾文旺跟的也比较紧。
1: 三分多钟，九分，但是北京北汽这已经是两攻不成了。小地手
0: 奎因
1: 再给王少杰，
0: 王少杰左手，
1: 对，想要打周琦没打成，
0: 对，就比较
1: 结伴中路突破反击，制造了犯规，
0: 造了犯规。
1: 张浩佳，
0: 那张浩佳是不是被罚下？应该是四次。
1: 对，但他罚球是50%。
0: 对。
1: 15分，8篮板，7助攻，还真是50%。
0: 对，今天就是罚的没有那么好。

0: 郝瑞要去冲击王少杰，这球被防下来，有一个五打四的机会。
1: 王少杰这边，其实王少杰还是敢于去做动作，包括他这两次强打内线，确实也是拼尽全力。尤其这边错位，直接延误胡明轩。按说啊，这个你看这个夹击，其实质量还是可以的。
0: 对。所以今天周琦也是不够努力，按说这种球呢不是他的位置，
1: 嗯，
0: 啊，他也就是主动去跟外线。
1: 啊，赵睿刚才是应该是北京要把他换上，
0: 嗯，
1: 两分半。
0: 就他刚才那一次那个突破
1: 是
0: 啊，就不是特别的合适。
1: 他身边坐着这个 CJ 布吕顿，这是曾经澳大利亚本世纪前十年，对，澳大利亚国家队的双能卫，当时尤纳斯带国家队的时候还去跟他们多次交手。那个时候他不是这个头型，但是他就是阅读比赛能力非常强，而且就那个时候，和澳大利亚的一些篮球的前辈聊起来，那就是对于控卫要有足够攻击性这一点，他们认为是大势所趋。
0: 对，
1: 但那个时候，你像2005年的时候，
0: 是
1: 还没有这么明显。
0: 对，那会儿还是就是控卫就是控卫。
1: 哎，所谓说传统控卫和新派控卫，现在也不存在这个说了。吴明轩，急停跳投，但这球没有投到，杰曼拿到球权。
0: 先犯规了
1: 啊！
0: 先犯规了啊！如果不犯规呢，就前面直接上篮了。王少杰因为是四个犯规啊，在内线呢就是曾凡博冲起来了，
1: 嗯，
0: 这个球就不太好防了。哦，广东这边上了，
1: 嗯，
0: 年轻的陈家正，
1: 是，
0: 在还有2分18秒的时候上了陈家正，
1: 现在13分差距，赵睿也来了，
0: 啊、
1: 周琦应该是可以非常理想的拿到。比较出色的表现，
0: 嗯，
1: 现在但是现在呢还有2分多钟，应该也是广东最要尽全力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搏，
0: 对，
1: 2分16秒，差13分，
0: 是
1: 外线投射，哎，一定是这样的，果然中了，10分，回音还真是稳定，而且呢大胆，
0: 对，
1: 意识到广东的全场紧逼，3个控卫。赵睿、陈英俊和杰曼
0: 是
1: 直接犯规，杜仁旺
0: 这一次呢直接去挡拆以后干拔三分。
1: 对，刚才看到周琦摘护目镜的、以为要换下。
0: 对，
1: 哦，杜仁旺这边是五犯
0: 拔下，
1: 嗯，而且直接把陈英俊送上了罚球线。这是肯定是犯规。
0: 嗯，
1: 英俊今天没有罚丢球，6罚6中得14分。徐杰今天的出场时间也不太多，
0: 对，15分钟，还没有得分。
1: 还是没投进，过来。
0: 就是控制时间。
1: 对，夹击持球人赵睿这边，对，这应该悬念已经没有。
0: 对，
1: 十。

0: 四分一分半钟，
1: 对，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
0: 对，
1: 两三分继续抢，
0: 对，
1: 没有抢中。
0: 翟小川收下篮板球，
1: 是
0: 北京要拖节奏。
1: 观察以后出球，就现在呢，就是也没有犯规的必要。
0: 陈家正犯规，
1: 嗯，
0: 最后一分钟，赵睿，赵睿刚才那一球是不是他今天仅有一个得分啊？他上场时间由于伤病确实不多，
1: 对，
0: 对吧？曾凡博替下周琦，周琦这一场还确实是倾尽全力，迎着全场的掌声下场休息。
1: 对，
0: 徐杰替下了胡明轩，胡明轩今天是13分，三分球8中3，两个助攻。英俊此前6罚6中，
1: 内线两分倒也就不防了，
0: 嗯，
1: 还要去做夹击，广东队是没有放弃，
0: 是
1: 吧？夹一下这球摘出来，
0: 14分球，
1: 还是有夹击，
0: 嗯，北京就一直保持这三控位，就是不丢球，
1: 对，
0: 不要出现失误，杰曼给到曾凡博，打手犯规了。镜头对准了北京的替补席，就是接下来这一轮，那就是京沪大战，
1: 京沪
0: 半决赛。
1: 对，
0: 上海九世今年的进步之明显，他的内外线和国内球员、国际球员这个搭配是越来越纯熟。
1: 没错，而且他从第二阶段打到现在还没有输过球。
0: 是的，
1: 他的搭配包括他的竞技状态都很好。
0: 是的，
1: 这可能对于北京是非常大的挑战，
0: 所以我们也期待吧，因为是京沪两座城市之间的比拼，想必呢上座率包括关注度应该都会不错。
1: 对，下一轮的比赛呢将变成5局3胜，那么也会有更多的精彩比赛。
0: 赵睿和他曾经的队友一一致意，场上是对手，场下呢还有难以言说的各种的感情，也希望呢每一位曾经代表中国篮球出战的运动员教练员都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希望中国篮球越来越好。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比赛转播，我是余佳，也感谢无限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好的，法甲联赛第二十轮的比赛现在正式开始。这场比赛呢是主队里昂队面对做客的里尔队。今天里昂队身穿白色的战袍，里尔队呢身穿红色上衣、蓝色短裤。现在两支球队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里昂队呢是在欧冠区里面，里尔队呢则是落在了欧联区。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两支球队

今天排出的首发阵容，里昂队的门将呢，一号格赖夫，后防线22号马塔，21号克鲁伊维特，19号尼亚凯特，98号梅特兰奈尔斯。

恩德里克加强了锋线的进攻。里尔队呢，这场比赛在后防线上门将位置呢是一号厄泽尔，两名中卫，23号曼迪，3号恩戈伊，左边15号佩罗，右边22号迪亚哥桑托斯，两个后腰呢则是21号安德烈和32号波阿迪，在前场有10号哈拉德松，17号穆考，27号科雷亚，锋线突前的是费尔南德斯帕尔多。这个赛季呢，里昂队呢在法甲联赛当中啊，总体来看呢，后半段的比赛他的韧劲是比较高的，经常能够在比赛的后15分钟进球。全队呢保持着比较强的比赛的这种专注度。而里尔呢，这场比赛在阵容上伤病的情况相对来说呢还是不少的，后防线的穆尼耶，中场的本塔勒布，另外像伊加马内啊，锋线上的伊加马内，这都是有伤。里昂这边相对来说呢，队长托利索，左后卫塔利亚菲科都有伤，还有马利克福法纳。不过双方的最近6次交手啊，里昂队在战绩上占优，5胜1平，面对里尔队还是有比较强的心理优势。包括法国杯啊，在今年1月份刚刚踢完的法国杯的比赛，里昂队当时是客场2-1击败了里尔队。在赛季的首回合呢，则是做客1-0小胜里尔。所以这两队呢，每次交手的时候啊，总体上形势都比较胶着啊。这次边路突进，就是谁少犯错，谁呢就能笑到最后。总体来说，里昂队的韧劲儿要更强一些。今天在客场还是挺考验里尔队的。

由于阿隆索入主之后，在皇马呢，恩德里克没有获得太多机会。现在换帅之后，恩德里克呢也需要更多的锻炼机会，所以东窗还是把他外租来到了里昂队锻炼。今天呢是把他放在右边，开场之后呢突破挺活跃的。在无球状态下呢，里尔队前场压迫保持了两名前锋，像帕尔多这都是速度比较快的球员，他需要另外一名进攻球员呢能够跟他保持压迫的一致性。

两队后场两名中卫的控球还是挺从容的，面对压迫呢也不着急。门将格莱夫呢也出击来接应，这样呢在后防线中轴区域啊能有四个人，面对里尔队两名前锋的压迫，所以总体上呢在这个区域来讲啊接球点是够的。这下回敲的时候力量有点小了。这下呢球是没抢到，但舒尔茨呢靠了过去，身体上啊有一个挤撞，所以还是犯规了。里尔的主帅热内西奥从两队联赛里的表现来看呢，这个赛季在客场呢，里尔队4-1-5，进了

17个球丢了18个球，客场的整体表现呢，比较均衡，但是平局呢相对比较少，所以拿分的效率呢还有提升的空间。里昂队呢在主场呢，则是7胜2负，没有平过。主场一共只丢了7个球，这个赛季里昂队的主场可以说表现得非常强悍，在联赛当中能够排到前三。前两天的上轮比赛呢，也是欧联的赛事啊，就是在主场4-2击败了塞萨洛尼基。而联赛的上一个主场呢，则是2-1击败了布雷斯特啊，所以丰塞卡的球队在主场的表现确实很强势。不管是欧联杯的赛事，还是法甲联赛，还是法国杯，他们在主场呢最近都保持着全胜，所以今天里尔队做客啊，压力确实不小。而最近里尔队的上一个客场呢，则是欧联的赛事，前往西班牙对阵塞尔塔，那场比赛球队1-2输了。加上他们更早的时候0-3在联赛里输给巴黎圣日耳曼，最近客场，里尔队已经连输了2个了。这次大范围转移找莫雷拉，没有下底的空间。这次的防守啊，里尔队跟得很快，

这是今天里昂队开场之后啊，前场的站位，舒尔茨的位置呢往回收了手，让恩德里克和莫雷拉两个人顶在前面。但在无球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位又会拉边啊。刚才就是恩德里克拉到右边来要球接应，这球呢传的时候呢，有点靠前了，没有横向找到队友。恩德里克现在刚来到球队啊，还需要尽快适应队友的习惯，否则前场这种传丢呢，其实让其他人挺难受的。阿尤布·布阿迪，这是里尔队中场现在身价最高的球员。今年18岁的法国中场，而且呢，在明年夏天啊，据说在明年夏天，阿森纳队就会引进布阿迪，一直是把他视为重要的中场补员。不过，因为在这轮英超联赛当中呢，梅里诺现在出现了意外的长期受伤，所以这个引援计划会不会有一些调整，现在要再观望观望。但布阿迪呢，本身一个潜在的买家还包括巴黎圣日耳曼。刚才这下撞完之后呢，摔在地上，肩膀啊可能有点错位。

中后卫克林顿马塔撞完之后呢，落地这下左肩膀，有点情况，那队医还得帮他检查检查，看看他自己的感觉。

马塔回来，这样呢在中场落位协防的球员呢可以回到，可以重新顶上来。结果特斯曼刚一上来啊，这下犯规了，因为马塔回到自己位置呢，特斯曼顶上来之后呢，他反倒距离里尔队刚才带球上来的桑托斯呢有点远啊，距离佩罗有点远，所以这个球是够着防的。一个滑铲给了个任意球，

哇，这球打得很有威胁啊！门将格莱夫的反应也很快。今天在客场呢，里尔队如果能够抓住机会先进球啊，里昂队在主场的这种韧劲儿呢，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嗯，边路还想传中。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停下来之后啊，被特斯曼不久前犯规的佩罗一脚爆射，结果打在了门将正中的方向。这个球呢还算是格莱夫反应快啊，近距离把这球挡走了。关键是刚才门前还有里尔的进攻队员包抄呢，这个球如果运气差点可能会挡到对方的身前。

曼迪重新控制下来，转到另外一侧。布拉迪，这是安德烈。小后卫再找佩罗，球已经出界了。这段时间客队里尔队的攻势啊，数量在增加，两个边路呢打的也有一些活跃，所以呢刚才镜头呢先对准了里昂的主教练丰塞卡，但丰塞卡看起来还挺沉稳的，毕竟球队这个赛季呢在主场打的成绩好，有自信。随后镜头呢是找到了里尔的主帅热内西奥，球很灵巧的挑球过人，恩德里克拨给了舒尔茨，进攻还在继续啊，分过来之后莫雷罗角度比较小了，最后这个射门呢被防守队员用腿挡了出去，但是这次进攻整个推进的过程里昂队多人参与，先是在中场纳尔泰呢挑球过人交给了恩德里克，然后轻巧的一拨之后舒尔茨完成了过渡，最后呢顺到了左边莫雷拉，三中场的也全部套边上去了，最后完成射门的是阿布纳，只有居中的特斯曼没有在中路再前插了，前场六个人有五个都参与到了这波反击当中，帮助里昂队呢拿到了一个角球，所以这个转换速度的快和快中所增加的攻击点的多，确实是里昂队呢在这个赛季法甲联赛当中进攻啊经常能够转换出高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交给防线另外一名中卫恩格伊。在里尔的防线上呢，恩格伊相对来说呢是这个移动速度快、回追快、上抢凶的角色。曼迪呢是拖后出球的。里昂队这边的中后卫马塔，克林顿马塔呢是安哥拉的老将啊，今年33岁了。其实里昂队呢在冬窗的时候呢，想在中后卫位置补强的。他们想租借切尔西队的迪萨西，因为迪萨西呢在切尔西呢已经是被弃用了。当时呢因为马塔他回国家队啊参加非洲杯的比赛，丰塞卡觉得这球都已经出界了，场边的石英系统呢很清楚地收到了丰塞卡的抱怨。

今天开场之后呢，里尔队走路的走后卫佩罗啊，进攻当中表现的还是很活跃的，上前的也很大胆，还是界外球，仍然是佩罗来发。卡尔多，他的活动范围大，但是反过来呢，就造成里尔队在前场呢少一个支点。因为赛季初的时候，里尔队在这个位置呢，支点一般是让吉鲁首发，但是吉鲁毕竟将近40的中锋了，打首发呢，其实打到下半场的时候呢，他的体能状况并不理想，所以呢，吉鲁现在又被热内西奥呢作为后手，并不先首发。尤其今天打客场啊，里尔队可能也想反击当中呢多提一提速，还是选择了帕尔多。不过帕尔多这个赛季啊效率不高，到目前为止进球有3个，助攻有4个。

帕尔多的反抢犯规，上半场的前二十分钟里尔队的前场抢的是很凶的，但是里昂队的今天还确实是不慌，在后场敢拿。克林顿马塔把球带到中场区域，刚才里昂队防线几个人的落位有点深了，马塔呢迅速的把防线往前提了提。

打一脚低射，这个球的起脚距离呢有点远。佩罗，不过他今天确实在进攻当中啊，给了他极大的自由度。

这下里尔队前场接应点没有跑开，刚才直接传到了里昂队的防守队员脚下了。里昂队呢，在无球状态下呢，他中路的前场六个人，除了特斯曼拖后，另外的五个队员呢，无论是张开还是收拢啊，就是整个的这个收缩的状态非常快，所以呢，很容易让里尔的后场持球人犹豫的时候呢，陷入包围圈。丰塞卡的这一套前场的轮转的设计啊，还是对于在前场对对方进行局部压迫的时候啊，有很好的效率。你像这个区域呢，佩罗就是观察了一下他的队友跑不开位置的话，他其实出球点很有限，要么回传，要么顺着边路给。那这样一来呢，在围墙上的里昂的队员呢就有时间合拢，所以里尔这边的这个踢法呢，相对来说对于个人能力的依赖更高一点。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25分钟不到，里尔的冲刺次数达到28次。啊，这是刚才啊，解围的时候曼迪一脚抡了出去，好像也带到了里昂队的前锋身上。恩格伊，啊，这个球踢下量有点大。现在没有人在前面做支点，没有办法背身做球的话，里尔队进攻的时候啊，就得靠这几个攻击手往前盘带。那这样一来呢，他的进攻速度啊，其实未必会很快，因为毕竟人带球，没有球直接飞得快。而且需要中场的不断的靠近前锋，才能够增加接球点，创造进攻机会。阿拉尔松刚才滑倒了，把这个球丢了之后呢，里昂队抓住一次反击啊。看这次前场组织的怎么样，很耐心。想走内部一个斜传没过去，

看里昂队在后场啊连续控制的时候，恩德里克在前场被防守队员给撞翻了，恩德里克自己也很生气，对着场边大声抱怨。今天确实呢，在屏幕下方这条边路啊，左边的佩罗啊，一方面自己进攻比较凶，另一方面防守的时候侵略性也很足。而恩德里克呢，经常在这侧拿球呢，拉边要球的时候，队友呢不给他，这就让他踢得有点郁闷啊。帕尔多过来，帕尔多调整，帕尔多打，找着远处的角度啊，这个球，帕尔多最后处理的已经是角度的极致了。这个球是中场抢断下来，布阿迪交给帕尔多，然后帕尔多呢倚着后卫斜线切过来到弧顶位置之后呢反身打了一个反向，重心压得不错，射门的质量也很高，只是角度呢稍稍偏了一点，擦着门柱外侧飞了出去。小球，这下好像有手球，

这下明显拉人了。马塔的经验也很丰富啊。他这个球呢，已经护好身位的情况下呢，降速下来啊。教练组呢，刚才给恩德里克呢重新提醒了一下，让他改变一下自己的跑位。恩德里克，刚才是想跟纳泰打个二过一的，但两个人的位置没有选好，正好落在了防守队员人丛当中，球呢就没有传好。

调整过来，是不是要远射了？啊，这个球闷在了后卫身上，拿到一个角球，正好打在了尼亚凯特头上。现在里尔队啊，因为他没法把进攻线顶得更靠前，就是更深入到里昂队的禁区内，所以他的射门大部分呢都得在弧顶外线找机会去远射，这样一来呢，射门的威胁呢还是大大降低了。而且球门正前方正面的射

亨德里克，比尔队的防守队员对他是毫不客气啊。这名巴西天才啊，在未满18岁的时候就被皇马相中，年满18岁之后呢，才从巴西来到了西班牙。但是赶上皇马安切洛蒂离开啊，换帅的动荡期，所以恩德里克呢，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很难获得稳定的出场机会。把他租借来里尔呢，其实对他个人发展来说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这边帕尔多从左边拉出来一个空当，中间队友在等着，帕尔多还是没有传，他在想突破，所以这么一来一去啊，时间耗得有点多，里昂队两个中卫迅速回到门前保护了。这种时候如果你不第一时间传球，很容易啊让防守方赢得更多的时间来重新布置。

在射门数上，里尔队有四脚，里昂队一脚。但是上半场比赛，里尔队这四脚射门呢，真正在门前有实质性威胁的，反倒是左后卫佩罗啊，那脚近距离的爆射被门将格莱夫呢给挡了出来。其他的射门呢，都是在禁区外的远射，角度呢也不理想。他的对抗和出球啊，包括节奏啊，都是有超出他18岁年龄的成熟和老练的，这也是为什么豪门俱乐部呢一直盯着他的动向。

右边这次突破效果不太理想，上来之后呢还没有及时的回去，里昂队马上利用长传打到防线身后啊。这个就是里昂队的特点，就是他们在该提速的那一下其实提速能力还是挺强的。刚才是多亏了里尔队的门将贝尔克厄泽尔提前出击，要不然这个球呢是有机会形成单刀的。

这下是个机会，推到中路，纳尔泰一脚低射，突然间呢，里昂队在左边，阿方索莫雷拉的突破形成了一个大的倒三角空当，正好纳尔泰呢在中间有足够的时间观察，所以莫雷拉呢只要能舒服的把这球传到中路，纳尔泰在中路呢就可以舒舒服服的把步点调整好，完成高质量的推射。里尔队啊，刚才在进攻当中，右路的迪亚哥桑托斯他大范围的前插之后呢，都已经打到了里昂左后卫的附近，但是这么跑呢，他可能这口气啊半天喘不过来，虽然落回自己的位置，但他这个加速能力也是跟不上的，这体重加速这下明显跟不上，而且莫雷拉途中已经跑起速的情况下，桑托斯呢没有提前预警，没有提前的转身起速去协防，所以呢在右边防守露出了巨大的空当，就会让莫雷拉传出了一记舒服的倒三角传球。纳尔泰的这脚推射啊，准备的也很充分，球呢推得很平很快，是个贴地斩，正好穿了门将的小门，帮助里昂队在主场1-0领先。这样的里尔队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边路消耗的比较大，边后卫的注意力也没跟上，被里昂队在前场突然提速啊，打了一次突然袭击。而且里昂队这个进攻的效率和质量啊确实高，虽然他们的射门数少，但是他们的转化能力强，这个就是比赛的控制力好。

杜兰迪呢有拉拽啊，这边恩德里克在要。恩德里克其实自己的带球突破能力是不错的，舒尔茨重新抢回来。啊，这个球呢，主裁判第一时间就示意啊，不是点球，他认为不是点球。

好的，继续往前冲。

决赛内部力量小了一点，这种球不好把握，力量大了队友不一定能接到，力量小的呢穿不过去，因为这个球过去以后啊，拿球队员的向前纵深已经极大的被压缩了。帕尔多其实回到左边他更舒服，回到边路拿球往前突的时候他更舒服，他在中锋位置啊，他经常要背身来要球，这种站位呢本身让他这种喜欢拿球突破的队员来说呢就挺别扭的，而且这球呢不一定能够传到他这儿，传到他这儿的时候呢他还经常得做身体对抗，所以有很多踢边路的队员呢是不喜欢在中路站着的。好，这边主裁判呢吹

停比赛了。曼迪，看来曼迪要吃牌啊！背后扫倒了恩德里克。

本德里克右膝盖呢，刚才被顶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进球的过程。博雷拉强突，超了桑托斯，然后倒三角传门前，纳尔泰非常冷静的包抄推射，

场上双方呢，虽然这个攻守的转换次数挺多，但是并不算焦灼。总体来说，上半场呢还是里昂队啊，在控制力和转化力上更强一些。里尔队虽然打得热闹，但是丢球也快，而且在打到前场的时候办法不多。摘得不错，领出来以后面对前场啊，选择了外脚背传，这球呢传丢了还摊手啊，认为队友没有上来迎他，没有接他。其实这个球这么给啊，很难拿的。基本上现在里尔队呢后场向前啊，两个名组织者分别是中后卫曼迪和左后卫佩罗。

布拉迪，他是里尔队中场的组织核心呢。球的线路要交给他来梳理。好，领回来看中路能不能传，还是慢了。这个区域现在里昂队上半场快要结束前呢，连远射的机会都不给。莫雷拉又来了。上半场比赛是由他完成的助攻。这次配合啊，想法很好啊，但有点可惜了。这个配合呢，舒尔茨最后传到队友身后去了，就是传球的节奏没有跟上队友跑的节奏，因为队友要跟他打撞墙配合，跑起来呢速度降不下来了。这个球他传慢一点就容易传到队友身后。

0: 对于上半场比赛的领先的丰塞卡，应该是满意球队的执行力的，但是热内西奥显然在这么多的机会情况下呢，在客场还是暂时0-1落后啊。下半场比赛他需要想想球队至少也可以找找定位球的办法。里尔队上半场比赛呢，在这么多进攻机会的情况下，定位球创造的反而不多啊，这个也是他们在进攻端进攻方向的选择上需要调整的。刚才的远射呢又打高了，停完之后马上赢球就打，稍微调整多了一步，哈拉尔松这名冰岛中前卫，他的前插进攻能力还是不错的。这已经是他在里尔队效力的第三个赛季了，此前呢是在丹麦联赛的哥本哈根队踢球。好的，上半场比赛凭借着里昂队前场的配合，莫雷拉传到中路，纳尔泰推射，他们1-0呢在主场领先着里尔队，延续着最近面对里尔队的这种领先的能力和优势。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

0: 年。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那么在经过中场休息之后呢，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里昂队1-0暂时领先里尔队。里昂队今天上半场比赛呢打得很耐心，进球的是99号纳尔泰，他是接到了左路队友莫雷拉突然突破之后传出的倒三角传球，在门前一脚高质量的推射打破了僵局。里尔队上半场比赛其实创造的射门机会挺多的，但是呢他们大部分射门都是在禁区外打的远射，因为今天帕尔多顶在前面啊，所以里尔队真正的进攻呢很难推进到里昂的门前。那帕尔多自己活动范围很大，但就是不往禁区的比较深入的地方去，这个和他的踢法和他的习惯也有关系。从控球比重上，里尔队更占优一点，达到58%对42%。但是里昂的反击呢，整个效率更高。恩德里克呢再次被绊倒了，防他的是中后卫恩戈伊。确实呢，恩德里克租借来到法甲赛场之后，还有很多需要适应的方面，要熟悉新的队友，要适应联赛的风格，同时呢也要吃透教练给他布置的战术要求。虽然呢从西班牙到法国啊很近，但是任何球员换一个环境啊，从衣食住行，然后到俱乐部的一系列的不同俱乐部的管理方式啊，都会有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呢今天恩德里克呢其实在场上呢也挺努力的，但是效果来看呢，今天在这个三叉戟当中啊，他并不算是活跃的。丰萨卡也得想想看看这三叉戟当中呢，恩德里克到底是适合边路还是适合放在中路。

利索呢现在还在养伤，没有办法出场，所以里昂队今天在中场呢是特斯曼拖后。刚才托利索呢在看台上拿手机啊在刷新闻。好，恩德里克站起来了。他能够缓一缓，调整调整。

好，现在调整完，恩德里克呢重新在场上能跑起来，不知道对他加速啊会不会有影响。下半场比赛呢，里昂队现在进攻端的阵型呢，舒尔茨的位置往回收了收，现在前面的双前锋更像是恩德里克和莫雷拉两个人顶在前面。

这个球呢被抢得不好解围了。恩格伊，帕尔多在上半场的后半段啊，喜欢拉到边路来要球往里突，这是他的特点。这次呢，还是帕尔多后撤拿球，然后再往前突。但这样一来，现在里尔队确实在锋线上没有支点，没有前插到里昂禁区里面去接球的人，所以导致他们的进攻呢，越是打到前场，其实越难靠近里昂队的球门。所以看看什么时候会让吉鲁上来。球

0: 曼迪
1: 啊，这个球呢稍微有点犹豫啊，但是还算出脚快。
0: 恩德里克刚才撞完之后可能机动性有点下降，所以刚才面对曼迪呢其实有上抢的机会，但是他也没有贸然的做动作。贝尔队的下半场啊，把持球情况下的宽度啊尽量拉开了，现在既然纵深打不进去呢，就利用宽度扯动来带动一下中间的缺口。
1: 这是现在双方实时的排名啊，按照这个比分的话，里昂队会上升到第四，继续巩固他们的优势。里尔队呢将会被拉开七分，落到第五名，就是欧联区域。朗斯呢在这轮比赛先踢完了，已经获胜，所以呢暂时占据榜首的位置。那么这轮比赛呢，斯特拉斯堡要在主场面对巴黎圣日耳曼，如果巴黎圣日耳曼能够在客场获胜的话呢，他们又会抢回榜首。所以呢这轮前几名的队伍的排名啊波动还是会很明显。还是恩戈伊

考。莫考这场比赛呢，这个民主刚果边锋啊，这

德里克这次回接的很积极啊，帮里昂队的完成了由守转攻最重要的那下衔接，然后打到左边，莫雷拉呢他没有绝对的速度优势，但是他的盘带节奏感很好，而且呢能够利用身体的晃动啊欺骗防守队员，所以呢莫雷拉这个队员呢虽然他在边路你看他好像身体对抗能力也不强，启动爆发力速度优势也不突出，但是这种队员呢他在边路灵巧啊，就是你想进他身也不太容易。再点穆考，现在里尔队右路穆考回撤要球的位置是比较深的。下半场比赛，迪亚哥桑托斯呢又开始参与到前插进攻里了。桑托斯想穿裆啊，这个球其实身后有防守队员，你穿裆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你过完这个边后卫之后，马上就是面对着他身后的保护后卫的中后卫，何况这个球呢穿裆的间距也没拉开。你看莫雷拉，踢球是挺轻灵的。这是刚才往前的时候啊，想阻挡，结果被带倒了。两个队员呢，在身体接触、对抗的过程当中啊，穆考和克鲁伊维特可能斗得有点情绪了。这个就是频繁身体对抗，肾上腺素飙升之后啊，有点情绪非常正常。就是把队员的斗志给激发起来了。

比赛打到60分钟，里尔队自己后场出球有点犹豫了，里昂队马上发现了机会，差点抢下来。这个阶段其实双方啊反而比上半场那个时候焦灼，虽然现在分数已经打破僵局了，但是场面上的拉扯感呢比上半场要更强。好，这个球转过身，应该啊回做给身后队友的，队友后插上哈拉尔松的射门位置更好，但穆考就想着射门了。他跑进去以后啊，他已经没打算往左边转身再看了。如果他能左边转身看的话，他右脚是比较顺的，他是能够转过来的。结果他强行转身之后呢，左脚又踢刺了，这个球的处理不是很合理。主裁判要查看一下，刚才有犯规情况啊，这是场边啊。我们看看是什么情况。

里昂的球迷呢，今天在主场仍然营造着魔鬼主场的氛围。这个赛季呢，球队在主场的这种出色的战绩啊，让球迷每一次来到主场啊，都带着更高的期待。恢复进行，啊，这下脚下绊人了，要吃牌的。亚格桑托斯

的时候呢，尼亚凯特这个位置啊还是封得很死的，现在就看里尔队什么时候会派上吉鲁。布拉迪回接之后呢，交给穆考，穆考往里切，切进来要起脚射门了，他就是不给哈拉尔松传球。不管是帕尔多还是哈拉尔松，就是中路的这两个点都得不到两个边锋传球连接的支援，这两个边锋的内切之后就是远射。啊，场边要换人了，换下穆考。另外呢是换上布罗霍尔姆，吉鲁也替补登场了。

好，应该是一下换了两个，吉鲁呢换了科雷亚，把两个边锋全都换下去了。里尔队今天热内西奥对于首发的两个边锋啊都不太满意。右边现在是布罗霍尔姆，帕尔多呢应该去吉鲁身旁，两个人靠近一些，这样呢吉鲁在抢下第一点之后，帕尔多呢就能从他身旁呢抢第二点窜出去。这种一高一快的踢法，两个人呢都会更习惯一些。

北洋队的格莱夫啊，启动速度很快啊，因为吉鲁上来之后呢，他必须扩大出击范围，否则吉鲁的头球抢点能力会成为里昂队门前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格莱夫呢迅速调整了自己高球出接的控制范围。接下来是格莱夫出球失误，里尔队抢，里昂队很快重新拿了回来。

好的，斜传送到这一侧。下底往里走的时候啊，边后卫出脚还挺快的。

安德雷克。现在他需要做的是尽量把球呢先传准，因为上半场比赛为了追求进攻的时候，当时恩德里克其实球有很多都传丢了。那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啊，他得首先保证跟队友的传球尽量少传丢，这样呢才能够获得队友的传球信任，更多的打来回，然后在训练当中呢再去找默契。莫雷拉今天还是踢得更加从容一些，也为球队完成了一次助攻。扣过来，切进去了，是个机会。啊，最后这个倒三角的线路不如上半场那个好，但是也造成了里尔队门前再次出现混乱。看看有没有手球啊？主裁判呢在等视频裁判组给他反馈。因为后卫倒地这下可能蹭到球了，影响了这个倒三角的路线，蹭到球了。现在就是后卫回防去扑去防这个倒三角线路的时候啊，其实很容易手碰到球啊，因为把身体扔出去的话，这种情况下呢手肯定要去撑地。因为刚才呢他可能身体幅度还没有完全出去，就是属于身体下地的比较早的阶段，手还在身体的投影范围内啊，不算扩大防守面积。就看看这球是怎么判。再来看一下啊，左路的传中，舒尔茨在四个人的包围下，莫雷拉呢已经很难出球了，舒尔茨上来把这个球领走。看来维特兰奈尔斯这下也被撞得挺难受的，在防帕尔多的时候，帕尔多有躲闪，但是他自己摔下来落地的准备没做好。

之前的梅特莱奈尔斯呢也吃到了一张黄牌，现在换下恩德里克。里昂队这次呢要换两个人，阿布纳也下来，恩德里克也下来，然后换上卡拉贝茨在中场加强，另外呢是换上右后卫啊后防线的哈特鲍尔。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有六分钟，好，左边莫雷拉两个人过来封他的角度，莫雷拉摆脱不掉了，这个速度已经降下来以后再启动就很难了。嗯，这次中场拦截也很冷静，有时候断球就是这样，你不用动，因为进攻队员呢他去晃你，晃完之后他可能还得按原来的线路走，他晃你是为了让你离开原来的线路，如果你不动呢他可能就撞上来了。

防守队员的动作稍微大了一点啊，放倒了帕尔多。两边队员啊都得注意一下情绪，手上的动作也得注意。解围出来还在里尔队球员脚下，帕尔多，帕尔多这个球呢还算是连接的够快了，没有太多调整时间和空间，直接一脚撩射奔着球门的远端过去，但完全在门将格莱夫的控制范围内。今天里昂的门将格莱夫啊表现得很稳健，不管是禁区控制出击还是门线上的扑救反应啊，表现得都很稳定。瓜迪

这下还是先犯规了，在大雨当中啊，皮球也比较滑，所以落下来之后的控制啊，比平时要困难。吉鲁呢，刚才为了让这个球呢更好的留在身边，所以呢是尽量用胸口去把这个球卸在了自己的身旁，给队友做球。啊，吉鲁的丰富的经验和他。 在比赛当中，对于身旁位置的观察，这都是任何一支拥有他的球队的财富。但是，跟他配合的这些队员呢，能不能够把他所注意的这些细节转化为更好的人球结合？啊，这个确实也需要教练做更多的工作。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已经过去大半了，在场边，丰塞卡看着场上里昂的队员。 马上就要守住这三分了。在进入到伤停补时之后呢，他换了两个人去巩固场上的防守。所以现在在无球情况下呢，里昂队已经变成4-4-2来防守了。

继续破坏掉。这个球的转移啊，里尔队队员也在纠缠当中啊，没有观察到位，直接传丢了，所以只能再反抢。这么一来一去呢，时间也没了。啊，托利索看得也很紧张啊。这场比赛对球队来说，事关能不能在联赛里这个赛季双杀对手。因为两队呢，在一月份啊，刚刚踢完了法国杯的进十六强的那场比赛，最终里尔队在客场呢没能够获胜。里昂是凭借上半场比赛纳尔泰的那脚推射，在主场锁定了三分，确保了胜利。这场比赛呢，也让里昂队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进一步巩固了优势，锁定法甲联赛的前四的席位，而里尔队的分差呢则进一步被拉开了。虽然在最后时刻吉鲁替补登场，但是没办法力挽狂澜，因为里尔队在此前啊浪费了太多机会。而这场比赛边路的克鲁伊维特当选为了最佳球员，他在边路的防守非常成功。那最终呢，这场比赛里昂队获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
1: 8环。
0: 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比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

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他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婧仪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那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婧仪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婧仪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2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一个10环。一个9环。姜彩荣的第2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10环的环线上。朱婧仪的第2支箭10环。3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10环。朱婧仪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9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2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婧仪近2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3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婧仪同样是一个精彩的10环。又是一个内十环。朱婧仪的第2箭是一个9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10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9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9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婧仪。
国名将江彩荣在

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实环和9个内实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实环和12个内实环。在四 V 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江彩荣。好，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9环，一个漂亮的10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是在努力地调整自己。9环，双方战至19平。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9环。看一下江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10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

0: 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啊，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
1: 看，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坐，坐坐。
0: 10环漂亮啊，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平，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
1: 接下来注意集中，稳住，太稳住。
0: 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10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4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1/4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2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 梅特加佐兹，这也是

0: 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默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两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梅特加佐兹呢是9.41，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梅特加佐兹是676。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现在的676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那现在双方4-4的局分啊，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10环。
1: 稳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10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下第二箭的

0: 发挥。十环，
1: 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的比赛女子高低杠。史提赫特斯卡亚，区 B 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扣分点。这个角度不容易看到倒立位置正不正，就是这个机位给的呀，从侧面给才能看得出来。选手在完成转体之后，倒立的姿势偏离垂直线有多少度？难度5.9还可以，完成7.9，13.80分。个人中立运动员瓦西列娃。

就是这个角度啊，包括看他的这个并腿屈体前空翻抓杠，也是判断不了他距离杠子的远近程度的。我们一般呢，只能去通过他有没有屈肘来判断，所以这个机位是非常重要的。得分14.03。

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杯的系列赛啊，都是锻炼自己成套的一种，可以说是热身。刚才要注意腿的姿势，倒立位置不正，那好，转过来了。现在这个机位就规范很多了，可能导演也知道，这是奥运会冠军的成套，要更加仔细的去观看。嗯，内穆尔，比他资格赛好很多了，好很多了。这个成套得分，因为他全场最高难度嘛，7.0，得分是15.233分。这一次这八个运动员当中，想上15分，只有他一个能够上15。下面要看到的是乌克兰选手科瓦洛娃。

我们可以抬头看一下啊，裁判员的位置，裁判员都是坐在侧面看。目前来看，大部分选手的编排还是比较接近的。得分13.00分，排名第四，他这个服装非常的闪耀。好，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了。内穆尔是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选手瓦西列娃是获得第二名，索菲亚获得第三。男子吊环，个人中立选手扎伊卡，他的吊环还是有难度竞争力的。现在就看一看完成了，因为这名选手是有实力争夺这个分站冠军的运动员。你看他开场的几个动作全部是力量动作，这就说明这个选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才开始摆动成为力量静止。从这个角度看，真是纯平啊，真的纯平，非常规范，不管是水平支撑还是水平十字。落地能一动不动，真是实属难得。得分14.60，这个可以给后面上场选手比较大的压力。金田希一，资格赛第二名，那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

场的那几个力量静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他这种选择动作呀，也是选择的运动员来说不多。规格很高，他这个动作的规格确实很高。

它可以说是目前日本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啊，在国内也是比较排得靠前的选手，吊环是它的一个还是有优势的。第二名14.233分。希腊队的老将佩特鲁尼亚斯，鲁尼亚斯是这次奖牌的肯定是争夺者了，那么能不能获得金牌就要看看他这套动作的临场发挥，因为他是难度前三的选手，就是难度前三基本上具备5.7、5.6和5.5，这样的话就是前三的难度。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画面右下角，他的教练在等他比赛，都不担心的，因为佩特鲁尼亚斯是一个非常大赛经验丰富很老道的运动员，因为现在有一个5.7的难度和8.8的完成，那么他是难度5.6，完成是8.7，这样就排名第二。接下来是阿塞拜疆的选手斯莫诺夫。

到十字肩的位置有些高，就是高于他的手，角度有些大。这里呢又低了一些，肩和手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倒立位置有调整，这次吊环的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吊环竞争第四，14.133分，这样吊环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扎伊卡，获得亚军的是希腊老将佩特鲁尼亚斯，日本队的金田希获得了第三名。下面要看到的是女子自由操的比赛，日本队选手冈村真。

0: Tokyo。
1: 日本选手冈村真在平衡木的比赛中，他是获得了一枚金牌。这套自由操得分难度 5.5， 完成 8.033， 13.533 分。接下来看到的是萨琳娜，

这一套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从他个人能力来说，难度 5.1 完成 7.233 12.333 分。土耳其选手卡伊索鲁资格赛第三名。

土耳其选手卡伊索鲁。这套自由操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几位选手当中，难度达到了 5.2， 完成 7.5， 12.70 分排在了第二位。卡尔梅科娃，中立运动员，

中立选手卡尔梅科娃这套节操的难度啊，非常有竞争力，难度 5.7， 完成 7.966， 差一点到8分，现在成绩是 13.366 分，排名第二位。这样女子自由操的比赛就结束了。日本选手冈村真是获得了冠军，科尔梅科娃是获得了第二，卡伊索鲁获得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鞍马的比赛。

现在鞍马的单项决赛，八位选手只要能顺下来，先来看他的分数。这是比利时选手范德基兰13.90分，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资格赛第五名

像他刚才啊这种在持续不断的完成这种托马斯姿势的时候，起倒立再落下这托马斯是非常容易出现意外的。他这种编排本身他的难度就要大一些，就是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得分14.066分，

现在排在了领先的位置。澳大利亚选手莫尔资格赛第四，

们也看到啊，他这个下法真是太惊险了，差一点就失去了平衡，在倒立位置的时候，13.866分排名第三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贾科夫，哦，这个地方手下环了，单手下环，但是他这个俄式挺身呢，在环中完成，这个确实是难度大的。马头的打滚，隔环的移位，腿这样在马上蹭啊，既不美观又很危险。好，总算顺下来了。得分13.066分，这样的话呢，就是排在第四名。鞍马的冠军属于保加利亚选手戴瑞。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程啊，是我们零基础燃脂中的心肺改善。心肺功能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包括你的社交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心肺啊，能帮你完成更好的运动表现，能让你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那么这节课程就让我们一起把心肺功能提升起来，改善起来。来吧，穿好运动鞋、运动服，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课程啦。双腿分开，做一个左右的点滴啊，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心率的激活训练了啊！来，左，右，左脚掌右脚，右脚掌左脚啊，左，右，来，夹手臂了，手臂向后，像滑雪橇一样啊，来，用力甩，鼻吸口呼，很好，来，踏步。哎，在我们心率训练中，我们每一个间奏都不停下来啊，都要做动态的训练。现在我们向前点地，手臂不变，依然是我们滑雪动作。抬头，挺胸，你的手臂要发力，你的肩背要发力，你的腹部也要发力啊！谁的小肚子松松的呢？啊！

起来，不要停下来，让你的心率保持住，很棒。来，现在向后点地，握空拳，向后滑雪，滑起来啊！看一下我们的腰背，背部保持挺直的，不要含胸，把你的胸口展出来，后侧点地，哇，左右左右，开始我们第一个小高峰小碎步走起来了，屈髋屈膝，我们的脚尖要交替走起来了啊！来，手臂摆起来，把你的马达臀亮出来，鼻吸口呼，双脚快速的交替，对，到你的最快速度冲刺一下，哇，走哟，是不是有点喘了，是不是汗了啊？这就对了，练到位了，并步不变，来，左右摘星星，把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摘下来啊，把你的手臂打开，我们在做手臂训练的时候，手超过你的心脏，你就会感觉到更强的心率的燃烧的感觉，哇，踏步不停啊，让我看到你在动，强度不大是你完全可以完成的，所以我要求你全程强度走起来，手臂摆起来，向前点地，向上向高，升到你的极限啊，来，呼呼，背部发力，手臂用力拽下来，非常棒，很好，来，左右，我们接下来后点地啊，手臂要向前抓，你的手臂你的肩背都要发力啊，来，向前抓，后侧点地，小肚子收紧啊，我们在燃烧你的心率，同步帮助你做塑形的训练，这节课做完你会发现你的体能变好了，身材紧致了啊，这就是胸上的效果，来，自然呼气，第二个小高潮小碎步要来了，做好准备没啊，来，四三二一，马达臀开始了，看身体是俯身的，你的臀部能有多快就有多快，你的脚快速的脚底啊，手臂摆起来，有没有感觉到心肺喘喘的，哇，这就对了，最后冲刺走起来，不要停，哇，太棒了，来吧，这节课做完不要直接停下来，跟着老师一起做下并步的训练，调整下心率，是不是心脏都砰砰跳了啊，有没有感觉砰砰砰，这就练到位了啊，这首歌曲要的就是这个感觉，你的心率的提升，你的心肺的扬起啊，当你的心肺提升起来之后，你的运动表现生活质量都会极大的提高，好了，慢慢的把你的并步结束，这节课程也准备结束了，喜欢老师课程同学，咱们下期健身动起来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0: 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云峰。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一套用稳定球或者说叫做瑞士球来进行的一套全身的力量和灵活性的训练。在我们开始做任何项目的训练或者比赛之前呢，其实我们都需要全身性的来去做好唤醒，做好激活，做好热身，做好准备。因为呢，绝大多数人长期处在一个久坐僵紧的状态当中，身体啊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而用这个球呢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来去支撑身体的各种的姿态，有助于我们来去完成热身的动作。好啊，首先介绍一下啊，我们怎么选择球。请您一定要选择一个足够结实足够硬的球，最好的情况是您压在球上，球几乎不会发生任何的形变。另外呢，就是要根据您的个人身高来选取合适的直径。推荐大家选取的球的大小是，我坐在球上之后，我的大腿基本上是可以平行于地面的。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训练。首先双脚分开，大概是与肩同宽，我的双手掌心相对压在球上，把球向前推出，同时我的臀部要向后走，看我的背部一直是一个拉长的中立位状态，脊柱延展，不要去弓背，脊柱延展，手往前掌，坐骨往后掌，我们要进行10次。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您会感觉到脊柱被拉长伸展，您的大腿的后侧还有臀部会获得非常舒适的拉伸。好，完成之后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动作，如果您的关节灵活性受限，可以微微的外旋双脚，我们把右手搭在球上，向左推出，整个人重心转向左侧，我的左手去找天花板，髋的内旋，胸椎的旋转，换到另外一侧，底端位置非常舒适的拉伸，我会感觉到我的肩的后侧还有我的背阔肌腋下这些部位都获得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拉伸，当然还有我的髋部还有我的大腿的内侧，非常好的一个能够缓解久坐造成的髋关节紧张、胸椎紧张、灵活性不足的，哎呀，好的练习，非常非常的舒服。我可以在这儿增加几次弹震，利用球的反弹。非常舒服。好，最后一次，下面我们要去往上过渡到胸椎，趴在球上，双脚打开，稳定支撑，双手扶地。这个时候呢，我的髋部是压在球的正上方的，我要用球来去给我制造一个稳定的支撑，我的左手用力撑地向下推，右手屈肘向上拉起，伸出放下，注意看我的右髋是不会离开球的，这样就能够保证旋转都是发生在我的胸椎上而不是我的腰椎上。我们要通过球把腰椎跟骨盆孤立出来，不要让他们参与，而只让我们的胸椎来去参与。手眼睛可以看着您的右手旋转，伸出，再来一次，屈肘上拉，左臂下推，旋转，伸出延长，最后一次。好，完成10次，我们换到另外一侧，右手撑地推地，

0: 保持肩胛稳定，不要塌陷。拉起，伸出，还原，拉起，旋转，伸出，延展，还原，感觉自己臂展变长了。保证我的双侧的肩胛都是稳定的，胸椎的灵活性啊，对于我们缓解僵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腰椎的健康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练习大家一定要动起来。好，最后一次延长。好，下一个动作是一个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练习，但是大人也可以去练。我们看，蹬出，手撑地，头放到手的前方，推回。这个练习啊特别好的能够去训练我们肩胛肩关节的稳定性，在我们去做任何过顶动作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肩关节的稳定。而很多的人呢，现在由于胸椎过度的僵直，导致了肩胛没有办法很好的在胸椎上面滑动，可是用这个球呢能够帮助我的胸椎回到一个它该有的微微的后凸的姿态，这个时候肩胛就能在我的胸廓上非常顺畅的滑动。好，完成十次之后，我们这个动作呀给它加一点料，我们要把训练的压力单独的放到一侧，蹬出，用我的右肩去找刚刚头顶指向的位置，回来，感觉到我的右肩前侧的非常舒适的拉伸，换到左侧。单侧动作呀，我们每侧完成5次就可以，总共10次。在底端的时候呢，可以轻微的保持一下，保持半秒到一秒的时间，感受这个舒适的拉伸。好，我们每侧还有最后一次，加油坚持。蹬出，扶住一侧的肩，向前方压下，回，双脚落地，再蹬出，手打宽，肩压下去，回。哦，完整一套就是在这儿了。大家可以看到，虽然看起来动作不是很动态，但是我也出了不少汗，有一点开始喘了。所以如果您跟着练起来的话呢，您会感觉到从您的腿到髋啊，到胸椎到肩都有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训练刺激，您的灵活性稳定性能够同时获得提升。好了，咱们练起来吧，期待下次跟您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董福顺。平时我和老年人接触的时间非常多，经常听他们告诉我这儿疼那不舒服。那么今天我带着我的老年学员来向王老师请教。王老师，有什么样的训练可以让叔叔阿姨们在家里得到一些日常的训练呢？
2: 今天可以教大家两个练核心部分的练习。第一个呢，我们练一练后背啊，竖起肌，就是后背的肌肉啊。
1: 哎，
2: 咱们找一个垫子啊，在家里趴床上也可以啊，俯卧在上面，
3: 俯卧在上面。
2: 哎，两个手呢在身体两边打开，对，然后头抬高，
1: 头抬高，
2: 脚抬高，
1: 脚抬高，
2: 但是不是屈膝啊，脚微屈膝就行。哎，脚抬高，然后左手去尽量的摸到自己的左边的膝关节啊，膝盖，
3: 摸到左膝关节，
2: 停住，哎，对对对，再
3: 摸，哦呦，这感觉，
2: 然后交换啊，右手摸到右边的膝关节，
3: 好，哎呀，
2: 哎，停住，哎，然后交换啊，轮流着做，两边轮流着做，摸到膝关节的时候稍微停顿一下啊，
1: 哦，好，哎，阿姨你还好吗？
4: 我有点酸酸的，
2: 对，这个主要练的就是竖脊啊。
1: 哎呦，感觉还挺好，我怎么觉得有点抽筋呢？
2: 对，头尽量抬高，它其实不仅仅练到了这个后背啊，就是后链的肌肉都可以得到一定的锻炼，包括这个咱们脖子后面的肌肉啊，这个腿后群的肌肉都可以。
3: 哎呦，可以。

0: 一边一开始时候做个十几次就可以了。
1: 我现在我的感觉非常的紧绷，那我们有什么缓解的办法？
0: 做完每一组练习的时候做一下拉伸啊，
1: 拉伸，
0: 拉伸的这个练习也非常简单，与肩同宽，略窄一肩都行啊。用手去摸自己的脚，哎，对，自然一点，含胸弯腰啊，
2: 嗯，对对，
0: 可以低头。这时候你觉得后背都拉开了，
1: 对，
0: 有拉伸的感觉，
1: 有拉伸的感觉，
0: 哎，对。然后你重心可以往左边、往右边转一转啊。对对，往左右分别转一转。
1: 哦，感觉很好。
0: 哎，这就可以把它拉开了啊。
1: 嗯。
0: 哎，拉一拉就可以了。一般，这个持续拉伸的时间15秒到20秒都可以啊。刚才做的是后链啊，我们再做一个前面的啊。
1: 前面的练习。
0: 主要是练腹部的腹肌啊。
1: 哎。
0: 你可以坐在这个垫子上。哎，对对，脚放在垫子外边，坐在这儿啊。膝关节呈90度左右啊，我。扶住你的脚，
1: 嗯，
0: 你两个手盘在胸前，对，向左转，转到不能转了，往下一点，往下一点，哎，对，往下转，转到不能转了以后，
1: 嗯，
0: 就在这个角度上向右转，转，哎，对对，连续的转啊，连续的转过来，转过去，
3: 二，
0: 对，
3: 一，二，哎呦，这感觉真好，
0: 哎，你也可以把手伸直啊，手臂伸直，对，要难度大一点。
3: 二，
0: 对，
3: 一，二，哎呦，明显有感觉呀，
0: 嗯，
3: 哎呀，
0: 可以，这个如果说做20次都特别轻松，没什么感觉啊，你可以拿一个重物，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拿瓶水，
2: 哦，
0: 啊，或者拿的再沉一点的东西，是吧？有人拿一小袋这个米，
1: 嗯，
0: 啊，哎，作为重，负重，啊，做这个。转体啊，这就可以把这个腹直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横肌都得到锻炼了。这两个练习啊，就把咱们所谓的核心的部分，
1: 嗯，
0: 都给它基本上锻炼到了啊。做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做一下挺身的，眼睛看着天花板啊，做个转体。
1: 哦，这样的转体。
0: 对对，挺身的，做个转体啊。
1: 这就是我们的腹肌的拉伸。
0: 对对对，刚才我们做的就是一算一组啊，像老年人一开始就多一组就可以了，到后面的时候慢慢的可以做两组，甚至于可以做到3组，隔天练，
1: 隔天练，
0: 隔天练。对对对，
1: 阿姨刚才做完王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又是后背又是腹肌的训练，您感觉怎么样？
4: 我觉得那个全身都拉松了，很舒服，就是这里本来是紧张吧，肌肉现在就拉得很开。
1: 所以我们不能光锻炼，我们锻炼之后拉伸更重要。
0: 对，所谓练出来的都是活肌肉，
1: 活肌肉，
0: 嗯。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大家好，我是谢鹏。那有的朋友呢，他在减脂的时候啊，往往呢只吃这个水果餐，或者是有的朋友呢，他在白天正常的饮食，在晚上的这一餐的时候，他吃水果餐。那用水果餐去减脂的话，是不是很科学？是不是推荐呢？大家要注意，我们

并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呢，这个水果里边呢，它是富含糖的。这个糖呢，主要有两种糖，一种糖呢是葡萄糖，一种糖呢是果糖。那葡萄糖呢，进入血液的速度呢很快，我们的血糖呢在短时间之内就会提升。血糖提升之后呢，胰岛素呢也会提升，因为胰岛素要把我们升高的这糖给它降下来。那胰岛素呢提升之后，那把这个糖进入到肌肉的细胞里边储存了。那不光是糖会储存，也会造成脂肪的这个合成，那不利于脂肪的代谢。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果当中呢，它也富含一种糖叫果糖。这个果糖呢，它在正常代谢的情况之下，就会在我们的肝脏把一部分果糖转化成脂肪储存。所以呢，如果我们摄入的果糖过量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内脏脂肪的堆积。再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水果里边呢，它是富含糖的。那我们吃的家里边常吃了这么多的水果，有些水果的话，它提升血糖的速度就很快，叫高血糖指数的水果。那有些水果呢，它提升血糖的速度呢就比较慢，就叫低血糖指数的食物。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减脂的时候要选择水果的时候，尽量选择低血糖指数的水果。那哪些水果是低血糖指数的呢？或者是中低血糖指数的呢？其实也是我们常吃的，有哪些啊？苹果、橘子、梨、桃，这些呢都是中低血糖指数的水果。那高血糖指数的呢，比如说榴莲、荔枝，还有我们吃的运动人群吃的比较多的香蕉，那都属于中高血糖指数的水果。那我们的水果的话，我们每天要吃多少量呢？根据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膳食宝塔来看，每天的补充量呢是200到350克。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拳头啊，就我这个拳头这么大个的一个苹果的话，就得有200多克。那你看吃这么大个的一个苹果一天就够了，要不吃两个呢，吃两个还有可能就超标了。所以我们在减脂的时候，控制好水果的吃的总量和选择好水果的种类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科学的减脂。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我国华南江南部分地区将有降雨，未来还有两轮暴雨将北上，影响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暴雨天气要减少出行，可以多进行室内运动。
0: 我们来看 CBA 季后赛半决赛的焦点之战，昨晚呢，深圳马可波罗主场91-80力克浙江浙商证券，把总比分扳成1-2，算是从悬崖边上拉回了一局。
1: 这场球深圳队打得确实够拼，外援巴吉太关键了，简直是内线铁闸。而周鹏和贺西宁末节的三分球直接把胜局锁死，还有荣子峰也拿出了绝佳表现，效率特别高，真是一位奇兵。
0: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也不容易，孙铭徽伤了没打，更糟糕的是桑普森比赛中也伤退了。
1: 深圳队的防守强度是真的上来了，我们也看出了他们背水一战的决心，而接下来的第四场比赛还在深圳主场，可以说他们士气正盛。
0: 系列赛越来越有看头了，到底谁能晋级总决赛，咱们接着关注。更多体坛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CBA 季后赛半决赛昨晚继续进行，背水一战的深圳马可波罗主场91-80力克浙江浙商证券，将系列赛总比分扳成1-2。此役深圳男篮仅有8人出战，其中6人得分上双。当地时间21日，2026年17岁以下男足和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在瑞士苏黎世进行，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队、斐济队和摩洛哥队同分在 H 组。中国 U17 女足小组赛的对手是美国队、萨摩亚队和一支待定的非洲球队。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进行。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 U17 男足队长周雨诺表示，全队将付出最大的努力争取捧起奖杯。当地时间5月21日，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比赛继续进行。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张帅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被美国选手纳瓦罗逆转，无缘女单四强。美国当地时间

0: 晚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在全场仅有八名球员出战的绝境之下，主场战胜浙江浙商证券，将系列赛大比分扳为1-2。
1: 常规赛队内得分最高的史密斯、本土中锋李慕豪等球员因伤缺阵，再加上系列赛0-2的大比分，深圳马可波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正是这样的绝境，让他们在主场打出了精彩的背水一战。率先站出来的是荣子峰，第一节他三分球连投连中，干净利落地得到8分，主队也趁势掀起了进攻浪潮，多次快攻得手，单节拿下30分，得到2位数领先。不过第二节，上赛季总冠军跟上节奏强势追击，他们在胡金秋和小巴里布朗的带领下将比分反超。此役深圳队只有8名球员出战，但在场下受伤的队员和球迷一起加油，不断让球场的气氛升温。第四节，深圳队派上了老将周鹏，他的登场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身为锋线球员，但他的传球能力同样突出，他可以在吸引防守后分球，给队友们更大的进攻空间。紧接着，深圳队又合力断球，由贺新宁助攻王浩然上篮得手，王浩然连得4分，主队再次拿到了10分的领先。之后的几分钟，小巴里布朗里突外投持续追分，这位上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此役得到全场最高的32分，帮助客队将分差缩小到3分。而在他投进这一球之后，深圳队的阿里兹受伤下场，危急关头，贺新宁挺身而出，他接到王浩然的助攻，三分球命中，将分差扩大到6分。在比赛还剩1分半钟的时候，深圳队中锋巴吉也遭遇伤病，他此役贡献14分、15个篮板和6次盖帽，是球队的内线支柱。巴吉下场后，深圳队阵容中仅有1名外援可用，几乎打到了弹尽粮绝。最后时刻，国内球员们拿出了绝佳表现，荣子峰正面强行突破后分球，36岁的周鹏侧翼软投出手，3分入网。随后他立即投入防守，指挥队友协防，并迅速抢下篮板发动反击，贺新宁上篮打进，终结了比赛悬念。主队球迷陷入沸腾当中，场边的巴吉同样振臂欢呼。深圳马可波罗8人出战，6人得分上双，这支团结的深圳男篮以91-80拿下了生死战的胜利，让大比分来到1-2。
0: 多名外援受伤，深圳男篮的国内球员挑起了大梁，荣子峰此役拿到了13分，并送出了7次助攻，受到了主教练郑永刚的重点表扬。
2: 我小外相继受伤，荣子峰又回到他以前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他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这种季后赛这种强度下，他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任务了，包括上一场也是一样。
3: 因为广厦队的防守策略是夹击我们能力很强的人嘛，你像小贺啊，还有外援，所以说，像我们这种角色球员，那肯定是机会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作为如果说机会到我们这里了，我们必须得把握住嘛。
4: 当我们得知我们的球票都被卖完之后，我觉得还有这么多人来支持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我们全队上下都是一直很团结的，说要拼一场战。广厦很，优势很明显。第一就是，布朗跟胡金秋的两个进攻点。第二就是他们的篮板球。那我们就是每个回合争取把篮板球顶下来，然后打出我们的快速反击。就是这样。
5: 我觉得首先感谢球队所有人嘛，然后感谢我的队友，其实他们今天才是这样胜利的最大赢家吧。因为确实我最近状态没有那么好，然后其实广厦针对性防守其实让我不是很适应，但这两场像卢鹏宇，然后荣子，然后包括关键时候鹏哥，然后今天克里斯托弗，其实都是发挥非常关键，然后是他们把这场球留在深圳，然后再让我们有一次40分钟的比赛。其实我很感谢球队吧，然后也感谢大家能再来一场嘛。
0: 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开赛在即，女子100米栏作为超高人气项目，继柯桥站后将再度在大满最后一项上演。

0: 全运会冠军刘景阳将首登钻石赛场，他将与全运会亚军吴艳妮以及众多世界冠军同场竞技，让厦门站看点十足。
1: 昨天下午，刘景阳抵达了钻石联赛厦门站运动员酒店，开启了他的第一次钻石联赛之旅。这是他在全运会夺得100米栏冠军后，在国内参加的首场比赛。抵达厦门第一时间，刘景阳就随教练麦导进行了赛前训练。
2: 身体靠得对，
3: 对，哎。
1: 训练的地点并不在钻石联赛的赛场白鹿体育场，而是在他定制比赛钉鞋的运动实验室跑道上。明晚，刘景阳就将登上钻石联赛的舞台，与世界纪录保持者阿姆桑、奥运会冠军拉塞尔、世锦赛冠军坎邦吉等顶级明星同场竞技，让这位28岁的新科全运会冠军欣喜不已。
4: 就是我那时候听到我说要来钻石联赛，说不敢相信，因为以前小的时候就一直在电视上看钻石联赛，然后没想到自己终于有一天能站上钻石联赛的跑道上，我就觉得哇，太开心了。其实我会兴奋大于紧张，因为我觉得就是站在这个跑道上面，然后跟这样的选手去比的话，那相当于比了一场奥运会的感觉。其实我还是抱着多过来学习的态度，然后去看看世界顶尖的这些跨栏选手们，他们是怎么样去完成他们的比赛，他们在的比赛过程中，然后呢会展现一些他们什么样的特点出来，我希望去学习这些东西。
1: 这次训练，刘景阳试穿了一款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比赛用鞋，这是他在全运会夺冠后收获的礼物，职业生涯第一次拥有运动品牌赞助商为他专门定制了属于自己的战靴。尽管厦门钻石联赛他还穿不上新战靴，但新的赛季穿新战靴跨越新的赛道，让大器晚成的刘景阳有了更多重新出发的底气和信心。
4: 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就是重新出来这一版钉鞋，然后呢所以说就过来上脚试一下。对短距离项目来说，其实它不需要这个鞋子有非常好的回弹能力，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因为回弹之后它会压缩，会让你多一点点时间，这是我，所以说我希望他们把鞋子，就是在沟通的时候我提出了我的要求，是把鞋子的鞋底稍微可以做得硬一点点，这样会好一些。
3: 肯定有帮助，跟它的特点来看的嘛，这东西它原来的跑法啊，这东西可能对它那个速度的提升可能还有点欠缺嘛，如果各方面都能得到改进，那就可能会让它那种那个绝对速度可能会有帮助。
1: 明晚的女子100米栏，除了有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们的再次交锋，全运会冠亚军刘景阳和吴艳妮也将迎来新赛季的首次碰面。本赛季，刘景阳赴日本开启新赛季征程，13秒31的首战表现未能达到最佳状态，但他积极调整技术细节和节奏状态，也越发渴望一场硬仗，重拾锋芒。而吴艳妮在柯桥站13秒16的赛季首秀发挥，也将直接施压于刘景阳。白鹿体育场钻石争夺不仅是全运会的续集，更是中国速度不容退却的主场宣言。
3: 我希望他应该破13哦，就从感觉上面应该破13是正常的。
4: 今年第二场室外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比上一场跑得快一些，然后更能进入比赛状态，然后为后面的亚运会的选拔做准备。
0: 除了将首度亮相钻石联赛的刘景阳，去年在全运会赛场夺得男子400米栏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的龚德斌也将首次登场。
1: 5月23日，将有20位中国选手亮相白鹿体育场，他们中约半数是在上赛季脱颖而出，今年首次参加钻石联赛的年轻选手。来自福建厦门的龚德斌将在家门口迎来自己的钻石联赛首秀。
5: 能在家乡包括厦门这个地方其实是我的体育梦的开始嘛，从厦门出去到现在的全运会到钻石联赛再有可能到亚运会，希望能更好的展现自己，为我们福建人争光。
1: 去年全运会，龚德斌以48秒68的成绩创造全国纪录夺冠，成为国内400米栏新的霸主。他将在家门口首次与世界纪录保持者瓦尔霍姆等世界顶尖名将同场。

0: 场对决。龚德斌从厦门体校走出，他能否在家乡父老面前再次实现突破，令人期待。
1: 从全运会完，其实有一个假期嘛，然后到过年这一段期间都没有很系统的在训练，然后刚刚从冬训完事之后到现在只是一个刚刚恢复的状态，然后其实回到这个地方其实就已经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很难得有这种跟高水平的国际运动员较量，而且还可以学习很多他们的一些技术跟动作，展现自己吧，然后再回去调整，还要回去总结，然后加强自己的不足，给自己提升，包括就是到后面的突破，要有一个突破国内成绩最好，然后包括到时候突破自己的成绩。
0: 厦门站将有男子铅球、女子铁饼和女子标枪三个投掷项目作为钻石积分项目亮相，由女子铁饼奥运会亚军、世锦赛冠军冯斌领衔中国选手参赛。男子铅球选手邢家良带着他今年全国室内锦标赛三次刷新的全国纪录来到厦门。邢家良首次参加钻石联赛，就要与世界纪录保持者克劳瑟、两届世锦赛冠军科瓦奇这两位23米俱乐部的铅球巨头同场竞技。浙江名将戴倩倩是2024年厦门站女子标枪冠军，去年柯桥站戴倩倩刷新个人最好成绩，达标世锦赛。今年她将携手小将严子怡出击。比赛前一天，严子怡迎来自己18岁生日。从15岁开始，严子怡4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连续2年入围世界田联年度新星。正是因为参赛年龄未达标，连续错失巴黎奥运会、东京世锦赛以及全运会。厦门站将是严子怡职业生涯意义非凡的成人礼，而与奥运会和世锦赛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正面较量，将成为他正式踏入成年赛场的第一个考验。稍后请看 U17 男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结果揭晓，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同组。
2: 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3: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欢迎回来。近日，法国职业足球联盟主席文森特·拉布吕纳致函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期待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
10: 在给总台台长盛海雄的信函中，拉布吕纳表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国际重大赛事转播的中坚力量，法国职业足球联盟十分重视与总台的合作。拉布吕纳指出，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有登贝莱、杜埃等法甲球员入选国家队，期待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积极助力下，法甲联

0: 在中国的影响力显著提升。拉布吕纳强调，法甲联赛被公认为全球培养青年足球人才的最佳环境之一，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与总台探讨新的合作契机，以助力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发展。最后，拉布吕纳主席期待很快能与盛海雄台长会面，展开更深入的讨论和合作，共促法中友谊。
1: 当地时间21号，2026年17岁以下男足和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在瑞士苏黎世进行，中国 U17 男足和女足都获得了参赛资格。比赛呢将于今年年底分别在卡塔尔和摩洛哥进行。
2: 2026年17岁以下男足世界杯共有48支球队参加，一共分为12个小组。中国队与西班牙队、斐济队和摩洛哥队同分在 H 组，每个小组前2名和8个成绩最佳的小组第3名晋级淘汰赛阶段。比赛将于11月19日至12月13日在卡塔尔进行。中国 U17 男足目前还在征战亚洲杯，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2026年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共有24支球队参赛，一共分为6个小组。中国 U17 女足与美国队、萨摩亚队和一支待定的非洲球队同分在一组，每个小组前2名和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将晋级淘汰赛。比赛将于10月17日至11月7日在摩洛哥进行。U17女足亚洲杯上周在苏州结束，中国队在半决赛中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
1: 2026年沙特 U17 亚洲杯决赛将在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打响。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冠军奖杯也来到了现场。中国队队长周雨诺表示，全队具备夺冠的自信和勇气。
3: 决赛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亚足联特意把 U17 亚洲杯的冠军奖杯带到了现场。这种仪式感激发了球员们对于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渴望。
4: 举起他的勇气和自信，首先我们全队都具备，然后为了这个奖杯我们也努力很多，我们明天肯定会付出100%、200%的努力去争取去捧起他。自从小组赛突围，在一个绝境下赢下卡塔尔，获得世少赛的名额，小组出线，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一支不可阻挡的团队，包括赢下沙特以及昨天澳大利亚，我更加坚信我们可以去捧得这个奖杯。
5: 进入决赛的这个结果能给中国足球带来信心跟勇气，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球员过往青训阶段的所培育他们的教练员，正是有他们的努力付出才能够有我们球员的今天。我希望我的球员能够结合自身的优势，并且加以这种拼劲儿，把我们的理念展现在场上。对于22年再一次进入决赛这件事情来说，其实我们球员呢肯定认为这个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但毕竟22年前他们当时还没有出生，也希望以后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走下去。
3: 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的这番话其实是在给队员们减压，也正是晋级 U17 世界杯之后的轻松从容为球队走到决赛奠定了基础。而日本队主教练小野信义认为，决赛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
6: 我不认为我们在决赛中更占优势，面对中国队时要更加集中精力。如果要说我的期待，那我就期待我们队的10号北原真能够打入2球。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日本球员正是小野信义提到的北原真，他目前以5粒进球位列本届赛事射手榜首位，而他也早已在中国队的重点看防名单中。
7: 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他们的重点球员的个人能力、个人突破，然后还有他们整体的配合、中路的渗透。然后我们的优点就是防守的整体性、纪律性，然后还是在决赛中把这一点先做好。
8: 对他们几个能力比较强的球员要限制的更好一点，需要更多的沟通吧，因为日本队的实力很强劲，需要做好什么预判，大家需要团结一致，然后把这个防守做好。我们肯定是非常想拿到这个冠军，毕竟我们也经历一个3连胜，我们状态都非常好，

0: 很大自信，希望能拿下这个冠军。
1: 再次为您做一个预告 ，U17 亚洲杯决赛呢将在明天凌晨一点进行，中国队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我台体育频道呢也会对这场比赛进行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加油助威。我们来关注中国男排，目前呢中国男排正在北仑进行集训。今年呢中国男排将面临众多大赛的考验，体能储备尤为关键。
2: 早上不到八点，张哲嘉和体能教练张鑫就已经开始了训练。张哲嘉是本次集训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他需要加强膝关节、脚踝以及核心力量。
3: 最近恢复的，在鑫哥的帮助下，那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纯指着我们张指导了，太厉害了，张指导，愿称为国内第一。
4: 非常非常的好，包括他自己的训练的这种热情投入的程度啊，包括他整体的这个表现，相比于去年来说的话，去年来的情况其实不是特别的好，整体的他的体能情况、身体的健康程度都不是说特别的好。毕竟话他经历了这个两次手术，然后再加上一个他作为一个老运动员吧，然后他从他的这个训练的态度，包括各方面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那今年呢非常非常的好，整体的情况不错。
2: 复工李永贞5月19号和国家队会合，最近的训练他以恢复为主。
5: 今天主要是以恢复为主吧，恢复一些关节的力量，然后去准备下午这堂训练课吧。因为也是休息了3-4天左右，再加上路程上面应该是加起来应该要一周，所以以心肺恢复为主，主要是稳住核心嘛，因为有腰伤，所以还是以核心为主。
2: 主攻于元泰去年年底做了肘部关节手术，目前恢复的不错。
6: 我全运会结束之后做了一个手术，就今年去年的联赛没有参加。刚来集训的时候其实是有5个月没有系统训练，其实每天都是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疼的，然后过了半个月之后开始适应这个高强度的专项训练了，比刚开始恢复高强度训练的时候好多了，但疼还是会疼的，就要适应这种疼痛了。
4: 就围绕他这个肘关节吧，我们进行一些相应的代偿训练，比如说桡骨半屈肌啊，还有肱三啊这一块，然后去减少他这个肘关节的这样的一个应力的发生，特别是一些这个上肢力量训练的话，避免他一些过深的情况导致他肘关节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对，包括我们队伍其他运动员其实也都是的，就是这个性化的训练比较强。
2: 今年中国男排比赛任务很多，为了让队员们更好地储备体能迎接大赛，体能教练给每名队员都制定了不同的体能训练方案。
7: 我们今年会有很多比赛，尤其是我们备战的亚锦赛，队伍要在短时间内打多场比赛，所以必须加强队员的体能储备。
8: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国内外体坛新鲜资讯，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1: CBA 季后赛半决赛昨晚继续进行，背水一战的深圳马可波罗主场91-80力克浙江浙商证券，将系列赛总比分扳成1-2。此役深圳男篮仅有8人出战，其中6人得分上双。当地时间21日，2026年17岁以下男足和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在瑞士苏黎世进行。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队、斐济队和摩洛哥队同分在 H 组。中国 U17 女足小组赛的对手是美国队、萨摩亚队和一支待定的非洲球队。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进行。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 U17 男足队长周雨诺表示，全队将付出最大的努力，争取捧起奖杯。当地时间5月21日，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比赛继续进行。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张帅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被美国选手纳瓦罗逆转，无缘女单四强。美国当地时间5月20日， W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效力达拉斯飞翼队的中国球员李月汝在对阵芝加哥天空队的比赛中贡献7分、9个篮板、3次助攻，帮助球队客场取胜。
0: 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省乐清市拉开帷幕。在首个比赛日男子55公斤级争夺中，广东队小将肖乙爆出冷门。
1: 红脚选手来自内蒙古的名将马新明迎战广东队的小将肖乙。马新明曾在去年的全运会上获得男子51公斤级的亚军，由于洛杉矶奥运会男子51公斤级改为了55公斤级，因此马新明在打完全运会后升级到了55公斤级。在首回合比赛中，马新明面对小将肖乙的强力冲击，准备不足，陷入被动，首回合是以0-5落后。
2: 是没有让马师兄发挥出他的特点，因为他的特点是中距离特别好，我没有站在原地跟他对峙，这样的话我就比较吃亏。我是利用自身特点压迫，持续给他压迫，让他发挥不出自己的特点，可能他也没有想到我会利用这样的战术吧。
3: 上来第一回合感觉有点懵的那种，精神状态有点慢的，打完做的动作不果断。
1: 第二回合开场不久，肖乙抓住机会连续的组合拳强点进攻，后手拳命中马新明的头部，马新明被裁判读秒。
2: 我刚好看准了，我就想的是这一拳要抢，然后没想到一抢他有反应了，我就连续了一下，没想到效果挺好的，裁判就给了一个数8。
1: 比赛后半段，肖乙的体能下降，马新明不断向前推进，在中近距离打出了一些有效的反击，不过没能扭转败局，最终马新明是以1-4落败。在另一场55公斤级的较量中，红脚的山东队的小将李少卿以4-1战胜黑龙江队的高盛。与马新明不同，李少卿是从57降到55公斤级的，他也是瞄准了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级别。
4: 这次55的级别人非常多，可以说是这比赛人最多的一个，是46个人。就说你不轮空的话，你至少要打6轮，轮空的话可能会打5轮，要连续不停的作战。
1: 本次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共有来自全国的39支代表队的317名拳手参赛，在6天的比赛中展开10个级别的争夺。本次赛事既是对全国男子拳击的一次检验，同时也是备战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实战练兵。
0: 2026中国东盟象棋邀请赛暨棋城杯全国象棋公开赛昨天在成都市新都区拉开战幕。
1: 本届中国东盟象棋邀请赛暨棋城杯全国象棋公开赛阵容强劲，本土作战的世界冠军孟晨、新加坡棋王吴宗翰、越南名将赖李兄等名将精英同台竞技。昨天进行的预赛采用小组循环制，经过一天激烈的对局，男子组许国毅、女子组李沁、东盟组吴宗翰等20人通过小组赛出线，他们将与10位种子选手以及另外2位外卡选手共同进入决赛阶段。决赛阶段将展开5轮淘汰赛。
5: 我平时很喜欢下棋，也学了很多年的棋了。这次比赛高手众多，我想来这里锻炼一下自己的棋艺，也增长自己的经验。
6: 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现在有很多，大概是很多年轻棋手都上来了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推广，还有一个过程，他们会更让那个项目更提升哦，象棋会，我觉得在这十年后会下得越来越好，对，就是整体全世界来说会越来越好。
0: 2026全国健身锦标赛及世界健身锦标赛选拔赛昨天在福建省厦门市拉开帷幕。
1: 本次锦标赛的参赛选手近400人次，将进行12个大项、40个组别的较量。健身项目的全场前三名将入选国家队，征战今年的健身世锦赛。来自黑龙江的选手吴兴泽，2023年才正式参加比赛，他状态出色，拿下了男子健体 D 组冠军。但如果想要在今年的世锦赛中卫冕，还要对现阶段国际赛事的评判标准有更细致的了解。
7: 评判标准健体来说，主要就是要阳光嘛，积极阳光沙滩男孩。但近两年我觉得趋势的话，国际上一个评判的趋势也是在往肉量更大的方向去发展。
1: 江苏选手陈超今年60岁，坚持健身已经7年了。这次锦标赛是他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作为大师组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组四位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大的。陈超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全国冠军，但健身健美项目在生活中带给他的改变远比赛场上要多得多。
8: 我不管身材体态，以前我是圆肩驼背很厉害，现在没有，什么时候不算晚，哪怕60岁70岁也不算晚，你只要开始动起来就可以。
1: 在其他项目的比赛中，宁波市健身健美协会的史凡和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的曹淼分别获得了健身比基尼 C 组和 E 组的冠军，河北选手曹金虎和广东选手许焕林分别获得了男子健体 A 组和 B 组的冠军。
0: 来看体坛短消息。
1: 日前，好运山东2026乳山半程马拉松在山东威海乳山鸣枪开跑，来自国内外的5000名跑者齐聚银滩海岸。经过激烈角逐，中国选手丁浩和潘虹分别获得男子组、女子组冠军，并双双打破赛会纪录。近日，2026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在北京市魏善庄镇落幕。本次半程马拉松设置男女两个组别，有来自全国5500名跑步爱好者参赛。最终，陈羽凡和刘文清分别摘得了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冠军。
9: 近日，巴尔杯环四川2026荣县山地自行车公开赛圆满完赛。经过激烈角逐，男子山地精英组中朱才平夺得冠军，男子山地公开组第一名由李君玉获得。在女子山地公开组中，何冲夺得冠军。
1: 近日，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在山西太原与广东东莞两大赛区同步打响揭幕战。首届赛事集结8家顶尖俱乐部参赛，赛期为8个月，分为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3个阶段，周一至周日均安排比赛，为台球迷打造了固定的观赛日历。稍后请看战满三盘，张帅不敌纳瓦罗，无缘 WTA500 斯特拉斯堡站女单4强，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

0: 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欢迎回来。当地时间5月21号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比赛继续进行。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张帅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被美国选手纳瓦罗逆转，无缘女单四强。
5: 本站比赛，张帅是作为幸运落败者出战。本场比赛一上来，中国金花的发挥更佳，她连破带保，在首盘取得了4-0的领先。虽然纳瓦罗完成一次回破，但张帅还是带着5-2的局分来到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这一局两人打得难解难分，经历了多次平分，最终还是张帅完成保发，以6-2先赢一盘。第二盘两人上演破发大战，各完成4次破发，局分打成6-6，进入抢七。抢七局中，张帅率先破掉对手的发球分。这一球，中国金花从接发开始就尝试压制对手，之后的几拍则是在底线来回调动对手，最后一记正手斜线打出一记制胜分，取得了5-3的领先。然而这一分之后，张帅连丢4分，以5-7输掉抢七，被对手扳回一盘。决胜盘，张帅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开局以2-0领先，但随后纳瓦罗状态更佳，他连破带保，连赢6局，最终张帅遭遇逆转，1-2不敌纳瓦罗，无缘斯特拉斯堡站女单四强。
4: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本周日拉开战幕。昨天，中国选手郭涵玉直落两盘战胜一位比利时选手，从女单资格赛中成功突围，将首次出战大满贯单打正赛。法网正赛抽签仪式昨天在巴黎进行。
6: 中国网球协会选手共有5人直接入围正赛。女单方面，郑钦文和张帅同属1/4区，与4号种子高夫同区。郑钦文首轮对阵一名资格赛选手，张帅将迎战30号种子美国选手李吉尼。赛会32号种子王新宇身处下半区，他将对阵奥地利选手塔格尔。男单方面，吴亦丙和张之臻同属1/4区，吴亦丙的对手是美国的吉隆，张之臻则将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或者幸运落败者，具体对手需等到资格赛全部结束后确定。
4: 美国当地时间5月20号 ，W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效力达拉斯飞翼队的中国球员李月汝帮助球队在客场以99-89击败芝加哥天空队。比赛中，李月汝命中了他本赛季第一个三分球。此役替补出战的李月汝在不到20分钟时间内就贡献了7分、9个篮板、3次助攻。当他在场时，飞翼队赢了对手18分。本场李月汝在得分、篮板、助攻和正负值4项数据上都收获了本赛季个人新高。来看 NBA， 北京时间昨天 NBA 西部决赛进行了第二场较量，雷霆凭借当家球星亚历山大的出色发挥，主场力克马刺，将总比分扳成1-1平。
6: 西决首场比赛，马刺当家文班亚马砍下全场最高分41分，就连新科 MVP 亚历山大也在法国人面前黯然失色。此番两队再度交手，亚历山大决意证明自己，挽回颜面。在防守文班亚马这件事上，雷霆全队都下了大功夫。文班亚马在上半场只得到7分，只要他持球，等待他的都是重兵。

0: 加防。相比之下，亚历山大完全打出了自己的节奏，他在第二节里突外投单节砍下11分，半场结束时雷霆领先对手11分。但文班亚马的可怕之处不只体现在个人能力上，中场休息时他及时调整状态，下半场马刺当家做回自己，无论是外线投射还是内线突破，对他来说都是小儿科。此役文班亚马得到21分、17个篮板，其中的14分和12个篮板是在比赛后半段斩获的。马刺一度跟上了雷霆的步伐，但当文班亚马下场休息时，亚历山大和霍姆格伦联手打出一波12-4的攻势，尤其是亚历山大，本场他得到全场最高的30分，雷霆也再度掌控局面。末节，在雷霆的高压防守下，马刺失误不断，分差再度被拉开。本场马刺出现21次失误，这也是他们最终输球的一大原因。随着亚历山大跳投命中，雷霆锁定胜局。最终，雷霆122-113战胜马刺，赢下系列赛第二场，将总比分扳成1-1平。
1: 今天凌晨，2025-26赛季沙特足球联赛落下帷幕。最后一轮 ，C 罗贡献2粒进球，帮助利雅得胜利4-1大胜达马克，夺得联赛冠军。
2: 身穿白色球衣的利雅得胜利，本场只要主场赢球，就能夺得本赛季沙特联赛的冠军。第34分钟，费利克斯开出角球，马内无人盯防，头球破门，利雅得胜利1-0领先。费利克斯和马内分别入选了葡萄牙队和塞内加尔队的世界杯大名单，球迷将在不久之后的世界杯上继续看到他们的表演。下半场开场不久，科芒和队友完成配合后远射得手，主队2-0领先。达马克队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能保级。第58分钟，他们利用一记点球看到了保级的希望，也让冠军争夺再起悬念。终结冠军悬念的是利雅得胜利队长 C 罗。第63分钟， C 罗直接任意球打进，利雅得胜利3-1领先。41岁的 C 罗即将第6次参加世界杯，他将以一座冠军奖杯作为新的起点。第81分钟， C 罗禁区内抽射再下一城，打进个人职业生涯第973粒进球，最终利雅得胜利4-1取胜，时隔7年再度夺得联赛冠军，这是 C 罗职业生涯个人第37座冠军奖杯。
1: 当地时间5月21号，德国队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40岁老将诺伊尔重返国家队，基米希将担任球队队长。
3: 自特尔施特根受伤无缘世界杯以来，德国队的门将位置选择备受关注。主帅纳格尔斯曼表示，诺伊尔自带强大气场，本届世界杯让他出任首发门将是正确的选择。此外，基米希将担任队长，中前场有穆西亚拉、维尔茨、萨内等攻击手。18岁小将卡尔也将首次代表国家队征战世界杯。谈到目标，纳格尔斯曼直言不讳地表示，德国队想要成为世界冠军。自2014年夺冠之后，德国队已经在2018年和2022年连续2届世界杯未能从小组赛出线。本届世界杯，德国队将在小组赛对阵库拉索、科特迪瓦以及厄瓜多尔队。

0: 良好的步伐是打好匹克球的开始。今天让我们和总台记者吴普一起和全国冠军教练从步伐开始学习打匹克球吧。
1: 大家好，我们又来学习这个匹克球了啊！我试着打了一下，但是看你们的步伐就特轻松，一下就接着了。我这老也接不着，尤其是反手。
2: 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三种最常见的匹克球步伐。

0: 很多初学者的球友，他们可能更注重于手上的功夫，但是好的步伐，它可以帮你减轻很多负担，并且能让你更快地找到位置，打出更漂亮的球。
1: 最常用于我们在钉客球的时候运用这个步伐，
2: 对，来到厨房区，
1: 对，来到我们的非接击区这块，跨步一个好的步伐，能够帮助我们的小白更快地到达击球点，并且打出更高质量、更稳定的击球。靠我们的跨步，让这个钉客球始终在我们的身前。准备姿势，跨步就是一只脚为轴心，另一只脚向你来球方向进行一个跨出的一个步伐，分为六个小跨步吧。右前方这个前跨步，然后我们这个横跨步，然后后跨步，啊，这边三个，那边也一样，先三个，一个，对，
2: 横撤，
1: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用跨步准确的找到击球点，提高我们的回球质量以及加快我们的还原回位。分腿垫步是我们匹克球各个步伐之间的衔接步，也是我们所有步伐的启动步。以这种准备姿势，然后双腿略宽于肩，在对面要击球时，我们会进行一个2到3厘米高度的一个小跳步。其实对，
0: 然后这后跟尽量是离开地面。
1: 当我们做完这个步伐的时候，我们双脚同时落地，重心落在我们双脚的前脚掌上，
0: 你得眼睛看着对手，然后在他快要击球的时候，我们来一个分腿垫步。在这个时候
2: 时机，
0: 你可以更好的判断到，当他给到你的正手，那我分腿垫步完了，我就可以侧身往正手走了。没有学到分腿垫步之前，那一定是球来了，快要到面前了，好，那我准备打正手，那这个时候肯定就会晚，所以说就老感觉老是打不到那个最舒服的击球点。
1: 给大家做一遍示范，核心收紧，保持这个背部是直立的状态，准备走，对，落地，稳稳的落到地上啊，准备走。为什么说是启动步呢？落地后啪一下弹出去啊，当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向无论说前后左右各个方位进行更快速移动。
2: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差异啊，因为我要是这么待着不动起的话，这一下好像弹不出去，但是明显是不一样的，老胳膊老腿也能出去，蹭的一下子。
1: 皮球的特点是什么？节奏快，场地小，
2: 对，
1: 距离短，所以说我们对于来球啊需要更快的反应，我们要保证身体始终要向前，所以说这个侧滑步就尤为的关键。在做侧滑步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来球在我们的左边，我们就在分腿垫步落地时先迈左脚出去，然后右脚随后跟上，然后如果这个球同样在右边的话，也是落地时候先迈右脚出去，这个步伐也是非常常见的，只是说在我们匹克球的运动中是前掌步伐最常用的步伐之一。怎么做呢？来，左边，准备走，
2: 我老怕你踩着我，我上你后头一点。
1: 再来，准备好，准备右边，一、一、二，好，你看，这个是不是保证了我们身体始终是在冲向前方的？
2: 对，防守面积一下大。
1: 对，防守面积大了。
2: 手持两扇门，全凭腿打人。当然，咱们这个想要得分的时候，还得是靠这个手的挥击。但是，好的步伐能够让我们迅速的抢占先机，是这个概念吗？
0: 拥有一个好的步伐之后，您能从小白更快的进阶到高手，更加自信的去打球。来了之后，第一反应是我一定能打好这个球。你会从老差这么一点点到达我们的精准击球。
2: 大家一起好好练吧啊！咱们一起强的可怕。
0: 一起加油。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

0: 哎呦，肉呢？
1: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起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小雨，19到2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5到27度，沈阳多云，15到25度，呼和浩特晴，11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5度，银川晴，12到28度，西宁晴，10到25度，兰州晴，16到27度，西安多云，19到26度，成都多云，22到31度，重庆小雨，25到31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晴，17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16到25度，济南小雨，20到25度，合肥小雨，20到27度，南昌中。

0: 雨24到28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福州中雨25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26到35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体育频道的精彩赛事还在继续。铁男晨报结束之后，将为您带来 NBA 东部决赛尼克斯对阵骑士的比赛。
1: 晚上的7点半呢，将为您直播 CBA 的半决赛，北京北汽对阵上海九市的第四场对决，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 CBA 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0: 祝您早安。